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五，礼拜一，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3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25，今日无适合安休、过穿、开工、立处。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啊，即个中华代表队参加这边的亚运，啊，亚运的即马成果哈，即、這个圆满结束。名古屋亚运的站进行了闭幕典礼，咱的代表团有17个，咱的跆拳道啊，迄、那个少年的选手王杰林呢做掌旗官。啊，一起跆拳道啊，称呼叫做甜心呐、啊，吼、哦，这少年啊的型号，好啦，所以圣火就熄灭了嘛，所以这届呢亚运也是就结束。下一届主办的城市是卡达的多哈。哦，啊，名古屋这亚运呢，9月19日呢开幕，哦，隆重是16天，一直到站呢就结束。咱这边五面的金牌。哦，17块银牌，33块铜牌，成绩排名呢，所有的队伍来对，咱排第15名。哦，当然啊，成绩唔是讲真好，嘛会当讲是无讲介好。哈、哦，所以这当讲是啊，为1990年北京亚运，无甲一块金牌了后，吼、哦，是将近30几年来金牌呢上少的一届。安尼是吼，咱闭幕典礼是咧瑞穗公园啊，才进行的哈、啊。当然咱参加啊，这个闭幕安尼是吼，对方呢亲王加啊纪子妃嘛拢有来啊，然后我就结束就是交予下一届主办的城市是卡达的多哈，这嘛是这個多哈为2006年以来过一遍。来举行这亚运哈啊！即嘛因为日本呐、啊、办即届亚运呐办了实在是卖讲哩哩啦啦啦哈，应该讲办了无讲介理想，所以有一寡咧较无好的消息来电啦有，包括讲即、这个、场地安排啦哈、啊，场体育馆的进度啦、后勤状况呢，确实是实在是真正无讲介理想。我、啊、下一届呢卡达的多哈。感到真有信心，哈、哦！因为过去这4年1届，亚运是4年1届，因为疫情的代志啊，卡波就开始有一挂乱哈，所以个顶一届杭州亚运，感到是隔开3年俩。啊，下一届多哈呢，这可能过来等5年哦。啊，原本是2030年要进行的第21届比赛呢，可能。啊，即卖有咧讨论要延后一年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安尼先就是咧奥运呢，前一年就来举行哦。哦，在昨个闭幕典礼顶面，卡达多哈就是未来主办的国家。啊、哦，伊所交接的影片顶面，感官看到是2030年建，哈、哦，就是讲日期嘛是写2030年啦哈、哦。好啦，所以即届。好，咱来看咱这届5块金牌呢，尤其啊，好游泳啊，王冠宏啊，这游泳这少年的哦，好厉害，200公尺哈、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坦白讲。啊，那田径比赛呢，跳高哦，傅兆璇 ，boxing 好 ，boxing 咱讲呢，靠机会哈、啊，林丽婷10公斤级的啊，各摕到金牌哈。啊，那网球呢，谢淑薇去做。嘛，摕到金牌，啊，银牌嘛是咱啊，哦，所以是咱国内内战，金牌、银牌、金包银拢是咱的哈，包括咧软式网球、混双，啊，所以咱咧拢做5块金牌哈，好啦，5块金牌呢，即嘛未来啊，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咯，啊，那阿尼斯呢，咱都会有淡薄烦恼哈，因为这边的亚运，咱家呢5块金牌呢。啊，当然，王冠宏这地啊是含金量非常之高，这是咱台湾的单讲隔开了28年亚运游泳的金牌呢，嘛是当咱台湾吼、哦、游泳方面，咧查甫这边的选手
阿文雄，咱是有史以来，这是头一块金牌。吼，啊，那跳高，跳高呢？傅兆璇呢？嘛是咱隔开六十年啊，咧田径场啊，咱这个男子的田径金牌啊，林育廷当然不会讲，林育廷呢，目前呢非常厉害，手才长的嘛。啊，所以呢，奥林匹克运动会冇可能呢，伊冇可能摕到金牌，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咱即马其他的就是讲。选手这边你讲真好的成绩，确实无啦，哈，确实无哈。但是呢，2028年洛杉矶奥运啊，一定要好好啊准备。啊，有人讲呢，啊，这届绝对袂好啦。嘿，那安尼讲呢哈，因为啊，整个来讲，部长体育部的部长拄多上任嘛，啊，上任呢有一挂整顿嘛。哦，所以这等于讲啊，整个啊，是咧较无稳定的情况之下嘛。啊，本来每一项的运动，拢有后壁面的协会嘛。哦，本身呢，这个啊，比如讲啊，田尼斯也好啦，哦，是讲多几项、多几项、多几项棒球啦，什么啊，每一项运动呢，拢有后壁面的协会，是不是啊？好、哦、啊，所以呢，即马呢，新的部长来啊。包括过去也给你补助的啦，吼、哦，种种各方面呢，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呢是有一挂变动的，所以有人就讲，哎呀，即嘛无稳定的情况之下，今年的成绩嘛无可能修复，冇这款的声音嘛的先吼。不过呢，即嘛呢，运动部的部长李阳，伊就是选手的出身呢，所以真了解，哇、哦，选手需要什么？哦，咧训练方面，咧教练方面，咧营养方面，哦，咧资源方面，啊，各方面，伊是真清楚的啦哈。但是毕竟哈，选手较无了解呢，做人的眉眉角角啊，包括呢，这钱项钱拨落去了啊，本来呢已经划盘的人，哦，伊是安怎咧哈、啊、处理的啊？我相信讲安尼大家都听有啊啦哈。所以咱的中华代表队呢，最后是五块金牌。17块银牌，33块铜牌呢，排名第15位。这嘛是咱为1990年重新阁登到亚运以来啊，讲上实在就是上届歹成绩，是不是啊、哦？所以这也、是真要哪讲呢？真大家听哈，但每一个选手啊，拢非常认真啊，我感觉呢，非常非常可惜的所在。他都要讲的数字。17块银牌呢？啊，有真侪第银牌、第二名就对啦，拢是差一点点啊，一点点啊。甚至本来赢的甲尾安尼一个无注意到，疏忽起来，安尼落去的，差2块至3块，真呢？啊，那铜牌嘛是哦，你看咱铜牌33块呢，所以确实讲哈，确实讲哈，咱咧选手教练这方面的加强，包括场地。哦、包括后面的资源，那一旦更加充足、更加有系统来个训练、来个斗三工的时候，你个想法卖嘛？哦，咱银牌17块，加提3-5块啊，金牌啊，铜牌这边呢，好好啊呢，培养一成金牌的选手出来，安尼咱就几块，上少嘛10-20块，是不是哈、哦？所以这里、個、就是要继续加强，继续加油哈、哦，绝对啊有咱的一片天安尼哈。过来来讲的是啊，过去啊，咱定咧接到电话，问看你要借钱无？有当咧接干咧爱笑，哦，电话卡来啊啊，某咪人啊哈，哎呀，阮家有啥物款咧吼？啊，你要借钱无？有当咱咧甲伊开玩笑，好好啊好啊，啊借干卖害啊？对方在爱笑啊，借钱当然害钱，但是表示啥物？银行真侪钱嘛。借不出去啊！台湾钱银卡白，不是是台湾钱呢银银行，因为台湾人够欠钱啊！啊，赚10块，开2-3块啊！啊，剩下欠起來，哦、啊，惊日后爱有甚物款的用途啊？啊，囡仔爱读书啊，对不对啊？哦，较大呢娶某啊，哦，厝内开销啦、啊。有年纪了呢，甘免顾一下身体，吼、哦，种种，拢爱呢，欠钱欠钱。过来，投资的呀、啊，路线呢无介多。你讲你台湾要做什么投资？买股票，买房地产。哦，咱投资的这個路径啊，无介多啦。
哦，所以嘛，无虾米呢？敢去投资的嘛，惊讲啊，投资了了去要安怎？哦，拢有啦哈、哦。啊，所以上好的啊，无就寄喺银行吧，甚至寄定期的，无虾米利息，但是嘛，无要紧啦，上少安心。哇，银行转钱，啊，银行转钱呢，伊都爱立利息给咱呢，因为我钱寄喺你啊嘛，所以银行真头壳疼呢。哦，遐侪钱呢，我只怎么想？哦，无像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唔免利息给你呢。哦，保险公司呢，感官甲银行收钱，所以这两大无同啊。大家想看卖，咱钱寄银行，银行爱给咱利息；咱钱哦，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唔免给咱利息。然后以后你要理赔，也不一定要赔你嘞。哦，这有真大的差别嘛，哈、哦。所以大多数大家思考。哦，当然，即马大家保险的概念是较有，但想想的啊，嘛是看银行较好啊。迄保险公司呢，哦，嘿，干那要甲咱提钱呢，冇这個概念。以前甚至讲，人叫你买保险，你会甲配嘴吗？有无？哦，你救助我死啊！冇、哦、这，冇以前这個概念，即马当然是无啦。好啦，但是啊，这银行赚钱啊，唔是办法啦、啊。所以呢，来，卡电话，卡电话。啊，利息呢？较悬一点嘛，看有人要借钱无，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哈，借钱的状况，一般电话卡来，会当靠着人来借钱，实际上也真困难。但即马呢，即马无共哦。即马呢，银行希望讲啊，你摕真侪钱啊来寄我银行的。过去啊，你要摕钱去寄银行，银行呢无啥要收。哦，你若要寄大金额，银行讲啊，卖啦，你卖寄我遮啦。哦，你若要寄我遮，我是利息给你一点点啊鸟。哦，甚至呢无什么利息安尼先。啊，即嘛无讲啊，因为银行呢真正欠钱，欠钱啊。哦，你要寄定期的，好几亿的啊，好来哦，欢迎。啥物安尼先哈？安怎讲呢？因为真侪人拢去银行借钱嘛，借钱出来买股票啊。啊，要投资啊！咱今日咪讲了另外一件代志哈，就是讲啊，台湾的股票、台湾的股市啊，吼、哦，你一个呢买无够，啊是讲你感觉讲我都爱买较快呢？即卖呢，哦，买到美国股市啊，付委托的有够多，包括一寡少年朋友咧甲我讲，哦，我买辉达啦，我买美光啦，我买特斯拉啦，我赚偌济，赚偌济，哦，你买到呢美国去，有闲啊，大家嘛呢？哎，还真正吼。跟咱过去无啥同款啊！好啦，所以咱讲倒转来哈，台北股市哦，真侪资金入去哦，啊，一寡公司企业啊，伊要做投资啊，我要设厂呢，我生意真好呢，我要买设备啊，买设厂，去借钱，是不是啊？所以等到起厝的吼，起厝的即马较无来借钱啊，因为厝起好无人买嘛。哦，买土地啊，较慢就好啦。哦，所以这有一寡无同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这银行啊，过去你要个寄真侪钱，寄定期的以外，即马无同啊吼。包括呢公家银行，包括民营的，是不是啊？包括咱台湾银行，包括咱外国银行，拢总希望你提钱来。哦，合作金库这间银行呢，确实讲。你大额一亿以上的定期的要寄来我家，哦，非常的欢迎，来专人给你处理，利息给你较高的安尼是哈。啊，那中国信托呢，是讲来啦，六个月期的就好，哦，一年的利息就给你啊，2.5%安尼是哈。这是一般定期的4倍哦，将近要4倍，寄定期的，甲寄这啊，这嘛是安怎？这嘛是定存的呢？啊，给你4倍啊！因为啊，即马市场的资金嘛，啊，确实呢，较暗，我看哦，啊，即马有钱会当去投资咧股票诶，银行有买股票也无有啊，保险公司有买股票也无有啊，证券公司家己有买股票无有啊，哦，未来对趁钱啊，你是嘛哈？过来，咱台湾的股市咧，开起来、开起诶、开趁钱诶，就是较挖你的。好、哦，十月啊，哦，十一月、十二月，哦，开始啊，股市是应该是爱较大起的时间咯，哦，所以讲啊，真紧，今年有当我看到咱台北股市应该5万点，无问题，安尼是哈，是不是安尼是？
每一个股票吼无同啦，哦，真正的股市咧赚钱的，哦，拢差不多，多一个类股哈，我看大家看得到，拢是电子股嘛，哦，其他的股市呢靠后的，最近的生技股好像也有上来了哈，其他的好像较一般，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规个整个来讲，大家为银行一直借钱出来现象呢。到目前也是这样的事，到目前也是这样的事，所以银行也在做业绩嘛，是不是啊？哦，因为人要借钱，我钱借你，啊，但是呢，你来借钱，他不知道我都有钱能借出去啊，啊，现在利息给你2.5%，他借出去啊，可以借到3-4%的也有啊，哦，还是说他自己准备呢，下去投资，哦，更加呢，8%、10%、10几%也有啊，哦，所以呢，很多人将钱拿去买股票，甚至连活期存款呢，嘛无介多，哦，所以呢，即马一旦讲是有真大真大的无同哈，大额的定期的，即马是银行呢非常非常欢迎的啊，请你进来安尼是哈，咱头拄仔讲合作金库，一亿以上你要加入去，我予你特殊的方案，非常特殊，一年期的，利息来到呢1.69%，哦，啊你那是。50,000的呢，就1.66%；500,000以上的，就1.62%。过去无同哦，过去银行钱上多，你寄愈多钱入去，利息是愈少哦。哦，所以即卖呢，真正哦，时代无同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阿亮啊。
5: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哎，我来请教你一下。
0: 哦，请讲啊。
5: 我听你那大家讲，我那个呀，这里话古街三九的呀。
0: 嗨。
5: 我这脚我算讲，我顶下是有八刀啦吼，这有去手术，加只偏这诶对家咧有去手术啦吼。
0: 哦。
5: 啊，到种已经要一年了啦吼，这么你行咯，行无久啦。
0: 哦。啊，
5: 行下五六百公尺，啊，都这脚那个都袂成条。
0: 你手术加只偏？
5: 诶，骨关节有打落嘛？啊，有去关骨章啊！
0: 了解，
5: 你我想讲要甲你买迄、那个，
0: 买三椒买瓦骨来食、
5: 啊，三椒甲瓦骨啦，
0: 对，啊，两行拢三顿食。
5: 哎、欸，今麦敢是讲有大组诶吗？
0: 有大组，
5: 有普通大组诶、
0: 你拢甲倒一间住无呢？
5: 啊，我无，我啦，我也毋捌叫诶啦。
0: 你送去厝诶，好唔好？
5: 我啊，送来厝诶，好啊。
0: 哦，你诶电话我有哈。
5: 我伫清水。
0: 三椒。大组的瓦骨，大组的三椒，大组的3000块，瓦骨大组的5000块，拢总8000块。
5: 8000块。
0: 明仔中昼给你送去好吗？
5: 食这有效吗？
0: 食这有对症，做你安心食。
5: 好啦，
0: 三顿食，
5: 中昼上来好啦。
0: 上哈。
5: 该去买，惊摕唔到啦。
0: 买，绝对买，放心哈。好，拜拜，紧给你发咯哈。
5: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6: 啊，阿良哥哈，好好，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请讲啊。
6: 哎，我吼，我是有在食外国家三椒介好啦吼。
0: 是。
6: 啊，我这个就是我食了是未歹啦。
0: 是。
6: 哦，啊，我就是做地行毛诶，做水利旺家，再向国西暖拢咧食啊。
0: 是。
6: 哦，啊，我这个就是阮新妇拨落去啦。
0: 是。
6: 伊诶车顶全落去搞底落。
0: 哦。
6: 啊，落着伊诶卡鼻气。
0: 是。
6: 卡鼻气啊。啊、我要请问你讲，伊要卡不起，啊要食第三较好。
0: 上要紧的就是三椒甲瓦骨啦。
6: 好、哦，我嘛甲你讲啊，
0: 啊，
6: 我想我甲你问一下较正确的啊。
0: 啊，伊是当时发生的。
6: 啊、我看伊安尼袂好吼，那一两个月后。
0: 来，我甲你解说一下哈。针对三椒瓦骨，这是上介重要哈。即马拢会当食，而且还三顿食哈。啊，因为咱弄到所在唔是干咱咱的筋骨嘛，吼。
6: 无，伊就是脚盘起来只，
0: 对，
6: 这个小腿。
0: 对，啊，咱的肉，咱的神经嘛受到影响，干唔是呢，吼。
6: 是啊，
0: 所以咱的细胞要恢复呢，开药进来配合的是血利旺。
6: 哦，血利旺啊！啊，伊是无几岁啊，40多岁尔嘞。
0: 三椒瓦骨啊，一定要三顿食，血利旺甲要食，安尼上好。
6: 哦，安尼哦。
0: 咱厝内拢有嘛，好唔好哈？
6: 哦，安尼就啊，是我拢有在买啦，我拢伫金宝堂买啦。
0: 对，啊，咱厝内拢有啊，所以三项来食上好哈。
6: 啊，我安尼，我较早就是拢拔嘞吼。
0: 嗯。
6: 啊，我因为我拢爱，阮做土木，我拢爱开车吧站吼。
0: 是。
6: 啊，拢车无工，啊，我拢家己拖来做啊。啊，做伫咧自然老，唔则拢一挂骨头啥害了了。
0: 哦，啊，即嘛那哪好都哪活动哦哈。
6: 有啦，啊，我嘛是拢有在有食你的物件吼，我食真久啊啦。啊，但是我都食得顺顺啦吼。啊，我都免卡着你，甲你问啊，我都听到啊。啊，即个伊就是伊招话，啊，我伫甲讲，啊，伊讲伊药做药，我唔敢食，讲咧有消炎止疼，迄伊拢唔敢食。
0: 对对对。
6: 嘿，我讲啊，无我一地吼，我甲问看，甲你问看，来请教看卖哦。伊
0: 的恢复，
6: 我要得到一项好。伊
0: 的恢复会比你较紧啦，因为伊
6: 少年，少年
0: 啊，对，哈。
6: 伊四十外岁年啊，对啊，啊我七十外呢。
0: 三九外骨学历旺哈。
6: 哦好，啊用高精面啦吼。
0: 诶，用高精啦，即马啦康最好啊，甲你食嘛无紧哈。
6: 哦，用高精我较爱食啦，我因为我糖分。
0: 哦，安尼对，安尼连高针，哎，你加对。
6: 我连高针有糖分吼，
0: 嘿，
6: 啊，我拢有滴啊去检查，佫袂歹咧。哎，医师讲，甲讲，啊，你过来佫袂歹啊，嘿。
0: 那血糖加连高针绝对对症。
6: 安尼吼，好好，谢谢哦，
0: 嘿。谢谢，拜拜。
6: 我再叫伊食迄，就你讲安尼吼。
0: 好，三九话骨学历旺哈。
6: 好啊，较少会食较紧吼，无饭就拌馒头，爱食好。
0: 哎呀，
6: 好，谢谢啊，
0: 嘿。好，拜拜，再见。
6: 好。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讲到的嘛是被骗啊，这边的讲到的主角呢，阿尼斯啊损失2000多万哦，这金额呢，都让你看到哦，他这样子做阿尼斯哈。这是台北市有一位啊，伊过去啊是银行金控业的员工哦。因为呢，伊啊点入去啊。免费的熟食的餐券的广告，好、哦，那有倒呢？看这手机啦，看电脑啦，哦，一挂网页出来，网页出来有什么广告啦？哦，熟食吃免钱呢？哇，安怎好哈、哦？好啦，啊，所以就点入去了，哎呀，哎呀啊，这个诈骗集团呢，真正是放长线钓大鱼啊！即马诈骗的呢，拢会安怎？拢会给你一点点么好康呢？把你夹掉的，然后呢，哦，才好法把你留啊，你哈，所以伊啊，前前后后，安尼啊，被骗走了2310万，甚至更加严重的厝、地啊、地啊换金啊，啊，4.2公斤的金啊，哦，真正吼、哦，可能伊落地啊内面的拢已经空起啊呢。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吼，伊讲啊，最近啊，伊这投资诈骗的手法明显改变。伊未一开始，伊就叫你提钱啊，赶紧提钱，伊未遐尼着急。顶多是啊，送你一罐的小东西、小赠品，和你感觉讲啊，这个不是刚骗的。你不知不觉当中诶，真正吼，落地啊，拢会乌空去。所以警方咧调查今年三月啊，这位王先生，伊就是点入去啊一个广告，免费的熟食啊，和你参券就对啦。好啦，伊就参加到赖，伊这赖内底是某一个福利的群组啊，套价呢啊，你每一工呢爱来礼拜哦，爱签到安尼先哈啊，陆续又收到物件，送你欧米茄，送你保温瓶。送你行动电源，包括送你啊买物件的购物金，真真正正摕到好康的。哦啊，所以呢，你就变作内部一员嘛，刷落去顺势，甲你推销。哦，推销什么呢？啊，推销呢，讲哇，这个安怎好？高额回馈，企业医疗计划。但是伊咧甲你啊推荐这物件。哦，甲你咧来来来去的过程当中，伊对你本身、你的背景、你的财产，讲较歹听，你的一切啦，伊就呢一清二楚啊！啊，所以甲你砍呢、砍呢、砍呢、砍入去啊！而且王先生后来呢，落地啊现金存款呢，哇，开个大起啊！所以呢，诈骗集团呢，就那讲啊，你会当安怎呢？哦，你有厝嘛？哦，厝啊，过个少。阁借1800万，哦，你阁投资啥物？哦，而且即个这种投资会当用金啊，啊，所以呢，王先生拢相信啊，买一挂金啊，这金啊咧投资呢，对方来收，面对面来给你收金啊，你袂感觉真奇怪吗？啊，但是伊就相信啊，叫洗脑去啊，哦，金啊交予对方讲，阁是外部员啊。而且呢，对方来哦，哦，佮提合约哦，哦，你这是金啊投资哦，哦，所以投资呢是甚物甚物呢是，哦，你看这，看这啊签字，啊收股予你哦，哦，佮那是非常正常的投资理财，这 SOP 啊，空气场啦，哦，拢佮你做间呢非常之水，一日间呢，顶顶个月八月，讲呢佮需要呢是诶税金，哦，因为你赚到钱啊。你要税金吗？哦，税金要六多少呢？讲要1390万，哦，千几万。哦，税金，你才会当从你家哦，拢总领回去安尼是吼，啊好。要去倒位阁总1390万，无可能啊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哦，对方就无甲你联络啊。这地价，这地价哦，啊嗨啊，被骗啊！所以呢，让咱呢感觉真不可思议的是，这位王先生以前咧银行呢、咧金控呢， 哦，所以应该对这是应该讲真内行的呢。伊甚至家己来银行过来领钱啦、啊，什么嘢吼、哦？甲银行柜台即个同事啊，哦，过来安尼，大家小借问呢？啊，所以安尼是呢，银行这边嘛未低价的讲，诶，这位啊神拜，诶，领这个钱是被骗的哦，银行的柜台嘛未收到啦。是不是好？所以呢，警方咧讲吼，伊讲啊，这种的案件吼，被害者对方呢一开始袂甲你留，平均呢，因即马手来咧办的案件，对方会甲你砍的砍的，互你好砍的吼，前前后平均起来差不多四个月，袂一开始甲你留。好，所以请大家啊，一定要坦白讲，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啊！哈，你甲想看卖，遐侪钱呢？好，啊，这些拢无去啊！啊，厝摕去抵押，啊，你厝摕去抵押，借钱啊，借钱出来，你要你免纳利息嘛？哦，所以变负债哦，啊，这也受未开，真正也迄路呢。哦，过来咱来讲的哈，那这厝内啊，哦，厝内卖蹲一寡呢，宜兰路安尼是哈，因为这发生在宜兰，宜兰伊这是一间五金的建材行，做哩啊，黑仔，厝主阿布拉尤先生又走出来。伊妈妈咧咧阳台嘛救出来，啊爸爸甲伊个太太甲伊个囡仔，拢总四位受困咧内面，然后呢救无起来。好、哦，啊因太太呢，啊咧内面的时候敲电话消防局呢，但厝内拢是敲袂到就烧起来，易燃物啦，迄个烧起来了，不可收拾，要抢救嘛真困难。甚至消防队员哈，就位啊邵博远，好嘛哩，哦，喘气喘袂起，嘛温柔呢，后来是有救到倒来，啊，即马就是要了解哈、哦，为什么会火烧？啊，上麻烦呢，因这间厝哈，一楼就是建材行的店面，二楼甲二楼顶，哦，这个暗门头壁，包括各顶面什么铁柱。铁皮屋顶加盖，所以厝顶是铁皮啊，铁皮吸掉、砍掉，安尼是这啦。火烧起来呢，火路嘛无路通走，对不对啊？所以呢，厝主这尤先生五十厉害，又听到呢，听到呢爆炸声音哦啊，所以伊是为啊，顶加前阳台迄阵啊。伊八位啊，头前的扛棒的铁架啊，然后呢，就那跳位隔壁超商的厝顶。啊，伊妈妈，伊妈妈七十八岁啊呢，咧二楼后壁这个阳台呢，单台救援，所以消防队员呢就爬到位了呢，赶紧呢，哦，这铁楼梯哦架梯，先将这个妈妈，包括这尤先生救落来，在厝内呢，厝内有人啊。哦，结果因太太呢，啊个毕业来宾的时候，佮卡电话，佮联络一条这消防队哦。啊，甲因讲呢，阮即马咧倒位。咩啊？消防队呢？咧要救人的过程当中，嘛佮甲这太太有电话佮联络到呢，但后来就无啊。哦，啊消防局表示讲呢，黑场一楼是店面，内底拢是建材，伊个建材行嘛。哦，啊，这个物件。靠袂到就烧起来嘛，甚至因咧藏这建材的隔间嘛，好隔间，这隔间嘛是用茶帮隔间。过来，内部还够油漆，也够松香油，这然后黑青，别者得个，哎、欸，有机溶剂啊。啊，楼顶大遐，伊讲啊个二楼哦，伊顶面个加盖，阿门头壁无唔对，啊顶面的铁皮屋，所以这黑者起来呢。个翕的个虾米吓，真正吼，这真歹走啦。包括副局长，用现场呢，哦，浓烟密布，温度非常之高，迄日多人来宾嘛，是不是啊？迄拍花个多，啊拍花个多，啊要上楼梯个通道，吼、哦，迄全拢乌烟呐。这当然跟有机溶剂啦，包括其他物件呢，开烧起来拢有关系的哈。所以呢，这实在是当然是无好的代志啦。这请大家哈，厝内这方面的囤物件啦，什么物件啦， 拢爱特别较注意者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即马呢，咱中央银行有做一寡买厝，哦，较放宽一点啊，哈，一寡做法，但是呢，可能影响已经做，来讲伤害已经造成了哈。因为即马呢，咱预售屋的解约的，顶半年呢，就2000几件。哦，我解约，我了钱了一寡好啦，因为我啊，就有的贷款贷袂落来嘛。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规矩了好啦安怎好啦就解约。这人我是这两三年来啊这顶半年的这件数是相关的安心齁。好啦因为这房贷呢你甚至讲要贷款利息即马是加真高哦。啊你该排队哦。啊银行呢伊即马呢头拄仔咱就咧讲啊银行家己都无钱啊。哦佮贷予你啊无你爱排队。啊所以这拢是因素。都是因素吼，啊，即卖利息嘛较悬呢，啊，所以咱银行咧讲啊，利息拢无调整哦，拢固定咧遐，其实呢，你因免调整，即卖要来借钱诶，伊利息拢甲你调较悬啊啦，啊，两码三码拢总有安尼先吼，所以呢，即房地产的状况呢，确确实实咧是，有卡呢，有卡困难一寡，是不是啊？吼啊，所以有一寡要买人预售屋诶啦吼，甘愿讲啊，我提早解约。卖讲啊，无等一下，等要交厝，甚至咧交厝后，吼、哦，看有啥物变化无安尼先吼。所以呢，根据咧房仲业即个资料吼，咱顶半年了，全台湾买只预售屋解约的金额，就是卖啊，哦，即个厝的总金额呢，是来到347亿2000万，哦，件数呢几件？2189件，这拢是三年呀、啊、上盖关的一个记录案是吼，所以呢，这个永庆房屋这边业务总经理咧讲吼，伊讲啊，目前的预售解约啊解约哈，当然啦、啊，这个安怎用占比呢？当然嘛，不是讲哇，已经甲一个相当关的抓关的大呢是吼，因为但是为2024年交易，中央银行呢第七波啊关闭了。迄阵啊呢，真正预售屋啦，解约的情形哦，就一直欠款起啊。尤其是多位，有一寡呢建商，伊所推出的厝，哦，因为一寡，敢若讲投期款，投期款当然上困难的哈、啊。来投期款呢，啊，甚至啊唔免投期款，啊，就讲啊投期款呢，就一点啊，安尼先啊这种的，哦，这种的艰难是目前解约上阶段。我一开始我就拿无做嘛，啊卖低啊，啊了就了去啊，吼、哦，这种诶是比作上盖做。今年顶半年吼，咱讲六大都市，当然包括新竹，啊新竹房地产嘛是跌不破，真好哈、啊。所以六大都市包括新竹来讲，预售屋解约的件数上盖做，大都市是高雄市400几件。哦，425件，第二名是多位，就咱家台中422件，所以是台南。啊，那呢北部就较好一点点咯、哦，北部好一点点。哦，北部呢解约的情形，甲中南部比起来就比较好一点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解约呢件数上盖多，嘛是过去啊，吼、哦、较大小。哦，第几间来对？哦，厝安尼起价安尼先，啊，头几款呢，唔免介做啊，这种诶，这种起码上介无理想哈、啊。啊，咱以中部来讲啦，哦、啊，中部譬如讲啊，全国海线啊，海线啊，有两个所在啊，这方面呢是落了呢较严重诶，啊，解约诶，啊，介绍呢，迄阵喊价，咱咧节目都有讲嘛。哦，这地区一旦喊价40-50万一平。哦哦，啊，即马呢，即马就是解约，啊，甚至你啊买要买，嘛无人接手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永喜低烧散，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然后呢，阿里类啊，水库啊，啊，基本用好水好水库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得力瓦骨特别做，就是咱讲的大做啦哈。所以你去药房呢，你个药房讲我要瓦骨大做啊，就是特别做哈。啊，伊内面呢，你个拍开呢有三罐，豆饼、炸饼较大罐，啊，这每一罐内都有120粒，啊，这种的有两罐，中啊一罐较细罐一点啊，啊内面呢有60粒，所以拢总加起来呢是300粒。哦，真侪咱来听众拢会问我讲，我爱买几组，我要啊食几年爱买几组哈、啊？这啊，每一人的状况当然无同哈，有的较严重啊，爱三顿食，一顿食2粒啊，啊有的较无遐尼严重啊，啊食早，啊食早，啊再去2粒，暗时2粒，暗就4粒咯，啊咱就300粒吧，好、啊，咱以食三顿阿公阿妈来讲啦哈、啊，一天就6粒咯，300粒，我一天6粒。哦，6530嘛，哦，安尼一当食差不多50天，就是7749嘛，哈，哎，差不多7礼拜痛。啊，伊说明书顶面就希望咱食呢，6礼拜至8礼拜，敢毋是呢？哦，啊，所以大组一当食7礼拜啊，哦，啊，先买一组啊，好、哦，所以我呢常常有一寡新的消费者，我就甲讲，你大组买一组，啊，买一组，啊，这组呢好好啊食。照起工作，哦，你会感受迄进步，哦，啊，当然你即马食了有进步啊，真好啊，你唔免食三顿吧，啊、哦，都食早唔就好啊，安尼一工就4粒嘛，啊、哦，你家己先算一下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嘛，来讲一点啊选举哈，真正要选举啊呢。哦，所以要做事，做事要怎爱闹人，对不对？哦，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吃维生素 D2

0: 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现在关心的是读书囡啦，啊，读书囡啦就好啊，读书啊，啊，又不爱读呢，啊，不上学，啊，那样的是。啊，唔是干那讲啊，然后啊，国中咧，佮叛逆啦，虾米唔是哦？哦，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大学。啊，咱讲者十八个巧闻，今年呢，伊是大学一年级，开学都要开学一礼拜尔，伊就甲厝内人讲啊，歹读啊，歹读啊，啊，要直接呢办这个退学。哦啊。厝内人就问伊啊，啊，你是不是啊？即马来到这个大一吼，听不懂哦，上课听无吗？还是讲你去个环境呢？哎呀，交无朋友，还是讲啊，你住宿舍啊，甲内底室友呢袂好，还是安怎？反正呢，伊就点点伊也袂讲，爱、啊、就是袂去读啊，阿袂安怎？所以尾啊呢，无先办休学啦，啊，保留学籍。啊，卖讲退学，退学就规个退啊，哈，啊，就休学就好。啊，所以专家是咧讲，吼，一旦咱在啊学生哈，那、啊、拒绝上学，第一天一不上学，你都要提高境界。因为话呢，你也讲啊，无呢，无好啦，好啦，不点么厝休一礼拜，好、啊，安尼先如海。因为你拖愈久呢，你那重心要个登到学校呢。困难都愈高，这包括国际精神医学界咧讲吼，用这种啊，不爱读书的普遍率，就无想要读啊。那是读书囡仔啦，或者是讲啊青少年，差不多占1%至5%。那依咱教育部的统计好了哈，112学年，咱这学生囡仔国小。到这高中学生，咱的总数吼是234万，所以你个占这比例啊，你发觉就讲哦，安尼是呢，安尼歹读书的拒绝上学超过11万人，其中严重拒学嘛，差不多23000人遐尼侪学生呢。哦啊，所以这边做。包括咱个国教行动联盟的理事长嘛，讲用甚至伊考了大学，考了大学个大人啊，哈，考了大学，哎，嘛拒绝去上课，还是休学，伊讲这不少见咯。啊，这个长期间呢，这种读书升学的压力，包括我读，我唔知读这要创啥，哦，甲伊个本身呢，我即个未来吼、哦、生来的方向啊，干那呢不明，我对未来呢。真正无一个方向，伊讲这拢有关系。啊，学生伊那一路为国中、高中，哦，伊嘛唔知影讲我到底要读什么系，啊，未来要做什么系，啊，一旦进入大学了后，发觉伊读个，甲伊其他呢完全无共，哦，啊，所以嘛无啥想要读，这非常的多呢。哦，所以伊讲这不无罕见呐，就是讲这嘛算多哦，哦，啊，但是你当转系嘛。哦啊，就是讲爱有人呢了解伊，啊一旦甲看有啥物建议，啊那无呢，伊就是歹读啊嘛，变安尼是哦，啊所以呢，李处长咧讲，因为即马高中呢，伊冇课程咨询哦，冇讲呢即个生涯辅导的机制，但是毕竟啦，老师呢人数有限，伊无法度提供每一个学生咱那个亲自了解。来个亲力来个协助，无可能嘛？老师人闹遐多，所以这就是即马教育现场的一个痛点啦，一个困难点啦，是不是啊？所以学校增加课程，希望老师协助学生，但是呢，
有一寡呢，真诶讲，你要甲辅导到一个程度，过来每一学生伊诶环境背景无同，毋是讲爱叫来问两遍啊，啊就会当呢啊有所建议诶，遐无可能。啊，大家拢认为讲，读书囡仔有啥物压力，有啥物想袂开诶，唔通安尼想啊，一人烦恼一款。真诶，包括讲啊，儿童也好，青少年也好，是毋是啊？真侪。功课的压力啦，同学跟同学之间的交往，迄嘛就压力呢。包括呢，同学之间的霸凌，包括跟老师之间的冲突，包括家庭的事故，包括呢，顶面的网络，种种的因素呢，拢是压力。是不是啊？所以医生是安尼讲吼，伊讲是不是讲啊？包括讲老师，当然不止老师啦，家庭也真要紧吼，爱主动接触。哦，然后呢，甲做一挂辅导。哎，讲有一挂学生囡仔吼，读书囡仔吼，伊甚至合并什么呢？合并到忧郁症，还是焦虑症，还是创伤后诶压力症候群，迄个唔是干那压力尔。哦，我那安尼真正吼，每一个人拢无讲对啊。啊，你学校辅导的人无唔对，你无遐侪人嘛，你卡手一定无够嘛。哦，尤其啊，即读书囡仔伊歹读，上主要的两个时间点。头一个时间点就是拄拄啊开学无偌久，伊本来咧另外一个环境，啊可能嘛较放松个假期，然后重新个佫转来学校开始开学啊，迄几工啊，迄初初迄段时间，上会产生讲啊我袂读啊，啊另外一个时间就是安怎呢？学期末，经过两三个月，安尼读，读到即马呢爱考试啊嘛，压力来啊嘛，哦挡袂掉啊。啊，不会读啊！啊，这个、时间点啊，非常之多哈。好啦，这是读书囡仔的问题。过来来讲啊，投资啊，即马真侪少年人呢，也做这个副委托。为啥少年人因为应该了解啊？哦，这种啊网络啦、国际新闻啊安尼时候，虽然国内投资的人啊，干阿买台北股市呢，也干阿无够啊。即马来到十月啊，照你讲呢，看年底。啊，台北股市拢会开始较热啦，啊，这也是过去的资料就是安尼先吼。但是即马干阿买台北股市呢无够，啊，布局来到呢海外市场，啊，辉达吼，这大公司啊买辉达，啊，美光哦大公司啊买美光安尼先吼。甚至即马呢真侪股票，牵涉到外太空的，牵涉到机器人的，是不是？哦，这拢是真大的发展哦，来买这种股票安尼先。所以即马台湾人的股票落地啊，即名单呢愈来愈国际化。哦，然后呢买啊美国股市也是海外股市啊，啊即咪嘛是干哪呢愈来愈普遍呢，啊实际上嘛是安尼是。所以咱今年啊前八个月啊，即、这个券商呢副委托成交的金额，互你料想袂到，冲到呢超过12条，来到12条7500亿。比去年同这个时间哦，增加超过一倍，干那八个月就超过去年规年的规模安尼是。哦，所以即马咧，这个金融圈是咧讲哈，即马咱台湾人想要投资国外的一寡呢，标的哈，除了讲啊，你开国外的证券，你买当套给咱国内券商，以及国外的市场替你来落单嘛。哦啊，但是呢，要甲你收手续费嘛。所以这嘛是本身呢，咱台湾的券商啊，另外一条一旦赚的钱啊，是吼。所以大家嘛要抢哦，券商之间呢，哦嘛，你安怎讲呢？我只较优待你来我只哦，所以手续费的竞争呢，这嘛嘛是变个真凶，还变的是吼。所以呢，咱来讲根据证券商工会去年前八个月这种重复委托叫做副委托成交的金额。6条3400亿，今年呢增加101%，你话讲好厉害呀、啊，好厉害吼、哦！当然台北股市已经是热扑扑啦，包括讲过去无即个 ETF 啊、哦，遮尼多。啊，即卖呢，大家想讲，哎呀，咱也毋是专家，对不对？啊，特别呢奇怪，我买这个股票，这个股票就开始就来开始落，我买这个股票。啊，这个股票呢，哦，就开始起，啊，那遐多，
哦，当然啦、啊，这个股票后边有人在顾，这大户呢也做一挂设计，这设计呢，和你感觉讲，哦，这摆应该买哦，啊、哦，小你感觉讲啊，这摆应该买哦，啊、哦，人的老经验拢在那里等你啊，所以你也感觉讲，我来只衰，啊，我来买伊就落，我来买伊就起啊，啊，实际上呢，还是呀、啊，还是安那讲呢？内行的，吼、哦，伊就是有这款的手法，安尼是嘛？吼，我来按按呢，我归去买 ETF， 和专家呢替我来投资，专家替我来赚钱，安尼是。所以台湾呢，即马呢，这种 ETF 的，哦，惊死人，迄金额呢更加不得了。啊、哦，你甲看0050，啊、哦，0056，有无？哦，这种非常非常的，真大真大的金额就对了哈、哦。但即马呢，就是讲付委托。付委托的金额，包括人数呢，哦，不断的增加呢，是吼。所以呢，即马因为啊，少年人针对这网络啦、世界新闻啦，哦，还是讲啊，利用到呢，这个网站分析，哦，软体方面嘛非常的进步，哦，所以呢，安尼入去咧输赢，入去咧拼嘛非常之多，安尼是吼。好啦，这咱拢无反对，哦，但是啊，唯一希望的就是讲，唔通去借钱来这咧撞啊。无你少年少年，一旦呢信用拍歹去啊，啊未来的路呢当然就较无理想安尼是好。过来咱来讲呢，未来政府也是咱的财产税，这免税额呢每年可能会调整啊。这对着咱的物价做调整的啦，啊物价一直压嘛，所以咧每年啊，这政府税包括遗产税免税额。应该会调整，甲前一边调整的年度比起来呢，甲今年的八月来讲，哈，咱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是物件起偌济啦，这个 CPI 来到11.61%，本来是安尼，那超过10%就要调整啦，啊，即摆已经来到11%以上啊嘛，啊，超过10%啊，所以根据这个条件。每年度政府税也免税额会调整，调整来到呢272万哦，吼吼吼！本来是安尼，咱物件的政府，比如讲，你要政府给恁囡仔啊、孙啊，有无吼？安尼是呢，免税额一年是242万。对我即卖呢，哎，政府给阮后生。每一年卖超过244万，安尼先是免税。啊，即马阁增加，增加到272万，哦，一年啦吼，安尼是免税，安尼是。啊啦，财产呢，遗产税呢，遗产税提悬来到1488万，啊，1488万，这拢是对着本身啊 CPI。啊，伊会做调整安尼是哈，这应该数字看起来，应该就是安尼是哈。过来来讲诶，哦，这选举哈、啊，选举来做势嘛，啊，做势总统嘛出来啊，前总统嘛出来啊，啊，这院长嘛出来啊，哦，啥物人拢出来安尼是哈。好啦，这大选赢，好、哦，以咱中部来讲哈、啊，中部呢，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胜利到伊诶竞选总部，哦、啊，结果呢，咱讲啊，这个。燕子啦、兔子啦、汉子啦，哦，拢来个徛台。台中市长卢秀燕啊，拢合体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那是以民进党来讲，哦，长啊，这种天气，民进党咪大场诶。但是伊个大场呢，是咧都咧台北，啊，台北哦，够大场诶。安怎讲呢？总统嘛来啊，前总统嘛来啊，副总统嘛来啊。哦，议长嘛来啊，安尼先哦，哇、哦啊，这真正是哦，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民进党的候选人是沈柏阳，伊的竞选呢成立大会，啊、哦，赖总统啦、蔡总统啦、哦，行政议长啦、高雄市长啦，啊、哦，拢总到位安尼先哈，甚至赖总统当场宣布，要来接任到沈柏阳竞选总部的荣誉主委，啊、哦，因为总统嘛是民进党的主席了哈，哎，我来挂这荣誉主委。啊，甚至前总统蔡英文，咧连书嘛宣布，要来担任着呢沈柏阳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安尼是哈。本来无讲啊，这个蔡总统、蔡前总统会到位啊，
来后来呢，买来到现场，哈、哦，虽然上台并无地数啦，啊，但是都是动算动算动算安尼心哈。好啦，所以呢，这边看得出来呢，哎呦，啊、这个台北方面呢，真闹热。啊、哦！一旦讲是全部咧动员起来安尼先哈。好啦，罗总统特别强调啦哈，就是讲大家讲啊，我提名这个沈博阳，就是叫伊要来看这度呢，蒋万安哦啊，真正嘛达到呢看这啊的作用哦。伊讲唔是啦，我是要提名伊，就是要伊要让伊当选啦，唔是干那要签字尔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呢，蒋万安咧台北也状况呢。当然啦、啊，这蓝大于绿的所在嘛，哈、啊，所以台湾，台湾的选举北部优势，南部呢有南部优势，啊，对方要来这打天下，当然拢无遐尼简单，是不是啊？哈、啊，所以有台湾呢，甲朋友咧开讲哈、啊，阮公司啊咧高雄，啊，阮老厝呢咧台北，哦、啊，所以等到高雄，甲等到台北，你所看到的，甲你所听到的。是完全不敢换的、啊，我感觉起码还好啦。过去啊，厝内人坐到顶啊，咧食饭，食个冤家呢？真的哦，哦，包括讲啊，阮这个同学会，阮大学同学拢有一个群组嘛，对不对哈、哦？啊，同学大家感情真好啊。好、哦，你会当讲东讲西，你就莫讲到政治。所以讲到尾啊呢，阮这个大学同学这个赖群组啊，即马敢那剩一半。安怎讲呢？就是有人要讲政治，讲到尾啊起背面啊，有一半的人呢都踢出来的是哈。哎呀，这政治啊实在是，这个安怎讲呢？影响真大啦，讲实在哈啊，甚至啊一家黑爱人，包括遮尼好的同学，买当因为政治啊踢破面，包括呢我有两个同学。拢是咧美国，啊！美国呢，因支持的政党无同，啊！美国一个共和党嘛，一个民主党嘛，对不对？哈、啊，无同，安尼美国两个嘛，一旦安尼死啊，哈，无讲话，小看来讲，哦，政治啊，真的很奥妙，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不落好啦，现在讲去挂大座的灯啊。
1: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现在卖了呢，现在在行街外好，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今嘛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干，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4: 我不是阿亮啊。
0: 我就是阿亮啊。
4: 阿亮啊，我是你的那个做外国的爱用者。
0: 谢谢你。
4: 哦，啊，就是进前遐卡的，啊，即摆吼，你讲无人要听，即摆看我去中去中和那个做航路地爬去哩吼，啊，即摆要结束无会。
0: 啊，你住倒位？你来走到航路地去啊？
4: 我住田中，阮囝伫台北。
0: 哦，了解。
4: 啊，我进前遐卡听吼。
0: 嘿。
4: 啊！我拢人啊爬山，我就伫山脚等人啊，
0: 是
4: 动我就是动脚等。
0: 是
4: 啊，无啊多行啊！人一个朋友抱我食话句，我都不爱甲听。伊过去买一罐来送我。啊，我吼三个月听看片中部的课，无效。
0: 无效。
4: 啊，我就是山一提话，我是讲当买来我嘛甲食看卖咧。
0: 是
4: 啊，食到剩三分之一。
0: 哎。欸
4: 有差一丝啊，搁一罐吃落，看三个月看袂好，出去吃好。啊，吃好我就真乖，听你的节目去知无？我逐日拢吼，我逐日拢戆戆啊，食拢保养，
0: 是，
4: 逐日拢安尼参加食。我嘛唔知影我会行，我是装书记去哩台北，阮囝带我去行路地。哎呦，那我都爬起哩，因拢不爱听我话，只要看我爬起哩，讲起码同阮查囝讲伊要食。伊就是讲吼，脚吼屈袂落啦。
0: 哦，安尼食瓦骨丢啊？
4: 食瓦骨
0: 丢。
4: 啊，迄咁就食三椒。
0: 三椒，你若讲来到中年啊，三椒加咧绝对更加好啊。
4: 食瓦骨啊，阮新妇伊脚白骨咧拢会疼是安怎？
0: 哦，迄、那个退化咧无顺呐。
4: 唔是脚头乌呢，是迄个做白骨咧。
0: 迄嘛是骨白啊。
4: 食瓦骨吼。
0: 嘿，啊，一寡女性就是骨质较歹嘛，因为以前啊，生囡仔啦吼，啊骨头呢较怕怕嘛。
4: 啊！我当然不要食啥。
0: 即马开要紧嘞哈，骨白嘅所在是爱食瓦骨。
4: 哎、欸，
0: 好、哦，不过来到中年啊，初初开始三椒加一阿先食，好吗？
4: 加一阿先食，啊！你迄个做三椒，即马咁样有大
0: 桌诶？大桌诶，啊！看多一间啊，你甲问看卖好吗？
4: 哎呦，无啊啦，我甲你讲，因得要食，即马含瓦骨嘛买无。
0: 啊，无你拢去多一间摕。
4: 我拢本来拢伫仁村啊。
0: 来，你的电话我有哈。
4: 哎、
0: 欸，我甲你送过去。
4: 你即马有大做嘛？
0: 有大
4: 三百粒诶。
0: 嘿，对。
4: 啊，你迄个做三椒有大做诶？
0: 我甲你切，我甲你送外骨大做一组，三椒大做一组，好唔好？
4: 好啊，好啊。
0: 吼、哦，明仔日下晡时啊，才会当搞，好吗？
4: 好，
0: 好，好。
4: 啊，我本来拢是行咧，拢无法度行，爬楼梯嘛无法度。
0: 有遐严重吗？
4: 哎呦，啊，都人体重较重啦。
0: 体重豆豆啊，控制落来哦，哈，好不好？哈、
4: 啊，好啊，
0: 好，谢谢，拜拜。
4: 麻烦
0: 哦，喂喂，好，谢谢，再见。好啦，真侪人啊，问我讲啊，食瓦骨来注意什么事？食瓦骨，脚头的退化第一重要，第一重要啊，控制你的体重。咱的脚头啊，就敢那咱一台车的避震器。哦，卡叔讲，这台车会当载呢100公斤，但是你这台车，逐工要叫伊载呢150公斤，到尾啊，这台车的故障，哦，绝对会飙油嘛，会袂会啊？哦，所以呢，咱啊卡叔讲，会当将咱的体重呢，甲控制落来，1公斤嘛好，2公斤嘛好，对咱的脚头呢， 拢是真大真大的好处。哦，啊，咱即卖为什么食瓦骨啊？就是因为咱本身呢有三当啊，咧对咱的关节。头一当就是你的体当嘛，你哇，这大颗，这当然的是嘛，对不对？第二的当就是什么？你的末当、大当、体当。因为我即卖打阿门陀，哦，50公斤，是吧？这地当落去，个心落去啊嘛。第三项是你的主，你的主席。安怎讲呢？有的人啊，爱坐迄个架架椅啊；有的人爱哭，哦，像一阿嬷，伊讲啊，我咧缠的吼，啊哭啊，哦，一个哭啊，啊几啊点钟，还袂动，袂动，哦，所以这呢，拢会产生啊，对咱的软骨来磨损。尤其啊，咱有年纪啊，迄脚头会摇呢，迄落楼梯啊，迄脚头会准呢。哦，啊，这为什么呢？因为边啊个筋条的。啊，筋条的这韧带啊，边啊软组织呢，伊嘛安怎老啊，脚无遐硬啊，啊，所以你食瓦骨呢，伊会反条，哎呀，为什么反条呢？因为你遐呢退化，我必须要甲你安怎修补，啊，修补呢啊就反条，哦，原来如此啊，对啊，但是我以前食别人的袂反条呢，哦，啊就无咧修补嘛，哦，所以有些瓦骨呢，大家反条咧食。颠倒呢，嘛是啊，较侪人买，较侪人食，就是有针对咱退化，会当做修补安尼是啦，哈。我来咱即卖咧大组诶，300粒针诶，5000块，药房即卖拢有，好、哦，药房有，啊有诶有诶无，有诶无，会赶紧寄去啦。因为即卖有一挂假期，你知吗？假期啊，迄寄去乌鸟呢，伊时间上会甲咱牵着啦。所以唔是讲即卖外国大组诶无。哦，是慢一两天啊，绝对有啦。啊，三招就歹讲啦，你爱问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啊，日本屋企那话讲哈，日本的警方初时迄一天，哦，将一名阿兵哥美国人哦，啊、哦，美军，啊、哦，涉嫌呢强盗杀人，哦，紧急逮捕一名呢属于啊美军普天间基地。海军陆战队的啊，少年的20岁啊，军人哈，伊被指控就是讲，在那霸市的一间啊旅馆内面杀害了一个39岁小姐，所以引起了日本的调查拢非常的愤怒哦，甚至日本的首相呢啊严厉谴责了这战啊，伊讲是真非常残忍，而且非常恶劣的案件。啊，听讲日本政府嘛向美国提出了呢严重的抗议啊，是要求呢美军要整顿伊的军纪。哦，啊，这个美军叫做巴拉德，巴拉德呢涉嫌咧车杀啊，半暝啦，凌晨2:10一直到4:00，啊咧入关来对，啊，讲以某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哦，某种方式啊，但杀害了一个39岁小姐，而且将这位日本小姐的钱，包括牌包，拢总抢走去啊。旅馆的工作人员是咧车上的上午，才发现这位啊日本小姐的尸体，赶紧呢来通报警察，所以会调到监视器嘛，哦来看是虾米人害死的嘛。结果，这巴拉德跟这被害的日本人呢，这日本的女性哈，是斗阵入去迄旅馆的，所以即马当然了解了哈，两个有熟识无？哦，伊犯案呢，主要是要个抢物件呢，哦，或者是杀人了啊，要来湮灭证据，准啊将钱包准啊提走的呢，哦，种种的因素啊，呢甚至啊，爱要调查，从这个犯罪的人，伊是不是啊，啉酒醉啊？啊，就一心就吃油啊！哦啊，会锁定这个真关键呢。哦，伊是美国的阿兵哥嘛。哦，过来伊的双手呢，有因特殊的恰灵恰风的，唔是咧讲恰灵风啦，刺青啦。所以呢，车上暗时呢，哦，这警察便衣的哦，咧市区的，哦，咧啊灯咧啊搜查。哦，凭记忆哦，因为监视器内都有人哈。凭记忆呢，踮遐咧找人，一直讲呢，深夜差不多11:30，哦，这搜查人员呢，滴到到一个人，当然已经换衫啦，换衫哈，但是安怎呢？看起来尤其啊，一光头，双手呢，够迄个刺青，所以锁定这个嘛，锁定这个了呢，甲逮捕，啊，逮捕一当然好人，哦，无啦无，当然好人。啊，好人，但是啊，应该就是伊啦，对吼、哦。所以这代志啊，看后生咧，两个国家是安怎来做一个处理？哦，因为老百姓绝对掠讲的嘛。啊，这个所在这种类似的代志啊，唔是干那一战，甚至过去，马尼斯对这小路，哦，这个、性暴力，阁是3名海陆的队员呢。甚至在2005年的时候呢，对一个是查某囡仔小学的女孩童，啊，强制猥亵，哦，有真多啊，这个对美国阿兵哥的遐，真多较负面的发生的代志啦，吼，所以这确实啦，对美国甲日本的这种国防安全的协调，还是讲配合来讲呢，一直拢是一个真大，吼，真大。不良影响，会当来讲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关于的乌克兰这场战争。即马呢，无人机啊，咧战争当中发挥了真大的功能啊，这大家也知影。啊，未来的战争，人讲未来的战争哦，这个机器人呐、啊，绝对是来发挥真大的功能啊。啊，结果呢，唔是未来。即马呢，乌克兰啊，就用机器人，而且已经咧战场顶面。有相当的安怎呢？相当好的一个结论出来，结果出来安尼先。
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咧讲哈，伊讲啊，这乌克兰的军队，因为即马呢，两边拢增加呢是，哦，死真侪人嘛，这死亡的总人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更加多啊，啊，所以增加拢无兵啊嘛，啊，无兵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人口遮多啊，乌克兰人口真多啊，但有会走去啊嘛，啊，有会阵死啊嘛，啊，所以乌克兰这边。无清楚俄罗斯是去拜托北韩那边啊，哦，你借一挂兵给我，对，我即马伊即马要调兵要征兵啊，真正俄罗斯这边嘛调无人啊啦，啊，所以只好北韩那边，啊，乌克兰要找什么人？什么人要调兵给伊？较无可能，因为乌克兰无钱啊。哦，所以较无可能，啊，较无可能情况之下呢，伊即马用啥物用机器人，啊，所以乌克兰今年五月开始，啊，咧乌东顿涅茨克这边，好，较北部叫利曼这个城市，发动了一个行动，叫做维瓦蒂行动，哈，哎，结果呢，哎呦，啊，得到了真重大啊战术的成功，所以这场呢，国际安全专家称呼叫做什么？叫做机器人的攻击。哦，伊准啊修复的土地偌济呢？170平方公里。真正呢不可思议。一旦讲呢，俄罗斯差不多过去一年所抢到的土地啊，这波呢差不多拢摕回来。钢铁等来，所以这当然普丁来讲，俄罗斯这边绝对无可能无反应了，所以俄罗斯呛声嘛，啊，呛声讲你倒位人哦，你唔能够住家，你赶紧离开哦，哦，我要安怎哦，啊，类似安尼，所以无外久的将来应该有相当的攻击会拍到登来安尼是，目前的状况就差不多安尼，哦，所以这方面的报道，用这个行动啊，本来是咧一年前就要启动啊。但是为了确保呢部队的准备当充足，所以呢讲较慢一寡，选择延后。哦，就是讲针对人员的一个思想，要甲降甲上低，然后佫会当得到是真好一个证据出来。哦，所以总统泽伦斯基是安尼讲，伊讲这个行动叫做维瓦蒂，已经修复了125至140平方公里的土地。哦，但是啊，陆军第三军团的将军，哦，然后讲呢，第三阶段行动进一步收入来，包括51平方公里，所以真正收回来总面积已经来到176平方公里，哦，收回来这么大的土地就对了。哦，而且最新一波的战斗，和俄罗斯这边呢，付出了2000人的牺牲。为死为伤安尼是吼，而且够超过250名俄罗斯阿兵哥呢，啊，去乌克兰这边个掠人，哦，这厉害，哦，啊，这当然咱是不是真正这厉害，咱无法度100%肯定啦，哈，啊，确定啦，但是绝对有相当的成绩出来，才敢安尼讲啦，哦，所以呢，过去这2-3个月啊。俄罗斯在整个战区里面，一个月伤亡的人数已经为年初超过30000多人，哦，增加到呢一个月42000人，每一个月哦，每一个月年初的时候呢，一个月伤亡的30000多人，所以呢，一个月那30000人，一年呢就360000人了，啊，战几年啊？啊，所以你个看讲，哦，所以这战争啊，真正是很可怕哈。啊，这场的行动呢，上大的焦点呢，哦，就是将自动化的地面的机器人，包括地面的一挂载具，大规模来到第一线，哦，真重要就是攻击。哦，你看迄干那呢，干那一只狗哦，哦，只狗机器狗，啊，机器狗头前的一支机关枪，啊，包括镜头。安尼，阿买当压到对方倒来呢？哦，这拢有影片，拢看会到。安尼，啊，所以呢，机器狗会当呢，将俄罗斯阿兵哥压到倒来讲，哦，啊，搁一个真重要，就是要有地雷。你甲想看卖，
你军队派出去，打到地雷啦，战车也好，人也好，也着死伤嘛。但即马呢，来，我用机器教机器人，哦，将地雷呢先处理掉，哦，安尼先是不是会当啊，加真安全呢？哦，所以呢，会当讲，包括制空权呢，嘛得到呢真大的控制安尼是哈、哦、啊，所以伊将真大型的无人机。哦，然后从头拄啊讲的这载具，啊，比如机器狗啦，吼，什么什安尼，哦，载位啊，迄边去，然后放在迄边，甲对方战，哦，甚至啊，伊扫除地雷的区域啊，超过30公里，啊，若无这30公里，你军队要哪过去？哦，所以即马咧，乌克兰咧用坦克咧战争，啊，对俄罗斯来讲咧，已经坦克听。啊，基辅这边就是乌克兰这边了哈，伊用系统性诶。诶，以机器人啊来代替阿兵哥，哦，所以即马咧，咱敢那是顶个月再来讲，因为未来是机器人的战争，唔对唔对，即马就已经是机器人的战争啊。哦，所以这是咱应该啊，啊，得安怎想咧头前，准备头前。咱即马无人机，台湾有真大发展的空间，同款的哦。你机器人发展，咱台湾绝对啊是。真重要的一个供应链、啊、所以咱家己若要发展呢，也是比别个国家也搁较紧，要较紧哈。所以伊讲啊，过去哦，数百万的阿兵哥用身体、用血肉之躯哦，咧做这任务，即方面，即嘛渐渐有这，咧后壁面遥控的来接手，哦，咱敢那咧拍手机啊，拍电动同款呢，因为头前啊机器人、机器狗。啊！你头前安尼是吼，所以伊讲未来呢，未来会继续扩大乌克兰这边啊，就是机器人的部队。哦，所以未来有两大部队呢，是爱啊积极落去发展的。头一大部队就是机器人的部队，第二大部队就是太空部队、太空旅车，这嘛是未来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地面的战争一定要太空的配合，才会准。你为天顶目睭看落来，你要咩都、哦，所以当初时啊，你掠宾拉登啊，宾拉登咩啊咩，涂骹的涂骹，骗子嘛，甲掠到。所以呢过去迄种战争的模式，你未来呢，恐惊完全无同款啦哦吼。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烫了也入去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去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甜嘞。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去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嘞。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来个大家报告咱台中的药房哈，东区永泉药房、福伦药房。信和药房、西区国良药房、中信药房、南区石泉药房、华兴药房、南屯明星药房、北区呢有仁中药房、庆昌药房、上安药房、安顺药房、武峰元兴药房，潭子是爱心，太平呢有福伦药房、东信药房。林和药房、天宝药房、代理华兴药房、益兴药房、石泉药房，包括咱公司的保德旺啊，丰源的两间，东泰、圣林两间，当时呢两间，林兴、吉兴、乌日有全省药房、福伦药房，大多是必安、龙井、新庄药房、清水、老晋安药房，沙人的两间。英虎加信辉，大雅苗昌，大家信昌，成功呢？中兴药房、春安药房、后里安民药房、福美药房，哈，直接甲药房呢采购瓦罐大组的5000个、300粒装的哈，无方便出门，卡电话来啊！啊，哎呀，这间药房呢，三周大组没有了，啊，赶紧卡电话来。阿良啊，替你啊来北京调去安尼先哈。三椒瓦骨斗阵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来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好、哦，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另外，咧下晡，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哈、哦，四点半至五点半，迄阵啊咧无咧做节目，就是专门来接电话。好、哦，所以迄阵啊打电话来找阿亮啊，也很好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老大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伫中正路。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书本阿哥护理元素护理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博格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

0: 哎呦，台股上五万点哦，倒数计时哈，哎，嗯，五万点呢，哈，嗯，倒数啦，还没到啦，哈，嗯，哎呦，哇，今天哦，这个你看，咱今那个哦，股票嘛是起呢，哈。这美股齁，美股 key 啊，我们就跟着 key 齁，所以说台股今天早上一开盘，哇，真的很不错呢齁，哎嘿嘿嘿，已经来到49000多点了，
1: 49644
0: 啊，
1: 对对对对，最高了哈，
0: 啊，那今天我都冲到5万点，嗯，
1: 如果嗯在呢，应该这个礼拜就有机会哈，对，国庆日之前单的，但看到5万点有可能了哈，
0: 哎呦，哦，真正嘞，好犀利啊，哦。

0: 讲到这个投资啦，吼，这大家吼，这呢股海沉浮啊，吼，由于这两年啊，吼，这股市算是都是利多的比较多啦，吼，所以讲若有一点啊用心操作的人，吼，有努力操作的，可能是应该赚多赔少吧，吼。好，不过投资就是安尼，咱都知啊，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嘛，对不？吼。哦，对了，对了，啊，你要除非你得到最后全部出清，迄阵才来定输赢、定胜负哈、哦。咱今仔这么中哈，除了甲听众，比如讲，咱的台股有可能哈、哦，这一两天就会站上50000点的大关哈、哦。啊，但是回头咱来看美国加州有一对身家哈、哦、丰厚的富豪哈、哦，而且好、哦、这一对夫妻，他本身就是在加州，美国加州的时尚界的一对夫妻啊，也是富豪哦。他们住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山区哈、山区的豪宅中，你也看下美国的豪宅拢起伫个，就是因为美国大部分很多都是丘陵地哈，所以讲伫个那些话较高一点买丘陵地哈，那几乎都是豪宅啦哈。好来，这个他们的时尚品牌呢叫做 Beyond Walker 哈。好嘞，就是这一个品牌，时尚品牌。好嘞，为什么讲这一对夫妻呢？在今天几号？5号，哈、哦，美国2号的那一天，哈、哦，这一对夫妻被发现双双倒地死亡。双双倒地死亡，两个人都是子弹中弹死亡，哈、哦嗯。目前。初步调查不排除是谋杀后再自杀的可能性。
1: 谋杀，哎呦，
0: 谋杀，
1: 好可怕、哦！
0: 谋杀再自杀，谋杀再自杀，啊，安尼就是代表，再自杀，
1: 就是一个杀一个，
0: 一个杀一个。杀、
1: 互相对啊，
0: 对对 对夫妻嘛，他们是时尚界的夫妻。听说哦，这个财富呢，在加州当地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哈、好了，哎、呀，这从事这时尚界，就是两个一个夫妻两个，一个杀一个，杀完之后自己在另外那个杀人的再自杀呢哈、那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1: 对啊，
0: 咱听就不要你那听了。哎、两个夫妻都很好哦，哦，这根据那个死者的就是女方的太太哈、太太这边的弟弟姐的公公，他们这夫妻感情非常好哈、好来这个女主角呢是58岁，女主角是61岁哈，61岁啊，那么就是这个品牌的执行长哈，品牌的执行长，好、执行长是61岁哈、的老公啊。太太是63岁哦，两个哦，这个太太比先生大了2岁，夫妻哈共同结婚生活已经30年呀、但是问题是讲哈，因为实际上哈，虽然那个老公挂的是执行长，但是其实老公拢无咧无参与的公司的营运。哦，因这个时尚业的啊，这个服装品牌，这个先生挂执行长，挂名是执行长，但是并无参与的是这种公司的营运。那公司的营运应该是哦，包括这个营运啊，或者是这个别那讲啊，公司的财务方面、几乎都是拢太太哦，好、太太在管理的。
1: 对啊。
0: 好嘞，后来查出来到底是怎样哦？刚才就不用报告，应该是先生先杀死妻子，然后再自杀。先生先杀死妻子，然后伊家己才个自杀。那 为什么啊？两个夫妻让一个跟啊死者这个太太的就是这个女方的这个弟弟说，他们夫妻感情哦非常稳定，婚姻美满，共同生活已经超过30年。哇哦，那那个台股哦已经来到50000点了。
1: 哎，恭喜大家！
0: 哦，来到50036点了，破50000了，冲上50000了哦，
1: 碎啦！
0: 来吼，冲那管啊吼，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讲，你在好股市底咧投资的时阵，也要特别啊，再注意啦吼。嗯，好啦，这唔免咱讲啦吼，会样的人都一样吼，就是怕有些人就这样哇追高吼，投入太多了，所以甲这个我今麦要讲这个美国加州的这个时尚品牌这一对夫妻吼 ，CEO 夫妻有关系吼。其实是安怎呢？公司这个安挂 CEO 伊并不咧欢，伊无咧负责营运，但是呢，伊进前他就是可能哦股票那袂歹时阵吼，这个先生呢竟然用家族名下有几啊间房地产去抵押借款。在太太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哈，这个先生哈就是用房产去抵押贵来，用贵来房产哦，他们家族名下的几个房产去抵押借款，然后就来进行一种投入高风险的选择权跟杠杆交易。啊，结果呢？哈，这都是有一点跟他有一点赌的哈，赌的性质的这种哈，选择权的高风险的，还有杠杆交易，结果豪赌失败了，损失超过1亿美金，哈。

好嘞，那这个先生呢？吼，发现伊家的阿细啊，吼，真正的吼，哇，真的大江东去所投入的这些钱，而且是哦，这是一路开杠杆的，而且钱是拢用房地产去抵押贷款借来的，而且都没有给太太知道。那平时公司是太太在花，财务、英文拢是太太在负责。那这个先生呢？哦，发现自己输掉超过1亿美金，哈、哦，迄、个时阵哦，他整个人就很崩溃。一共嗨呀，吼、这有可能就变成吼、这一数一数二的富豪会变成要流落街头的丢，好。

0: 结果呢，事后呢他太太也知道了，但是太太并没有责备他，是这个先生自己先崩溃，他自己先崩溃，他得的怎样讲惨赔了，他精神就崩溃，整个人哦，转咧从此之后都揪着一碗啊咧，不管在哪里都缩成
1: 一团，很大，
0: 好缩成像跟婴儿啊咧啊咧，然后缩在缩成一团，然后哭哭哭，已经哭了好几个星期，好这是。这个执行长的太太哈，就是真正的这个女企业家，因弟弟讲哎哈，他弟弟说的，伊讲哦，整个就是他姐夫的爹，完全就这样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能力
2: 萎靡了哈，
0: 对。整个人哦，安尼啊萎缩，安尼揪规工的，安尼缩在缩成一团啊，一直哭一直哭，好几个礼拜哦。但是呢，他太太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太太怎讲？伊安尼吼豪赌吼去开杠杆哦，哦这投这投资，撩花侪钱。他太太完全没有责备他，而且还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他。就这样子哈。甚至呢，为芝加哥请了顶尖的会计师哦，来帮他们厘清财务哈。但是呢，为时已晚。伊讲吼，虽然这太太安尼做这安尼，也没有责怪先生，然后又悉心照料他，还请会计师来把公司，可能就怕公司会整个会破产，来厘清这个财务状况。但是她老公这个时候的精神状况已经每况愈下。根据家人在说，那个根据这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他姐夫已经是到了发疯的阶段，崩溃到发疯了哈。所以家人没有办法，准备要把他强制送进医院强制治疗，
1: 已经是精神状况出问题了。
0: 对对，然后就在要把他送去医院强制治疗的那一天，那一天早上，这个姐夫的丢了哈，在根据这个女方的弟弟的供，姐夫那一天早上传讯息给住在附近的朋友，他竟然是传讯息给住在他们住家附近的朋友，供等一下你打911安呢，嘿，就叫他说你等一下打911哈。随后呢，随后其实他可能他传讯息给附近的邻居，请他等一下打911。这个时候，应该是因太太出门了，这个 CEO 他太太已经出门带狗出去散步，好，他看太太带狗出去散步之后呢，一得哈，这个已经啊，这个准备好啊，这个手枪。阿姨公听讲这一支手枪呢，其实是原本在家里哈，进行情绪的拢无稳定，在家里藏起来，被家人把它藏起来，但是唔知哪个去会吹掉哈。然后他就带着这一支手枪尾随他太太，他太太去遛狗，竟然呢就跟踪在他太太的身后，然后呢就开枪。打死他太太，
1: 然后再制裁，
0: 对对，第一声的枪声，第一声的枪声响了，一共现场有录到的画面哈，声音，一共第一枪开枪了后呢，就听到那个男性凄厉的哭喊声，凄厉男性凄凉凄厉的哭喊声，然后没有多久就接着听到第二声枪声，第二声枪声响之后，现场就陷入一片的寂静啊。后来，所以为什么他叫邻居报警？属先得传呐，
1: 有灾嘛，有这上面歹机啊，
0: 对。那后来呢？当然就有警方接到通报来到现场，还有发现一封疑似遗书的文件。遗书里面写着因阿阿婆两个人的手机密码，显示呢这个先生事前的预谋，只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女方的弟弟表示，伊讲哦，女方的弟弟他真的是觉得很伤痛，伊讲我姐姐对他不离不弃， 甚至不计较他把整个家产资产败掉，哦
1: 嗯
0: 哦，他还不离不弃，哦啊，最后要把他送去，啊，这强制，啊，住院治疗，其实是为他好，因为已经笑啊，根本已经是，哦，已经到发疯那种阶段，哦，甚至他说他姐姐嘞，哈，发生这种代志了，他姐姐还是一直在没有怪先生，还一直在责怪自己，哈，说这是他自己的错，
1: 啊，
0: 姐姐还一直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老公一颗子弹，哈，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哎呀，啊。看起来夫妻感情应该是真的不错，哦啊，太太可能比较打拼，啊，较努力，啊，先生你看就挂个 CEO，啊，公司的事情也不管，然后再去，哦，搞这个借贷，然后来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哎呀，啊，钱输去了，太太都没怪，哦，没怪他，还这样悉心照料陪伴了，嗯，结果还说自己的错，哦
1: 嗯，
0: 对了，这个太太如果真的有错，就是说你帮你们公司太凉太好命了，哎呀，就真的这样子，啊，钱也，哦，就没有去关没去注意到说，啊，他在做什么，哦
1: 嗯
0: 啊，所以整个他说，哦哦，根据那个女方的弟弟在说他们是几乎从数一数二的富豪就会变成沦落街头啊，哦，整个拿这些财产
1: 对啊，生活就是一下子崩盘嘛，嗯，
0: 对 啊， 对啊，所以好哦，这个台湾股票今天刚刚冲上50000点，嗯，也提醒大家，哦，
1: 投资有赚有赔，嗯哦，要做好风险的控管啦，啊。嗯

0: 对，其实生活应该还是可以过啦。就说他们回到一般的生活，但是一般的生活嘛，是噶比应该是还是比普通人好的很多啦。所以都无法躲嘛，看到人讲由奢入俭难，更何况他们是本来是顶级的富豪，现在要叫他们到那个就跟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一马无法躲。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干嘛讲想那？因为一亿的身家齁，除非是公司经营不善，但是不是嘛，因为品牌嘛，经营不错啊，银行是齁，导致投资失败。可是为什么还一直要这样子投资赚钱？可是因为我在猜啦，就是因为高不会变用齁，东西这样的阶层啦。啊，大概啊，那逼来逼去哦，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很有钱哦，你有一亿美金，可是你身旁的可能是五亿、十亿美金的啊。郎龙侠呢，有一亿美金，其实一辈子或者三辈子都够用。可是他看他朋友交的朋友都是三亿美金、五亿美金、十亿美金的哦，他也想继续往那个阶层去跨越啊。所以，我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哦。跟放在比较上，这样会很痛苦。像我刚刚已经安得下来嘛，
1: 你看哦，吼，
0: 对啊，
1: 夫妻两个人哦，又时尚哦，这个男的也长得又高又帅，
0: 对啊，所以
1: 女的也是相当有气质。
0: 所以他们
1: 在美国，尤其在加州，他们这个品牌是真的是很受欢迎，也很知名。
0: 我的，所以呢，除非公司经营不善啊，因为公司经营不简单，但是他们如果要一直活在跟人家比较之下，其实。就是这样，很累嘛。我相信因这世人啦，我因包括因人哦，这世人那么输鬼哦。你看男的帅，女的美嘛，啊，创立品牌也很有名，然后生活也是跟这些 celebrity 啦、名人啊、富豪在一起。哎，但是他这个哦，一帮盘嘞，投资一失败，他马上要回到中产阶级，甚至是不是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干没看嘞。所以我感觉人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一辈子都太顺遂，没有失败过，然后光是等到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一次失败的时候跌一跤，就是这样子。

哦，最近在吼这个欧洲的这个西班牙还有法国都有非常大规模的吼这个哦游街吼这个抗议活动吼，而且已经一直蔓延，整个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吼，包括就是咱讲的西班牙吼，还有法国吼。西班牙其实咱前几天有讲吼，主要原因就是讲他们的那个这啥房屋嘛。房屋就是房屋，因过去因的住宅，就是因为有一个阿婆九十几岁啊，住了70年的这个这个国宅竟然被赶出来哈，沦落街头，所以就造成就是这个租屋价格哈以高升啦哈，这起足悬的，好，譬如本来差不多4-5万，今嘛起到特别10万啊呢，将近是倍数的哈这种成长。那当然这种有年纪的人，你卖公有年纪，一般人他也负担不起啊，那个房屋的租金起价这样的所以哦，这引发了抗议哦，而且物价高涨，租金高涨哦，啊，变成就这样变成无壳蜗牛，住了70年的房子也被因为再缴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就被赶出来哈。抗议活动一直蔓延到全西班牙吼，甚至已经嘛酝酿工要罢工，全国的罢工吼，所以最近你尽量卖去西班牙吼，这个要可能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吼。而且他们的国会呢，本来吼这个议题有到国会上国会去讨论工啊，是不是吼有针对某种情况诶啦，或者是某些的这个建案房子啦吼，好的跟他纯南工啊，老社会国宅爱啥吼，真的是可以把这个。租金呢，这里压低一点哦。本来是去国会讨论，要通过国会去通过安尼的对哈，他希望可以在国会通过。结果呢，国会这些大人们哈，这些大人啊哈，在这关键呢哈，竟然不给通过哈，所以整个抗议活动呢，转那个愈来规模愈大，蔓延到全国哈，就是这样子哈。很可怕哦，吼！这么严重，本来的已经拢控制咖呢啊！这个你国会吼，本来讲啊、哦，那要不然再来看国会讨论吼，是不是应该有些做调整？结果你国会还不通过，吼，哦，就照这样的对了，照旧的对了，哈。好嘞，那另外咱来看法国，法国也是最近哦，惊死人哈！所以最近呢，咱台湾因为选举的关系，哈，台北的洋流大爆发，哈，所以有当时啊在看一寡这新闻画面的时阵，我有一点，我昨天把那个法国的那个抗游街抗议哈，跟洋流台北的洋流造势哦，有一点搞不清楚啦。我讲哇，惊死人，洋流这么多啊，吓死人哦，人那么多啊。后来朱社看讲哦，不是，这是法国哦，这是法国啊，法国是那种啊，那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哈。哦哇，原来哦，就是在抗议。那法国这一边在抗议什么？哈、哦，啊！但是后来再看我们台湾这一边的洋流哦，昨天的这个哦，整个的这个总部成立的这个活动，哇，也是人那么多。中山南路、中山北路，哎，是敦化城南北路吧？哈、哦，好、哦，也是人好多都溢出来哈、哦，超过10万人哈，吓死人。所以讲，所以你看看哈、哦，真的是你要去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哦、所以我们知道住在台湾，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洋流会这么多人、哦、这个很多人自己了解嘛，知道、哦、但是我再来讲法国，我们刚刚讲西班牙是因为房租通膨、哦、这个问题、哦、那法国这边写的抗议一下教育，他们抗议的是教育资源的远远不足，哇！引发足侪人抗议，包括你学生，包括你学生的家长，吼、哦，做家长的人，包括老师，包括教职员，整个有跟相关的，大家拢出来抗议。法国起码，是安那起码，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没钱，还是怎样？还是这么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关心？有没有在做事啊？哈、哦，你讲安那呢？他们的教育资源不足，是讲。教室的椅啊、桌啊啦，啥物物件拢歹啊，足侪拢故障哎、啊，坏到吼、喔，坏到那种真正是跟他破落户，但是一直都没有更新啊，伊拢讲没经费哈、喔。然后热的要死，夏天的时阵热咖呢吼，尤其像今年这个吼、喔，这个哦、喔、这个热浪大爆发，没有冷气，
那学生上课是安尼，根本拢无法度上课，太痛苦了哈，什么都没有啊。老师的一些什么其实什么哦，就是讲有一挂这教职的本薪以外的一挂这补贴的那个哈，都很多很多都已经是停滞下来哈。所以法国的是整个抗议呢，教哦学校短缺校资源短缺。校舍破旧，教室呢？哈，这个马西赶快桌椅破旧，然后很热又没有冷气，就是这样子。所以全部的人都出来抗议，那个抗议的规模真的很大很大很大的规模，所以有一点跟台湾的洋流的画面真的是会搞混淆啊。但是因为这些抗议呢，被当局又陆续抓人哦。你出来抗议，伊甲你掠人，你看我即马，大概是拢变安怎吼？所以好，听说就被抓了5000人，西班牙那边也一样了吼。哦，这都是这样子哦，没有针对问题，公被安怎解决的，就是抓人啊。

0: 周末去爬山哦，礼拜六去爬山哦。哎，真正吼，这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有咧食钙油的人吼，咧爬山的速度就无同款吼。我去爬个高雄的柴山哦，因为贵个这个吼，中北部的朋友来找我吼，啊，我就带伊去这个爬柴山。哎、欸、哦，柴山在周末的时候人真的很多。啊，我当下那个爬起尊吼，哎、欸，真正我看很多这些我们一些长辈吼啊，这大哥大姐他们爬山吼，平常就有在顾。健步如飞哦，因为大家在讲，现在柴山有的地方它都是那种木栈道阶梯，其实给它木栈道阶梯其实它辛苦嘞，因为连甩这走楼梯哈往上爬，考验你两行物件，两个东西，第一就是你的卡头，第二哦就是你的骨头加肌肉。我还讲，有咧爬哈，平常下哒哒哒哒哒哒，照那跳嘞，而且通常都是怎么样？那我们的在这英法的大哥大姐走路哈。都比年轻人还快，我的少年人哦，可能平常下坡上咧运动啦，啊举步维艰啦，可能前面冲很快啦，但是这个到后边吼，哦个再转个弯再上去再啊抬头一看，还有100G耶，我们加北加导航啊，所以迄个时阵你就干嘛讲哦，平常下我咧练身体，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咧保养吼，这个对他来说都是怎么样呢？piece of cake 啦，小菜一碟，
1: 吼、哦，真的所以讲平时的爱拢爱有保养
0: 啊，对啊，平时啊保养爱啊运动，我干嘛？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有一些在背水队嘛，咱柴山有所谓的背水队，一困头，
1: 最了不起的，
0: 拢啊排啊咧吼，10公斤、20公斤的这类、個、吼，这类、個。白滚水哦，白开水啊，然后到上面上山去烘地哦。那边有那个，还有人背什么瓦斯桶，背水的有背水的，有背那个小吃的那个瓦斯桶，因为你去里有一挂麦茶啦，然后养生茶需要喝的吼，很来来去去哦，就老累了啦。啊，大概有咧运动啊，有咧吼，啊有咧钓用的人吼，走到这个高雄柴山的那个盘冗啦吼，哦，真的大家坐在那边吹着海风，喝着茶。哦、然后喝着看着大家辛苦的这种、背上来的水，我感觉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身体爱顾、我当时要出去走走看看，吹一个海风、我在台湾这些、真的是
1: 几分钟可以爬山上山，几分钟可以看海、
0: 是一件真的叫小生的事情、但是前提你要走得出去，你要有那个困难
1: 你叫我都享受你的生活、enjoy your life。
0: 啊，无你若讲你住伫柴山古山哈山脚下，你无法到出门，大刚拢看人
1: 望山兴叹。
0: 对啊，拢看人伫遐爬山，你无法到出门，足真艰苦咧。
1: 对啊，看茶山不管是平时啦、假日啦、假期更加免讲啊，另外咧过年过节拢赶快，拢人拢足多吼，真的是啊、大家很多这样就是当做平常的一个
0: 运动
1: 休闲，
0: 运动啦，运动
1: 休闲，那然后登高望远吼、那种心情吼，真的是也真正起莫几斤热了，
0: 流点汗了、啊就因为就在秋天嘛，秋天的下午的话，其实还蛮舒服的，
1: 是
0: 哎呀、所以哎，喝喝
1: 钙粉爱加钙油爱加吼，得力钙。大概有啊，那么足侪咱的听众嘛是足侪拢有咧爬茶山，
0: 对。
1: 然后有时候伊拢讲，我爬茶山的时候，然后拢听到有人咧听恁的节目。
0: 对、
1: 如果刚好这个时间去爬的话，然后好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这是好要健身、要爬山、要运动的人吼，要食啊吼，安尼80-90岁啊，佮勇健健的朋友一定爱食。好，得力酸哦，钙粉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哦。得力酸哦，钙粉哈，巩固我们的。牙齿哈
0: 啊，
1: 这类增加我们的骨头密度哈，这类得力酸哦钙粉，还有帮助孩童的啊，这类发育、成长、发育个成长
0: 哈。
1: 得力酸哦钙粉啊，咱那关节退化哈、对不啊？我这哦也脊椎痛啦，有脚骨疼啦，有的是膝盖痛啦，有的是手痛手麻、是不是要到开刀这个阶段？哈、提早家己做保健，得力钙油、得力钙粉，
0: 对
1: 嘞，这里的提。可以再用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这一起做保健，你到90岁、100岁，你若有我都活到100岁，我都让你用到100岁吼。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0: 指定版本，电话叫啥？咱得卡0800-77-55-990800-77-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其实哦，也是一个法国的事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大家知道讲，明年就要卸任了嘛。你最近
1: 明年了
0: 哈、哦？对，要十年了嘛，第二任哈、哦、届满了。因为法国的总统是五年一任，连选得连任嘛，所以这马克龙哈、哦、坐满十年哈、哦，明年要卸任。啊，伊最近去访问西班牙时阵哦。我就想他
1: 两国都啊，咱讲的两国拢让人抗议的两国。
0: 我觉得哈，你看他讲这种话，他去西班牙讲这种话哈，我这全部给怼了。为什么呢？伊的讲哈，来，我原话哦，跟大家讲哈，伊讲一个西班牙学生讲哈，现在哈，伊讲今嘛哈，中国在重创我们的部分工业基础，包括化学啊、化学、汽车制造，还有一些基础的这个工业。为什么呢？因为哈，中国的廉价的东西哈，大量倾销到欧洲啊。为什么可以廉价呢？第一，不是讲中国先问人家比欧洲给偌济，伊就讲中国哈，以跟什么 OECD 的这些国家比较哈，他们用超过八倍的政策补贴的这些商品来倾销欧洲。啊，迄阵啊，而且马克龙的讲嘛，哎呦，我们以为哈，但是已经把欧洲的物件卖不出去啊。我相当于澳洲哦，上大的市场过去上大的市场都两个，第一就是北美市场，美国；第二就是中国。起码这两个市场，中国的东西比你便宜了。不要讲什么讲车子，中国的车的廉价的电动车现在倾销到欧洲。好，那过去欧洲的一些精品啊，高单价的东西可以卖去美国，但是川普第二任这关税哈一打，关税壁垒一建立的时候，哇，惨嘛！平价的市场卖不出去，高价的市场也被川普关起来。哦，现在所以马克龙现在才在那边叫说啊，怎么办啊？咱澳洲吼，咱澳洲的物件吼，今嘛吼啊，无市场啊啦，中国卖外卖啊，这个美国嘛外卖啊，包括伊俗的物件，咱家己哦，咱家己澳洲本身的市场也被廉价的倾销。哦，他说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1: 你都要下台
0: 啊，这十档啊啦、嗯、第一任的时候、哦、那个马克龙还跟川普都对稿，因为马克龙的第一任其实有跟川普的第一任 有 重叠到嘛、哦啊、那个时候马克龙还要做欧洲的领袖左派嘛，大家知道欧洲的左法国就是很左啊，马克龙就是左派中的左派哦，过去哦说哇川普哦，你的市场没开放哦，然后那个我们要跟中国好好谈，好好做生意，结果呢你明年要卸任了，你才在讲这些哦，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威胁。你看就跟法国的事情一样嘛，没好好啊处理、嗯、左派人都很浪漫啦，都想得很美好啦，我们只要开放我们的市场让他来做我们的生意，我们就有机会，他们对手就会开放他们的市场让我们去做他的生意，很天真啦、
1: 嗯嗯
0: 哦、很天真。马克龙他就是延续过去这个德国总理梅克的政策嘛，然后市场靠中国，能源靠欧洲，把能源靠俄罗斯、
1: 嗯、
0: 然后这个安全靠美国，起码这三大支柱全部对澳洲人来讲全部都绑绑，所以你才看嘛，那他讲法国吧，西班牙的这些人民上街抗议，先话拍鬼嘛。其实这个背后都是什么经济不好的缩影嘛。啊，法国也是啊，法国也是抗议啊。啊，德国嘛是赶快啦。你看法国、德国哈，还有西班牙这些，在这个哈欧洲都算是比较强的经济体，完全都变盘。德国的想那么，德国的这个所谓的极右派的政党哈，右派了，不要说极右派，右派的政党接连在地方选举大胜啊，已经嘛主政哦，这里、个、德国的这个主要政党还是很保守的吧，还是很左派，他现在不要跟所谓的右派，德国的右派政党合作，但是因为感觉的世界已经变了，今嘛哈，大家拢为家己啦。现在中国其实也不好过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补贴倾销，补贴倾销去抢你的市场啊，美国把门关起来自己玩自己的，所以哦哦哦哦，澳洲人还是不知道经济是何性呢、嗯、还是觉得说
1: 所以
0: 和爱与和平、欸、哦，然后我只要开放人家就会开放、哎、哦，
1: 你看那穷山洞的、啊、那高
0: 啊，对啊，鱼虎磨皮啊，
1: 都一样，其实全世界、哦、这几年都已经是被中国呢、哦、鲸吞蚕食啦，哎，跟人说就是这样啊，现在已经发现、哦、但发现是不是为时已晚呢？
0: 我感觉鲸吞蚕食你应该也知道嘛、嗯、你中国的包 补贴，啊，不是第一天补贴吧？
1: 你都用政府补贴面的企业
0: 啊，中国的这个这个制造的商品廉价，
1: 然后廉价哈，这个倾销到全世界。
0: 我跟你讲，你过去也是在利用中国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嘛，你冇送点嘛，所以你也觉得说哦 ，OK， 但是你没发现事态不对了，人嘛是进步嘛，恭喜在，那么在讲欧洲现在很多精品。90%可能90%甚至95%的制程都是在中国做的啊，最后的10%拿去可能去欧洲，在意大利啊随便缝一个哦，缝一个那个
1: 一个 mark
0: 啊，或一个拉链啊，就可以 made in Italy， 所以中国那边成本很低。还有些我听过更甚者哈，的西装打个杂工，起码意大利就只有中国人嘛，然后他们就会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中国那些做皮件的中国人就跑去意大利，就我们以为我们买到了什么精品名牌，是意大利百年匠人的手工师傅去做的，结果是一群从中国去意大利工作的中国人在替意大利人做这个精品的最后的加工。你为头靠尾把问题搞着搞，弄去中国人做的，只是说最后做的这个地方是在意大利，就 made in Italy， 没有，所以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的能力。已经是 不可同日而语，以及圭尼亚20-30年来吸收了全世界很多大量制造，所以也它的品质跟价品质拉上来，价格又那么低，你真的不要那个澳洲，不要那个比澳洲一堆劳动条件啊，有的没的，所以这个很麻烦啊。但马克龙现在才在讲说中国的东西倾销补政策补贴，他明年就下台啦，现在才讲这些好像很道德觉醒的话，我刚刚就不追罪了，就不想不追罪的是马克宏，难怪那个川普那么讨厌马克宏，
1: 没能力的，
0: 不是
1: 又没能力，
0: 对，没能力又觉得他什么
1: 耍帅啦，
0: 伪君子啦，
1: 的喜欢啊，也喜欢耍帅啊，
0: 对，
1: 我就是帅嘛，
0: 对，就帅啊，我就帅啊，好呀，我就帅啊，啊，认不清楚事实是什么啊？起码世界老板不知嘛，啊，他又拼命想要带领欧洲，哇，现在真的是马克龙真的啊不，这
1: 啊
0: 对来讲，他不一对来讲，没你卸任拍拍屁股走了，反正他又不缺这个钱，苦的是欧洲的一般的中产阶级，跟。比较辛苦的这个劳动阶层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你看像那个德国以前啊，之前卸任的那个总理梅克尔对不？他也是，他那时候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就是哇，亲中亲的不得了哈。后来卸任掉，整个德国的这个发展上，他自己知道错了。
0: 我们哈，我们要持平而讲，我们不能说梅克尔亲中，因为依他的。那个年代啦，那个年代做那件事情其实是对的，但是时空环境会改变嘛。梅克尔他其实是东德出身的，他是东德，他是极为冷静的一个人，他一直那这做对的，但是放在2026年的今天可能是错的。
1: 因为那个
0: 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啦，
1: 对，那个整个改变之后才发现哈，慢慢然后的这一段时间，起先干嘛讲哦，
0: 没
1: 办法，
0: 没有错啊，
1: 哦，大家一起这样子哈，我来去你遐做岛主哈，安尼啊这样，大家哦一起发大财，后来就
0: 这个路线要
1: 发到最后是人家在发，你自己国内你家己国内已经的民不聊生哈，就会这样子哈，就这国家东西安尼，
0: 有时候最难的哈，我干嘛这档这 key 上。困难的，就是否定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我要讲一个角度来讲，好，我们现在如果回到我们台湾，如果我们台湾这种台积电一直制造，然后赚钱的这一套，如果之后未来十年不受用的话，那怎么办？我们执政者要想到这件问题啊。好，懂吗？护国神山，你说啊，台积电领先几年，那后面的人不会有那个制程的追起或是怎么样嘛？所以还是要想嘛。他有时候有时候你的执政啊，是讲你的探险时阵，你被否定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其实是上困难的啦。其实那是上困难的啦。就像周杰伦，他如果想要创新新的歌曲的曲风，哎，他可能做了几样不受欢迎，他最后一定会。走回他过去成功熟悉的这个作曲的老路，然后当然还是会有支持他的人，但是慢慢新一代的这些包括后起之兵，还是说新一代的群众就不一定会喜欢他的这个周杰伦的风格，对啊，所以 代代哈、哦，每个时代、哦、都有不同的、挑战跟，
1: 就是可能、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啦。
1: 改革跟调整的过程
0: 啊，如果改革失败，改革永远失败，对啊，不简单了、啊，所以真的不简单、啊。
1: 所以啊、哦，我当时啊错了，可能就是，
0: 所以我一点、哦、
1: 一日错啊，就万年错了、哦、就一直错下去，
0: 就是停损嘛，就刚刚被告别个，你被斩告别被停损，你说啊，你
1: 我叫人讲，我输唔管，搁一直搏，一直跌嘞，赶快一样的，
0: 就跟他们谈了共识的赶快嘛，他就是1亿元美金，他就想要个教书博多嘛、所以就连整个身家都赔进去了、
1: 性命都没了，
0: 对、啊、没有错、假设来分享、听观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加油、我本来是不容易、我一天呢我是说吃老可能就别个人又疼到怎么会凹一点、我是说他还有几个管制出来吃三天就不疼了，但是加油我呢吃骨头酸就很好，
3: 我二月份那车祸医生检查我骨头不安怎、结果就是里面骨膜伤血，所以我想要沾着他、后来我就想着说你就会戒粉戒油，我两个人都吃，现在做事都不像沾着他，连我报应隔壁一个字我们都不杀青救到这边边、我报应吃戒粉戒油，当我去他家说、我吃一个都没资金没用的错的带有改分有够好用的真的
0: 水啦，没丢金啦，
1: 丢金会救的人是规工救无停，唔是讲干那睡觉会救呢、有当时安尼吼，无时无准白天会做救。重点是救了救归完，久久不消退哦。你可能你规半点钟拢袂顶袂动都会吼、所以讲这个充分的吼、这稍微晒一下太阳，补充珊瑚钙粉吼、这就是这样。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啊，日头哦，天然的滴水都不用加。咱的珊瑚钙粉吼。以好处，它的优点就是它本身就好吸收，跟过去跟过去你所吃的钙是不一样的。很多钙它可能是因为不太好吸收，所以它都会结合叫你要搭配、什么低水来再或者是怎样、或者是说你感觉说、我过去吃钙都吃很多、但是呢还是钙不足，还是、骨质疏松、这就是吸收有限，对，你有吃、但是吸收的足少的，
0: 无完全嘛。
1: 得力酸和钙粉就是，它就是强在这里啦。一好吸收，你就不用再加 A B C D 1 2 3都不用加。二，它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是这，看它这两点哦，都。就值得你选择得力酸哦钙粉啊啦齁、这个得力酸哦钙粉值得你来使用、最好的钙，天下第一钙，大人小孩老人都通通属浓中属咬，还有孕妇、孕妇怀孕要补钙，孩子发育成长要补钙、中年以后呢严重的钙质流失，钙质流失骨质疏松身、体能衰退要补钙，
0: 对，
1: 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呼吉吉呼吉吉呼吉吉呼吉吉呼吉吉呼吉
1: 吉呼吉吉呼吉吉呼吉吉来，美国总统川普吼，伫昨宣布由国家的情报总监吼，国家情报总监叫克雷顿领导白宫，即马成新成立的一个人工智慧任务小组哈。好来，川普表示讲，这一支他们现在以后人工智慧他们不叫 AI 了哦，吼，这川普自己给他吼，这个好喜欢用这个名字哈，好叫做超级智慧，
0: 超级智慧，
1: 对，以后他们不会叫 AI， 他们叫超级智慧。然后由白宫的情报总监克雷顿，来成啊，来啊，这里领导这个新成立的超级智慧部队，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目标就是要让美国持续的 AI 的发展方面领先全球，东西会当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哈， 所以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哦啊一堆哦美国的科技大头哦跟川普齐聚在白宫，有没有哦签一个什么同意书？
0: 那对啊，
1: 然后签完之后出来在外面又哦排排站那些大头的哦，包括你看的马斯克啦，包括黄仁勋啦，包括那个
0: AI 的巨头们呐、
1: 啊，那个佐克伯啦，你看一排吼，遐人你，遐拢偌厉害的人嘞，所以哦，在那边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代志，就是他们同意，就是由美国国家政府由国家来成立这个，等于是哦，这掌控 AI， 当然也来发达哈、哦，这个发展 AI，、嗯、然后让 AI 哈、哦、这个叫做超级智慧可以领先全球哈、嗯哦，这些大巨头他们都是同意的签了，然后事后再白宫外面开记者会排排站。我看一下吼，这些大老板吼，啊，有安尼徛咧，啊，就不耐烦咧，吼，啊，跟他有那个谁是，因为议长爱上吼，好在那边啊做一个发表安尼的对记者会吼，现场很多记者安尼啊，啊，现在大老板有些人站得不耐烦，给阮底下排排站，哎，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几分几秒拢在赚钱，你给阮底下徛这久，尤其是哎呦，好好笑哎，但是哦，我看网络就有很多人，他不是在讨论说这些人的身价多少，对吧？那个场面啊，那个场面真的很不得了啊！哇，东西那极度厉害的人都是哦 super 的东西哦，世界上的 super super 的人物哈。好、哦，网络就怎样讲？这一个画面，这一张照片啊，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智商加起来多少？哦，加起来、哦、就多了嘛。你的智商对吧？咱智商相关的，但我跟我这，好、哦，智商多高？170，
0: 180，
1: 180，哦，这个都已经 top 啊。伊讲啊，这些人然后啊，不总大概拢个剩170得啊啦。这些人他哎，底下就怎样弄点咧讲咧讲，这些人的智商加起来哇，惊人哦！不是说他们的财富惊人呢、欸，哈、哦。所以，未来这个哈、哦、人工智慧 AI 任务小组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的，超级智慧部队，
0: 嗯，
1: 超级智慧是川普偏爱使用的 AI 对 AI 的称呼。伊伫今年九月份，伊都以个讲吼被仿造第一个总统任期，好来对说成立的太空军，
0: 嗯，
1: 伊的这第一集咪是伊都讲他要成立一个太空军，好、嗯嗯、用这样的模式来组建来组建一支 AI 部队，哈、哦。AI 部队，同时呢，任命一名沙皇，统筹联邦政府的 AI 相关的工作，好来，所以这个 AI 沙皇就是克雷顿，我们都说的克雷顿，情报总监的头子，他担任这个超级智慧部队的这个沙皇的，对了，那像那个这个还有谁呢？这个黄仁勋担任也是相关的顾问的角色啊，哈，哦啊，包括还有其他很多哈，嗯，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美股转的起嘛，美股就是几大股都全部涨嘛，啊，咱台湾今仔日你看这股也起个冲破五万点，
0: 就是还是继续做多 AI 啦，
1: 对对对，
0: 把 AI 变什么？对 SI 哦，嗯，
1: 对，而且前几天哦，那个谁啊，马斯克他有宣布一件代志呢，就是说他的 SpaceX 哈，未来将会跟台积电合作哈，
0: 嗯，
1: 好就有合作哈，但哎呦，所以讲哦，这不得了哈，嗯，而且呢哈，这个马斯克呢，伊个官队SpaceX AI 现在要改名哦。哦，现在要更名了哦，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以超级智慧取代人工智慧，
0: 嗯，
1: 那么所以呢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决定跟进，好，那么的昨天他就证实，今晚被改以旗下 AI 的那个部门哈 ，AI 部门 SpaceX AI 要把它更名为 SpaceX SI， 嘿，嘿，好，叫做 XI Super 啊，哦。 Super Intelligence、哦嗯、超级智慧、哦、就所以它变成 SpaceX SI 就是 S 以 Super、嗯、I 就是 Intelligence、哦、Intelligence、哦、就这样子超级智慧、哦嗯、所以马斯克马上行动配合啊、哦嗯听说哦，听说迄阵今年年初的时阵，川普要去迄、那个抓迄个马杜罗的时阵，对不？哦，委内瑞拉吼、嗯哦，要去抓马杜罗是诶，之前呢，嗯、川普问上呢，
0: 问上
1: 问 AI 啊，听说伊问 AI 啊，不过他问的 AI 是问马斯克的 AI 哦，嗯、他是问马斯克的 AI， 哎、嗯欸，对对对，问了吼，就讲哦，意思问讲哦，我今嘛准备要安怎安怎啊去迄落吼，这啊这觉得，请问 AI 你觉得可行不可行？哦、嗯，结果呢，可能 AI 给他的答案是 OK 的啦，哦，哎、嗯欸，你知啊，今嘛你莫啥问 AI 拢给你分析个足清楚的，甚至你无问到，伊个会跟你讲啊，哎呀，伊个会问讲啊，无你有个想要进一步了解？不，所以说，听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就采取行动，AI说OK，那川普就好启动，然后就顺利把马杜罗就抓起来了。

0: 所以哦，这真的是哦，未来真的是AI 的时代。我干嘛 Vigo 哦，真的要好好把这个 AI 东西哦，竞争要我拉在手上啊不哦，嗯，说实在，你美国的制造业哦，现在也没真的没有竞争力。但是这个物件哈 ，AI 啦，半导体啦，那一旦继续这样子发光发热哈，这个这一些台湾的这个股票能上50,000点，就是我们台湾就跟着美国好好的走这一波。啊不，竟然普通的制造业，你根本定没啊，中国啊，哦，你物件安怎做，拢做技巧拢无，成本拢做水，但是这个物件 AI 半导体。中国就是没有办法做了，赢不过了。
1: 嗯，好嘞，日本呢，哈，有两个城市呢，哈，怕是被合并，哈，然后要拼升格为日本的副首都哦，哈。好嘞，这就是日本的大阪府，哈，代办呢，也这个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哈。啊，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哦，这东西在日本大阪哈、哦，好了，这两个市呢，哈、哦，今晚已经着手要计划合并自治体，合并自治体哈、哦，并且在明年一月份被成立合并研究会，东西后要周边的主地体好、哦、这会加入。那因为台湾府目前哈、哦、正以升格为副首都为目标，因此这两个城市的合并有助于大阪市的强化机能，并且会当争取的财政的支援哈。哦根据日本因的人口普查最新的数据到、到去年十月、哦嗯、全佐野市的人口是102,336人、啊、全南市的人口是56,107人、嗯、哼哼啊，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拢总显著下降啊、哦、减少、嗯、其中全南市的人口呢更加是十年来哈、哦、减差不多减掉一成、哦、一成的人口流失严重哈、哦、那所以说讲伊哪讲面对安尼持续啊，人口减少恶化，未来呢哦，不但无法度单独哦，即个单靠单独自治体来营运，恐怕也会面临无法度个存续的危机，
0: 财政危机啦。
1: 所以才考虑合并嘛，哦，就考虑合并整合资源，
0: 对啊，
1: 强化行政效率。
0: 哎、因为我觉得你看跌成架构嘛，这两个所在哦，这公务机关可能重复啊，可能合并之后，嗯，裁掉一些公务人员。然后和固定一个所在去做就好
1: 啊。对啊，那台湾府目前是哈，正以指定为副首都为目标，积极在咧做发展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大阪府，
0: 所以要先把自己的财政做好嘛，因为大阪府要作为哈第二首都啦，就是第二首都的话，其实现在不是跟大阪府的竞争呢。哎，
1: 等一下，
0: 让这些
1: 京都府吗？
0: 不，
1: 没有福冈府，
0: 福冈也要啊。然后名古屋他也想啊，为什么只有大阪？因为今嘛大家拢咧抢哈。哎呦，所以哈、
1: 哦，是哦，
0: 人人有机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8: 耶、yeah, ，阿
4: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0: 哦，听众朋友哈，我几乎每天大家都在吃蛋哈，要注意一件事情。最近中国大陆沈阳哈，有一家三口呢，吃过了炒蛋之后呢，哈，引发集体食物中毒。
1: 哎呦喂，
0: 炒蛋，
1: 足恐怖！
0: 为什么？
1: 对啊，哎呀，炒蛋，
0: 炒蛋嘿，他们自己煮的哦，而且是自己煮的哦。
1: 对，环节出了错误。
0: 对，哎、欸，没想到这样，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哦，小棍 Pocket，Hello。
0: 哎、欸，断、啊、线了哈，来断线再重打就好哈。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7755-99。嗯哼，好。来，你好。
1: 嗨，来，你好，小军 Pocket。
2: 哎、欸、啊，小军。
0: 哎、欸，来。
2: 要请教一个。
0: 嗯。
2: 迄、那个我有食迄种迄个钙油甲钙粉啊吼。
0: 嗯。
2: 啊，唔过。迄、那个酒精啊，我讲迄够效。
0: 酒精，你钙粉啊，嘿。
1: 你加强，加强，加强。
0: 哎，对对对，嘿，钙粉的补钙，你那补有过来的，酒精当然都有差，一定就有差呀、啊，吼、嗯。
2: 哎呀、
0: 啊。嗯，对，嘿。嗯嗯，好。哦，这究竟要吃吃钙补钙哈，钙粉呐、啊、哈，钙粉，咱钙粉哦，钙粉啊，一个是钙油，
1: 嗯，
0: 哦，钙粉就是包括咱补充钙质诶，啊，骨质疏松诶、嗯，啊，牙齿哈，喙齿啊，囡仔发有孕妇怀孕要补钙的哈、嗯哦，啊，咱身体的退化机能的老化，这都是爱补钙，
1: 没有错，
0: 这拢爱加钙，啊，钙油就是啥关节，
1: 嗯嗯。
0: 哪一个关节都一样，你的膝盖关节、大腿关节、脊椎关节、哪里手腕关节，任何一个关节在那磨损退化，哈、哦，有足侪人也会啊，这样到最后呢，行动不便，哈、哦，疼痛不已，好、
1: 嗯
0: 哦，真的哦，我看网络嘛，在足侪人在咧讲讲，哇，那个躺下去，哈、哦，腰就痛，哈、哦，翻身也痛，躺着也痛，坐起来也痛，
1: 哦，
0: 站着也痛，
1: 哇，贵州海了了啦，
0: 啊，你讲啊，你若讲不舒服啊，你去听一下，啊，我听一下。嘛是痛，啊！这无你无你卖听，你起来骑，你起来坐，嘛是痛。啊！你规工拢咧痛痛痛，动啊那么痛，所以讲这种关节的问题，你就提早加得力酸哦，钙油，得力的钙油来做补啊补强保健、嗯、哦，关节的保健，得力的钙油，在美国的哈、哦，美国的哈、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对啊，那为什么会中毒？吃个炒蛋也可以中毒，太可怕了吧？
1: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哈，来来你好，
0: 嗨 ，hello hello，
2: 哎，小官伯你好，
0: 哎你好，
2: 哎的，哎呦我收到啊，哎爷安那讲，
0: 来刷卡，
1: 刷卡。

0: 哎，所以讲吼，中国大陆这个地呢，咱提醒咱大家吼，每天很多人都一定会吃蛋吼，家里也会买鸡蛋吼，随时拢甲买，哦，有的人拢买足侪个，
1: 这是国民的嘛，
0: 对，冰起来吼，好，大家要安那煮安那吃吼，都天天有蛋，餐餐有蛋安尼。好来，伊这是安怎呢？伊讲吼，后来这个一家吃了这个炒蛋吼，家己煮的炒蛋料，集体食物中毒，元凶的是安那，他鸡蛋买回来之后，先洗过再冰。听说比如你鸡蛋买回来，有的人是不是真的我怎样
1: 我想要蛋要洗
0: 他洗啊，他想说今天有垃圾嘛，有垃圾嘛，上面有卡什么垃圾啊，鸡洗还是什么，反正不知道，是中国的。那这个例子，这今天发生这个事是中国，但是我们同样每天都在吃鸡蛋的水，他就是买回来后，他洗洗才下去冰，是怎样洗洗下去冰会出问题？专家一个讲，讲鸡卵的表面有一层迄个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啊，你用水甲洗洗了，也破坏那一层保护膜。然后呢，那一层保护膜较薄起，好，你洗过了。那鸡蛋上面如果有沙门氏菌的话，它会从那个鸡蛋的毛孔渗透到里面，就是安尼，
1: 好可怕，
0: 对。你无说，人其实伊本来有一层保护膜，哦，它可等到是啊，反而是这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啦，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主持人好，
0: 嘿嘿，你好，
2: 哎，落下来请教一个啊问题，好，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迄款你就像汽车的迄款强制险，对不对？
0: 嘿，
2: 啊，佮讲你啊，佮是讲。
3: 你如果没受伤，没受伤，
2: 没受伤，还是发生车感
3: 觉，突然间你的照，
2: 这强制险有赔还是没赔啊？
0: 强制险哦，
2: 对，你还是讲你，
0: 我发生过毒驾、酒驾的对啦，是吧？
2: 你刚告死了，对不对？强制险有赔还是没赔？咱知影迄条一般公司是伊个酒驾加迄条，
0: 哦，
2: 应该是无赔啦。但是你强制险是赔还是没
0: 赔？这个，
2: 你查看嘛，啊，个另外一个对不对？我改了微博，OK 啦。
0: 嘿，你直接讲得好。
2: 我来请教，
0: 伊咧接线开电话，
2: 嘿。对意义对不对嘛？哎，回答就是，我白色啦，红色啦，
0: 黄
2: 色啦，那色浅蓝啦，粉红啊，啊，迄个卡其色啦。色啦，你麻烦你赶紧回答一下。
0: 这你 Google 姐不是较紧吗？嘿，系啊，你
2: Google 我，
0: 你一下子要问那么多颜色。
2: 我这对的啊，就怎样？
0: 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4: 要困啊，不搞你，哎，你讲嘿，两票啊，咱超市买，哎，贵啊呗。以前的不知道水洗过，然后再去净，
0: 可能
4: 还用过水，
0: 都有洗过，但是可能无，伊个家己洗，可能伊家提来撸嘛，吼，可能洗较功夫吧，系啊。
4: 对啊，
0: 搞不好有的人是安尼啊，伊个你个摕丝瓜布啊，
4: 都
0: 啊，
4: 对，
0: 伫水龙头下面啊，那个解释哦，清气想讲，啊，这我要甲放喺冰箱边哦，啊，洗吼洗较清气的。
4: 对啦，我讲那超市的唔是。
0: 就敢那像咱的皮肤同款，咱的皮肤嘛有一定油脂，家己的洗出来油脂，有当时啊，咱甲皮面洗甲伤过。伤过清气，等到会失去那一层的天然油脂的保护膜，吼、哦、嘛不对咱的皮肤来讲不较好，吼、哦，哎、哦、哎，谢谢，吼、哦。我听众朋友有一个问讲，如果那是汽车哈，这个有就是讲你毒驾酒驾，吼、哦。毒驾酒驾造成车祸，哈，或者造成别人的死亡跟受伤，强制险的部分会不会赔？
1: 强制险的部分，
0: 哎，对，
1: 强，你说开车的人是毒驾酒驾，
0: 哎，对，
1: 啊，撞死人，他就是毒驾酒驾的那个人的强制险会不会赔啊？赔啊，
0: 会赔啊，
1: 赔强制险就是其实它是损害填补嘛，它不是跟你的本身强制险的概念是损害填补，强制嘛，
0: 意思其他的保险伊袂甲赔呢，伊的意思是讲好像其他你家己有个加保什么什么，就不会赔，
1: 不会吧？但强制会赔啊，强制是损害填补，就不管你什么原因，因为你刚弄的受伤，那是那个人对方有损害嘛，所以才会有一个强制险的这个机制去做一个对。 方的损害填补啊，会还是会启动啦。
0: 嗯，
1: 啊，伊家你这个人酒驾毒驾没有关系，哎，一起保护被害人的一个保险嘛。嗯，会啊。
0: 好，安尼还有一这个大哥哥要我请你家己用日语家己回答，什么红色、白色、紫色、卡其色，这所有对啊，我讲在，伊讲我哪会
1: 用，伊
0: 讲我哪会用查，我得个家己问吼，我拄啊是个，伊嘛是安尼讲，我讲个啊，
1: 你耳聋不爱耳，我上头要去讲，自己学习，懒呐，这个是懒的，就是懒
0: 的。其实这个是可以查的，
1: 现在 AI 都可以哦，让你大脑外包了，啊，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动手指就会的东西，学一下啦，不要那么懒啦。他卡不用进来，退化。
0: 嗯，
1: 连
0: 好，
1: 连学 AI 都不要，
0: 对啦，
1: 真的没办法了。
0: 学一下，
1: 我是为你好，我是为你好哦，吼、嗯，安尼。
0: 反正因拢想讲一通电话去吧，咱家都拢会当解决啦，吼。哎呀，吼、
1: 嗯，好啦，自己去动动手了，我已经解决你一半的问题了，吼、嗯。
0: 好，所以咱都在讲迄个鸡蛋吼，来、
1: 给人
0: 你好，嘿，
5: 对，朱丽姐，酒驾发生车祸，啊，也强制险的公司会先理赔啊，然后最后跟那个酒驾的驾驶全额追讨。
1: 对啦，对啦，所以是损害填补嘛，啊，你管一等赔出去啦，一共没，不是讲没赔，然后对，
0: 好，
1: 后续这一端哈，他就会跟这个做强责任险嘛，是赶快嘛，还是会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追偿的部分。
0: 来，你好，嘿 ，Hello，
6: 小哥啦，
0: 嘿，
6: 开车人啊，酒驾个酒驾哈。保险公司不会赔，
1: 那起码讲强制啦，
0: 强
1: 制险呐，强制等不行，强制就是政府规定。好啦，
0: 好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我问你啊，像讲车迄个电动奥多麦啦吼，那可是讲吼唔拄好伤害到，啊对方敢会搞电动人赔，伊无赔，敢会当敢赔？
1: 你讲啥？
0: 你讲伤害到啊对方啥物？你只讲甲无清无楚？
6: 不是，是讲车迄个。摩托车电动无牌啦，啊，若唔拄好互伤害着，啊，共伤害着，迄个敢着爱甲电动奥多麦赔安尼呢？敢会当？
1: 像你即马，
0: 意思讲。啊，可能诶，骑奥多拜去弄着人啦。啊，迄、那个，但是伊弄着迄个人，伊是骑迄个电动的奥多拜，伊个无牌照，无甲迄无关系哦。
1: 啊，你行路你红，
0: 你讲弄着都爱赔，你
1: 做错。不是啦，你即马是讲弄着人是骑电动的，还是？
0: 唔是啦，伊弄着迄个人骑电动的啦，啊，伊讲迄无牌啦，嘿啊，无
1: 牌你无牌，你牌无牌你就无强制啊，当然无赔啊。
0: 唔是保险公司无赔，你人你可能你家己爱讲赔啦。
1: 你家己爱赔啊，嘿啊。我讲你无保险，保险公司哪要插你？对吧？
6: 这
1: 个
6: 就是
1: 讲
6: 弄迄个弄着电动车，迄个人爱搞迄个电动车的人。
0: 啊，你讲弄着当然是你。
1: 没有，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们先搞清楚他的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他今天骑没有牌的电动车被
0: 撞到，
1: 被撞到，
0: 是不是就不用赔他？
1: 但是不是被撞到？你说被有开车的人、骑车有牌的人有强制险刚弄着，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
0: 是啦，没啦。弄着。
1: 那你可以讲啦，你可以讲啦。
6: 我意思是讲。咱骑电动车啦，吼，啊，人骑奥多麦啦，开车吼，
1: 对
6: 啊，啊，咱无牌，把咱伤害着咱电动车的人，安尼，迄个无。
1: 人够赔，互恁骑电动车的人对不？你别。好、哦、对哦，
6: 爱赔电动车的人无？
1: 爱啦，对啦，开你今仔行咯，你今仔开动，你今仔行咯，啊，好有骑车有牌，还是讲开车有牌人弄着你行咯，伊嘛是爱赔你。
0: 对啊，你弄着人嘛是爱赔。
1: 家你骑电动车有牌
0: 无？家你有牌无牌无关系啊？
1: 家你坐伫路边，你互弄着，伊嘛是爱赔你吼。
6: 是讲人家弄着电
1: 动，对啦，对，我再了解你意思啦，好，
0: 这跟有白无白无关系，你弄着人啊，就你造成人的受伤，你当然都爱赔啊，吼，
6: 哎，
0: 就是你无驾车，你是走路，我嘛是同款爱赔啊，吼，嗯，
6: 开有白的爱甲无，
0: 谢谢，你讲弄着的人，当然是弄着的人爱赔啊，你是，
6: 对啊，
0: 唔系
6: 老听人讲，
0: 嗯哼。Watching for my sweetheart, no matter what you do.哈喽，来，你好，嘿，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哎、欸，
7: 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台语哦，公交亭哈，啊，那国语是什么？
0: 鸟松
7: 地方？
0: 鸟松。
7: 鸟松哈、
0: 啊。嗯嗯嗯
7: 好，谢谢你啊、哦。
0: 好，
7: 谢
0: 谢。
1: 那、啊、我们给听众朋友比较完整的一个逻辑了哈。咱台湾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简称强制险呢，也核心的立法精神哦，就我就讲嘛，无过失责任与交叉理赔哈。什么叫做无过失责任哈？不论对错，就先赔出去了。所以蓝台劳工不论对错嘛，你不管你毒驾酒驾，你错了嘛，那就不论你开车、哦、撞的那个人不论对错，就是先赔给被撞到的那个人，损害填补原则嘛、哦、但是有一个原则哦，一跟他赔哈，受伤还是死亡、嗯，啊你讲领导啊，伊讲伊毒驾酒驾弄掉领导的单，好、哦、财务损失有没有赔？没有，就只赔人身。对方、哦、造成对方的人生的受伤或者是死亡才有理赔啊，财务损失没有，这就是台湾的强制险的这个和、精神逻辑。
0: 好，所以咱都讲讲的这个鸡蛋、哦、是不是买回来之后要把它洗干净再放进去冰箱冰，这是不对的、嗯哦、不对的、哦、所以大陆这一家三口因吃了吃黑的鸡蛋是怎样，这食物中毒哈，咱都要简单讲的是讲鸡蛋的外壳它其实有一层哈，咱都讲的就是、哦、一层水溶性的那个保护膜的对啦哈、哦，保护膜、嗯，那如果你把它冲干净了、哦、那就会。造成、啊、这个有那个沙门氏菌，鸡蛋上面可能有沙门氏菌，它就会从鸡蛋的毛孔渗入到这个鸡蛋里面，就会造成沙门氏菌的感染，所以加料在中毒才是这样子。好，所以那到底鸡蛋买回来要不要洗？好，来跟听众朋友说，你鸡蛋买回来你如果觉得不干净的话，有垃圾，你用打包啊切得好，不要用水洗，哈，甚至有一个哦，提菜粿布来个卤，哈，这不要，好，你就是因为一次一定是不可能讲买一两点嘛，你买等啊，好，它有一部分一定是要冰起来，哈，所以你用打包啊，用干燥的，哈，干燥的纸巾还是打包切，哈，不要水洗，哈，记得啊，这样子擦干净再放进去冰，啊，你那个用水洗过嘞，用水洗过马上煮不要紧，好。你若有用水洗过，你就马上煮，马上煮，好来。啊，你要下落去冰鸡蛋，要下落去冰的时阵，记得大头朝上。咱家人有一边是较尖，一边是较圆撸，吼，较大头，较圆撸那边爱朝上面。好，要下落去冰的时阵，要朝上面。好啊，温度大概零度到四度，好，温度是零度到四度。
1: 嗯。
0: 鸡蛋买回来
1: 冷藏了哈，
0: 哎对，
1: 不要洗，不要洗，要擦要冰，
0: 用干擦哈，嘿啊，然后放进去差不多冷藏的晒啊哈，啊别冰的时阵就是那个鸡蛋的大头要朝上哈，记得要冰。好，要冰，好、
1: 嗯，
0: 尤其夏天那么热，你鸡蛋不冰，卡落去两工啊，几工啊，摕来煮，卡咧拢散形，好、
1: 嗯，
0: 迄两斤的散形，散形过来的臭气啊，对臭，
1: 臭鸡蛋了，变臭
0: 了，臭蛋了。
1: 来你好，
0: 哎、欸，来你好 ，Hello， 嘿，
8: 你好，我家有一间杂货店，伊啊拢放三箱，日头拢有够大，
1: 嗯，
8: 那你好，在那里晒、嗯，那个可以买吗？
1: 哎、
0: 啊，
1: 你好，
0: 就看他放多久啊，哎呀、啊。哎、欸，照你讲，
8: 买的都很担心。
0: 对呀、啊，对对对，所以买回去就要赶快冰起来。
1: 嘿、啊，
0: 吼、
1: 啊，
0: 哦，其实鸡蛋是袂堪咩温度嘞，哈、哦。搁、哦、有当时啊，温度嘞，你若无冰的，搞不好拢鸡仔囝拢孵出来，无啦，开玩笑。不是，要让他补鸡啊，要让他补这个鸡小鸡，不是要放在那个灯泡这样照嘛，所以温度，他说，刚才我们一个听众说，他有他们家有一担在卖鸡卵的，都整箱整箱都放在外面，有晒日头，他说这样才可以买，因为如果每天是新鲜来的，一波我不知道，一波可能还好吧，还晒鸡仔囝会孵出来。

0: Hello，
1: 来你好。
2: 小姑娘福建，你好。
1: 阿姨你好你好，嗯。
2: 迄鸡卵哦，超商买，我都唔知。啊，那若像你两家场买，
1: 哦，你后边
2: 伊个较鲜，啊，就是袂使洗。
1: 嗯。
2: 啊，买等于爱放咧五天过才会使冰。买等于若嫌冰，你要摕出来杀。就是迄两克会黏两千，
0: 嗯，还好，哎，
2: 哦，讲我大家了解一下，
1: 哦，你后边咧差恁饲鸡啊，是饲鸭，哦，鸡鸡格格，
0: 伊意思伊讲去迄鸡卵场买，迄拢很新啦，吼，啊，意思是讲你那很新鲜的吼，那这样子你买你落杀的时阵，就会较歹被克安尼啦，吼。啊！但是咱一般哩，那是讲，迄个买来的，伫，咱伫店的买，迄拢已经有一个时间啊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就还是买回去就冰起来了，还是比较好了，吼。哎呀，
1: 对啊，
0: 对啊，啊，不是大家拢要用沙的啦，啊，用沙的，其实我感觉，唔知咧，我感觉，我用你，我的水煮蛋，我不咧用水煮，我拢用大同电锅，多好用诶。吼，个壳个足好白，吼，凊彩就安怎啊，弹落去啊，一点点啊水都带动带动
1: 飘落。你要做水轮蒸，先清一下啊，用蒸的也是啦，哈。对啊，对啊，先，因为你水要用啊嘛，你先设计当然都不要紧。来，你好 ，Hello，Hello，
0: 哦，那两个都断线，重打0800-7755-99。拜拜拜拜哈！日本的奥奇纳瓦、奥基纳瓦发生这种代志吼，真正是歹仔啊吼！他来日本冲绳县的那霸市呢，吼，第一间饭店内底呢，就三号前天吼，发生一宗强盗杀人案。
1: 嗯，
0: 被杀死的是一个39岁的日本女子。哈，等一下，
1: 哎，来你了。
0: 好来谢谢哈，39岁的一个日本女性哈，陈思丁西迪这个这个饭店的这个房间里面哈，落尾呢警方呢哈，这个调监视器了哈，去调查，马上锁定哦凶手，
1: 嗯，
0: 竟然是一个20岁的那霸，在冲绳那霸的驻冲绳的美军哦。哇，这个代志哈，咱过去就知吼，冲绳民众有足侪人吼，啊，加上这几年佫有中国一直咧个煽动，咧个煽动吼，因就一直要个这个美军呐吼，美国驻军要把他好去赶出这个冲绳，今嘛发生这件代志，那真的是不太好，真的很不好吼。好来，那根据了解的是讲，这个20岁的美军吼，他跟那个39岁的日本女性啊，进去这个饭店的房间里面吼，然后后来他自己出来。哦，一家里出来啊，那个女的没有出来啊，后来那个女的就被发现死在那个房间里面，罗贝卡这尸体解剖应该的是讲被勒死的，然后被勒死的，重点是那个女的她随身的财务包包完全不见哦，所以说判定这个美军啊，有可能就是夺财杀人，
1: 嗯嗯嗯，
0: 对啊，夺财夺财啊，太难哈。

所以这件事情呢，惊动了美国国防部，那日本也国防部部长也出来记者会说明这件事情，表示说跟美国的国防单位已经有相关的这个联系，这针对这件代志，针对这件事情去讨论，还有这个驻冲绳美军对当地民众的这个安全问题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既是夺财又杀人，这个真的是真歹哉，真歹哉哈！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也说太残忍了哈。啊，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冲绳的驻军？会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哦，当然，大家都话都说得很重。那美国这边是说，哦，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定哈，好，一定要去啊，这对驻军哦做成哦，可能因为责成要怎么的去做一个啊这个安排哦，还是说啊调查，或者是约束哈，哦，真的要不然的话，这真正实在。

0: 还有那个冲绳的知事啦，就是冲绳的这个县长已经选完，啊，不然那如果选前哪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会被这个比较主张哈，这类哈，比较亲中啊，主张这美军要撤离冲绳的这个候选人哈，来一番操作啊，起码这类新当，然后前上个月嘛，还上上个月八月份的时候，
1: 不归港呀，
0: 对对对对对，被委婚期
1: 搞不好都还没正式上任呢，
0: 哦，这个新的这个冲绳这个县长哈，知事哦，就是跟这个日本的中央是比较哈，政党是的相同的啦，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你看美国跟日本哦，你看中央就今嘛这个高市跟这个美国哈，国防部长一个元首，一个美国部长都出来争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从美国的冲绳驻军最近应该会被管制休假，而且那个军纪要再教育哈，刚才我们这边就是马灾嘛，什么事情就是最怕哦。发生事情，尤其啦，不是你家的养库哦，然后可能在台中营区的一个大门哦，比如说卡扎文是守大门的，大门如果出现了台中营区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不是跟他台中遐爱护将了，
1: 所有的
0: 全国营区守大门的，你都要加强训练，加强战备。所以军纪很重要了，不过很多时候想想也是啊，你看美军这些阿兵哥大兵，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出过国哦，然后十八九岁二十岁血气方刚啊，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我相信刚才那小姐可能也是。不知道了，哎呀哎呀，当杀人绝对是不对了。
1: 二十岁，
0: 对啊，对象已经被四十岁，
1: 哎，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不知道了，是吗？或者是他单纯只是
0: 去风花雪月场所认识的，
1: 就进去就闯抢钱，
0: 哎，所以军纪很重要，我一直说军纪真的很重要。来，你好
1: ，Hello， 嘿，来你好，嘿，
2: 跟
1: 政
2: 治无关嘞，来冲绳只是性的问题而已。可以啊，
1: 好，谢谢。
2: 不吃狂妄少年啦，
1: 好，但是你说姓，你说买春，你那个日本女性她的应召还是招客，那也 OK。但重点是，
0: 没有重点是杀人抢劫啦！
1: 你讲太死呀！
0: 对啊，
1: 你讲吹死个家当的灾不？
0: 人不轻狂的少年就可以杀人抢劫吗？
1: 所以是，不是都不是那问题呢？
0: 那一个是
1: 严重，你老公单纯只是
0: 他就是喜欢讲一下，没有法治观念，那这他就不用
1: 有
0: 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法治观念哈。你是多少级法治国家？不是共产国家哈？来，你好
1: ，Hello， 来你好，嘿嘿。
3: 我要问你一个，小坤哦，
1: 哎，来请讲嘿。
3: 我昨去金饼买三车啊，苏鹏啊。我过年我就买四车啊，拢总今年就买10车啊。
1: 好，来刷卡嘿。

中期哦，北高雄地区现在又多了一个哈、哦，大家可以去啊、哦，所以平常是周末假日啊，情况平常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景点哈、哦，一个文化园区哈、哦。这里、个、文化园区的是哈、哦、冈山省村哦，清澈一个省哈、哦，清澈那个省省村文化景观区哈、哦，以历经了哈、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四年的精心修复哦，就在这上周哈、哦、末哈、哦、十月三号正式哦全园区的盛大开幕。想到这个省村文化园区会那么红呢，因为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叫做《一把青》哦，《一把青》哦，这个在讲、哦、我们那时候我们国军作战的这个电视剧哦的《一把青》这个电视剧的取景哦，在这个省村园区的取景而爆红，然后一个过去哈、哦、这种老的那个眷村的这个宿舍哈、哦，高雄市文化局在重新的整理之后呢。诶，上个礼拜重新开幕，哇，我的地方都看了很多人吼，这上个周末就去这个高雄的这个省村文化园区，诶，不错呢，他把这个电视剧里面一把青里面的场景重现之外呢、哦、然后他把整个宿舍都整理过啊，将过去这一段属于这个因为是空军哦。空军的眷村文化哈、哦，再重新的整理之后，呈现给世人哈、哦。这个省村的前身哦，哇、哦，以及民那个在1940年代的日治时期，是一过去下日本的海军的第61航空厂高级飞行员的宿舍群，所以他一在日本时代，他就是所谓的空军的战斗机的驾驶员的宿舍。大家知道说，吼，可以做到空军，吼，还可以当做到驾驶员，那个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那个时候是能够配给的宿舍，都是一舵战一级棒的宿舍。所以因为那时候日本时代就规划的非常现代化，这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中华民国政府就接收成为空军官校飞行官的宿舍群。然后呢，因为过去这个中华民国的早期来台的空军都是从四川成都的省村，所以过去他们在四川的时候就用这个宿舍的名字嘛，所以来到台湾之后也继续去沿用省村这两个字作为他们宿舍的这个代表。所以但是这个一横过来的融合了巴洛克式的连续的拱形回廊跟圆形拱台的建筑，融合了西式跟日式的工法，展现出一般与竹篱围巴截然不同的眷村的风格。啊，基本呢这个省村重新开幕后有几个亮点嘛，得然陶乐的共轨是一把青哦，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拍摄的场景啊、哦、它也有重现。再来呢齁、哦、有所谓的齁、哦、看见冈山齁、哦、高雄史博策展齁、哦、以贵体冈山在地的空军眷村信仰齁、哦、饮食跟地方脉络齁、哦、起码也有展出。还有所谓的齁、哦、让那个年轻人有所谓的青创基地。欸、所以弄得不错呢，我相信这类齁，那对这类齁、不管是眷村文化啦，或者是空军文化有兴趣的齁，在这个高雄的这个省村的文化园区齁，有机会齁，就平常可以走走看看，经历了不错。也嘛是一个高雄北高雄的新的文化的景点齁，距离这个高雄的冈山高一站齁，你可能开车过去它有接驳车，是还是有点距离。目前齁，从捷运站到这个省村文化村齁，有所谓的接驳车啊，之后接驳车结束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关的替代的大众交通可以选择，所以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来，你听这部《美丽人生》，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

0: 哎，你好哈 ，Sugar Pocket，Hello。
1: 哎 ，Pocket。
0: 哎，你好。
1: OK， 哎，我请教一下，这些护理元素是大波人的在讲。
0: 光哥哈，当然可以啊，男性女性哈，这困眠的问题，加护理元素都可以，没问题，可以。
1: 哦，哎，那这样，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哈。
2: 好，来线下哦。

0: 来你好，嘿。哎，
1: 啊，你他都要讲，哎，用个大桶电锅吼，哎，用个吹什么水煮蛋啊？我怕你没有还没有讲听得很清楚，你可以再我电话挂掉以后，你再讲一次
0: 好。好。

0: 好来，咱听众朋友讲，拄只我讲用电锅煮这个白煮蛋啦吼，应该讲是白煮蛋吼，才咱要食卵吼，食蛋白质吼最好的吼，啊，甚至有当下咧控制体重最好的就是吃水煮蛋，对，白煮蛋的对。我讲啊，我就怎样认为水煮蛋的用水来煮嘛，来滚嘛吼，这个但是我感觉还足麻烦诶。真正足麻烦的，其实台东电锅足好用的。台东电锅，你能要几粒做一遍，甲落落落，吼，不用那个哦，唔免迄个内锅哦，不用哦，不用内锅哦，吼，你内锅唔免下落哈，你直接甲落咧大同电锅就好，直接甲落落去。啊，你结果有是大同电锅，有一个敢那有空迄个敢那一个垫高的有啊。有一空一空，迄个风吹物件垫高，你决定结果你就甲等迄个蛋落就好啊，下落啊，你两个白白的，然后一点点水就好了，差不多一汤匙的水就会杀你啊。不管你吹几粒拢同款，你就是差不多，咱一般咧较汤迄个汤匙啊，一汤匙的水就会杀你啊。啊，甲用落去了吼，等下电锅盖子盖起来按下去。直接按咱的煮饭来按下去，伊差不多应该十几分，伊就会跳起来呀，跳起来了吼，就好啊，就很快，逐粒拢就好白，啊，凊彩迄落逐粒壳拢就好白吼，啊个哦，这又很快，啊，啥物拢唔免管，唔免搞，唔免搁底下咧用水煮啊，底下滚的嘛都不用吼，真的超好用，因为我逐天我家己早餐会吃两颗水煮蛋，我都这样子煮的哈。你要一遍甲煮十粒、二十粒，拢同款安尼煮哈，真的，一点点水就好，你不用用太多水哈。嘿，一足紧的一些啊哈。好来谢谢哈。
1: Hello， 你好，哎、欸，来小军 ，Pocket， 你好，你好。
2: 你好，嘿，苏鹏是啥安怎？
0: 苏鹏哈。哎，好来，算卡跟你讲吼，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用一支卫生纸，温水温啊，淡淡坑了，加两坑落点碗吹就行了。
0: 嘛是会使啦，吼，嘿，好，谢谢吼，嘿，来你好，嘿，嘿，
2: 要煮的水煮蛋，紧嘞，你电锅，煮煮蛋，没遐多大些啊，
0: 有味嘛，对，出嘞，对啊，佮出嘞，安尼嘛是会使啊，同款啊。对，所以唔好用水底下杀，嘿，要伤啰嗦啊，伤麻烦啊，嘿，
2: 嘿，对啊，
0: 有人用迄个哦，比如餐巾嘛，你的厨房餐巾嘿嘛是会使嘛，吼，一张还是两张，吼，一也差两张啦，吼，两张的厨房餐巾，你甲温淡了，甲冇温淡哦，你冇插插滴哦，你甲温一些个温淡，一些个甜水甜掉，安尼一个铺落电锅底，安尼就会杀你啊，啊，都唔免加水啊。你都慢慢加水哈，啊，我是不想浪费纸餐巾啦，所以我就直接个下落去。吼，有啊，开迄个电锅，原底有加一个，敢那迄个在吹物件，迄个有无？迄一空一空的，我就甲开伫个顶头安尼，啊，一点点水给它倒下去，安就好啊。吼，我甚至我嘛袂免浪费我的餐巾纸哦，哦，都这样都很好，很快，你都不用管，煮起来大量两空嘛，足好白，弄足好白。吼，来你好，
3: 哎，
0: 小朋友，
3: 嘿，我请问
4: 你
3: 吼，我听
4: 讲
3: 你，
0: 诶，食
3: 钙粉
0: 甲中西药爱离
3: 偌久？
0: 你食药啊，放咧饭后嘛，咱也都是其他时间拢会使啊，吼，安尼。
3: 我的意思是讲，我算讲会加个啊。
0: 好，来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嘿。
3: 加个啊，要抹起
0: 换。
3: 嗯嗯嗯。啊，暗时我啊，我食爱困药，安尼食食就安尼，啊，敢袂用随抹？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嘿。什么时间拢会使？咱的产品，你什么时间要吃，什么时间要抹，拢会使哩，吼。啊，甲西药卖做伙食就好啊，吼，咱规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卖甲做就好啊，好，谢谢。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像我若要卤卵啊，我嘛是安尼哦，一捆，比如我要卤十粒，我十粒就先落电锅，就用安尼方法，偌紧的吼，啊壳阁好白吼，啊肉卤到一半，你甲弹落去。

0: 来，你好哈，小君 ，Pocket。
1: Pocket 啊？
0: 是，来你请讲哈。
1: 啊，拍水，我被开的。
0: 哦，不要紧哈，来算卡哈。
2: 好来0800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哎，我想问你哈，啊，台中台区高雄有房敢有这边？
0: 有，
1: 有的，嗯，可能我遐
0: 好啊。OK， 谢谢，谢谢。轻轻传
2: 来一首歌。哦，上礼拜哈，在高雄的巨蛋哦，也是周末的两天哦，十月三号跟十月四号。在高雄巨蛋呢，有一个韩国的男团哦，来办演唱会，然后这两天哦，万人空巷哦，啊，去这里哦，高雄巨蛋看的很多年轻人都要去买周边看男团演唱会啊，这让我吓，看演唱会就各种这规定要办演唱会，办到哦，什么团体都来过，那有什么特别？这个演唱会我要特别拿出来讲嘞。顶礼拜哦，礼拜六、礼拜天哦，这个来高雄办的男团的演唱会是什么呢？
0: 嗯。
2: 不是真人哦，是虚拟偶像。上面是虚拟偶像，那想接电话。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哎，
3: 德军啊，
0: 哎，
3: 陈哥，那个你讲刚那个叫展啊啦，
0: 哦，展啊啦，吼，展啊，吼，吼，对，
3: 讲
0: 的，嘿嘿，展啊，展啊，好啦，吼，咧吹物件的展啊啦，嗯，
2: 这个虚拟男团哦，伊是这2023年出道了南韩的超级红团，他叫 PLAVE 这个团体哦，这个团体哦，伊是结合了实体的3D 动态捕捉技术哈，与成员自身的歌词创作的实力，伊的刚刚讲啦。伊哩今仔去哦，这个巨蛋内底看唱歌，你无看都看到真正人，你拢是啥红啊？哦，就是像那卡通动漫这样子，但是以这动漫不是画出来的，是他们背后这几个男团，他们没有露脸，他们就用那个所谓的像那电影的实时动态捕捉技术嘛，又唱又跳又主持，然后又跟那个一般的这个观众互动，也粉丝互动，但是完全都没有露过脸哦，应该你家己的这个形象全部都弄成像动漫动画这样子，哎，惊死人呢！安尼会当吸引到连续两场哦吼，超过吼要超过50,000人来看吼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周边哦卖的哦下下叫乱七八糟。这两天我看网络顶馆哦，足侪人为着吼少年家为了买他们的周边哦，一大早6-7点钟天都还没亮就跑去排队。所以我刚刚哦，韩国这个在这个制造偶像哦，这个韩流这个部分真的很厉害哦。所以这几个这表演的团体哦，这个表演团体是由真人的表演者透过动态捕捉的技术呈现，英国的人又唱又跳又编曲又编舞，但是他们完全都没有露过脸，他们全球的第一场海外的巡回演唱会，就是选在台湾，好在高雄，而且第一次的海外票房就卖了一个，哦，开了一个好彩头。结果，这个五届媒体哦，得去鸿蒙家的粉丝哦，有粉丝在排队进场，其实说啊，为什么你要卖来看这个虚拟男团呢？啊，他们你有没有看到本人哦？我一家人问，我把的疑惑其实跟我一样，我说你把我快点本人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疯，买了一大堆他的周边？哦，那个年轻的小女生说啊，因为他们很好玩呐，啊，哈，哦，那对粉丝也很好啊，哇，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哦，现在的年轻的弟弟妹妹，哦，只要有能够追星，即便他不是真人也没有关系，期待的改本啊，
0: 台积电这嘛哈，跳起来个2580块啊，哦，台积电一张哦，2580
2: 一股啦，
0: 哦，一股哈，一股2580块哦，来你好，嘿，
2: 来你好，嘿
0: ，Hello， 嘿，
4: 哎，小公婆给的，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嘿，
4: 你好，哎呀，阿妹，哎呀，这，
2: 嗯，
4: 哎，阿妹，那个新。对啦，伊拄只咧讲，迄个切迄种切卵吼，切伊切卵，拢直接切落就好，切落拢免看咩，直接我切落。
0: 嘛是。
4: 我大家拢嘛切5-6粒。
0: 哎，对啊。
4: 啊，咱滴一点仔水落就好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一点仔就好。
0: 对啦，对啦。
4: 啊，你别起来就死咯啊。
0: 嗯，对啦，对啦，对啊，对啊，对啊。
4: 我去新庄药房吼。
0: 嗯。
4: 伊啊拢也有。
0: 哦吼。
4: 介伊个。你咧卖迄拢有啦，
0: 嗯嗯，好，
4: 用这

0: 好，小公猫讲。
1: 阿嘞，你好。
0: 你好。
2: 我敢会当甲你借问个哦。
0: 哎，来请讲。
2: 我要买富丽元素哦。
0: 嗯嗯
2: 富丽哦。
0: 哎，是。
2: 食食好。
0: 讲个。
2: 会困一个啊。
1: 会困，会水，会少年，会清新的。
2: 我是讲哦，看这啊个大组，敢会当讲掉。
0: 来刷卡好吗？
1: 刷卡，甲你看麦，来刷卡讲吼吼，来。那你得力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五大产品哈，维他干食过肝的肝油啊，吼，吼，你来肝要顾好哈，啊肝要好咧，家己保养的，你得维他干哦，哦，这肝差不多大家也卖伤可惜啦，吼，可能你不是肝病的高风险群，但是因为咱一讲讲生活中会影响到肝脏健康的因素太多吼，所以讲啊，加减肝药，加减吼，咱想着一讲个吞一粒两粒嘛好啦吼，算一个保养安尼嘛 OK， 钙质的补充的得力选哦，钙粉这不用讲天下第一钙吼，已经给你选择好啊的天下第一钙啊，过关在嘞，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优，钙优吼，在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吃好困嘞，心情好，个是水个少年呢，吼，来护理元素，哈，护理，哈，啊，公司内底护理，哈，那音啦，音是安尼啦，啊，咱的护是护士的护，美丽的丽，所以你也记护理元素，安尼，护理元素，啊，那要爱大做啊，苏鹏就食迄个尿沓沓棒啊，吼，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沓沓弟弟，沓沓弟弟的年纪啊，你都爱食苏鹏，查甫查某，甚至囡仔潮流拢会使食苏鹏，哦。苏鹏，你若要爱大组的，讲哎，恁敢有搁有迄有大组有加精神的，一几组几组的，你问药房，你去药房，你当开嘴甲问有，你得甲买，吼、哦。即阵若搁有当问到大组，你得看啦，你搁咧客气啥吼？好，谢谢医生。

0: 好来呀、啊，好，谢谢啦，美丽人生，美丽人生。
1: 来更正一下，来，我们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他讲说台股五万点不是现货，是期货指数冲破，冲破五万啊，但是现在当前的指数现货指数冲上49,770点在台股新高哈，所以还没破五万啊，都现货还没啦，期货已经破，但是快了啦，快了啦，
0: 快了，也快了啦，嘿，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了，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嘿，更别提鬼面，我别看你啊！护理素加
0: ，嘿，都、就是加白天的加，吼、哦，你都调内分泌，吼、哦，迄个加护理。
2: 几点
0: 食拢无要紧，你照三顿的饭时间，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你着食时间，迄自由食保健品的吼，保健品吼，
1: 随时都有当加，
0: 没有什么限定时间，嘿、嗯
1: 欸，对，
0: 好，谢谢，吼、欸，好，吼。哈，三界对，可以。你莫暗时要困才食就对啊，吼。你会记得这句话吼。好，
1: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甘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 当时两间，林姓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姓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若进考善立的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花艺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把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电话这里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服务主持的银行来坐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银行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来感情的联络站，三好朋友会给你的随时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会给你加控数2260233，来听众朋友，今年七八月统一发票大压中行得奖明细呢，今天傍晚会揭晓啦齁。那根据财政部现主席江阿伯数据本期号码8999652589999839吼，后边是6565千万特别奖，开出几张你知影无？17张，然后各大零售，参像 Seven 啊、全家啦、莱尔富、全联哇，都有开出大奖，这个大家都会去的啊吼，甚至有人客吼，跟他客10块的囡仔讲哇，这真正天公伯啊，要个照顾吼，买饮料他马上晋升千万富翁，也太好了，对不对？啊，咱来小本来好奇啦吼，另外开出91098182200万的得奖，有在夜郎梦照11个人，好，你要就抽选明仔进行开跑，好，一路受理甲明年的1月5号，主管机关特别好，有抽头脑中奖发票的人，哦，幸运儿，时间内要兑奖，哦，阿伯你的，你的。感谢你个赞助，迄个哈，上面他就缴回国库了哈。那超商、超市捷报齐发，伫各大通路表现真方便，统一 Seven 哈，全台据点5名千万的得奖的啦哈。中奖足迹横跨南北，南北里都拢有哈。北部包含台北市的中建区，开27块，哈 ，copy。信义区吼，门市消费139块，买迄个咖啡啦、CT 咖啡啦、民生用品，好，特恒中列吼，中统门市开29块买零食，来中波南波，哎，有机会哦，咱来听讲啊，今日台中市5车库大白门市开100块。哇，好棒哦！100块买民生用品，高雄红山吼，即个顶宝门。

0: 士杯33块的鲜食，你看。人安尼都掉千万啊，有够好诶！然后好来来，别着急哦，今日全家吼、哦、本期有两张发票，摕下千万的大奖，其中哇、哦，全家真的就是他家了吼、哦，10块。来10块买饮料的中奖，另外一个开123块，123哦，来抱回家1000万元哦的大奖。那莱尔富 High Life 呢？中奖的是伫新德关吼、哦、德邦吼、哦、台大医院门市买饮料的甲千万大奖摸登去啊，专联的家人吼、哦、12门市毛千万的。中行这个开548块买生鲜食材跟泡米，顺利把千万的奖金收进口袋，也太幸运了齁。来祝你幸运中大奖小奖奖未完啦齁。啊会记得哦，现在刷载具我真的发现我那个手指头数得出来有中奖的东西，载具云端呢，哈，云端呢有中奖，哈，丢我爸嘛，就欢喜的呢，哈，啊，所以讲哈，这个可遇不可求啦。有的人天生我有这种朋友啊，就很有偏财运，我是属于较无偏财这种的。啊，朋友给他安慰讲，冇紧啊，你无偏财，你有家财就好啊，哦，安尼给他安慰一下嘛，欢喜嘛，好啦，来啊，这东西。一娃几载可遇不可求啦齁，所以还是鼓励大家你就去下载那个财政部去下载载具哇齁，申请诶、欸、应该是丢啦齁，反正你得去登录嘛齁，申请你得载具，然后呢你就绑定账户啊，你也丢中那钱的直接里面你的靠折齁，都免怕说会漏死去，免给你直接在你的账户里面，它是那个四级卡走不去的齁，提醒我们大家啦齁，祝你幸运中奖哦。好，来待会针对其他的部分齁再提起啦齁，中奖呢就各自会来关心。好，来2260233这是我们的现场call-in专线电话，台中的齁，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233024-2260-2233的电话齁，哎，我人讲困梦困麦喊名齁，但是有帮上水嘛，希望破上水齁，就好哩。我们来听这首齁，陈蕾，我若变好嘢，来想看麦齁，哦，那1000万的齁。是要赚多久，有的人一世人赚没1000万，来我们来听陈蕾这首歌，我若变好了你会安怎，你要钱够得到我、哦、这才是真本事，高谈不高、哦、高谈不真高，是真高啦，跟一般人比、啊、你要欠得到够得、哦、到这个更高、哦、好，来听我若变好了、哦、谢谢哈。喂你好，喂
1: 小姐，我要叫那个牙膏

0: 来听兵吼，咱中岛叫拢是后日收到哈，来个大家报告者吼，即、这个太平洋飓风叫做诺洛哈，诺洛跨界加做西太平洋国际编号第28号风台热带性的低气压呢，现在今日上午增强变做第29号风台小熊啊，加上彩云啊风台啊，目前西太平洋再度出现三台共舞的情形哦。根据日本气象厅观测显示哈。今仔早起，这个飓风诺洛已经越过着国际换日线，好，国际换日线它越过了，间歇性离西太平洋，正做今年第28号风台，目前气象风势移动，一个在日本南方北转，同时威克岛附近海面的热带低压。也在今上午，增强变作第29号风台，叫做小熊啦吼。目前在硫磺岛海域的彩虹啦吼，彩虹啦，搁在叮当哦吼，向日本东方海域北上。目前西太平洋再度出现三台共舞的情形。天气风险公司分析师黄国弟在讲，目前研判这三个风台对台湾，好，而且在拢无直接影响后续的气象追踪着伊的动态啦吼。那目前对咱三个风台的发展这个台湾整合风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的总监贾欣欣讲，10月10号之后，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可能各有另外一个风台，叫做墙皮生成的可能，蔷薇的墙，琵琶的皮，墙皮哈。好，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哈，来听众朋友咱温差大了哈，大家身体拢爱得加保重哦。那这个。国家警报大响，发生什么代志哈？雨弹升级啦，有三县市发布大雷雨的警报哈。对流分系发展旺盛，咱中部没感觉哈，容易有低延时强降雨。啊，今日给人北海花大台北花莲地区，那讲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也针对给人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好，那大家多加注意啦哈。因为像山区哈，你爱注意。有什么雷击啊？强阵风、吼崩塌、无招溪水暴涨，各所在都是爱防止淹水、积水的三先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哈。毕竟都是安尼啦哈，小利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那针对着这个新北真济所在溪流，拢有发布着灾防的告警哈，灾防的告警啊。所以说注意溪水暴涨啦哈，我远离着这溪流哈。好，那有多处的溪流列入警戒嘛，所以爱湾里河川的苦液哈，比如包括讲你买什么溯溪啦、钓鱼啊、生水，都不要不好哈，远离它就对了哈。以测安全，安全第一，安全最重要哦。个人听众朋友大家关心个家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记的随时个卡，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6033哈04226022333的定位哦，感谢哈。好，来听这首牛狗舞蹈是欧雷娃萨比辛达哈，再回亚都七牛狗舞蹈关键，咱最顶来欣赏哦，谢谢。喂，你好，喂，
1: 喂，你娘，
0: 嘿，我是你好，嘿，
1: 我要一个好汤头哈。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喂，
0: 嗨，大姐，嗨哟，
1: 谁啦？
0: 嗨，
1: 给你叫呀，
0: 嘿，没呀，嘿，安娜，
1: 给你叫会，
0: 好啊，要叫到几种？
1: 那个 K 歌，两
0: 组，哦，两组 K 歌，
1: 对，
0: 好用哦，
1: 好用，
0: 好用，
1: 嘿，
0: 用料感，
1: 我拢会买去阮阿姐啊。
0: 哦，你对阿姐就好个呢，
1: 吼，甲囝两组去
0: 啊，哦，甲囝两组去啊，吼，
1: 啊，
0: 阿姐洗了嘛袂歹啦，吼，
1: 伊嘛学了啊，
0: 学了吼，啊，大姐你 K 歌洗了感觉安怎？
1: 我
0: 来广告，
1: 喙齿来听听吼，啊，甲洗啊，得补气啊。
0: 吼，喙齿听听，这有时阵无一定是酒气，就是讲你可能。
1: 咱食物件，食着甜的。
0: 哦。
1: 啊，我有补喙齿啊。
0: 哦，好好好。
1: 啊，你爱听听。
0: 听听吼。
1: 哎，啊，我来甲洗洗，啊，得隔工就好。
0: 哦，隔工就好去啊吼。
1: 很好。
0: 很好啦吼，系啊，有人讲火气压着噗噗。
1: 在喙的内底哦，嘿，足舒服啊那样。
0: 哦，我们的迄个口感度真好吼，
1: 对对，
0: 袂干袂咸袂苦，吼啊，就是清凉清香安尼。
1: 我迄个空气清净机啊，甲你买三组咧。
0: 哦，赞赞赞，
1: 真的。吼，
0: 啊，你是食 Q 加酵素吗？
1: 对呀。
0: 哦，啊 Q 酵素食了感觉安怎？
1: 诶，我暂时食，我讲两粒，食两粒的 Q 吼。
0: 嘿嘿。
1: 哪一酵素吼？
0: 嘿嘿。
1: 像诶，较无。还袂放安尼，还是讲给我食三粒。
0: 对啊，加强。
1: 啊，过来就顺了，
0: 较顺吼，但较顺吼，要减则豆豆减，吼，就是说，
1: 我无减，我尽量嘛继续安尼吃。
0: 哦，大姐，我跟你讲，你吼观念很正确，因为吼咱爱持续一个较长久的时间吼，较稳定了后，嘿，真的你要减再减，因为肠胃道吼有时候真正就歹讲，啊，你爱长期啦吼。长期真的，因为咱达刚哦，物件安尼咧食吼，啊酵素甲咱到这扛过，你都感受到嘛吼。起码是讲排便拢较顺畅，啊嘛较袂安尼胀气，好消化啦。我主要感觉讲，因为咱的大家拢较无注意的，就讲消化的问题。吼，你像时常有当阵肚肚啦、巴气啦、吐酸水这有无？咱的消化加速滚，甲你到这扛过吼，真的很棒。感觉就是会袂安尼食咧就舒服诶吼，啊有时阵我若食侪有无吼，贪侪食较侪吼，我酵素都已经三粒甲食落吼，你的小套就紧，它就不会囤积呀。
1: 哦，
0: 系啊系啊，食大餐有无吼？我即摆去食大餐去用请，等下我都紧三粒甲夹落啊。啊，等下吼，它排一排就舒服了。真的尝试看看，很多朋友拢讲真的呢，食大餐一定要食哦。伊有内面有，
1: 偷起来食，
0: 嘿，
1: 也不错呢，
0: 好吃吼、哦。拄食一个妈妈吼，伊食足久诶，但是伊讲，我唔敢偷开食，我讲哦，无要紧啦，你甲偷开食吼，因为有个人胃肠壁较薄吼，他那个胶囊会黏黏的嘛，对不对吼？咱的酵素的粉是咪胖胖吼？
1: 哎，
0: 系啊，
1: 我嘛拢挂迄 Q 挂酵素安尼五粒，
0: 嘿，五粒吼，
1: 吞落，
0: 嘿，你酵素咱那胶囊被开，它不会苦嘛，对不对？吼，嘿，迄粉胖胖啦，
1: 对啊，
0: 嘿呀，
1: 我嘛讲迄
0: 个好吃
1: 了。那孙的咧，我要提落去，
0: 唔敢食，哎呀，
1: 因娘啦，阮新妇就讲，你买提好食，
0: 好安尼吼，无紧啦，啊买咱的家己，对啦，观念不一样，我们自己顾好嘛，吼，对吧？少年啊，嘿，哎呀，咱家己。够用，好，气哥袂歹哈。
1: 这样讲啊，
0: 好哈。
1: 好了，以后不要拿给我了。
0: 好了，没关系啊，不要的，不要对不？咱来喝伊，
1: 我嘛爱了钱嘞。
0: 得够美对不？哈，阿妈改够喝的喝。
1: 今天去叫阿明仔搞嘛？
0: 嘿，今日叫明仔的搞。
1: 所谓收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好，来，以上广告哦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盈盈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喝冰哈，来用着喝物件方法爱健康哦，健康这是咱的哈，所以爱听话照做。我们是在做传销哈，是在跟你讲吼，这个健康自己喝哈来照顾，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哦。交通部铁道局长宣布哈，台南车站新站将在十月十七日哈正式启用。十月十七马上要到了哈，各位能力版哈，这个。通车了后，会逐步消毒烟酸冰高的吼，高架桥甲地下道23位的横交设施，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吼。我听我们家族小朋友他在台南读书嘛吼，就讲现在伊你敢知影吼？铁路地下化吼，我讲吼有机会再去看卖啊吼。北起台南市的大桥车站南边，全长8.23公里。台南车站新站吼已经在9月10号揭牌了。那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9月进行第一阶段通车的旅勘。交通部铁道局表示，已经完成旅勘小组所提出的七项应运前必须要改善的事项，包含着车站那月台、设施设备、机电系统、中央监控系统。轨道的监测、消防安全标识，还有独立查证跟确证等等，铁道局指出，经过确认了后，经报交通部核准通车营运，所以台南车站新站十月十七日就要正式启用，配合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通车。铁道局表示哦，预计16号暗时10点先封锁着东正线，维持西正线单线的运转。暗时11点了后，全面封锁到17号的上午6点哦。好，这是跟大家分享台南新站代替火车。部分啦吼，十月十七日要来启用，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吼。好，来。家拢有咱来听，所以我嘛顺带来讲解。你即马下载手机 APP 听咱的这波真简单。我同时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 APP 有更新哈，所以麻烦你哦。要去更新我们的微笑广播网哈 ，Smile Radio 的这个 APP。好，你要去更新啊，不，有一挂旧的手机啊，是安怎吼？你那个系统的问题，可能就没有办法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我讲的是网络同步收听的部分啊，但只有都无差。好，可是因为我伫大中部地区嘛吼，那你看嘉义，嘉义像埔主啦，包括新营，都。还有听众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吼，但是迄是波长的发射，你爱看天气好歹，还是讲定点吼，开车个安尼上辛苦啊，基本唔免啦，你伫恁处理有无？下载咱的手机 APP， 你的手机哪讲会当 Line 吼？那我起码几乎都写当赖呀吧哈，好吃到饱哈，还是讲你伫处理，你伫公司安和工厂 WiFi， 你食 WiFi， 请问公司有时候我们个人，我们食公司的 WiFi 可能信号会较强嘛哈，那你就可以上网啦哈 ，Line 啦啊，听咱的节目啊，你呀哈，很方便的，听个对，听个对，好，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旧与新知哈，下载我们的。旧与老朋友，你的 APP 要去更新哦，吼，那无可能，有一天你的节目常常听无，就是你没有更新 APP 哈。好，啊，你才被中断去了哈，感谢你哦。无了解，卡电话来询问哦，2260-2233，哈，04-2260-2233，来，这真要紧，停水。因应着乌山头集水厂吼，即个干管衔接的工程啊，台南市咸水有螃蟹泡，个我想爱食薏米吼，来以及新营吼，新营咱的黄大哥啊吼，我昨天水报咧吼，前班伊即马可能跟他退休吼，因为咱大嫂伫迄个嘉义埔主咧上班，啊拢开车在水报诶去只迄个嘉义吼，啊得沿路拢会当听着咱的节目啦吼，有真侪哩，6号上午，6号的明仔载哦，明仔载上午9:30加。这个7号后日哦，吼，甲后日的上午8:30为止，哦，连续停水，特别24点钟啊，23点钟，将近一天吼，估计至少超过万户受影响吼，所以要两扎咸水备用吼，就是在这个咸水新芽的部分啦吼，甲咱朋友简单做一个报告吼，啊，两扎咸水备用哦，另外吼，咱这个南投草屯演艺中心今年重新活化启用，为着美化中心的门面，然后素色度，拱手打造广场的天幕，
天幕啦哈，最近有雏形出现，巨大的钢构支架很吸睛哦。得哼得机，美术清有啥你知道？哎、欸，真的很像嘞，像什么？云霄飞车，呵呵，来有时间哦，你也当来看这个超短的 N 给中心，现在搭建新的门面哈，耳目一新的感受了哈，好，你这了解。

来听一个热情的南台湾吼，南台湾小姑娘所带来哦。南台湾毛主席，咱的乡亲和朋友拢同步收听节目，感谢你哈，爱料理。

0: 进攻阁。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哦。
0: 嘿，是。
1: 我请教一个问题哦。
0: 什么问题？
1: 嘿，咱那个排便较困难，吃酵素敢无有效果？
0: 吃酵素真好啊！你伫台南吗？你零六开头呢？
1: 嘿，就我台南。
0: 台南哦，贵姓啊？
1: 嘿，我姓苏嘞。
0: 苏大哥哈、哦，阿恁就拢用网络听是不？还是用手机？
1: 手机。
0: 哦，你用手机啊下载迄个 APP 听的吼、哦。
1: 嘿嘿。
0: 哦，阿、啊、你听105.5呀？
1: 对对对
0: 哦，好好好，食酵素啊！你拢有听咱节目中咧讲嘛吼？
1: 对啊对啊。
0: 吼、哦，啊，你伫台南倒一区？
1: 我新化区咧。
0: 吼、哦，新化区吼。
1: 嘿，
0: 嘿，啊，就是食酵素真好啊。
1: 嘿，但因为我感觉你排我拢排袂清气安
0: 尼。哎、啊，就是肠道无力呀、啊，对不？放袂清气，解不进啊。嘿，就是肠道老化的一种现象。吼、哦，啊，你安尼放袂清气，你就不舒服，因为你感觉讲内底啊各有物件、
1: 啊，但是
0: 肚肚迄就是消化歹。吼、哦，啊，阮的酵素内面有消化酵素群吼，咱来加真好，会帮助你消化好，伊就会较消透，啊，你就袂肚掉，哦，肚掉就艰苦的呢。
1: 系啊
0: 系
1: 啊。
0: 你食袂落啦，啊，安怎都袂舒适啦。
1: 对啊。
0: 嘿，啊，迄就是讲，
1: 一食食怕是粉的。
0: 阮这胶囊的啊，内面是粉，吼、哦、啊，所以讲你若胃肠壁较薄，有胃较歹有吼，迄胶囊的黏黏嘛吼，所以讲你会当甲胶囊掰开，食粉，迄内底粉胖胖真好食。配茶吞落啊，配果汁，配牛奶拢冇紧，嘿，很好吃啊，但是又很好用。对咱的胃肠道来讲哦，一笔一重真正，你只要紧处理，因为你啊讲要克食两边的无好啦，迄种强大和你放啊，咱这是讲和你的胃肠吼，家己有在蠕动，你知无？咱肠啊就是爱蠕动，才会把遐无爱废气要甲接出来，甲排放掉。啊，好的转换做咱的营养所吸收，身体唔才会用。哦，因为人讲万病归鼻头嘛，你胃肠够好，身体自然就好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嘿啊，嘿啊，吼，食咱的酵素，嘿。
1: 嘿，嘿啊，那边啊。
0: 一罐120,000，这美国进口的。嘿。
1: 嘿。啊，恁，你著加栽培哦。
0: 栽培着，你即马叫吼，你明仔载就收着。
1: 啊，紧个只。忙爱播啊。
0: 嗯，看你啊，栽时好啊啦。
1: 我过早我无伫个
0: 咧。哦，安尼给你下早班啦。
1: 嘿，
0: 即马紧叫吼，明仔载收着就当紧来个只。好啊，好啊，吼，好啊，大哥，你等我一下吼，来，以上广告吼。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 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268-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8: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独家一首歌叫做欢喜来到顶齁，乔佑扬哲说到来欢喜空中搁在到顶第二点钟的阴影来坐哦。那阿伯吃饭的吼，今朝把下晡之后开来继续干巴地吼，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呢。这里依然一山吼，一间建材行站的大火哦，造成四个人死亡，其中三个死者伫三楼的房间内面，这个更衣室吹掉了吼。消防局初步跟破火势吼，烧过掉，烧穿了这个更衣室。那另外救援过程当中，一个消防人员吼，呼吸困难，摔倒落吼，上边一定要好加载，无什么抗盖啦吼。这是建材行里面一定都是那种易燃的吼物质。修蕊的维护啊，然后烧穿的更衣室，夺走了四条人命，希望他们一路好走。那咱听众朋友大家都想要个复习几百吧，我感觉人有时阵你没有这种会卖度掉较好啦，吼，就说真侪人问阿伯会在发生的时阵怎么办？不要躲哪里，我们都有讲过。你想讲啊，哎，今仔有水，必会惊，错哈，不要躲在浴室哈，应该优先吼。往下往外逃生啦，往下往外哦。有的人说啊，不是往上，不是。你爱在五级关好用烟囱效应，它会往上冒的，有没有哈？所以你要判断啦哈。啊，尊公那是讲走到你甲看迄个要行路的所在，楼梯拢烟啊，哦，你得爱改去哈。有对外窗的房间，哦，门关起来撇烂。吼、哦，啊，若讲有阳台，但是你看会小的情形安怎？吼、哦，去阳台，或者是有一些那个有的有逃生梯的什么，你就赶快准备要逃生了吼、哦，好，来，咱总重点没关系的，讲小火快逃啦。吼、哦，小火你不拢要紧走啊，对不？那浓烟关门，吼、哦，小火快逃，会盖细趴。无浓烟的时阵，你就沿着安全梯往下跑，不要往上哦，往下跑就对了吼、哦，因为。来跟你讲一个现实的问题，人是走不赢每一秒三至五公尺呢，哎，一秒三到五公尺是很吓人的呢，一公尺一百，三公尺三百公分啊呢，哈，上升的浓烟没呼啊，然后，所以那烟吼烟蓬蓬啊，开门看，哎呦，我伸手不见五指嘞，哎呦，哦，一个门把哇吼，那门啊呢，那烧腾腾啦吼，代表讲安哪里走，走道很危险，那温度已经足悬的呀吼，你唔通冲哈，唔通冲，好，所以这个。惊绝路的时阵要避歹啦吼，正确的躲藏就是说，咱拄只有讲到吼，有对外窗的房间吼，酸红灰在进吼，譬如讲插门啦吼，实心在进的迄种实心门啦吼，唔是塑胶的玻璃门啦吼，离灰管上盖远安尼，好不好？哦，所以我感觉建材是很重要吼，像我爸爸一当阵那个装红腮乎啊吼，他就要求他说，我们都要用那个防火板吼，防火的材质吼。啊，再来吼，就是安全最重要嘛吼。再来就是讲咧，随手关门吼，阻绝什么火势甲有毒的浓烟。哇，你讲真侪人可能唔是去有火烧着，去杀，去砸掉，去有迄个烟有无吼，呛到啊，你就不行了吼。再来，闷汤。会记哩，门窗吼一定爱踢嘞，用面巾啊，一青菜嘛有对无？无面床单啊吼，衫裤胶带，无你就贴布你紧嘞吼，迄个门窗个帘嘞，吼、空调孔塞紧，就是不要让那些烟串进来啦吼。过来呢，门窗钱好吼，钱哦，十钱卖好，烟呛入来了后，开塔门化救人。好，或是等候这个消防人员的救援，这样子哈。那错误的来，你也讲啊，哎，今下我最想要卖笔来，因为哎，今下你甲看迄门啊，有无拢是塑胶？吼，哎，薄迄帮拢做薄的，有无？未来隔温呐，吼，200多到400多的氧气啊，吼，排水孔你还知哦？它有存水弯，所以没有新鲜空气。啊，你也搁无对外窗，很难被救，对不对？一般拢。有的都没有嘛，对吧？除非你有，有的那个，但是现在有的可能都有什么气密窗什么，哇，这样我也在吃到了，再来呢，冷冻库跟小空间也不行，绝对不要，不是不行，是绝对 never 不要，因为它没密闭，有换气或者是没有办法，周动浓烟隔温的情形，再来呢，
你唔好讲吼，用迄个塑胶落啊，甲头脱掉咧，吼，还是讲用迄单面巾吼，嘴皮翁咧，因为浪费时间啦，它挡不住那个一氧化碳，高温伊就瞬间的氧气啊，吼，的氧气啊，等到你会烧掉、砸掉吼。那电梯咧，唔通坐拜托的吼，电梯因为伊会断电啊，啊，你就吊伫内底就食得起啊，吼。好，所以拄着浓烟受困怎么做？门关咧啊，随退登去房间，伊阿袂小搞吧吼，啊门关起来，拄只咱有讲着防守，门通钱哦，十钱唔通互烟个穿入来吼。过来，你若有手机啊，即卖所以手机最好随身携带吼，打119，啊有 GPS 嘛，对不对吼？改讲你在哪里？你伫几楼？你伫倒一间房间吼？面开地标塔门吼？那先库万不一若去有会烧着时咧吼，停啊，卖走啊，卖一直撞啊，倒咧。哦，面翁掉咧，啊，过来咧，滚呐、啊！你紧吼、哦、多尔滚的掉啊，左右翻滚啊，练啊练啊，紧甲会拍花仔要无吼？停！你嘛个走个走，继续修理烫伤咧吼，背火纹身啊，过来吼、哦，倒面甲翁咧，面上重要对不对？躺在地上，赶快滚，赶快翻滚，赶快翻滚吼、哦！所以就是大家一起。这三不五时拢甲听众朋友复习一摆，啊无拄着吼，你真正还是会忘记。甲你讲不能去跑浴室，你就想说浴室有水一定，人的惯性就是安尼，你知影无吼？所以为什么要做防灾演练就是这样吼。较袂讲你万一忘记了吼，希望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吼，你就能够保护自己跟家人呐、啊、吼啊，厝边到的这个宝贵的性命，好不好哈？洪灾一些爱无价在里的哦，当贼来关心。来天气的部分是安尼吼，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中气上述咧讲哦吼，咱北台湾今日开始就有感的降温，防止大雨的产生。那咱中南部地区呢，就是日夜温差会较大吼，秋天啊咧无寒无冷嘛，袂使哩啦吼。大家最近来关心哈，桥东北朋友呢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哦吼，这样秋燥吼要滋润啊，多补充水分就对了哦。提醒咱大家。

你看日本跟咱同款吼，台湾人真侪真侪人去日本，金马语言话阁会通吼，特别是咱中辈有受过日本教育的啦吼。好，那这个我会记得当因都会做地震的演练，好，包括迄个防火嘛是同款的，你看家己因的街咯，有那个消防栓啊，阁有水桶什么的吼，就是他们都会做演练，很重要了，备而不用嘛，对不对哈？好，来阿麻烦大家拿个背包啊哈。拄到黄衣黄衣啦，吼，啊个叮叮叮叮，这种拍火车麻烦叫让路，不要在那边挡道，不要想说救火车黄衣黄衣，因为很多就伊伫冲伊冲，啊叫个拄到白目个哇吼，啊要冲哇的冰车，啊等到吼撩时间啦吼，趁着时间啦吼，这样对大家都是不好的吼，所以希望大家要让开，避让就对了，好不好？你闪卡边啊，我跟你讲，有一天我伫路，我真正有要新工会的警察无他们过来干咩子嘞？安尼啊，就觉得他好奇怪，一直站在那个左转道。啊，你要不要紧？我滚啦！我一定回转啦，是讲得按迄个方向过去。你个靠一个，你敢有法赶时间？啊，你啊，准讲你无多判断救护车要行到位的时阵，啊，都明明剩你迄条路，你啊，你个唔让伊行，你是有输吗？哦，啊，就在那边挡道吼，啊，我得紧闪较边啊。啊，结果救护车在迄条路未通，这台车卡在内侧车道，我紧闪边啊！救护车在我边啊过啊，吼，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吼，所以你救护车也看有嘛，人要闪要留意的，紧两旁啊，无要安怎才好哈。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有同理心啊，好不好？哈，好，来，你爱想嘞，万不容易，偶一偶一在，那是你熟悉人，你的亲人，你作何感想？你一定着急的要命，就是要个扒落啊！哈，好，来听这首歌哈，所以大家要多多的礼让哈，听怕会兄弟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哈。

0: 进攻阁。
1: 喂，哎，等下哈，喂，喂，
2: 喂，我在喂了啦。
1: 杨阿姨，我想讲来鬼宝宝无喂，哦，钱介好用嘞吼。
2: 化妆豆真好用啦。
1: 哦，对啦，你讲着重点，你等，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过过过瘾到一下吼来。咱来进攻阁，阿姨讲好汤头真好用吼。
2: 嗯啦，哎，豆卡滚豆卡，啊，掺些大油着。
1: 呵呵。加鲜
2: 吼，掺较侪个好汤头，
1: 呵呵呵，是
2: 啊，滚滚的安尼哦，比较暖暖哦，足好食嘞，
1: 足好食的吼。
2: 嗯，我孙哦，加食两个加食六块，
1: 食六块哦，哇，太好食嘞吼。
2: 我讲你若加食多，
1: 哼哼，
2: 伊讲是不想吃啊，但是很好吃的关系啊。
1: 好。哦，哎，恁孙啊嘞，阿妈听者无心花开，哦，是无想要食，但是阿妈都会太好食吼，恁不足两个讲出六袋安尼哦，吼。
2: 啊，讲伊不想吃啦，
1: 不想吃，
2: 煮的太好吃了。
1: 哦，阿妈煮的太好吃，哦，
2: 你看太好吃了。
1: 哦，好汤头太好吃哦，你看恁孙真捌会呢吼。
2: 啊，即马在时人来吼，
1: 嘿嘿，
2: 那么煎两粒两包啊，甲南边好汤头。
1: 哦，真好哦，吼。
2: 好破饭安尼。
1: 爱食安尼，爱食安尼吼，会巧嘞，安尼就营养的呀。
2: 伊讲诶，好汤头特别好。
1: 啊，有好汤头特别好哇。
2: 讲诶，那个是我的好朋友。
1: 哦，是。诶，恁迄个是啊，足巧，伊几年啊？读几年？
2: 三年。
1: 三年啊，就遮熬哦。哦，未歹哦，未歹吼。
2: 啊，若要食啥物水饺，啥伊嘛讲好汤头。
1: 哈。爱问，
2: 那你若算一算嘛，讲要食好汤头。
1: 哦，诶，拄只妈妈，你讲你煮啥？米粉哦，
2: 唔啊，唔是
1: 米线
2: 嘿，
1: 哦，米线掺蚵仔哦，哦，
2: 掺海蚵仔，
1: 呵呵呵，蚵仔算切甲，啊，就甲掺袂煮安尼。
2: 无啊，海蚵仔，
1: 海蚵仔哦哦，你讲是海蚵仔，呵呵呵，啊，掺袂煮安尼，哦，
2: 阿妈煮一切两块安尼，好汤头放啥物就足鲜足好食
1: 了。哦，你讲大家规定说了了吼。大家讲耐好食
2: 噶，我袂食啦。
1: 袂啦袂啦，啊，这做养生的啦，对无吼？你拄只讲到一个重点，袂食了伤油吼。哦，系啊，无。
2: 但迄日只我讲惊，看我经过有啊挂三挂。
1: 系啊系啊。
2: 啊食啊穿一罐啊，你啊我原先佫叫你佫
1: 食。经过叫啊，系啊吼。诶，啊确实真正吼，唔免炖白米啦，咱的好汤头炖一下吼，确实在呢吼。咱要青菜，要煮饭、煮面、煮糜、煮啥？
2: 炖个滚苦瓜汤汤嘛，
1: 就好。哦，系啊，苦瓜汤安尼热热食一个真好吼。
2: 我拢袂是瓜腿吼，啊掺掺落去，啊掺苦瓜落滚啊。
1: 好好，瓜腿较甜吼，啊含苦瓜落滚汤安尼吼。
2: 嗯，啊个迄个好汤好掺者吼。
1: 掺好汤哦，迄汤安尼甘甜啊甘甜。
2: 我讲迄汤内食甜。
1: 啊。而且那一种甜吼，不是掺味素粉那种西甜哦，对不
2: 吼？
1: 嘿，食了也袂脆大呢吼。
2: 不会啦。
1: 哦，赞赞赞！来，恁孙吃八回，国小三年级尔的吧，在吃喝汤头。
2: 伊管的呢，伊食过的，伊管好汤头呢。
1: 这个绿色去管工也好朋友吼，健康好朋友。
2: 好，放下伊就给管一管出来了。
1: 给管一管吼，赞赞赞！
2: 好啦，给摸出来了，讲要吃，要吃。
1: 感谢阿妈的分享哦，哈！啊，你管我收着哈，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感谢分享，好好哈！再见，再见哈！听个巴肚子枵起来了哈，喝汤汤喝饮了哈，无治疗好，各吃和咱全家大小健康养生快乐，等会收上盖好哦，三罐一千，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多谢刷卡有咱朋友的门吼。啊，迄个阳台呀、啊，来，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吼。火灾发生的时阵吼，就是袂当直接吼盲目你就徛咧，还是秘伫开放式的阳台。尽可做法的讲，你留伫室内，相对安全的空间，吼、哦，关门撇单。那阳台，吼、哦，你有你阳台做这种嘛？吼，你老到迄种对外窗，还是讲铁窗有留那个逃生口，再当作为备用的求救点哦。安尼知影无？啊，你讲啊，阳台唔是迄个个靠安尼迄个来，咱讲一个重点，为什么不能直接秘伫阳台？因为你爱知哦，你下面还是讲隔壁老宅吼。就会烧起来有浓烟，迄火呀、啊、会向上，甲外墙吼，安尼烧过呢，吼、哦，所以开放式阳台它是没有阻隔效果，知影无？吼、哦，咱人徛伫阳台呀、啊，所以就是不能直接躲那里，就是这样吼、哦。你若徛伫阳台，等到树里面有毒的浓烟，还是讲起有灰烬吼，烧着呢吼。啊，再来哦，阳台门窗若无够密合的时阵啊，无啊都友好阻挡着一氧化碳甲即个烧气的哦。好，所以讲，拄则咱有讲着小火快逃。好、哦，你唔好想讲要穿越浓烟，你无遐搞啦，你无遐搞，知无？唔通可以，以身试火不好哈、哦。这个就是说，大家都要有。观念吼正确啦吼，关好房间门吼，卖好烟枪礼拜，然后把对外窗打开呼救，或者是等待救援吼，即、这个详细你会当搁去了解一下吼，相关的这个消防署啦吼，各县市消防局的网站啦、啊，这个都会有相关的宣导的内容吼，所以甲咱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啊，来讲解这個，即马就你俩套天厝有无吼？套天厝，阮家虽然有迄个铁窗吼，但是爸爸迄当阵，阮就是拢有，你都有做准备啦吼，就是阮迄是活动式诶，会使开诶，毋是一种锁死诶，看袂你知无？迄种危险诶咧吼，阮迄是内面会当开诶吼，啊，所以讲吼，你一定要事先都想好就对了吼。那咱拄下讲着是讲你啊住大楼迄款咧，得较危险，因惊烟呛起来嘛吼，惊烟呛起来，吼啊，所以讲还是都要多加的小心啦吼。那咱来讲，有人讲吼，你那十二楼，吼十二楼诶，迄个建筑物啦，吼第十楼，起码拢搁愈悬诶啦，对无吼？第十楼起火烧起来，啊，你人伫十一楼。你感觉你爱安怎走咧？吼、哦，人伫十一楼啊，十楼咧烧啊，吼、哦。其实你应该吼、哦，就是说往下往外逃生。你也想讲啊，你走十二楼，你敢袂惊烟钱去哩？吼、哦，所以就是说吼、哦，往下往外逃生，但是也真得哦，来你要注意前提，你要往下往外是讲安全梯、逃生通道无浓烟甲隔温呐，安尼怎样无吼？哦，所以讲咱得爱先蒙一下，哎呦。门看会烧无？吼、哦，观察看迄走廊安全梯有浓烟，有浓烟你得唔通去啊？吼、哦，那那无烟会惊，你唔通坐电梯哈、啊，人坐电梯呀、啊，惊安全梯往下逃生到地面一楼，你唔好往上跑到十二楼顶楼啦。为什么？拄只我讲啊，佮甲你复习一摆哈、啊。那感觉讲啊，十二楼唔是迄、那个去楼顶来，你爱注意哈、啊。咱人敢走呀？每一秒三公尺到五公尺上升的浓烟，烟一清起来，袂护走啊啦，袂护起啊。吼、哦，一秒三公尺，你个百米个高站嘛，无在掉，吼、哦，所以要注意，吼、哦，要注意。那哪讲有烟呢、啊？吼、哦，封锁，我跟你复习一摆，因为有个人随讲随袂记吼。你安全梯个门外已经有浓烟甲隔温，你卖硬要冲啊，吼、哦，不要硬闯啦吼、哦。马上退转来吼，在一楼的室内，房间门甲关好，关好吧，吼、哦，用面巾、衫裤。凊彩有物件，你就甲煎得着啊！门旁煎咧，卖互烟走入来。凊彩嘛有物件对无？留伫房间内底等待人来甲你救，吼、哦！啊，火场绝对袂当做安怎，袂使坐电梯啦，吼、哦！无你卡底啊，搁食蛋咧，闷骚咧，吼！啊，袂当往上跑，你莫往十二楼顶楼逃生，吼、哦！搁来袂使避一间啊，吼、哦！因为伊个放爆啊，啊个塑胶真紧就烧扬起啊，吼！啊，搁有毒的气体出来，跟到食咱，好不好？好、哦，搁再跟咱听众朋友呢，同齐做伙来关心，吼、哦，就是这个大罗的火灾怎么样子的逃生？因为今麦这大大大楼的真多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来，这个都是生活的迄个重要的观念吼。刚才听众朋友也不时啊，可以出来留一下吼。啥你无留八九秋呢？人有时阵你无拄到的时阵吼，你真的就会那个迷失，你的直觉、你的惯性的反应应该是安尼讲嘛吼。啊，你惯性的好的就好啊，不爱的直接食得起啊吼。好，最近来关心，听爱你贪婪的酒，欢喜干杯，就甲酒驾同款啊，唔通贪杯啊！哎，我无醉，我无醉，无醉。哎，啉烧醉醉的人，我安尼讲啊吼。妈塞妈塞哈，最不上道就是最上道的人哈。来听艾丽谈短的酒哈，谢谢大家。22602233，现场的扣印专线给小哥卡，控诉李丽六口李丽三三哦。好，来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我莹莹，
1: 我叫做好汤头。

0: 进攻格。
1: 喂，秀荣姐，
2: 嘿嘿，
1: 哦，你今麦要搁叫好汤吼，
2: 嘿，对，
1: 哦，你这老朋友食久啊吼，
2: 食几十年
1: 啊，食几十年吼，啊，拢搁帮好迄落咱家西新埔那边较叫嘛吼，
2: 系啊，
1: 哎，拄只咱只咧讲，咱的好汤头，你讲今麦吼，这个非常时期疫情期间，讲食好汤上好吼。
2: 哦，系啊，啊，即摆佫安尼先买菜啦。
1: 啊，对啦。
2: 啊，看有咧煮咸糜的，煮面线、面线、面线，哦，甲搅搅的拢足赞的。
1: 足赞的吼。
2: 菜嘛真鲜。
1: 诶，菜嘛真鲜对啊。啊，佫简单用对无吼？系
2: 啊。
1: 你讲安尼糜吼，糜啊，甲滚一个搅好汤头，就食个扁扁叫。
2: 系啊，啊，滚一个甜糜吼，我那个孙老细啊，干那食起味的，尔煞好味。
1: 哦，好奇哦。
2: 嘿呀，哦，啊，够真好食嘞！
1: 哎，因为你最近那拉肚子的时阵，就是爱食食糜啊啦，
2: 食青梅。
1: 嘿，对对，啊，咱这吼真正，你得食遮久吼，你拄只讲你阿孙的安头幼稚园哦，
2: 幼稚园食到今麦小五啊，
1: 哦，小五，
2: 好疼宝
1: 宝，哦，
2: 小五啊，差不多162啦。
1: 哦，赞嘞吼，健康宝宝嘞吼，
2: 嘿，啊，很少感冒嘞。
1: 哦，哎，真嘞哦。你有发现哦？
2: 嘿，我那孙足健康哎，
1: 真好，健康宝宝，好汤宝宝拢足健康哎，因为哦，这袂加重负担。啊，咱哦煮啥物货吼，囡仔拢爱食呢。
2: 嘿，啊，若无掺，因讲好难吃。
1: 讲好难吃吼，啊，囡仔就是安尼一食就会大嘛。
2: 啊，若滚排骨汤哦，佮加淡一个，迄种大家拢食甲酥酥叫。
1: 吼，好汤头佮掺一个，就啉甲酥酥叫啊吼。
2: 系啊，我袂掺，逐项拢足好食。
1: 逐项啦，你讲安尼煮只面线好啦吼，炒面。
2: 面线啦，炸面啦，煮咸糜。
1: 嗯哼哼。嘿。啊，包括即卖讲五二节家己八粽有无吼？有诶，来八粽诶吼，来掺。还是讲啊，包水饺吼，对不？
2: 哦，对对，包水饺，因嘛拢定着包水饺。
1: 定包水饺吼，
2: 嘿，哦，足赞的，
1: 足赞的吼。所以讲吼，大大细细啦，你讲要囤货囤什么？囤好汤就好啊啦。
2: 嘿啦，嘿啦，咱出去甲人买菜市一大抢。
1: 是啊，
2: 吼，汤就足赞的，
1: 足赞的啊吼。
2: 嘿啊，
1: 感谢你的分享哈。
2: 好，
1: 安尼明仔再甲恁寄过去啊
2: 哈。
1: 好，
2: 嘿，
1: 感谢哦哈。
2: 好，好，
1: 再见，拜拜，好，拜拜。哦，你看这好汤头真正好用，好汤宝宝头好壮壮，身体好，身体健康的没烦恼啦吼。你看吼，这个代替豆油盐米素粉，健康养生无负担，会晓用的俄罗斯不巧打鸡啊，和咱食干拿一百回个四给拍拍照，无治疗好个，就和咱长给大些。健康养生等会受上介好，就是咱的好汤头哦。以上是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亲爱的朋友哈，这个欢庆双十国庆呢，农业部林业甲自然部有数合馆的太平山来东哈，满月圆、东眼山、拉拉山、大雪山、八仙山，阿个阿里山、双流垦丁、之本池南，还有富源十三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国庆连假。哦，入园门票半票啦齁。好哦，这我看人报纸去买齁，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的翠峰湖绝美的日出 ,so beautiful, 好漂亮哦齁。加岁啦齁，双十连假来一个深呼吸，去森林里接近大自然，素洁分多金，深呼吸齁，很不错的齁。哎，我感觉大族人是真正恶苗啊，台湾的风景我都盖岁，所以爱喝花丁秀爱好才会使你的哦。

0: 来，这部分跟大家讲一下，减税利多，然后就是不给涨幅达标，每年赠与税、净污水、遗产税免税额会调升，跟前一次调整年度比较，跟今年八月消费价物价指数 CPI 累计涨幅来到 11.61%， 已经超过法定调整门槛的 10%， 所以根据这个省每年遗产税然后净污水免税额分别调高加1488万以上，好，272万以上，安尼啊，然后好，这个是财政部咧讲的吼，是这调整幅度嘛是爱等主计总处发布吼，十月的CPI 价格来讲，那遗产税这个赠与税吼免税额调升，对着各祖三家族团形是好消息啊，不然一来一去的吼，举例来讲，赠与税跟免税额起码每个人每年244万哦，得所各祖三民俗会套过吼，分年赠与，将手边财产慢慢团形和后一代未来调。尽量后每年会当规划财产计贷，又个个较侪安尼啦吼。好，那甲八月来看，赠与免税额调高到272万，阿婆两个人合计每年会当净屋也都来到544万，比调整前加56万，加上分给净屋免税额，免税空间是个较大啦吼。那遗产税免税额初步估算至少增加150万以上，计算计压财产会当减轻一定租税的负担。安尼啦吼，好，下咱听众朋友做参考了解哈。最近吼，最近要去过的朋友袂少，讲啊，早知就进来说啊，说遐阿萨普鲁妈妈讲啦，阿萨普鲁啦吼，就是说，这个贵不一定好用。啊，我们的价格你讲贵嘛，有好的袂贵，对不对？哈，我那是四美康潘家楼回去个 MIT， 讲今咱台湾的水准无输外国的啦，不一定进口的较好呢。夏英的上佳好，对不对？个饲料有好个上佳好，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哈。真正咱的你俩说哈，别排你他排你洗不回去了，真正哈，一条350，三条又台1000块，四美康潘家楼回去个，我那去个无欧白套，咱对潘家个楼回三里村波。所以它挤出来不是白色、蓝色、绿色，不是啊，不是什么色，蜂蜜哈、哦，蜜蜂蜂蜜的这种琥珀色，好看又好洗哈。饲料吹气够素洗啊，素洗哈，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的都没烦恼，只要真性来，虽然的气够的上盖赞的哈，给做普普红净油肉啦，吹破康的先气包露露的感觉才配掉啊，有问题哈，吹牙科医师各用那类。牙膏齁，这口腔保健安利的嘎北鹤点嘎鹤哦。来植牙仅限来 CDK 哥齁，仅加北拜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的、就是来那四美康潘嘎楼回 K 哥。几条三个三条几千块，我们是那个大条几百个在 gram 位哦。那一波啊加喝藤桃最喝了力加个黄花衣球 BB, 加的 Hockey, 北加的 Kiloki 啊齁，加健康加不负担，喝藤桃一罐就搞定了，全素的哦。几罐哥八能罐几千，买二送一，三大罐几千块。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电话拉卡通哈，以上广告来用来直接进行个叫，喂，你好，喂，
1: 喂，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5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谢金燕所带来《月弯弯》。乡亲和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你的好朋友的庆在这家里来开讲报道，陪伴着你哈。咱的庆嘛，足感谢着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每一天哦准时来跟咱的庆做伴。乡亲表达互相做伴啦哈，安尼特别孤单。这卖人介惊孤单呢，所以讲你看，逐天呢吼，在空中咱就来结。那是尤其吼，伫个健康方面，咱李庆哥会当来照顾你哦。李庆本身读中医吼，有专业，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袂夸大。所以讲呢，吼，针对着你的健康，咱拢有对。有为你呢，找到对应的产品吼，来给你做推荐。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啊，唔通别记住，咱的健康是咱人生当中上个重要的代志。你回到一个。

抗战吼，一定爱靠呢吼，这个有防保养啦，有一挂病症，咱嘛都爱积极做治疗吼，安尼话拢会好，啊你放心。来，乡亲，表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记好条卡通哦，不管讲是线顶或者是线卡，来听拢会来接听。来，乡亲的朋友，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齁。你看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你看得清楚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齁。所以讲呢，互你随时找着我齁，安尼呢非常有安全感齁。来乡亲好朋友呢齁，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1335 0987-61-1335 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大家。来，说的起呢吼，为咱听众朋友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呢播完了，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吼，大家做好准备。今仔日呢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哈，咱的女性朋友呢吼做好准备，男士朋友要点歌，咱三点就来开放啊。谢谢大家，为你播送着好听的日语歌曲，做伙欣赏。

0: 来，非常的感谢，来这首歌曲呢，吼，是这个好听的歌曲，吼，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啊、哦。今仔日呢，先邀请到男啊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吼，要听歌点歌，好朋友今麦电话得当卡起来啊，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你看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黄花，淡薄啊，
0: 淡薄啊，黄飞、欸、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欸，
0: 谢谢拜拜，再见，你好，
2: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来，请讲话，
3: 喂，李青你好，
0: 嘿、欸，你好，
3: 我要点陈磊金色眼，
0: 陈磊金色眼哈，
3: 嘿，
0: 好，再来做安排，
3: 谢谢，
0: 好，谢谢你，你好，你好，你好。哎、欸，阿奶，你的这机器人的声音呢？嘿，来
4: 点江蕙的，
0: 点江蕙的什么歌？
4: 今晚我要唱歌
0: 啊！今晚我要唱歌啦，哈！好，阿奶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5: 喂，你好，我想要点王心凌的《爱你》。
0: 王心凌的《爱你》哦，好，阿奶再来做安排哦，
5: 哈！
0: 好，
5: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6: 李青你好，
0: 嘿，
6: 我是讲那久无食，
0: 来要听什么歌？
6: 我听迄啰《木叶灯塔》，
0: 《木叶灯塔》好，稍等下就甲你播哈、哦。你好，
7: 你好，我们讲陈奕迅的《十年》，
0: 十年，再来安排哈、哦，谢谢，
7: 谢谢。
0: 来，你好，
8: 啊，李青小姐你好，我点一条歌，
0: 好，
8: 我在你左右，
0: 我在你左右，好，阿你再来做安排哈、嗯哦。你好。
9: 喂，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9: 我点阿吉拉的爱着拍死，拍死无提。
0: 阿吉拉爱着拍死无提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9: 谢谢哦。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乡亲表，这是最后一首歌，啊，再右边一首哈。你好，
10: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要点李茂山唱的《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
10: 谢谢，谢谢。
0: 来，阿咱山顶的朋友，甲你讲歹势吼，因为这个歌已经点满，而且已经优美一首啊，所以讲你要无法多搁接听，稍等你三点再过来卡吼，三点的顺咱哥来开放。来，今麦特别来报这个午夜灯塔，唔是讲度假，因为听众朋友随点随甲报，而是这首歌呢，伫昨昏吼，这个都报不完啦，所以讲今仔日多多好吼，别来报掉，为咱听众朋友来安排午夜的灯塔，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的吼，这个点播歌曲，直接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这首歌是不雅的灯塔，这是第二唱的版本吼。这呢老歌好听，听众朋友的吼拢会时常点，不离个吼嘛，甲听众朋友来播歌。如果讲今仔有点着吼，今仔去有点着的歌，还是昨昏已经播过的歌，咱呢吼就卖个再点嘛，阿不呢重复性吼，这呢吼真正是。贵管哦，这个重复性伤贵管，所以讲呢，吼、哦，这个啊、咱来听啊，希望讲所有前来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吼、哦，嘛要啊注意一下吼、哦，因为这现场的节目哦，最主要的是希望会当呢听到比较革新的这个呢，吼、哦，节目吼内容啦，啊，歌嘛是同款哦，吼、哦，歌嘛是同款哦，所以讲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拢会当呢，呵呵。吼、哦，安尼来注意一下哈，毕竟这个节目吼、哦，唔是咱嚟听一个人嘅啦，咱嘅节目吼、哦、是所有伫咧听我节目嘅好朋友嘅人嘅哈，特讲这个时段，就是咱啊伫咧呢结缘嘅时段哈、哦，所以讲咱嚟听拢希望讲啊，这个节目会当嘅精彩啊，说得起吼、哦，比较啊、这个重复性比较低啦，啊，当然呢吼、哦，咱嚟听因为吼、哦、这个伫咧呢啊，这个做福建所以讲呢吼啊，拜日嘅时阵吼、哦，我拢是这个。请假啊，所以讲，甲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哈。乡亲好朋友呢，平常时你若准讲要找咱丽卿来购买产品，除了讲吼现场的直播啦哈，现场的直播，你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伊主歌。咱丽卿呢吼，将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当作是咱丽卿的这个呢吼啊兄弟姐妹阿妈呢，亲像咱丽卿的这个时代同款啦哈。所以讲呢，你拢会当呢卡挂的手机啊。啊，即个主持人会当将家己的手机啊报号，听众朋友会无贵个啦吼。所以讲，咱的肯是因为家己听众朋友呢吼，即亲像家己人吼，所以讲呢，我将我的手机号码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啊，你随时拢找得到我吼，足有安全感的吼，足有安全感的吼。来，乡亲的朋友呢吼，即、这个电话是0987611335。0987611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来，有一段时间，咱台湾的老师吼，就算讲考到这个老师的执照，犹原是找无头路啦，吼，但是即阵啊。又阁发生一件代志啊！所以讲，这反反复复吼，时代拢无同款。即阵啊，老师真欠工。即、这个老师欠工的问题，连续伫咧延烧，意思就是讲请无老师，就亲像即、这个护理师足欠，一直拢无在条解决同款。来用请教育部伫咧统计哦，咱台湾幼儿园有614名代理教师的欠缺哦，其中台北市就是欠98人，是全台湾的冠军呐。啊，那是这个人力银行详细的调查，更加伫咧发现讲90.1%的受访者认为讲台湾的教师人力不足。将近有八成烦恼欠工，加重着导师的工作量，因为愈欠啊，其他的老师工课就会愈来愈多，安尼就会拖累着这个教学的品质啦。啊，这真正有足侪人就伫咧烦恼讲频繁换老师，囡仔就爱呢一再的重新适应吼，可能对着囡仔的学习有影响啦。根据着林德银行调查显示，讲84.1%，身躯边曾经呢，当着学校欠老师、欠着代理还是代课老师，找无人的有够多。啊，这个呢，1111的资料库目前毛3.8万笔吼，教育相关的工作机会3.8万笔呢，所以讲有真侪人在咧讲找无头路。其实你拿老师的执照呢，吼，你看只欠人，这呢一年一年欠人搁伫咧增加呢，吼，一年增加偌济？你知无？7.6%，所以讲每一档哦，老师拢伫咧欠款。这个欠款的一部有包括幼教、啊个着教保员、啊个有特教、啊个有代课老师，一路延伸到呢补习班，到个呢大学的专任教师。这个教师欠款呢，可能补袂齐全呐。现主席职业的老师。
都爱分担更加侪工课，所以讲老师讲，吼、哦，工课有够侪做拢袂完。这个调查伫咧显示啊，78.1%受访者上该烦恼的就是讲，导师工作量变大，影响到教学的品质。啊，那56.5%的这个呢，吼，人伫咧烦恼讲，定换老师，囡仔都爱呢重新来适应。啊，佮有39.4%的人烦恼讲课程无法多衔接，吼、哦，这换老师。啊，这价格无同款，囡仔重新适应课程没有办法来衔接学习，而这个效果就变成歹哦。啊，那是人力银行的发言人伫咧指出讲，老师的工作有高度一连刷新，欠缺长期保备齐全，唔但讲增加着工作量，嘛影响着学生学习甲着班级的经营啦。尤其是这个导师哦，吼负担着教学行政好，这个学生的辅导，加着呢吼，这个。老师甲着呢家长的沟通，多重的职务，可能和无意识要投入着教育的人哦，安尼同我却步，含着着更加歹教步，而这种恶性循环呐。啊，那是老师工作过去吼。咱大家拢认为讲，哇，这是铁饭碗，做老师有够好。所以讲，真侪家长拢希望家己，诶，这个囡仔啦，吼，未来出路，吼，都是师级辈的，吼，律师啦，吼，啊，这个医师啦，吼，啊，无就是，哦，这个老师有无？但是今麦无同款呐，今麦诶，这个呢调查显示70.7%诶受访者认为讲，薪水甲付出呢是不成正比啦。68.2%诶点名就是干预着教学诶恐龙家。长伤过济，62.1%认为讲教师面临遭受着投诉的风险，另外个52.4%认为讲管教的权限和缩减啊，46.3%点出着下班了，还个爱回复着家长的消息，44.7%认为讲学生有代志，老师拢有责任吗？拢是老师呢，吼压力的来源，所以讲进一步呢，为着要逐步转向着防御性的教学啊，所以讲你敢知影呢，吼？有一寡呢吼，这个老师呢吼，都伫咧感觉讲，哇，啊，这做老师吼，这么忝嘛吼，啊，我在教物理化学有无吼？我不如来去呢吼，这个高科技的公司，比如讲台积电来呀上班，因为那是物理系、化学系的啦吼，啊是其他诶这个科系吼，真正有真侪人安怎会感觉讲哦啊，就是吼来去这个呢吼高科技公司上班哦，这个薪水吼真正呢，唔是二级跳、三级跳呢，有当时啊呢吼十倍呢，所以讲即卖真正有真侪老师吼拢转行呢，哦去这个做。科科技哦，去做这个科科技，老师的压力呢吼，嘛来自着家长啦，吼，诶，乡亲好朋友呢吼，有去看迄出电视吼，这个韩国片呢吼，这个电视剧《铁拳教育》有无？《铁拳教育》啊，这内内底就是有一个单元伫咧写着呢吼，啊，伫咧演出着老师吼，哇，有一个老师受着一个家长不断吼，伫咧安怎不断伫咧卡电话，这恐龙家长一直干预教学啊吼，哦，输着这个老师到到尾啊呢，真正得着忧郁症，到尾真正差一点嘛自杀呢，有无？哈，《铁拳教育》足有名嘛，唔是讲伫咧替做广告。只是讲真侪老师看到这个单元吼，大家嘛是心有戚戚焉呐。其实伫咱台湾这种呢吼，问题家长恐龙家长毛够侪，轻无当得特别来干预着教学诶吼，这个呢，算讲。一挂课程刷来去吼，囡仔拢袂骂一刀吼，卖讲怕呢，干他骂尔吼，哎，家长就要来甲老师告呢。所以讲即卖吼，伫咱台湾哦，有真侪吼，即、這个家长告老师的啦，真的很多啦。所以讲即卖老师干嘛讲做老师真正有够歹做，刷来去吼，老师嘛毋是即卖人所安怎，所呢吼，心神呢吼，铁饭碗呐、啊，因为呢。哦，这呢真正是，互人感觉讲呢吼，这个老师难为，甲着护理师同款，足忝的吼，心很累啦吼，心很累。所以讲呢吼，真侪人啊，虽然伊有这个老师的证照，伊就是无想要做老师，尤其是真侪老师拢会当呢吼转行啊，尤其去呢吼高科技产业，你无看新闻定伫咧报呢，有真侪老师真正走去高科技产业，尤其是物理系、化学系的相关科系的人呢。好、哦，所以讲像这样，那是在。
恐龙家长呢，无要换家己诶这种心态甲着行为的话，以后真正啊，就亲像咧哦，这个病院找无医生啦，找无呢吼，这个病床啦，找无护理师啦，以后学生嘛找无老师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大家吼，真正爱特别注意哈，唔是家长上大啦，足侪人拢感觉讲家长上大。真的有很多的恐龙家长齁，拢感觉讲自己最大齁，家长最大，所以讲乡亲朋友爱特别注意哦齁。所以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黄飞所带来《淡薄啊》，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淡薄啊，乡亲好朋友啊，咱来听，要来进一段广告，咱来听，定定地在讲吼，真的，如果那没事，安尼困白八眠，其实对着咱身体影响真大，啊，有真侪人真正冤枉啦，安怎讲叫做冤枉呢？唔是讲困袂起呢，是吼，阿德。要睡去了，或者是说已经睡去了，又叫得紧，你看这冤枉无啦。啊，咱人吼，一个起来放尿，吼，咱人啦，一个起来放尿，这呢，有足侪人得安怎，睡不去啊，当我规暝拢失眠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这一定爱解决，这一定爱赶紧治疗。那是有这种种情形咧吼，你找咱丽清就对啊。丽清本身读中医，咱丽清要来开始吼，安尼呢啊，推荐介绍给你的这个产品有够好，大家吃了拢饿了解得知，而且大家吃了拢好去。别人吃的好，你嘛一定吃的好，就是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大北水膀胱丸吼是纯汉方的啦，纯中药的啦。乡亲好朋友，这个产品对着腰子，伊都治疗的效果。治疗这两字绝对袂使乌白讲，一定爱国家认证，伊真真正正确实有治疗的效果。咱才会当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啊，这除了讲有治疗效果呢，乡亲好朋友，针对着咱小便不利、腰车酸软，也阁有呢吼，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吼，诶，这个能力。所以讲呢，你肯定咧讲乡亲，唔通搁在呢放尿插插滴啊，迄滴咧滴咧吼，你只要出去有无？你只要出去吼，就拢总有臭尿破皮，因为你滴咧滴咧吼，迄裤底都澹澹啊，啊臭尿破皮，咱家己鼻无呢，吼，这都别人鼻污，别人鼻污歹势，甲你讲吼，无甲你讲吼，你就算讲一天换三条内裤，别人嘛感觉讲你太高尚，因为臭尿破皮，互人的印象足歹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如果那是讲尿会漏啦、会湿啦、吼、收袂掉的啦，啊是接接走便所的啦，吼，一个想要放尿都禁袂掉的这啦，有够痛苦，你毋知啦，甲人出去佚佗吼，真正毋知要安怎，只个来当包尿珠啊，但是即卖尿珠啊无遐厚啦，吼。啊，放一届吼，裤底都澹漉漉啊，放第二摆就漏出去啊啦，无法度甲你锁掉的，无多用一工啦，澹漉漉啦，足艰苦的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来吼、咱呢吼，会当呢，甲咱治疗好，咱是安那要去包药煮啊呢？会当治疗好，你是安那要安尼底下漏底下闲呢？啊，真正会当治疗较好吗？听咱听众朋友安怎讲，再来做见证吼、你听看卖，你就知。来，谢谢广告
1: 吼。
0: 鱼油吼，这是等一个鱼油，袂当甲大北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闪油啊，换几条裤？
1: 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1: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工换两届裤拢闪油啊，结果你食大北水膀胱丸，甲食几粒啊？
1: 食六粒，一届食六粒，食两届尔，都昨天无闪油讲。
0: 食两届了，就无闪尿啊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膀胱丸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尿啊。咱诶即个呢，好朋友讲要来甲咱做见证，来即广告，你好。
2: 你今日好。
0: 嘿，你好。
2: 我唔着走，顶几个月啊吼，留诶，到诊所遐留诶闪尿，冻袂掉啊，留诶闪尿啊。
0: 嘿。
2: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禁尿禁个呢？
0: 嗯。
2: 啊，我到尾啊，到尾啊，迄个长期河滨万村哦，甲没人管。
0: 嗯。
2: 大北水个啊。
0: 嘿。
2: 啊，食水管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哦，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2: 啊，尿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2: 嗯。
0: 即卖甲袂湿尿啊。
2: 嘿。
0: 禁干会掉啊。
2: 一斤买一滴尿安尼，
0: 嗯，
2: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来包尿珠啊咧。
0: 哎呦，
2: 啊，真麻烦哦，
0: 辛苦了，
2: 我包几下工咯，迄尿珠啊也贵贵啊。
0: 吼，就是湿尿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尿珠啊。
2: 免啦，
0: 啊，今麦
2: 包几下工啊，
0: 包几下工啊，今麦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今麦唔免搁再包尿珠啊，唔
2: 免，啊嘛是包一下好啦，诶，陈金山啦，武大米哦，
0: 安尼吼，
2: 来，
0: 大哥，我咧讲，你即卖食一罐尔，就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咧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2: 有啊，我这两罐装吃完，我要我买两罐。
0: 安尼吼，真正啊，你买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2: 哎，有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道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侪人呢？那乡亲和朋友，如果你那是同款嫁着大姐、大哥同款会老会摔跤，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我跟你讲足有效的啦，会当治疗啦，真正足有效的啦。这若无经过国家卫生署检验，甲咱讲会当治疗，咱袂使凊彩胡白讲呢。这等于讲国家认证的，内底拢是纯汉那个，你放心，袂得袂受无习惯。行哈，乡亲时代，腰子介重要，咱的先天之本，腰子够用，膀胱嘛用，膀胱够可以呢，健壮起来，腰子都用起来呀哈。我靠着大北水膀胱丸，是你今麦上介好的选择。目前啦，真正的啦，乡亲时代食甲上介有效果的一个产品，就是大北水膀胱丸。乡亲，咱来听甲你讲，没事好好困哈，麦克起来安尼呢，曲曲总放尿啊。真的吼，尤其是天气多变化，那是天气较冷。的时阵吼，迄人吼，安尼起来放尿，搁底下各各种吼，打着涂骹，涂骹搁冷叽叽吼，足容易跌倒。咱人吼，上惊就是跌倒，尤其是老大人，一旦啊跌倒，迄就惨啊。有当时啊，就是呢吼，一个跌倒就爬袂起来啊，就爱坐伫轮椅顶啊。所以讲，唔当为着没事走便所各各种，安尼呢要去放尿，安尼去又跌倒。啊，咱吼都爱和咱好好啊困吼，唔当为着讲呢吼，安尼放尿吼，即个呢困到一跌尿，你今日无起来放屁。塞，安尼走便所，各各种一暝，安尼走骨了抓，结果拢无法度好好啊困，这真正得不偿失呢吼，真正是足冤枉的呢。再讲乡亲好朋友，丽卿本身读中医吼，这个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呢吼，咱呐丽卿上届认证好的产品，国家认证真正有效的产品，一罐搁1500块尔，一罐搁1500块尔吼。自我开始买，我家己就在吃，吼，我家己就在吃。乡亲朋友，真正这个有够好的，通人而乐的啦。吼、哦，啊，就算讲你即卖吼无遮种种的竞争，腰子嘛爱顾呢。腰子逐工甲咱做遮侪工课，你无甲顾，无甲喂到一下袂使呢。所以讲，食大北水膀胱丸保护咱的腰子，健全着咱的膀胱哈。一罐1500，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要甲咱肯定讲，主文拢会当敲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的朋友，咱来听家的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为着咱的健康哦，真正乡亲时段的电话来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控九。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你好。喂，你好，我来听。
1: 澎湖湾两罐。
0: 哈，大北水澎湖湾来这广告，要爱两罐哈。大哥有买过无？
1: 无。
0: 唔爱买过哈。好，安尼我刷卡，甲你问地址一下哈。来，你稍等我一下。嘿，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啦吼。
1: 嘿，
0: 哦，就是这个电话吗？
1: 嘿，
0: 大哥，你贵姓？讲你的姓就会使啊。
1: 姓李。
0: 好，李大哥哈，好，安尼后日交哈。
1: 好。
0: 后日交哈，后日后天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来来，这是广告哈，听众朋友那是要跟咱的听歌买产品哈，电话拢会当靠通哦，哈，电话拢当靠通，谢谢哈。来，过一个音乐的哈，来讲到一个 news。

乡亲好朋友吼，人真正唔通贪呐。如果讲咱有一个呢吼，安尼都会当做一世人的工课，对不对？卖讲一世人啦，都安安稳稳的工课，咱都是只要起工将咱的工作做好，唔通贪。人咧讲诶，纸包不住火，阿能吼甲板嘛有香啦。何况是讲哦，这种代志是对人对事的代志，那是只要对人的代志，总是有一天会憋空呢。啊，咱今要来讲啥？要来讲到一个小小的官府吼，聘用人员呐，竟然会当靠到呢，吼，家己的一脚心扎，甲到呢，吼，这个土方会调多权力，在这个官商之间铺设着一条长达十档吼，而这个贪腐通道。十档拢伫咧贪呐，这是伫倒位呢？这伫新竹县政府干部处一个姓廖，而这个约聘人员呐、啊，而且阁是一个约聘人员呢。这个约聘人员唔知是不是客关系级别，咱嘛唔知，唔知咱就袂当公司吼。但是这个呢吼，伊啊竟然涉嫌利用着新竹建局的这招，加着呢吼，这个监督桃园呢的主场职务啊，长期哦，长期十档。哦，收受着建商，甲着呢，吼土资场业者，而这个贿赂，你毋知高达着1294,902元。一般哪种工呢？吼安安分分吼，而这个约聘人员呐，吼在十档之内要赚1294,000是较困难，除非也当做着吼这个投资啦。啊，但是这个人唔是呢，借由投资赚价值，是由着吼这个呢做歹代志，接受贿赂吼。这个新竹地检署呢，侦查终结，依照刑事的诉讼法，国民法官法将细条的甲着呢业者拢总七个人提起着公诉。这个检联查出讲细条的哦，这个查甫人哦，自2000年开始，就伫呢这个新竹县政府干部处呢担任着约雇人员，甲着临时人员、约聘人员、约聘技师，甲着呢聘用人员。讲实在话啦吼，伊这毋是正式的员工呢，是约。聘诶吼，约聘约雇诶，啊，这呢吼，如果男是相当有关系，那会当讲呢吼，安尼约聘约雇呢吼，安尼十当呢十年呐、啊，伊拢有这个机会啊，别人敢有这个机会？唔知是不是有客观系，咱都唔知啦。阿姨呢，本身有这个法定的职务权限，吼，伊吼是这种的公务人员，负责呢土资场的设置许可，吼，土方的处理，即卖伫咱台湾是吼非常的困难，所以讲哦，吼伊啊。负责者，作者人就讲啊，很多油水可以捞啦，一不小心吼，就开始来吼，这个呢收贿啊啦吼，啊粗心呐、啊、佛心呐、啊，加条月报表吼，而这个呢稽查，而这种职务啊，拢伫伊家，而且一个会当合作相关，而这个土资场申请的定数，这个。约聘人员的权限竟然这么大，我真正无啥要相信讲伊无客关系呢啊！但是咱唔知，咱嘛袂使讲一定有哈，冇可能有，冇可能无啦哈。来讲到2015年之间的签药公司呢，姓江的负责人，为着要让手中的建案快速来过关，提早回收到这个投资啊来赚钱，找到掌握到心焦门道的这个姓廖男子，两个人达成到密约，有着姓廖。在幕后开通到这绿色通道，优先而且加速度吼来审查吼签药公司送件的这个建造加使用这招，所以讲的这个男子出资代表伊吼，这个呢投资股票甲着兴建建案，并且将投资的获利甲分红作为着伊的回扣吼，用手法得着啊啦吼。在这个当达到骨力当的这个合作当中，两个人发展出非常隐秘的吼，这个行收会的模式。细料男主除了亲身走到现场来回看，一路搁在开车顶和伊同行啦，更加分别了第2019年、2020年、甲2023年，直接伫西港的男主租用小。客车内底甲办公室内底分配，接下着20万、40万、甲86万的现金大盒，而这个红包啊，细工的男主甚至帮细料的保管着高达621万，而这个建案吼的获利，以及价值400万的股票，甲着呢吼，这个卖股票的所得啊，总价呢吼，并且贷款着1160。
六班1244块的利益，除了建商呢，和包好伊的这个红包搞嘞，细料的男主更加将这个握手，搁再存向着呢，将压着银建废土的土资产，这个人哦，关系一定足厉害的啦。啊，那无够法度，拢将压着这种的，这种的拢是啥？拢是呢吼，油水很多吼，诶，这种植物呢，官府原本对着呢吼，这个呢，算讲这一挂投资场设有着每一个月收量量的上限吼，这个财富土资长吼，财富土资长，本地有上限，讲恁会当倒偌济尔，那超过都袂使倒啊。但是细楼甲着细，这个呢吼，细啊。地吼，说地诶，即个呢负责任嘛，为着要探出着超额诶，即个呢收徒诶暴利啊，只是着说咱诶经理人呐、啊、吼，甲着说王诶行政人员呐、啊，要求刷几啊车司机重复使用同一张诶桃园联单，一张联单都会当倒足一摆，你甲看这有要求无？伪造出合法载运诶即个假象啦、啊，桃园进场了后，说咱诶男主伫联单顶悬，搁再吸引呐，搁再交互不知情的员工。输入到这个系统啊，所以讲呢，这些人真正贪呐，哦，这个小贪呐，这个暗中哦，逃漏营业税，甲着盈利事业所得税超过365万块，这个吼、哦。有方法的人，哦，肯无当掉都会当贪污，哦，1-2千万，啊无到3-5百万。亲像咱这市井小民呐、啊，咱干呢呢，吼，这个跨越什么，哦，双黄线，跨越双白线，咱得去用翕相，咱得爱去用罚金嘛，怎么逃都逃不过。即卖又搁有这个 AI 科技执法，吼、哦，所以讲呢，吼，有一位葫芦朋友就伫咧讲讲。伊呀、啊，有一家啊，骑机车啦，吼，结果经过一条路，啊，这条路呢，吼是双黄线，啊，边啊呢有垃圾车停在那里，垃圾车停伫路边，何人伫咧倒垃圾？乡亲朋友，你唔捌等过这种情形吗？垃圾车停伫路边，阁有呢，吼，这个回收车停伫路边，两台车停伫呀，啊，边边的机车敢讲得爱等个垃圾车吼，收完垃圾了后才当骑过吗？啊，如果那是呢，吼，要安尼骑过时，就会跨越双黄线或双白线，也因此呢，吼，伊去吼有心人士来甲翕相，唔是科技执法甲翕的哦。唔知是虾米人哦，即、这个呢检举魔人，这检举魔人已经知影啦，已经是看到足侪人哦，啊，因为垃圾车底下停哦，互人倒垃圾，所以讲呢吼，即、这个机车被骑过，汽车被开过，拢爱跨越双黄线还是双白线呐、啊？所以讲拢底下吼，食庆饭等等里底翕相啊，亲像这种翕相检举，咱的市井小民敢会当呢吼造假，敢会当讲呢无？无想要吼去叫的，会当卖去叫，所以讲用亲好朋友你甲看吼，这呢吼将压着这种呢资源呢吼，将压着这种资源呢，肯无当掉的贪污啦吼，受贿啦吼，安尼呢1-2千万呐，啊，亲像咱市井小民呢吼，这呢吼都无法度的高不离三种的上班被。要迟到啊，还是讲呢？吼，这个呢，要去倒位吼？要迟到啊，佮经过着这个垃圾车还是回收车呢？你必须爱跨越双黄线、双白线，就去用翕相。这个钱无缴嘛，袂使呢。你讲你想要去申诉吼？迄、那个申诉都要写足侪单啦，而且经过呢足侪程序啦。所以讲真侪人嘛，感觉讲好啦，偏啊懵的啦吼，钱缴缴的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甲看。所以讲呢，掌握权力的人，竟然能做出这种贪污的事情。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世间有真侪不公平。但是我跟你讲，阿能甲八毛旁吼，纸包不住火，所以讲这个人即卖去用掠掉啊吼，提出关系来吼，敢会当呢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哈，唔敢吧吼，就算讲你阿爸有啥物款的关系，应该也不敢来包庇你吧。现主席唔敢啦，过一段时间你后看敢唔敢吼？所以讲你用亲朋友世间吼，真正吼，真正卖小贪啦，小贪唔是讲吼去用掠着，啊无就是去用诈骗啦吼。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你，谢谢你。来，用亲朋友呢，要过健康卡电话哈，你肯诶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0: 辣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今天呢第二阶段只有三首歌通点齁，所以讲邀请听众朋友赶紧电话卡起来，不分男女老幼，赶紧卡哈，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李
0: 经理
1: 好，
0: 你
1: 好。听
0: 出国的囡仔张亚文的，出国的囡仔张亚文，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2: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首《送君心绵绵》。
0: 送君心绵绵，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 你好，丽庆，我要点那个庾澄庆的歌，春泥。
0: 春泥，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再见。来，这吼算这首吼算优美的啦，你好。
3: 哦，你好，你好。
0: 嘿，
3: 我一点一首秋分。
0: 什么歌？
3: 秋分。
0: 秋分哦。
3: 秋分。
0: 哦，秋分啊，什么人唱的啊？
3: 袁小迪。
0: 袁小迪的版本吼，好。这首歌吼优美的。
3: 秋分啊。
0: 嘿，优美的吼，不一定报得到哈，哈，谢谢哈，好，来非常感谢哈，咱得肯尽量嘛哈，但是有当下时间上的未都好，所以讲优美的歌哈，咱拢是啊，这个尽量来报未到嘛，无法度，所以去咱来听歌哈，所以去咱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呢哈，所来啊，报上的这首歌是江蕙所带来阴暗歌，被唱歌作为欣赏。

0: 来，这首歌开始，这个音暗我要唱歌。唱歌哈是一件做好的代志啦，哈，会当呢纾解压力，啊，而且心情嘛变做好。所以讲呢，有真侪对着身心忧郁的代志，唱歌嘛是包括在内。啊，有的人拢讲，你听我唱歌无好听，我拢歹势甲人去唱歌。亲像我有一个同学哈，我若要招伊去唱歌，伊拢无，啊，伊拢讲伊唱歌歹听。首先，咱唱歌哦，唔是要唱好听的啦，哦，唱歌就是自己心情压力的解放啦，哈。啊，这咱若无要做歌星啊，够要紧。啊，不离歌呢吼，毛人伫咧讲讲，啊，我唱歌五音不全哦，我若去唱歌，别人拢会咧投来异样的眼光诶，颠倒和我安怎，感觉艰苦。诶，事实是安尼咧，所以讲哦，这个吼唱歌好听歹听吼，咱呢如果那是太在意吼，真的也很可惜。所以讲呢哦，不用太在意啦，吼，不用太在意，唱歌就是一种诶快乐啦。啊，如果咱若去卡拉 OK 吼，啊是讲去咧 KTV 吼，唱歌诶时阵听到别人唱歌不好听，咱就唔通讲笑。有缘爱拍谱啊？为什么？因为咱家己本身唱歌嘛不寡好听啊，咱也不是歌星啊。就算讲你唱歌足好听啦，吼，别人唱歌无遐尼好听哦，不要紧啦，吼，不要紧。有缘哦，爱拍谱啊，吼，这好听歹听哦，无介重要啦。要听好听，咱就听歌星唱啊，对不对？吼，啊，去到呢吼，这个卡拉 OK 啦，还是 KTV 啦，不管啥物人咧唱歌哦，都拍拍手。安尼话吼，你的心态吼，掠好正吼，这个心态较正面吼，你买当呢，日子过了较好过呢。定定安尼甲人气嫌吼，都唔是一件好代志。因为就算讲你气嫌别人，别人嘛不一定知影对伊无影响，可是你心理层面吼，都会安怎受影响？影响都会。影响到的就是咱家己啦，吼，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啦。所以讲呢，吼，用亲和朋友呢，吼，啊，这个呢，提醒到你爱注意，吼，心态那念好正，吼，心态那念好正。那么呢，吼，咱就会当吼，这个呢，正面思考，啊，这呢，吼，就会当安怎，就会当呢，吼，大家啊，拢过了非常的快乐。亲像今仔日吼，咱就肯得去食早餐啦，吼，一间早餐店，我呢有当时家己无准备早餐啦，吼，还是讲想要去食不同款的啦，我得去遐食早餐。啊，我呢有当时去遐食早餐的时阵哦，拢会等到我拢早午餐才会食，因为我拢较晚起床啊，所以讲呢，大概11点多吼，我去吃早午餐，我拢会等到一个吼，年岁大概70岁左右的妇女，身材保持甲真好，穿叉拢穿甲非常的时尚吼。所以去呢吼，他不会管别人呐。伊伫遐食饭的时候，伊会将伊的这个呢 iPad 呢吼，开加不哩大声吼，啊一个人伫遐看，啊而且搁一边看一边笑。啊，因为我去食迄间早餐店的，伊毋是店面内底，伊迄就是开放的空间啦，顶公伫七楼吼，伫七楼，所以讲你还好啦，不会觉得太吵啦，因为外口的车吼嘛足吵呀，啊，所以呢，我也不会觉得太吵，也不觉得怎样。啊，看一拜两拜了，我就觉得诶，伊的吼，即、這个呢个性那亲像很外向，因为伊伫遐看伊爱看，诶，一寡影片的时阵哦，笑声都好大声哦吼，打开系列感觉即个人怪。怪啦！啊，看一拜两拜了，你干嘛讲哦？他怎么可以活得这么自我，活得这么的快乐啦？哈、哦，过来伊那食饱了，我会快惊掉呢。为什么？伊会汹汹徛起来，伸个懒腰，讲吃饱了，安尼就对了啦。话一声做大声，嘿啦，唔知的人可能会惊掉，甚至吼对他的行为吼会嗤之以鼻啦。但是一两拜了后吼，我就干嘛讲这个人怎么活得这么的自我啊？可能吼70岁左右啊。啦吼，会惊咯吼，安尼足在啦，啊身材个保持够足好，啊穿啥个会非常的时尚，啊然后呢，看伊食饱了后行出吼，了后伊是去开伊的车吼，他开着他的车，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活的吼，家己诶这种嘞世界当中，而且他很快乐，虽然伊无咧在乎别人的眼光啦，但是他也没有去伤害别人呐吼，虽然讲伊啊吼，这个呢吼，遐大声伫咧话吼，啊可能会甲咱熊熊惊着。可是呢吼，一两拜了后吼，咱突然之间会感觉讲咧，对伊不利啊，安怎心生呢？感觉伊那会当活到遮尼啊自在，活到遮尼啊自我啦吼。
1: 虽然说活得太自我，不去管别人的眼光也不是太好的事情，但是只要咱迈去吼，这个呢伤害别人吼，或者是讲去啊干扰到别人吼，伊这些话有干扰到了，但是不要太严重的话吼，其实都还好吼。所以讲我就感觉，这个人活得足快乐的呢吼，不怪呢吼，伊呀吼都可以吼，安尼呢笑声不断呐，大刚底下笑眯眯啦吼。但是用亲和朋友呢吼，亲像这活得太自我，有当时我拢感觉讲呢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吼，这虽然不是什么歹年，当今麦台湾吼，算讲是景气吼，有伫咧复苏啊，而且呢吼，这赚钱的人嘛真济啊吼，啊，无讲遐尼啊无好啦，台湾甲着全世界人比吼，算袂歹啊，今麦吼吼，咱今麦已经赢过日本，赢过呢吼，这个韩国啊吼，我讲的都是这个啊、平均的收入啦吼，啊呢啊，这呢。虽然不是派你当，但是嘛，搞小人呢，小人有够多呢。有当下你的眼光啊，甲伊接触到啊，伊就袂欢喜，伊就感觉你咧甲钱啊。有当下你的笑声收大声，伊就感觉你咧甲笑啊。吼，这种的人有够多呢。看起来外表吼好好的，可是呢，心理层面不太正常的，或者是讲呢吼，本身已经啊安怎无去确诊的是精神疾病的这种人还是很多。所以讲，咱也可以嘛，干嘛讲呢？凡事还是要小心，但是这。出一点两难呐、啊，凡事小心，咱得比较较避锁，对不对？啊，咱哪总会放飞自我，咱得变成甲我当掉的这个七十几岁的奶奶一样啊，吼，放飞自我，大声笑，大声化忧，啊，那我也嘛是很害怕啊。所以讲，勇气不到底吼，咱要安怎呢？吼，我们要怎么办呢？吼，所以讲啊，第七种呢，吼，这个圣公呢，吼，活在当下，吼，活在自我的啊这种领域当中，你还是要特别小心周边的一切啦，哈，周边一切。所以有当下吼，真正勇气是多吼，真正唔知日子吼，伫咧过当中啦吼，安尼做到底是对啊，唔是对吼，还是唔对吼？咱咧做好心咩，想要讲斗三工，想要去帮助别人吼，但是有当下呢，吼你去讲帮助的时候，别人说同我无赖你啊，这种代志也是很多啊。所以讲到底，咱是要做好人，还是要做一个呢？吼啊，这种呢？冷眼吼、哦，看世界的人呢，这嘛好难呢吼，真正唔知要如何是好。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这呢拿捏分寸吼、哦，真的是很重要，而且要特别的小心哈、哦。来，用亲和朋友吼、哦，既要可以操之在我的事情，咱拢会当大胆大胆放手的去做。譬如讲哦，这个顾咱家己的健康，顾咱的健康，咱就是家己做会到的啊，吼，咱家己做会到的啊。所以讲咧吼，要顾健康，你就是爱家己做你家己的主人，吼。所以乡亲和朋友啊，身体爱照顾，和咱来请来照顾，来请本身读中医啦。所以讲你挖课着，咱来请来该照顾，就是上该好的选择。来请咧吼，咱有专业，咱唔敢哦别讲话嘛，唔敢吼，这个放。大，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夸大，所以相亲时段，相信咱来听，和你听来照顾，卡电话好挂，来听，哎，这个手机啊，都有个听众表报告，因为你都亲像我家里的许多人同款哈，啊，我家里兄弟姊妹同款，和你做安全感，随时找电话哈，来，买卖产品都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零九。8761733509876173355，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是王心凌的爱你。

0: 来讲个
1: 哦。哦，四五支啊啦，
0: 四五支
1: 啊。我要哦，朋友啦，吼、嗯，啊，查囝新妇啦，啊，亲家啦，嘿。
0: 哎呦，
1: 啊，即卖个厝边啦，啊，伊讲看个好用啦，啊，伊本来是买迄个哦，做贵妇人啦，一支起四五千块啦，啊，即卖系啊啦。
0: 吼、哦、吼，
1: 啊，讲我讲哦，这俗个好用啦。
0: 讲啥物俗个好用？快，我系万用节能快锅啦，吼。
1: 啊，到咱那系啥吼？
0: 嗯，
1: 啊，伊个会甲咱迄个啦。
0: 咱哥，嘿。各位家己维修，嘿，安尼吼，所以讲比来比去，也是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听介绍，这支较好啦吼。
1: 嘿，真好用，啊、你买六七年啊啦，
0: 啊你六七年，
1: 唔歹啊，
0: 唔歹吼，
1: 嘿，真好用诶，
0: 两千三。
1: 我今麦拢去拢去煮啥？你知无？煮迄、那个做迄个牛排，
0: 牛排，
1: 煮牛排吼啊。嗯牛肉买五六百块吼，啊，掺两粒洋葱啦吼，啊，搁几么菜头。
0: 嗯
1: 真熟对吧？三条只五十块啊！啊皮下下啊，剁几颗几颗落去咯。
0: 嗯，
1: 哦，很好吃，嘿，
0: 很好吃，
1: 真方便。啊，我用用啊，我拢用酒落去用，纯酒落去。
0: 安尼吼，去腥味啦，
1: 真好食，
0: 真好食。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非常感谢咱的陈小姐给我介绍呢。哦，四五支五六支啊，谢谢你呢。啊，佮继续介绍哈。
1: 哎，好，谢谢
0: 啊，谢谢你，陈小姐啊，啊，你这个的家里的家，你这个电话有，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啦，哈，
1: 有啦，有啦，我本来专门是要
0: 卡，算广告哈，来，好的，吴小姐，
2: 足好用的啦，
0: 来这广告足好用，嘿，你讲你讲，甲我买，
2: 嗯，我下早就是哦，迄天住的呢，
0: 这广告，
2: 我就是去甲病，无场地去甲病，就是，
0: 不要紧，你迄迄先慢些讲的来，我即卖要甲你问的，就是讲咱的快歌偌好用，你敢做见证来？
2: 系啊。
0: 安怎好用啊？
2: 无迄支，我迄当我无啥会晓煮啊。
0: 好，你即卖若无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搭当我袂晓煮。
2: 我搁叫一支新的，无要紧啦。
0: 啊，你想爱煮啥？
2: 你用其他退换。
0: 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想爱煮是啥物？
2: 大行拢做好煮的啦。
0: 吼、哦，大行拢做好煮啊！你煮过啥物物件？
2: 足侪项的啊！我爱食，我拢会炊鱼啊，
0: 嘿，
2: 炸鱼啊，吼，
0: 嘿，
2: 我甲葱泡煮落安尼，
0: 嘿，
2: 啊用落炊。
0: 我、哦、啊有足紧无？
2: 有足紧的，我也免顾免啥，
0: 也免顾对无吼。
2: 足好是啊，就是安尼，我唔知，我会再搁用着，就感觉讲啊，迄个歹我，紧甲你叫
0: 一支。啊你，啊你迄支用偌久？用偌久？咱这个出气孔遐出问题啊？
2: 超过六年啦，我无着是迄时我家己去甲忘掉。
0: 好，你家己去甲用着啊？这五六单啊，会好啦，一支两千三百块，用五六单。
2: 这支第二支呢？我是讲吼。我若提起用，伊若讲足贵，我就无爱，我就做安尼用买新的啦。
0: 买啦，我甲你讲哦，伊会甲你搁再做着这个报告，看修理偌济拢该报告。你看买一支快过五六档啊，搁会当甲你维修，是不是足好？
2: 嘿啦，无啊，说无无说无无啥会晓煮啊。
0: 无这支快过，你说当我袂晓煮？
2: 我甲你讲，我这拢哦，买用炒，你知道？
0: 嗯。
2: 拢串串啊，抓来放落去煮安尼。
0: 哦，安尼做里边个免顾吼，
2: 啊，
0: 佮做省电对唔对？系
2: 啊，啊，放落啊，咱就用来用东用西，等下来就到暗就他食。
0: 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讲用咱的快哥，你拢免顾，互伊家己煮，啊，就规家伙拢有通食吼，啊，足好食吼。
2: 十一个的啦。
0: 哦，煮出来物件足好食哦。
2: 足好食。
0: 互恁兜十一个人哦。
2: 我家己一个啦，
0: 吼吼，你一个，
2: 啊，你一个无够啊，多做，过年过节才有回来啦。
0: 啊，你看你一个人吼，用这个快歌是咪做里边？
2: 我阁甲你之前差三年前甲你介绍一支吼，
0: 嘿，
2: 迄外甥啊，伊就讲做诶，伊拢羊肉拢用袂烂，拢四季拢卖油，我引导伊念过介话听，我甲介绍伫遐，先卡记号你啊，有
0: 啊。啊，即卖伊安尼用这个快歌煮迄牛肉拢煮会烂吼。
2: 嘿，阿姨，看到我拢甲谢谢，
0: 拢甲你谢谢，讲甲你介绍这支快歌吼，赞赞，谢谢你哈，好好好，还好以上广告哈，好好。来，永清好朋友，这支快歌你一定爱买，咱丽卿吼，真正真心甲你推荐哈。啊，咱丽吼，真正唔免底下煮足一项啦，亲像咱丽卿吼，拢安怎煮呢哈？我拢呢吼，这个买一支排骨哈，阿伯就是买一块肉。吼、哦，啊，倒转来呢，放这个算讲玉米，吼、哦，那个甜玉米，吼、哦，啊，搁再呢，吼，放这个菜头，有当下放一些菇类，吼、哦，放一些菇类，吼、哦，看你要放啥拢会使啦，反正就是有肉，吼、哦，啊，搁有呢，吼、哦，这个算讲蔬菜，啊，有当下我感觉讲呢，搁要补充。搁较侪蛋白质，我得卡一粒卵落去，卖改打散，卖改打散，卡一粒卵落去吼。哎、欸，嘿呢吼，搁煮一粒吼， 类似亲像呢，这个水煮蛋、水泼蛋同款哦。啊，这顶管哦，哦，用迄、那个啊，砖啊，甲扛落去，因为我一两柱无扛介济水嘛，砖啊扛落去了后，我顶管就用一个细围啊，有无吼？啊，煮半克米，吼、哦，半克米啦，啊用吼、哦，差不多半克更加济一点点的水哈，安尼来个煮饭，所以讲煮起来差不多都是一碗饭哈。啊，下卡啊，又个有肉，又个有卵，又个有蔬菜，亲像我想爱哈，这个呢，季节钓的时候想爱煮一挂红地豆啊，红地豆煮熟了后，甲个放一挂啥，放一挂呢啊，这个香菜哦，嘿安尼来吃，我好吃嘞呢。哎，饭我甲搅一挂汤有无？甲搅一挂这肉汤、排骨汤，真的超好吃的啦！唔免到底啊哦，安尼来吃吃茶。差啦，吼！这一个人家、两个人家、三个人家拢有够啊，有肉、有菜、个有卵啊，吼！啊，个有饭啊，一盖都煮好啊，一盖都煮好啊！你看安尼是咪足利便呢？吼，对不对？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真正煮食别遐困难呐、啊，吼！唔免用家属，用家属做上重的，刷入去个煮家下边几只啦，吼！尤其是咱老大人啊，煮肉宝贝发的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我哩讲，一支愈恶煮的，伊愈高煮啦，啥咪肉都煮会烂啦，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关键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你伫外口看的吼，真正所有的快锅啦、电煮锅、电锅拢比袂过咱这支啦，又个俗啦，伊的优点就是俗，一支2300块你点顶啊火真正买无啊，我无甲你骗，一支2300块你点顶啊火绝对买无啊吼，啊而且足侪好朋友甲咱入去同款，自一开始就使用十几档啊拢无歹，十几档啊拢无歹吼，有报告吼，也个有维修，就算讲你使用十档啊小零件。爱换吼，这个呢吼，算讲伊个胶条零件啊，别换，咱嘛帮你处理啦。所以讲用千万卖错过，这支上盖站厝内底完全无油烟，煮食拢总无油烟，刷入去阁无声无水，刷入去唔免你底下过。安全100分，安全100分哈！用这时段，什么时阵煮，什么时阵食哈？真嘞，利便呐！哈，足侪好朋友真正是安尼啦，无这支快锅，唔知要哪煮啊啦！用这时段，快锅哈，你哪里煮的时阵呢？要掺咸酱，卖淡盐，咱有火汤头有无？煮熟了后，加滴一挂火汤头落去哈。不管你是哈，这个呢，这个沙菜啦、萝卜啦，什么拢会使哈。火汤头3罐1000块，你哪要买火汤头，加咱来肯个杯哈。真嘞哈！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我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点顶啊火，你得买无哈？来安全哈，保障哈，刷入去有保固，也个呢有维修，煮物件足省电，用拢白衫会歹。足济足济优点讲袂完的啦，你只要用到你就知啦。来，用好甲咱入去倒小包，赶紧要过买的人敲电话，以上广告。

南洋青好朋友，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即卖呢吼，那亲像甲淡薄去啊。你有爱食臭豆腐无啦？臭豆腐足好食，咱台湾人足爱食臭豆腐，但是臭豆腐的店就是有臭味啦，迄安怎改善拢非常的困难，多多少少都会有啊。即、这个花莲最有名的小吃玉里桥头臭豆腐，真呢吼。到家呢，新北市的这个碧潭风景区开设的分店，伊伫花莲开吼，无人检举，但是来到呢新北市开吼，这个下风处的社区伫咧欢迎讲，伤过臭啊，臭到互人挡袂掉啦。哦，一直不断向着环保局来检举，环保局的局长呢吼，伫咧表示已经合同市府公安小组前往稽查，目前业者是符合规定啊。将会要求扩大改善防治设备，但是这个设备安怎呢？和防治安怎搁再增加？我感觉臭豆腐就是臭豆腐啊，不该合作臭豆腐，油源会臭啦，一定油源搁有味啦。所以讲咱台湾的人情味吼，真的吼，想要食臭豆腐，搁爱食臭豆腐，但是呢，我都接受吼，伫这个厝内底附近有这个臭豆腐的店来开，因为呢吼，这个飘散特殊的气味吼，和附近的人拢挡袂掉。所以讲哦，咱即卖台湾人足够安怎去陈情投诉呢？进前吼，我住的所在吼，有一间伫咧卖这个素食盐酥鸡啦，素食的咸酥鸡啦，伊嘛是拢有做这种呢抽风 SB 啦吼，结果呢，因厝边挡袂掉。逐工都甲检举，虽然讲咧吼，即个单位吼来甲稽查，拢讲应该适当通过啦。啊，反正吼，就是定定来甲稽查，定定叫伊就是爱检爱咧吼，即个改善啦。啊，伊并无臭味，就是油烟的味吼，一定吼做物件有用油，绝对有油烟啦。所以讲咧吼，伊这咧吼钱的物件当然有油烟啦。啊，所以讲咧吼，都甲检举，检举干咧吼，下一个月来三抓五抓，伊都挡袂掉啊吼，伊都无。开啊！啊，伊无开的时阵呢，吼，伊就底下打一张纸，吼，就一直投，一直伫咧讲隔壁，吼，诶，这个邻居很不好相处啦，该检举作者拜滴输掉伊，吼，这个安尼做袂落去啦，就与心知，吼，安怎都安怎，吼，安尼到尾啊，吼，阮有伫咧甲买的人，吼，就会觉得，哇，伊厝边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太不好相处了啦，吼，所以讲咧，台湾的人情味，吼，即卖咧变加很淡薄，但是为人嘛，伫咧讲讲，啊，那伫恁家隔壁咧，你敢有法度，吼，来忍受，诶，真的啊，吼，这有当时咱无当着，咱嘛唔知影啦，吼，唔知讲咧，伫隔壁人有外苦啦，吼，啊，即个咧，吼，算讲即根臭豆腐诶，吼，伊诶，即个臭味，唔是讲逐工拢会飘散，吼，拢会飘散去即个社区咧，是那吹即个风诶时阵啦，吼，即个风向啦，总共向即个社区诶时阵，伊即个臭味才会安怎，才会飘过啊，吼，啊，一个月有差不多咧十工啊，所以讲咧，吼，即个社区诶人都挡袂掉，今仔日你检举问啊，在我检举间咧，吼，即根臭豆腐店咧，吼，伊嘛感觉讲开袂落去啊，虽然讲做人爱食哦，可是他也觉得哦，真的很辛苦啦哈。来乡亲和朋友，真正咱台湾人以早到人咧检举讲臭豆腐的店伤过臭，以前充满了人情味的台湾，应该较少人伫咧做这种的检举，但是今麦不赶快啦，所以讲未来哦，未来要食臭豆腐，那亲像就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呀。除非厝边隔壁甚至这么远的社区拢卖给你检举，你才发到开臭豆腐的店。啊，那是无在条开落去，咱可能无法多食臭豆腐呢。吼、哦，讲到这，下暗我得赶紧要来食臭豆腐啊！来，我在你左右。

0: 嘿，秋妹姐，你好，你好，这算广告。嘿，你讲你食，你收到大北水澎公园啦吼？哈？
1: 放下世界，食了放药吼，较袂遐红啊。我本来还袂食的时阵，放药足红的，即卖足青啊。
0: 哦，食拢总食，食四摆尔啦吼。
1: 食了啦，好后摆拢搁食，去继续甲伊交关啦。
0: 好、哦，吃了哪好，后摆就是吃这个，就谢谢你哈、哦，谢谢你哈、啊，秋妹姐，哈、哦，好，好，好，好，
1: 谢谢
0: 哦，来，你讲来这广告，你讲你吃大北水吃膀胱丸，进前吃偌久啊？
2: 哦，我进前吃不就过安吃好去啊，较好。
0: 哦，本地你进前吃好去。
2: 未出事啊，我总弄真久无去叫呢。
0: 好、哦，弄足久无去叫，无去吃，无去保养吼、
2: 哦。啊，我今晚弄。赶快啦！药劲拢会禁袂掉。
0: 即卖阁小夸放药啦，药劲阁禁袂掉啊！吼。啊，你是咱偌久无食？
2: 我弄半年哦。
0: 好、哦，弄半年啦！啊，你是食几罐了好起个啊？
2: 我食，我食几？食三四罐
0: 的话。食三四罐就好，等于讲你食差不多两个月就好起啊呢。哦，啊，你好起了。
2: 我忘记没过定过啊。
0: 对，慢者，我先讲大北水澎公园。啊，你食好起了，你唔得打电话我问看卖呀，是不是还阁继续食落保养？
2: 我一段时间无食，啊，即拢腰筋拢会禁袂掉啊。
0: 所以，
2: 迄一罐豆糖食几个月，我
0: 拢半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几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较少，你即卖得爱三顿饭前食六粒啦，吼，食半个月，啊，你阁继续食。
2: 嘿，
0: 好啊，好啊，好好好好，谢谢好来哦，这算广告啊。来，乡亲好朋友，食好去继续保养哈。啊，这呢食半当的啊，食呢吼，这个呢一罐两罐哦，两罐一个月就好去啊，结果个啊浪半当。咱来肯甲你讲，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上少食一个疗程，上少就是食三个月，上好就是食半当以上。搁再呢，更加爱护身体的人，就是甲咱内肯同款吼。真呢，随时拢伫咧食，一直甲保养落去，一直甲照顾落去。亲像咱的腰子，伊逐工爱做的工课有够侪呢，吼。伫咧甲咱过日排毒掉，食一寡垃圾物啊。你食五五十年话，你无可能无食物件。即个吼，即个歹无好的物件，拢是爱靠腰子甲你排除哦，甲你过日出去呢。如果你若无搁再呢，好该顾好掉呢，吼，好伊一寡呢，好即个活力啊，吼。哎，大把水就是咱的。有志活力啦，和咱的膀胱哦有能力吼，安尼来好好运作啦。你若不继续吃，真正足容易吼，即个呢吼，佮家己罢工诶。说讲乡亲好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定诶吼，咱来肯来家己讲，食好起人有够侪，连迄放药安记记都食好起啊。说讲乡亲好朋友啊，有够俗，一罐1500块，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讲要甲咱来肯定岗主本，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嘛，拢可以，指定要帮忙伫咧个别哈，诶，有伫咧别，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李立春。感恩听众朋友报告，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沟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那是咱的庆休困的时间啦吼，啊是拜六礼拜，或者是讲呢无上这部时间哦，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看个手机号码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来，这首歌曲《我的眼睛在下雨》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哦，这首歌这礼拜嘛听两摆啊呢，哈、哦，所以讲呢，点歌的时阵吼，爱注意，这呢吼歌遐尼济吼，卖重复点播哈，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提醒。啊，来，乡亲和朋友呢，爱听的歌曲实在有够多啦，咱赶紧个再来报上条听众朋友想要听的歌。啊，你下个节吼，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卡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真加控诉，谢谢你。

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你听个手机也得做不了，买单继续卡来买产品哦。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仔鬼啊，仔啊弯。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刀休啊，亲亲。
1: 拿刀休的
0: 时间、啊，叫做拿刀子啊。
1: 拿刀子啊。
0: 较早有迄个民间的故事，叫做拿刀子啊。
1: 拿刀子啊，啥吊刀吗？
0: 无啦，拿刀子啊，迄个民间的故事咧，足长的，讲起来话头长。哟，哎呦，讲起来话头长呢，
1: 啊，
0: 话头长。查甫查某咧相亲，有一对查甫查某咧相亲，第一次见面呢，查某的吼，两只手吼，吼，足大颗啊，足两只手足肥啦。伊就向这查甫相亲讲，讲实在啦，是我吼，伫厝啊，阮家咧做面，啊，拢爱夹。拿一支棍啊，爱腌这个面啊，我拢现做的啊，吼、嗯，所以现做面条、面包啊，
1: 面条、面包啊，
0: 所以我看安尼伫腌腌个两只手，吼、嗯，啊唔只只大颗，拢做来，因为我无做，阮老爸老母枵死，无通食，讲吼吼，所以两只手才做大颗，伊讲对啦对啦，我两只手大颗就是安尼来讲。要我问你哥，安尼两支脚脚有那遮大颗？哎呦，这两支脚吼，你要知影吼、哦，人若咧叫的时阵，我爱撞来撞去，叫来叫去，吼、哦，所以吼、
1: 哦，我安尼才会变大颗。
0: 阿妈大大颗，吼、哦，你讲安好啦。啊，你的面像面汤安尼哦，我问你迄面。迄面遐宽遐大，迄是安怎来？啊啊啊！迄是安怎来？啊！我问你啦，你迄个面遐安尼遐大是要安怎解释啦？哎，因为吼，逐工洗面拢伫个面桶洗，啊洗到尾啊吼，面拢像个面桶安，你咧骗鬼！啊，我咧洗面拢洗到像个面桶安啊！
1: 哎，来洗脚桶就变脚桶。
0: 有。还有一个男的，刚在吃肉色米，好的肉色米，胖滚滚。有一个男的穿那老兄的，老兄老足低下来。啊，走到那个男的那过吼，赶紧哦，用胸坎砸开。那男的看了吼，气毛就歹。你安尼当场砸胸坎，你是叫我来偷看面，我敢会来偷看？

0: 咪，迄查某讲，查甫的目睭哦，足歹目哦，是咧小高目啊，哦，拢会偷看，防不胜防哦。迄查甫甲讲哦，比迄刀啊顶，比刀啊顶，迄肉色，迄肉色的，迄面安尼，甲讲哦，你啊，伤过安尼，安尼侮辱我，哦，你啊无看讲。家己的身材，我宁可哦看我桌仔顶的肉色面，也嘛袂讲戆甲去看你的胸坎，吼、哦！这肉色面比你的胸坎
1: 较好看吗？
0: 搁较好食，较香嘞啦，哈！
1: 哦、太伤人了，
0: 我无遐戆啦，哈！啊啦、啊，我难道袂分寸面啦？对不对？我无遐戆哦，啊，去考看你的，恁别甘愿看胸。看这些肉色米、啊、
1: 太伤人了呢，美女不看看米哦。
0: 有啦，还有一个三岁的囡仔去问啦，问一个，伊认为讲川吼上聪明的人。我想讲你，我想讲你吼，是我看到上聪明的人啦。我想要问你吼，我安尼未清楚啦。我咧数学未清楚啦，伊讲好好好好，这个聪明的人心想讲，这三岁囡仔他有啥物问题，一定会啦，嗯，哦，一定唔是啥物
1: 复杂
0: 的数学啦，哦，安尼啦，伊就讲好，你讲你讲，哦，我甲你应，哦，你讲你讲，迄囡仔就足欢喜讲，我有一个爸爸吼，食毒品，嗯，去用掠去关。啊，阮阿公吼，甲阮叔叔吼，啊，甲阮妈妈拢用嘴嘟嘴啦，伫烧金嘴嘟嘴啦。啊，去我看到阮妈妈讲，我本来是只有一个爸爸，现在变成两个爸爸，哟、嗯。因为阮叔叔甲阮阿公哦，拢是帮爸爸伫做工课。所以我变成有两个爸爸，这个数学太难了，我算不清楚。我妈妈讲我大汉就会样算，你是咱看过
1: 上
0: 聪明的人，你敢会当甲我讲哦？这是安怎讲哈？这个聪明的人听一个人怎讲？
1: 难题，
0: 讲我甲你承认啦，这题我真正吼，
1: 无法度吗？
0: 无你法，无你法，真正我无法度哈，这题我真正
1: 回答不出来啦。
0: 哦，我无法度，这我无法度哈。你另外去叫别人。哦，这题他无法度啊，
1: 有困难哈。
0: 呀，因老母对十七岁。查囡仔就甲讲啦，对查甫一定爱注意，但是吼、哦，惊讲这查囡仔去用欺负，所以就教因这查囡吼，迄性的教育，吼、哦，讲爱安怎保守。因查囡对老母讲，老母，我赶紧吼去赚到200块呢。因老母讲。啊！你是去做工课打工咪，还是安那讨趁钱呢？还是讲工课迄功课做了好咧？因查囝讲唔是啦，我今日经过公园的时阵呐、啊，哦，也因为吼、哦，我吼、哦，咱啊对面吼、哦、有一个阿伯啊啦，伊个帽啊吼挂伫个挂伫迄个这树顶遐啦。啊！叫我帮忙去甲伊乞，啊！所以我帮忙了后，阿伯啊，乞200块我啦。因老母足受气，讲以后哦，这款型的绝对袂使乞。你乞帽啊，伫咧树顶，伊叫你爬去，你穿裙，你的内裤拢我看了了，安尼你知无？你再遐戆啦哈，戆要死啊，戆要死啊啊！查某囝一半知影，一半感觉怪怪，讲安尼好啦，我知影啦，哦，安尼我知啦。你安尼内裤用看到，你安尼唔知影，你晓安尼。第二天，因这老母，哦， 因这查囝回来，阿母，我今日赚500，
1: 赚了这。
0: 老母，我就讲，我就跟你讲啊，叫你讲哦，唔通去赚咧，伊就是要看你的内裤，你知无啦？因查囝讲，阿母啊，你放心啦，今日啊，我跟你讲啦，今日会使讲哦，拢总唔免惊讲伊看内裤啦。啊，是安怎样？今日哦，我去爬去树仔顶顶悬哦，伊讲叫我去挽山啊，我去挽两粒，摕500花，吼、哦。啊，我根本我都无穿内裤啦，伊要对看内裤。哎呦，这死查囡仔你啊，你安尼无穿内裤，看你食得，所以哦，迄阿伯安尼摕500花，哎呦，这真正得要死啊，这碰到对面哦，落崩死哦，哎呦，安尼哦，哎呀。
1: 心术不正的阿伯，
0: 啊，佮有一个先生佮太太哦，做伙去参加婚宴啦，吼、哦，人个娶某对了，看到舞台顶遐有个查囡仔哦，穿足少，你就知影伊用请迄位拢会请歌舞团脱离舞啊，
1: 穿足少啊。
0: 按大家直接食一半了后，因这个某吼、哦、有带囡仔来，讲哦，死老狗。这等下惊脱衣舞吼，啊！我甲囡仔吼带转来无办的吼，哎呀，叫囡仔看歹看哈，吼、哦！安尼唔免讲哦，等下我囡仔看到迄个无穿吼，安尼唔好看吼。伊先生讲好啦，呀，伊先生讲阿婆诶，我足爱你，你敢会相信讲我拄只伊若脱衣舞，我未甲伊看，伊讲。我知影啦，我知影啦，安尼吼，我啊，因某讲我相信你啦，啊，因先生讲安尼就好啦。我是惊讲你吼，迄个会误会啦。伊太太讲袂啦，你放心啦，我一定袂误会啦，因为我知影吼、喔你吼、喔，我知影你袂误会啦，吼，安得你也袂误会的，啊，因为我知影你吼、喔，等下啊。那在歌舞团的时候，你等下走去台下卡遐坐头上头前遐看啦，对不对？
1: 这前面啦。
0: 因翁啊，说说无，因某安尼讲，因翁安尼哦，煞惊一个。啊，佫有一个暗时啊，甲一群朋友啊，拢去食火锅啦，食到一半的时阵，又佫要加菜。但是一直拢也无来，无加菜也无来、嗯。其中一个查甫诶，就对一个服务生讲啊：“话讲诶，美女啊，来帮我加，帮我加菜一个吼，搁帮我下面吼，呀下面啊，加一个火咧哈，你火啊可能有啊无啊？伊讲哦，我火都没有了，我火无啊，啊菜啊也无来啊。”啊，我吼拢袂爽，安尼啦。即大家拢停落来，伫看，伫看即女服务生。女服务生就对即个查甫讲：“菜马上来，马上来吼、嗯！但是你下面遐若要加火吼，走伊个边啊，甲伊讲：先生，你下面遐若要加火，爱加钱啦。哈？
1: 加火来爱加
0: 钱？加火就要加钱？”嗯，啊！你加火落，呀，我用暗甲你困，啊！你加火算免钱，无咧靠呀！我靠，讲叫你用暗甲我困，啊！你不是讲要加火？我头讲，我是讲叫你这甲输这甲输落车，
1: 这
0: 无火啊！啊！叫你加这火，安尼算有代志呢？啊！你靠呀！你阿妈较早讲咧啊，害我唔知影讲多要甲你加下面的火。哎呦，安尼啊，你想想这啊啦，一个查某人吼，也妇产科，吼去遐生产，要生囝时，医生开始有要甲生囝，吼、哦，一天，这个因为囡仔大汉，生较厉害啊，伊毋是开刀的。你讲开刀对不倒跑的，自然残、哦，啊开开要离开。
1: 啊，囡仔伤大汗咯、哦。
0: 晓啦，啊底下咧天啦，咧天，讲啊，我来天咧，啊，因翁讲， 医生啊，留啊，甲迄条天后卡迄条一个，唔免想过迄条啦哈，安尼你知无？伊讲啥话啊？甲天卡迄条乌白乱来，你惊唔捌哈？迄边啊乌白天，你只要无来，你安那乌白乱来，无来我是讲来等候天后安尼哦，好安尼佫卡迄条安尼较好啦，笑啊！我别乱来，我是医生还是你医生啊？我得告你个阿啊，对不对？所以啊，一个有一个哈，农村哈，这查甫的哈出海啊，啊去掠鱼，啊船中哦拢查某人哈，伫海边啊，安尼铺一个丝哈，但是哦。到肚脐安尼来尔，
1: 尸体哦，
0: 吓！啊，伊个肚脐向顶悬吼，拢也无头啊，无啥一半尔、哎，啊漂来海面。穿的查某人拢走去看，啊，规身躯无穿啊，走去看，吼、哦，去看的吼、哦，这查人就讲啦，这唔是阮男朋友，吼、哦。啊，一个讲，迄毋是阮姐夫啦，因为阮姐夫我常咧看。
1: 姐夫，呀，
0: 啊讲，这个嘛毋是船长因某呢，有，啊，这嘛毋是老王呢，这嘛毋是阮妹婿，这嘛毋是，有，早人去认来认认的吼。最后一个少年呢，啊，这中年，啊，一查某人啦。安尼去看看，讲啊，即看即下面安尼看看哦，即查甫唔是咱砖头的人啦，
1: 哈哈，别砖的。
0: 那咱砖头的人，大家我看过，我拢会认识啦。哎呦，这不是咱砖头的查甫，快跪下咧！哟，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歌啦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节节目呢是很潮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姊说哦。
0: 那么呢，多 thank you 了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节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节 A B C 到家底专门来听思想节，哈哈。听到袂歹，到小步哈，啊来，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0: 这么有力，每天都来爬山都不累，也没有看到你在喘皮肤，精神真的好哦，身体勇敢又很健康哦。
1: 因为我都吃那个主音纳豆王，里面有纳豆激酶20000FU， 还有维他命 K2 呢，配合红紫红景天哦，都准备酸手麻疼，所以我的骨头是这样顶空空哦，走路都有风顺顺顺顺呢，所以大家都叫我水牛伯啊，上用啊，要我还有吃那个美国进口主音蓝果汁啦，里面有丰富锌呢，改善我那高高放腰夹夹放腰那个中规眉，还改善咱这个裂喉酸，连腰酸背痛都好去啦，查甫查某来个保养来个照，第一名就对啦。
0: 秋冬季节，冷风吹，上惊面皮打打打起腰痕。美女六合一抗老保湿，亮白紧致，淡化细纹，无熊猫眼，啊，搁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美女六合一，和你白泡泡，又咪咪，愈抹愈水，和我家族少年的哟。英雄甲小雅庆祝99中央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赶紧甲闺女抗体的分拢甲款起来，叔叔会买无？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共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有可能免你任何一，搁叫他老一桌大桌诶。
0: 哦，谢谢
3: 哦，谢谢啊，
2: 真的很好诶。
0: 怎么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我了有水无？
0: 我了有水无？
2: 我之前都有跟你买过啊嘛。
0: 嗯，
3: 哦，
2: 就是。你看皱纹很少了，摸起来就是了呢，
0: 摸起来很嫩哦，又咪咪 哦，
2: 那个皱纹少了很多，
0: 哦，少很多，要继续加油啊，那个会金当当，
3: 俺就继续笑脸呢，好，阿弟的好咧，到小宝，
0: 拜拜，
4: 那到哈，我食你食足久了啦，
0: 啊，食了好不？
4: 我都食那个卡骨的，食那痛痛的落去啦，直接感觉都好啦，
3: 啊，你专门在食那個，
0: 有啦，
3: 食那豆上好
0: 呀。
3: 血筋的柔嫩啦，循环的好，脚手较有力，你动物嘛较袂安尼形状叫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呢。
0: 麻
3: 暗过那筋活袂过，然后迄款的酸的麻，迄较好啦。
0: 食得感觉就好吼，
4: 较轻松啊，
0: 较轻松吼。
3: 谢谢哈，
0: 谢谢
3: 你哦，
0: 好好聊啊。
3: 你好，我英雄啊。
5: 请问
3: 者，
5: 啊，你要买种个较会
3: 救筋的
5: 要食啥？
3: 救筋的食猪肉大肚王。啊，你住对咧？
5: 我住新店的。
0: 新店
3: 啊。哦，新店啊，无你稍等下，我叫助理来抄写，你稍等下。
4: 那倒好，我食你食足久啦。
0: 啊，食了好不？
4: 我都食那个卡骨的，食那痛痛的落去啦，直接感觉都好啦。
3: 啊，你专门在食那個？
0: 有啦。
3: 食那豆上好
0: 啦。
3: 血筋的柔嫩啦，循环的好，脚手较有力，你迄碰步嘛较袂安尼形状叫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呢。
0: 麻暗过
3: 那筋活袂过，然后迄款的酸的麻，迄较好啦。
0: 食得感觉就好吼，
4: 较轻松啊，
0: 较轻松吼。
3: 谢谢哈，看来记得哦，
0: 好好聊啊。
6: 我是我之前两三天啊，再去提一组，
0: 哦，谢谢哦。
6: 我订一组，明仔载要过体啊。
0: 好感谢对哦，
6: 我今晚哦，足感谢，我今晚食你这物件，食到我去检查哦，拢无红字的。
0: 安尼哦，来食啥物啊？这里食啥？
6: 嗯，啊，都你咧讲迄南瓜是个纳豆王。
0: 哦，南瓜鸡跟纳豆王吼。
3: 原来都有红景天吼，迄纳豆你也食，继续个食，爱个食吼，你迄碰母嘛较袂安尼形状叫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呢。然后你要继续搁个食，搁个保养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7: 我伫迄个北区啊，上过来抓鬼啊，我都买三件送一起来啊，继续今日我送啊纳豆啊三起啊啦。
0: 南瓜子三安纳豆三啦吼。
7: 有啦有啦有啦。
3: 我刚听到你讲，我的助理讲啦啊。
0: 小蛋姐啊，蛋姐，谢谢你。
3: 来哟，祝福康啊来哦！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大家好啊！这个咱即马庆祝99中秋感恩回馈大赠送来咯，是咱英华甲小雨啊特别甲公司争取吼，也感谢咱的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也安尼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安尼吼，遮尼疼惜、遮照顾，实在足感恩的哈！啊，咱特别。 回归大正常，哦，回归大正常。啊，买咱的主音南桂枝啊，哦，咱就三 K 啊，送一 K 啊，哦，三 K 啊，5400块啊，送一 K 啊，1800块。主音纳豆王买三 K 啊，哦，啊3900块啊，送一 K 啊，哦，1300块。美女六一买三罐，啊，这个6000块，送一罐2000块。就安尼现买，就现就赚到啊！吼，所以机会无定定有，哦，机会无定有吼，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啦！吼，希望大家啊，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吼，大家赶紧来去杀啊！足感恩呢啊！全国有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啊，咱这个宝德旺嘛有吼。啊，那是讲啊，我得因吼啊，我得介绍伊啊，我买来买吼，无方便，你就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像我咱这个主音南桂枝哦，这是美国进口的，大家学了才会得志嘞，真正有影嘞。你啊，安尼暗时啊，才来寒人搞个米皮啦，搞小扩个肿哦，啊，拍一个卡像啊，闪腰扫一个，出一日啊，闪腰哦，出门不方便。主音南桂枝再时个接两粒，暗时接两粒。迄阿某感情无偌好，再时个接两粒，暗时接两粒，哦，真正有够赞哈。咱人哦，即、這个平常时啊，得爱甲做一个保养，无惊着咯。安尼爬一个楼梯啊，喘皮皮，苦嘞啊，喘皮皮，吼、哦，也行两三步喘皮，迄就是啥？莫打，互你用几啊十年啊，平常时啊，咱得爱甲保养啊啦，吼、哦。所以，以上三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与按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发地大不同哦。
1: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个小姨用刷卡为大家服务。
0: 是的。
1: 对咱产品无了解啦，无清楚啦，吼、嗯哦，啊，唔知啊，哦，啊是讲即个全国300几间药房唔知啊，吼、哦。啊，是即个阮公司的保德啊，毋知拢总会当询问啦，毋免说伊吼，啊，咱另外个小姨用轻轻接电话吼。嗯哦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呢，
0: 对，要、哦、听歌就免
1: 点歌，免开钱的哈。0800664499，0800664499啊！来，今晚来无要过来个唱歌。
0: 嗯，咱也会记哦吼，咱也是要卡电话来吼，咱也是咧广告，也是唱歌的时阵，咱拢无多通接电话，但咱像即马讲话的时阵，咱才有法多接电话哦。
1: 喂，你好。
2: 喂。
1: 嘿。嘿，你好，郭英宏啊。喂，你好。
3: 喂，英宏，小弟我要唱歌，古筝咪咪。
0: 古筝咪咪哦，等下等下吼吼。啊好。古筝咪咪，来。
1: 喂，你好，郭英宏啊。
3: 哎、欸，你好，嗯、我要迄个叫南瓜子。
1: 不、哦，
0: 感谢阿姐哦。
1: 好，
0: 咱民主卡大卡汤，谢谢。来，你稍等一下哈、啊，来。
1: 来一线，
0: 一线，给咱接一个哦，一线哦，谢谢，一线哈、啊。
1: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要点歌。
0: 来。
4: 哎、欸，那个洪一峰老师哎、欸。嗯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
1: 的那个是红第七啊。
0: 这首歌是红第七，怀念的
4: 红第七，
0: 红第七老师。
4: 英红哥哥跟小玉姐姐，谢谢。
1: 好，
0: 怀念的播音员，好，我加安排哈。
1: 喂，你好，我英红啊。喂，你好，我英红啊。
0: 喂啊。
5: 喂，英红你好，我点歌。
1: 好。
0: 来哦。
5: 午夜灯塔。
0: 哎，都啊唱无，
1: 唱无啊酷呢，
0: 电话，嗯，继续歌。
5: 哦，温和比起听，
0: 啥物温和比起听呢？好，温和，几点？四点、五点哦。
5: 嘿，
0: 温和比起听哦，好。
1: 喂，你好，我英雄啊。哦，啊，电话可能拢奇怪。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1: 喂，你好。
6: 喂。
1: 嘿。
6: 英雄小月也你好，
0: 嗯，你好。
1: 啊，你在电话拢拍开，还搁切切搁拍呢？
6: 你的我点是首《咪咪古筝》。
0: 咪咪古筝哦，哎，好像有唱很久了吗？咪咪古筝，
1: 好。
0: 咪咪古筝，
1: 喂，你好。
7: 英雄，喂，你好。
1: 嘿，
7: 我点歌。
1: 哦。
7: 潘丽云的心情。
0: 心情好，心情我再安排哈。
1: 喂，你好。
8: 英华你好，
0: 心机哦，心机啊，乖起来哦。
1: 你咧咧点，你咧点歌，你会记，你电话连我来接，要甲你接起，你搁切开，接起你搁切开。
0: 孤岛闭吼。
1: 哎呀，唔好安尼哈。
0: 你好亮，因为咱盖一个山，你就好亮会接哈。
8: 什么歌啦？
0: 什么歌？
8: 友情。
0: 友情哈，好，我接安排。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你好，我小玉。
0: 嗯，你好，你嘛好呢。
9: 我点一个客家本色，
0: 都我都我唱过娘呢。
1: 得你我话白调咧，
0: 系啊，我都我唱过娘呢。
9: 再会吧，心上人。
0: 啊，这条嘛是都我唱过，无话姑娘呢。你真能
9: 信。我来参加一朵花。
0: 我来参加。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喂，我你好。
1: 嘿。
10: 点条歌。
1: 好。
10: 高山区。
0: 这条嘛。
1: 高山区嘛唱无话姑娘。
10: 后摆过来我拜了啦。
1: 哎，拜了，还足久哦，
0: 哈，
1: 好，喂，你好，
10: 英雄大哥，真会小气，
1: 嘿嘿，你好，
10: 照顾我，那么点那个那小玉你好，
0: 哎，你也好，
10: 啊，大家好，啊，点那个那卡诺西曼布鲁斯，
0: 好，中，
1: 好，好，
10: 好听啊，
0: 好，谢谢哦，
1: 喂，你好，
11: 英雄阿兄，
1: 哎，你好，啊，心机要切开，心机要切开，
11: 我这。
1: 嘿，阿伯，
0: 你看有回音无哈？哎，切一个。
11: 切
12: 请你唱一下，做你发小姐好不？
0: 你发小姐哈，
1: 好，
12: 我做四点到五点的事啦，好不？
0: 好，是你发小姐，哎，我要再安排哦，
1: 谢谢，好，电话你也通，啊，我也给你接，啊，你就唔忙切。啊！第二切，第二切，啊！都抓袂到，唔知要安怎，甲你移电话来听，吼！哦，来，赶紧即下过来唱歌
0: 下。来哦，我来安排这首《醉鬼迷》哈。

0: 来，再来唱一条歌来啊！
1: 等一下，我来安排这首吼，甘愿呢？
0: 甘愿？
1: 哎呀，看你有甘愿啊，无甘愿，做什么代志，咱甘愿做较好啦，甘愿做。
0: 欢喜做，甘愿受安尼啦，哈！来，甘愿。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嬷、爸母、阿咱兄弟，即马收听台湾思想起啊！来，即马甲产品共享一下哦。
1: 有去迄个德明灌两罐的蓝莓汁，本来总暗时拢一个一点钟过一壶，我摕两盒啊，食食啊不完啦吼。即马一个暗一盖煮两盖，
2: 哦，真好嘞。
0: 准人过自己咧食吼，咱即个裂破山啦，皇宫腰子较无好摇落啦，放摇啦吼，
2: 闪溜啦，
0: 腰会酸啦吼。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吼，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
1: 哎，袂歹。
2: 啊，你爱继续
0: 去食啊，继续去啊保养啊。
1: 即马咧食第二盒吧。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市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好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娘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即摆咧庆祝九九中秋节感恩的大圣神吼。啊，会记哦，咱的朱茵纳豆王，朱茵人规矩拢三克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平时啊，咧食咱的产品，咧用咱的产品，即马甲买开扛，买开炖，上个会好哦。啊，你会记咱这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卡手啊，赶紧收收的买无哈。啊，你也是讲啊，我着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合位，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邪乎呢？天发地大悲通哦！
0: 来，今晚过来唱歌。
2: 来，我来安排这首《情人桥》哦。

0: 台湾产品感想节。
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好，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吼，还做些药房报道，等下讲，因为好，这几日啦吼，你安尼，这个三克啊，送一克啊，三罐送一罐哦，好药房咱六个 AA 呢，哦，感谢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吼。咱即马对即马开始哦，主音那多王，主音南国际三克送一克，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啦，真正有影啦，吼、哦！啊，会记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啦，若要买无方便，你会记拍0800-66-4499，咱会当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银爱学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66-66-23嘛，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你暗自说哦。来，上来，我来安排这首哦，林老师的哦，苏波的人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好，我们听这么用喝酒，我们就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我们如果要喝酒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叫客人车来坐客人车，经济拜拜啊，客人车这样就这样走没走去，有当时赚比较少、我们如果要喝酒叫客人车，让客人车司机赚，让回去饲母饲仔，要是没就这样三个人来吃饭，两个喝一个卖啉，迄、那个卖啉的有驾照，平安驾车有啉的，吼、大家甲载登到厝，安尼无欢喜噶。我卖讲你啉啉的啊，安尼驶路驶咧酷酷颠哦，人路边咧行路人弄到性命无，甚至家己弄到性命无，安要害恁厝某囝伫咧等你呢，对不对？所以咱啉酒啊，千万都莫开车，开车绝对莫啉酒，安全第一，性命重要哈。
1: 为着你好，为着大家人好，请大家多多配合下，一定要谨记在心哦。
0: 绝对袂使讲饮酒来开车，开车绝对袂使饮酒啊！安全第一，吼、真正有影。所以哦，你若是讲啊，无我就会当叫迄款啊，做
1: 代驾，
0: 代驾迄款嘞，甲咱送到厝，开外口，
1: 替你塞车。
0: 啊，比无你若家己塞去用罚掉哦，也、是讲生命问题足吃蛋嘞，吼、见下。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查甫拢甲查某酒抓啦，
1: 有酒抓，
0: 有啊酒抓，讲哦海水会打，石头会烂啊，啊弄破恁娘西塘啊挂吼，都甘愿吼，要安怎安怎吼，呀吼阿伯安怎，
1: 要
0: 有厝边的人安怎死人啊，
1: 全家人嘛，
0: 哎呦。嘿，古早时代讲一句话，讲叫做酒抓别人死人就对了，所以吼、哦，盲酒就要抓啦，唔盲乌白酒，足侪拢安尼啦。好、哦，啊是安怎？哦，我都安怎吼？
1: 为着当下吼，我都好酒抓嘞，
0: 酒抓，酒抓，酒死地抓咯。好啊，绝对吼会安怎安怎呢？吼、哦，啊那无就全家人的人拢死了了，家人的人全去法院啊，告这个人起诉哦。
1: 就抓别人死，
0: 家己唔死，就抓别人死啊！所以咱啊，忙我袂就抓。你要看较早来选举，你有看无？尤其高雄南部啊，南部啊，迄较早人哦，迄人为迄拢塞车来载鸡呢，你敢知啊？较早高雄较早一个三凤宫啊，迄太祖爷九月七九的太祖爷庙啊，吼！啊，你敢知啊？那小可安怎好我倒？来三凤宫的头前哦，好偌济人爱定足宽，来遐站街头，站街头。
1: 就抓。
0: 嘿，啊，即马来到地哦，站街头，啊，鸡蛋雕，边个人拢甲捡遐鸡蛋去煮哦？迄位山车来载几车，要那去小可安怎？来三凤宫就抓哦，啊，就抓就剁街头啊，真正的所以哦，较早迄。诶，较早咧选举哦，街头站死偌济，即卖人较无人咧信遐啦，
1: 无咧酒桌啊，
0: 有啦，较早
1: 拢，较无咧酒桌，
0: 啊，选了就袂酒桌，所以较早好有选举的时拢做酒桌哦，讲咱听这边在，迄酒桌别人死人咧，啊，迄阵那唔好啦，吓，讲实在咧，呀，有三个哦，上帝啊！三个人的上帝，查甫的就对了。
1: 三个上帝，三个人。
0: 三个上帝的门，三个投胎查甫的。下世人你想要做啥？第一个甲讲哦，我想要吼做一个永远好人，吼，好我安尼有钱的人个。上帝讲好，马上转。属于吼一句话讲完尔，马上哦变成路边吼的乞丐。路边的乞食吼，啊，都到底本拢有钱啊，吼，到底本拢有钱啊，吼，永远拢有钱啊，吓安尼。第二个甲讲吼，我吼一生啊，足善，吼，也拢总吼，咸的枵死拢无饭通食，所以我吼要做一个啊，会人客饭来我食的人个。上帝讲好，马上如愿，讲一句话算了，马上变成一个电锅啊，电锅啊，电煮锅、电锅中哦，
1: 专门来煮饭啊，
0: 拢有饭啊，
1: 拢伊来随时拢有饭啊。
0: 啊，这个过一个讲上帝啊，上帝第三个就对了。我一生拢足爱查某的，所以我吼要做一个永远吼伫查某的迄个下面的查甫就对了，吼。安尼唔免去追求查囡啊，吼。所以吼，安尼会主动查囡啊，吼。安尼送来给我下面呀，上帝讲好，变变如你的愿下，讲完你啊变成一个吼。一个迄个卫生棉呐、啊，卫生棉专门在给查某用的吼，安尼你好无？你命较好咧，安尼，呀，你特别爱安尼嘛，对不对？
1: 所以，
0: 安尼就好啊、哦。啊，即马一个，我讲我永远吼都爱你，所以我要请你嫁给我哥。我愿意永远爱你一个啊、哦，但是啊。名品的，无爱生囝，吼、哦，查某讲好，那安尼吼，恁祖妈绝对袂瘾嫁你，哈、啊，你唔生囝，我问你，佮问你一句，你要生囝无？ 啊，伊会问讲，问迄查某，问看要生囝，伊查某讲，把迄查某问讲，你要问迄查甫讲，你要生囝无？查甫讲，伊无爱生。我问你古德，你要生囝无？查甫讲，绝对永远无爱生囝。查某讲哦，到这得，你也想啦，恁祖妈给你。要你唔生囝，恁祖妈甲吓，大当吓甲老啊！恁老母咧十八岁，对不对？恁祖妈，你唔生囝吼，恁祖妈怎吓死咧？吼、哦，你若讲我呢，讲你有要生囝，讲大家困做伙，讲你要生囝吼，安尼我袂吓你。啊，你怎唔生囝，也免当着你，惊要看尔，惊要做伙看水尔。恁祖妈无介意，袂瘾。哦，无爱给你，
1: 带等于供起来嘛。
0: 呀，真的是，其实迄查甫是甲讲，我要做的是无爱生囝尔，唔是讲无要安怎安尼啦。啊，查某当作讲伊无要，查某当作讲伊无要安怎安尼就对啦，行呗。好，安尼，所以两个人那花也对唔对，叫做误会。结婚十多年啊，阿某吼，啊去拍迄、那个。迄、那个结婚纪念照啦，
1: 纪念照。
0: 要，当因某吼化妆足水啊，啊，就迄个问迄个摄影师，讲哦，摄影师，伊讲哦，按我教那够水，伊讲哦，恁某水，水是水水，啊会，安尼翕起敢好，伊讲好好好。阿姨人就說，哦，阿婆，你有水呢，你有水，啊，你看我想要娶我，恁爸袂瘾，哦，我娶你我会惨，伊讲，我问你，啊，你现在唔过唔娶我，伊讲哦，我若想到娶你，我就烦恼死，恁爸逐工互你累，互你骂哦，安尼咧骂骂骂到哦，人拢作气啊，吼，
1: 一次就够了，
0: 哦，无爱啊，我甲你讲哦。你真正无爱哦，我甲你讲哦，翁的我甲你讲，隔壁老王的吼、哦，逐工都咧招我啦，讲哦，招我过遐互伊困哦，要钱花哈、啊，啊你瘦到要死，人咧隔壁老王有钱呢，老王的有安尼讲，好安尼唔通好啊，无啊后世人我搁带你好啦，我搁带你来呀，我搁带你呀。有一个阿伯啦，开车啦，超速，远景哦，警察甲约啦。吼，阿伯安尼，看到警察咧约，伊愈开愈紧。到尾啊，警察安尼甲约点外钟，吓，拄啊炸着。
1: 约点外钟。
0: 阿伯啊，规个面拢白死煞，了。警察看到，怎啊看到这阿伯啊不忍心啦，阿伯啊讲吼。看你安尼哦，啊不忍心哦，明仔载都还好哦，明仔载早休两工啦哦，我无想要让你难过啦，我问你啦，你着讲一个让我会安尼哦，会笑笑的，我着欢喜啊哦，我无甲伊开单啦。哦，阿伯讲，我吼、哦，阮某啦，甲一个警察走十多年。啊，这十多年吼、哦，我安尼过得真清净，但是我看到你警察在约我，我还叫是阮某对伊走迄个警察，所以吼、哦，我使作雄，啊，你使作雄，我要怎？我惊伊吼，无爱阮某啊，要搁恨我吼、哦，恁别走互约啦，走互你约安尼啦，我真正吼、哦，晓。
1: 有这个退回哦，
0: 迄个警察听了哈哈大笑，好啦，安尼好啦，我跟你讲吼，今日你超速，
1: 无要开吗？
0: 我卖给你开单，吼、哦，我卖给你开单，安尼好无？哦，感谢你啊，安尼够好笑，算普通啦，啊，但是啊，我看你讲个艰苦啊，
1: 可怜呐、啊，哦，妈咪可怜伊，无爱过伊，面无要用伊，无爱
0: 啊。卖给你开单，哦，感谢你啊！哎、啊，免谢多谢，你若要谢多谢，甲英皇啊，听众朋友谢多谢啊！有这个，算讲有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的，一两个啊，算讲哦， 问看对一个，迄查甫问迄查某讲我多爬树啊，迄查某讲，哎呦，阮住的庄卡不是定嘛咧爬树啊。伊讲无咱两个啦，爬开即丛莹莹丛顶悬吼，莹莹丛较早拢正大丛，啊爬开吼，啊看到一个较紧个，迄查某讲好，两个全爬起了后，两个全伫个，迄个树啊的迄个树窝的所在，两个伫遐坐伫遐讲话啦，吼伫遐讲即个恋爱安怎安怎，啊迄查某看到一只虎吼。捉一只羊啊！安尼伫捉到迄个树卡的时阵吼，迄只虎吼，把迄只羊啊，怎啊咬死人？迄个查某看到了，把迄个查甫讲：下面羊死了，下面羊死了啦！你讲啥话啦？伊讲下面羊死了啦！哟，啊，查甫个讲。啊，无咱赶紧转来，会养吗？伊讲养死了啦！哎呦，你唔早讲啊！哎呦，啊，害我去爬起对树啊去！你就讲养死，按我就知影。你就讲叫我无咱即马赶紧转来，转去要创啥话啦？我是讲，这树啊卡，你有看一只虎，约一只羊啊！在咱死在咱的咱的树啊卡车，咱的下面车，你有看无？即马迄只虎当在食，只羊啊已经死啊啦！靠呀！恁别听准讲遐什堆咧养死，
1: 养死掉咯！
0: 我听讲下面就死啊咧！我是讲若就死啊，较紧转来呀！你都喊咧，我什么人要甲你讲就死啊？呀！所以有当时啊，有哪讲？还有一个新婚之夜吼，拄啊过了。先生，这个查甫甲因这某对家己做的评论，因某讲哦，你像一支刀咧。听了某的话了后，先生，哎呀呢，感觉足爽啊，笑。恁爸功夫还可以吧？啊！啊，不是我咧讲的啊，厝边头尾遐查人拢学了，哈哈，你讲啥话？你无啦，是讲大家拢学了，啊，你是拢甲大家做伙，无人敢会知影学了。
1: 别知。
0: 这个安尼哦，因某就甲讲，你误会我，我是咧讲你像一支刀吼，就亲像讲发生了吼。你的刀吼，按斩落吼，足紧就结束。你这个刀啊，伤来唔好，你爱迄刀啊，也安尼吼，未来啊，斩豆豆啊，斩豆豆啊，斩啊斩一个啊，刀爱斩较久一丝啊，较好。刀伤来吼，无好啦，像你这刀伤来，削一个三秒就好，无效。这个刀爱未来啊蹲啊，都啊豆豆啊哭豆豆啊哭豆豆啊斩吼，未使紧手落肚。那安尼啊，我相信家里的某大家吼，会做人照顾。
1: 哈哈，
0: 你讲啥话？我听拢无啦。要啊，那听有就拍麻将啊，厨房中空哦，杠电开火机一台啊，安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构有一个吼，歹势查甫的想要去吼新的教室，也即个看四边吼无人啊，找一个位置坐咧，坐了后对外口安尼吼，也看到一个查囡仔同学吼，也行条过都无好意思，同学，我进来你的里面呢？呀，我进来的，伊家迄查囡啊，伊迄查甫走入去因个同学的迄个这房，迄个这学校，迄个教室内底啊，呀，教室内底啊。有同学，我进来你里面去了。啊，查某的面吼，怎红开讲？哎呦！啊！我为什么不知道？伊讲我刚进去啦， 哎呦，你不早说，你要早说，我就赶快来咯。那查某变入去讲，你变去要从啥？我是讲，我走去要你的，你的学校内底，你的
1: 教室
0: 内底呢？讲安尼，我还叫讲是啥物碗糕嘞？哟，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巨响透明爽口咱个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巨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安住收？
0: 老毛列多 ，Thank you 的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巨的节目，听了袂歹，大家到时报下。啊，咱这个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0: 是送啥货呀？
1: 送就是送，送就是送，买的人也送，送的人也送，买给大家吃好用，抹好水，送给大家拢总足爽啊！
0: 咱的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啊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你的卡手都爱紧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嘛有。不清楚，要询问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我伫迄个北区啊，送几啊抓过啊，我拢买三件送一起来啊，叫上今日我送啊纳豆啊三起啊啦。
0: 南瓜子衫啊，纳豆衫啦吼。
3: 有啦有啦有啦。
2: 我可能听到你讲，我的助理讲啦啊。
0: 小蛋姐啊，蛋姐，谢谢你。喂，阿正讲。
4: 阿龙讲啊，在进步里面没有两位啦吼。哎，我用两个南瓜子啊吼，用三四年嘞。
0: 哦，三四年用得好冇？
4: 哎呀，用得好啊！一下一年当是一粒今年。
0: 哦，一粒啵，保养诶。
4: 嘿，我按葡萄啊，就按葡萄就长啊，胖一点多，长下啊就水点衰，都黄掉安尼。
0: 哦。
4: 也还有也有油菜咩哈？
0: 嘿。
4: 上个月我上个月我一杀去，老你们因为啊油老唔接受嘞。
0: 多谢阿姐哦，吃掉好，甲咱介绍就对啦，谢谢啦，这个是都好吼。
4: 产品咧好哈，
0: 嘿，
4: 太假就不用啦。
0: 哎，产品好吼，如果讲法都黑啦，哦，补充哦，
4: 哦，
0: 补充哦，谢谢哦。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我明啊，讲起纳豆对会足清的啦。
2: 诶，清火啊。
5: 我是有感觉，我吼，加紧就是啥物，进啥物，
0: 静脉曲张。
5: 嘿嘿。啊，我有个食吼，伊迄我就较舒服啦。我有个食吼，啊，那感觉迄搭有葡萄筋那个啊，较舒服，袂讲安尼硬扁扁安尼。但这几日啊，讲哦，做能料诶。
2: 那都是咧食惠德辉哥辉克啦，内底有纳豆激酶，
0: 它可以溶解血栓。
2: 原来对红景天吼，这个天吼，你要早唔该吃两粒啊，循环的加较较袂危险的。
0: 啊，继续加保养落去呀，哦，祝你健康哦，啊，再拜拜。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买爱三罐面油，啊，真有赠送一罐哩。
2: 有啦。
0: 啊，这捌抹过无？
2: 捌抹无。
6: 我多抹第二罐呢，就足油，干就问我呢。我拢总甲你灌三罐啊。
2: 哦。
6: 嘿，啊，我第二罐人够甲问啊。嗯。阮孙啊，吼，我真特别80岁，我真安找无人相信我特别80岁呢。
2: 安尼哦。
6: 啊，我敢抹你呢人呢啊？
0: 哦，是娘娘的丢啦。
6: 我要给你买南瓜子哦，算讲我即阵目前最近即两天啊，放个拢足细白安尼。
2: 哦，啊，你爱食南瓜子，煮饮南瓜子好。你稍等下，我叫助理给抄一下。你稍等下，好，稍等
0: 下。等下哦。
2: 来哟、哦、来哟、哦，大精神大精神啊！这是咱英华甲小雨啊，特别甲公司争取的，咱这个九九中这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吼，也大家甲咱英华甲小雨来听收吼，足感恩的哈。啊，咱即嘛吼，即、这个衫啊，送一粒衫，罐送一罐吼、哦，就讲咱即个美国进口的滋阴南瓜子哦，这会使讲有够好。阿公阿母若感情无偌好，真正来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了到底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家庭加偌温暖的呢吼、哦。啊，再来看人教啊，棉被啦，盖少了裤裤床，棉被盖少了裤裤床，拍下像个橡胶扫一下橡胶啊，内裤自己换几下呢啊嘞。滋阴南瓜子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足够多的，有够赞的就对啦。哦，咱这个人啊。就安尼行两三步啊，穿皮肤啦，然后爬一个楼梯，穿到下裤加袂分落，这就是咱的莫达。莫达爱甲高一个，咱直接要来介绍咱啦，这款高莫达的吼，也孙娘娘滋阴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20000 FU 的，来甲食上好啦。你啊一台车唔免3年至5年，规台车是新的钢甲铁的都位啊，搁咱人啊对不对？所以莫达甲高嘞，上盖好冬天到啊吼，秋冬季节啊。滋阴纳豆王，早时个降凉，暗时个降凉，啊、哦，也袂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吼。无咱本年都安尼，生生面、生生面一个款，面乌坎乌坎啊，生生面、生生面，搁布景面咱捏捏啊，吼、哦，迄个做暗沉。 自从抹着美女料，伊安尼出来到店呢，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个面瓶瓶罐罐，看起加外少年的呢。即卖拢总三罐送一罐，好、哦，俾咱的主音南桂子呀、啊，哦，咱就三 K 啊，送一 K 啊，哦，三 K 啊，5400块啊，送一 K 啊，1800块。主音纳豆王买三 K 啊，哦。啊，3900块，啊送一克啊吼，1300块。每年了伊买三罐，啊，这个6000块，送一罐2000块，都安尼现买就现就赚到啊吼。所以机会无定定有，吼、哦，机会无定有吼、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啦吼。赶紧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拢总有啦。现在吼、哦。来买上下好啦，买到拢赚到，是这个咧机会无定定有哦，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啊，大家赶紧哈。啊，那像阿英哦，我要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费，0800-66-4499，以上三面工商。
7: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2: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啊，咱甲咱领河甲小姨啊，疼惜，拢捡茶饭去啊，感恩啊，好，谢谢哦，啊，啊，会记哦，咱这这节目吼，啊，咱这个哦，这下晡时啊，4点就开始啊，哦，啊，若听了未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哦，台湾思乡记啊，咱这买蛋黄点歌，哦，你也免说伊，哦，啊。0800-66-4499，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哦。啊，对咱的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影啦，阮公司的干妈店即个宝德旺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哦。爱记啊，咱这吼，咱会当点歌，免说伊哈哈。0800-66-4499啊，喂，你好。
8: 喂、欸、吼，哦，我这刚刚拄到一个我的朋友啊吼、我叫伊去买恁的纳豆啊，伊讲去用推拿，搁用针啊，我讲伊无效啦，你去买去万寿道遐买英红甲小玉的啊，
7: 哦，谢谢咯，
8: 伊甲讲好好，伊用推拿推，我准备去针，去买，
7: 感谢哈，谢谢哦，啊，准备听啥歌？
2: 听啥歌无？
8: 迄个啊，做啥个？春夏秋冬啊，
2: 好，
7: 春夏秋冬。
2: 喂，你好，我英豪啊，
9: 英豪小雅你好，
7: 嗯，你好。
9: 啊，帮我小雅去收一个王淑华的歌，一个是我太任性。
7: 哈，是我今日我刚要唱这首歌，是我太任性，唔捌唱过呢。
9: 还是收一个有，帮我英豪啊，收一个雅物抒情，
7: 雅物抒情，
9: 会记我老师的歌。
7: 雅物抒情哦，好，雅物抒情哈。
2: 喂，你好，我英华。
10: 英华小雅，你好。
7: 你好诶。
10: 我点的了物业灯塔。
7: 这唱过，拄啊唱过娘呢？有物业灯塔。
10: 唱过呀。
7: 哟。
10: 啊，我点爱的礼物。
7: 爱的礼物哈、哦哎，好，爱的礼物哦。啊、
2: 喂，你好，我英华。
11: 喂，你好，我英
2: 华。电话都唔爱切开，
7: 哎呀，哎，咪电话切开，心机爱乖，啊，无你看啦，开开拢一直回音。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
9: 啊，英雄你好。
2: 嗯。
9: 诶，我春天我点歌。
7: 来，什么歌？
9: 那个布袋戏歌《大捷路》。
7: 大捷路哦，好，大捷路。
9: 好，谢谢啊，谢谢。
7: 不客气。
9: 谢谢。
7: 不客气哦。
2: 喂，你好。
12: 喂。
7: 喂哦。
12: 哦，你英雄爱你哦，
7: 嗯，
12: 啊，小雨啊，
7: 嘿嘿，
12: 啊，你给我唱一个母雷弟弟爱，
7: 母雷弟弟爱你，好，
12: 啊、
7: 母雷弟弟爱哦，哦好，我再安排啊，
12: 啊谢谢啊，
7: 客气哦，
2: 喂你好，
13: 英雄，我来唱一首歌，
7: 什么歌？
13: 赵薇丁，
7: 赵薇丁哈，
13: 我要去叫伊啊。
7: 哦，你稍等嘞，
2: 稍等嘞，
7: 稍等嘞哦哈，稍等嘞来，二线哈，嗯，来二线，给咱听一下哦，
2: 二线接接二线。喂，你好，郭英皇啊。
7: 对啊、
11: 哦。英皇你好，小叶你好，
7: 哎、你好、
11: 啊，我点歌。
2: 好、哦。
7: 来。
11: 迄、那个地高月台。
7: 地高月台吼，呵，地高月台吼，
2: 好。
7: 我这
11: 谢谢啊，
7: 不客气哦。
2: 来。感谢大家收听，哈、哦！来，今晚要来唱歌啊！
7: 来，我来安排一首《有相机》哦。

0: 非常好听一首客歌，
1: 哦，
0: 来，今麦跟大家唱一条歌咧，唱歌唱歌，客位安那讲啊？
1: 唱歌，
0: 啊，今麦跟大家唱歌哦，唱歌咧，
1: 唱歌，
0: 那个啊那唱唱的，唱唱唱唱哦好，客位安那讲？
1: 唱比好，
0: 唱比好啊，唱比好，
1: 你讲，
0: 唱搞嘞，唱比好，
1: 唱比好。
0: 要唱比好，啊能？
1: 那我来讲啊，介好听，你讲不奇怪。啊，
0: 唱搞好，要啊，听准讲唱牛好，来，
1: 来，第一当人哦。

0: 较早人啊，走路拢走去台东，
1: 后山，走去后山，
0: 啊，无就去红州啦，去红州啦，了。较早足济查甫哦，迄位生囝生查甫伤济，啊，就去红州。啊，为啥拢生查某的？啊，怎啊？啊，留一个啊，
1: 招一个翁，
0: 招一个，
1: 招一个礼拜。
0: 啊，有当时啊，为招两个，啊，两个礼拜吼，为着财产哦，拍架。来，即摆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喂，你好，我英皇啊。
2: 喂，英皇你好，母亲节买两座迄个美女六合一，两座迄朱茵纳大王，啊，搁蓝桂枝。
1: 看了好无？
2: 人拢讲我加较春。
1: 哦，较春吼，较春光。
2: 本来我的面拢毛毛，人讲我今麦面看起来较光鲜。
1: 哦，较光鲜，较春光啦。
2: 对啊。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
1: 祝你健康哦，姐。
2: 好，拜拜。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霄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送送送大精神哦！咱即摆庆祝九九中这感恩回馈大精神，这是咱英华甲小米啊。啊、哦！特别甲公司争取，公司讲好哈、哦，所以咱的主任啊，都往主任南瓜子啊，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月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哈。这机会无定有，咱唔像人讲三两工在咧增产，三两工在咧增产哦，无哦哈、哦。啊，平时你有咧食咱的产品，即马来甲买开，扛买开炖上盖好，买着拢赚着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诶哦，哦，啊，你啊买无方便。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富商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收听一个呢，英宏甲小月伫6:00-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发地打比通哦。
0: 来，今晚过来来唱歌哈。
1: 来安排一首《普渡夜船》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来，即马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哦，摩一七度阿姨带咧。
0: 摩什么歌去摸着摸啊？
1: 再一摆相逢的摩一七度阿姨带吼。
0: 摩个再一个什么摩一摆啊？

0: 哎，大家坐下，我来，我过来三遍感想一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沸腾啊呐！
2: 沸腾以前的这個、那个血色素，那个某
1: 高哦，糖化血色素，
2: 对，有高啦，而且是那个血。
1: 吃什么？
2: 吃蓝桂枝。
1: 哦，啊，你进步，进步，
0: 还继续，五六点五以下，
1: 还继续甲保养，甲吃呢。
2: 我今嘛是讲吃保养的。
0: 哦，好啊，好啊。
2: 热来啊，热来。
1: 嘿，热来啊，吃是。注意一下，啊，食保养安尼，身体就健康。
2: 感谢你，
0: 妹妹，刚来先到啊，
1: 祝福你哦，祝福你啊。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即马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清送哦，也予咱即回予咱送无着，唔知还阁等偌久，卡手要赶紧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网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好味啊。卡手要赶紧，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赶紧予咱送一个哈。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呢，双龙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哦。我看一下，《愿嫁汉家郎》好像很久没有唱了哈、哦。来，《愿嫁汉家郎》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依呢。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通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囡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着关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雄和小玉感谢大家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现在的气候哦，日夜温差太大哦，大家哦要保重下，早晚较凉凉啊。那咱的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哦，日夜温差过太哦吼，早晚过凉的哦，大家要补充下。英雄和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下。
0: 啊，咱林哦，甲小玉啊，伫遮好好讲哦，啊，大家都关心咱的是大人。咱、嗯、是大人，功劳较大天。细汉的时阵，敢六西六尿，寒人惊寒，吼、哦，啊，惊人去哦，啊，感冒发烧，所以啊，照顾甲无所不至。所以咱大家都关心咱的是大人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愁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景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一零五点五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意思讲，翁仔某婚姻不要再做戆眼头啊啦，定拢咧让你，定定咧求就对啊哈。好，我来讲一个故事哈。来，好，大家阿妈大家好哦。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今仔日啊，就是即阵嘛，做侪政府包括咱屏东，今仔嘛19队哈，即个温来夫妻，屏东市19队哈，啊有50年以上的，啊有60年的。和翁仔某的夫妻吼，而且关系吼，但是吼，今麦阁有另外一篇吼，一篇讲啊啦吼，因为我拄今日脸书我看到，伊讲吼，阮阿嬷吼80岁迄一年哦，29妹哦，甲阮阿公讲啊啦吼，我要甲你离婚，嘿，伊毋是讲离婚，讲要甲离缘吼安尼，嘿，我要离婚吼，29妹暗微咯。伊在做阿嬷吼，家己扛落来，即、這个口气足平稳的，咱像吼，你讲啊，今日切菜一斤15块呢，安尼感觉的心情，吼、哦，全都拢安静落来，加春花哥吼，安尼默默叫的声音，伊的大后生就是大伯啊，第一个回神过来吼，阿母啊，啊你是不是8点钟看伤济啊啦？即、這个时阵阿嬷吼。昨暗夜一块鱼饺，笨笨的，我看新闻的啦。啊，伊的翁婿咧，阿公啊，坐伫伊的边啊，继续咧背虾啊，一句话拢无哼一下下一个安尼。这个阿嬷嫁予阿公啊，58年啊，这世人，这个阿嬷足够做的，就3件代志。第一件煮饭熬，第二件美安熬，第三件美安煮饭熬。吼、哦，上盖熬的三件代志，就煮饭、甲美安、甲美安煮饭。美安煮的饭足歹食，安尼就这三件。这个阿嬷未安骑独轮车，嘛未安去领钱，含电话费。爱去过桥，伊拢唔知影。厝内寄金簿啊、印鉴、保单，全部锁伫阿公的拖啊。伊讲哦，迄是伊的嫁妆，只是寄藏的尔，寄藏伫恁公阿遐尔。有一届阿公要去做健康检查，安尼住院3天，大检查吼。第4天的暗时，阿嬷打电话给我，牙齿那点袂倒啦，我紧赶回去，因为牙齿烫炸了空啊啦。伊当徛伫灶坑哦，灶前，这个手哦，摕着这个吼赖打，讲恁阿公啊，那唔紧啦，好有一旦好用啊，坑伊啦。你哪讲啊？将来都袂好，这家树烫抗炎呢？哦，离婚这件代志，规家伙啊开3届会。阿公家讲一句，伊若想要安怎就安怎啦。好、哦，这大后生大伯啊，气啊瞪刀啊！阿爸，你好歹吧，爱甲阿母闹一下呢。这个阿公啊，啉一嘴茶，哎呦！我安尼甲老58年啊啦，嘛应该爱互我休困啊啦。好、哦，安尼哦，休息58年，阿公阿爸足辛苦的呢，对不对？哦，伊讲我已经老58年啊，嘛应该爱互我休困啊啦吼。过冬过月，阿嬷搬入去吼，即个巷仔买一间老公寓。哦，啊，厝租咧，当然阿公出咧吼、哦。啊，这做孙仔，我负责每一礼拜去看阿嬷。第一礼拜吼，伊就学样坐公车，用悠游卡比了3届。医生讲，啊，唔，这司机讲，阿嬷比一届就好啦，唔免比啊3届啦。第二礼拜，阿嬷去邮局吼、哦、学领钱。迄密码取唔对，这提款卡去予机械吞呢。伊徛伫提款卡、提款机的头前，
对这个赢无讲行我，迄卡行我，迄卡我诶。第三礼拜，伊耳养立电费，摕手机互我看，像这小学生哦，摕着奖状赶快足咬样去立电费啊！食到八十几岁，哦，这样学家。第一摆吼，我拢会吼看到一个人戴鸭舌帽，坐伫公秘伫公车站吼，一条仔后面，这个邮局门口吼，啊无就邮局门口吼，大个花盆的边啊，啊无就便利商店超商的杂志架头前，迄个人吼戴个帽啊，啊无拢凹啊咧，假假假，互你无看伊面，但是吼伊牵刀吼。唱袂调啦，我就伫便利商店门口甲阿公阿堵起来吼，恁两个啊，到底咧搬队出来啦？阿公阿即阵甲帽仔掀起来，吼，老寡搭滴，做细声伫咧查某孙仔耳仔甲讲吼，吼，较细声咧啦，你若骂耳仔足好个呢，来检检呢。即个阿公阿对心情吼，摕一张纸。凹几啊凹，这个纸的边啊工哦，拢起毛啊，看凹偌久啊。顶悬就是阿公写的字，坐公车领钱、纳水钱、看医生挂号，会给你吃药啊、换牙刷、整几页吼，已经拢打勾起来，表示拢做着。这是啥物啦？你阿妈咧做功课啦，伊家凹凹起来，怎囥咧落地啊啦？医生讲，我差不多剩一年啦，所以离婚是你的主意哦。这个阿公就笑两声，是你阿妈讲的啦。我只是先甲伊讲哦，医生讲我剩一年的代志啦。安尼哦，伊要先学吼，伊得爱先学家己的人啦。他要学哦，就要真的一个人学啦，因为后摆就无阿公啊啦。所以因阿妈讲，我要学啥，我要爱家己人学啦。我伫边啊吼，伊会一直回头看我啦。嘿啦，安尼你阁倒来创啊啦？阿公怎啊无去地道等？啥阿足紧？伊讲哦，唔准互我看啦。嘿啦，伊叫我伊回头看我，你阁对，你阁对我吼、哦。阿妈知影阿公咪了别来对吼，你、哦、阿公啊不买啊吼，无啊地道等。做计生讲，你阿妈都唔爱我看，系啊，啊，也无讲唔准我偷偷啊去对啊，所以我偷偷对你阿妈后壁行。迄天下晡，因阿妈要学家己去病院挂号，伊就伫站牌吼，站牌啊卡吼等车，啊，我徛伊边啊，孙啊，哦，阿公咪伫对面哦，会一条电报条后壁，啊，电报条做以为。阿公巴肚足大坑嘞，根本都避袂掉。车来啊，阿妈吼，还要打这个公车吼，要打这卡嘛，要起来的时阵，伊就顿停一下，向对面话：林天仔，你也无地我呀啦。所以这个某一直知影林天仔在甲对，我是因翁，一条你拢知影。伊要爬公车去，佮佮画对面街，点点仔，你个抹地我呀！即个做阿公啊，春秋去佮抹超无好。啊，尾啊，佮想个，哎呦，家己咧面尔啦，向来你佮叫人咧，我就咧动作出来吼。即、這个公车开走啊，点点仔佮徛伫个原地，手佮咧吼画只帽啊，足久个吼，手拢无放落来安尼。这个林天才冻十一个月，迄一当的冬天，伊的某就是这孙的阿妈三一巴掌糖类，爬楼梯三楼的爱停两届，讲话讲啊一半就喘。伊讲是天气冷，叫阮大家免大惊小怪。阿公最后一届住院，把迄张纸交我阿妈，就剩一家爱被打过尔，就是换家属。隔两天，阿妈家己打电话去亚速行订一趟，摕着收据去病房，予林天才看。迄天呢，伊伫病床边仔坐甲足暗，手甲阿公的手勒按，
一直在度孤。下仔啊，五点外，病院打电话来，讲恁阿公走啊啦。大后生又大伯啊，先哦，先卖甲阿妈讲，等天光，大家甲做一过陪伊。查某孙啊，八点伫个巷尾一间公寓，迄个房间门哦，咱无关无做暗呢。阿妈倒伫门床顶，哦，啊被啊盖甲足好势，手呢放个迄身躯，比手哦，搁放咧阿公顶帽啊鸭舌帽吼，哦一顶帽啊边啊遐。医生讲，阿妈是伫困个梦中哦，走的，年纪大，心中忝啊啦，行甲足安详的。时间差不多是下早五点外，因咧收拾阿妈衣物，接着查某孙发现。枕头，迄、那个门床头吼，迄、那个柜啊顶悬吼有放一张纸，拢每一个拢交好啊。上下底就是啥，有写一个歪歪吼，歪歪叉叉，伊个是阿妈写，功课做完啊。即届吼换阿妈偷偷啊对阿公啊，无予阿公知影啦。唉，阿公也走啊，阿妈也走啊，病人打电话来讲，阿公走啊。因讲慢请甲阿妈讲，等咱带来时，来甲甲阿妈讲。左转要甲阿妈讲的时，原来阿妈咧，嘛对阿公后边走啊啦。安尼手要搁砍咧无？安尼要搁冤家无？是不是感情较和谐的啦？总是安尼，一世人看嘛是伊啦。一世人伊看吧是你啦，是不是？是啦，哎，送大家听七到八十。

0: 嗯，迄、那个妈妈讲，啊，你去做现场的，我做现场的啦。啊，但正来广告啊，我来广告煞无啦。迄是拄啊，因今仔日啊，前几间拢做侪片，即个政府吼，啊，拢咧表扬吼，迄、那个选结婚的某无，哎，夫妻无嘿，嘿，啊拄啊有即片安尼啦，嘿哦啦，我想啊好，有个人是安尼吼，安尼七老八十，安尼笑命命吼，啊，有人是啊冤家偌济，啊，嘛冤一世人嘞吼，嘛是足厉害的。我啦，我倒袂。啊，明仔是拜二哦，拜三暗期阁要卖低基金啊哦。哦，低基金足久无卖啊吼，一档的我只看我资料多一档。拄啊，去年吼，十月十九吼，去年十月十九卖呢吼。即阵就讲要订五组低基金。
1: 要
0: 做回来的哦。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满意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一万八千四哦诶。好，啊你做阿嬷呢？好，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2: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你稍等者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3: 第三组。
0: 好，啊你这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哈
0: 啦。哎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啊，我安那好啉，你共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3: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呗。呗。有方便无？食的嘴都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啦会过啊。
3: 先订两组。
0: 吼，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两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迄人应该要叫别人家长惊着，唔敢袂来。起来前大三后大四，惊着无代志。你啊，知咱真正四组捌食过无？
2: 真正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要信任家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稳健好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4: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4: 我能保养。
0: 系啊。
4: 你
0: 无牙
4: 啊，都食我哩，也袂食我哩袂。
0: 哇，安尼。
4: 袂好啉的，安尼。你许有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4: 好。
0: 阿伯会招你要，招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牙变坐袂调啊。
4: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牙吼，啊顶顶拢补袂
0: 用。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4: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当时收到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好。第一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哎。
0: 有臭青味无？
2: 无啦。
0: 无
2: 哈哈哈。无啦。
0: 这香的吼。
2: 哦，做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过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
0: 食，阿哥改订一份。好，阿哥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
0: 好，拜拜啊。好，拜拜拜哦。
5: 今年就拜拜啊。
0: 好，啊，就知好啉啊啦。
2: 嘿。
0: 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
2: 嘿。
0: 啊，你有方便无啦？
5: 我今年还未食到你啦，我等叫，还未食咧。
0: 好，啊，你今麦阁叫哦？
5: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甲伊写着，伊讲甲伊写两组。
5: 哦，嘿嘿嘿
0: 嘿，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2: 嘿，
0: 啊，做礼品，啊，你用我烧还是安怎食？
5: 我用冷冷，我就怎甲食咧？
0: 啊，冷冷就无臭青，你啊看。
5: 无咧。
0: 嘛无坚冻，你啊看。
5: 无。
0: 嘛无油通通，你啊看哦。
2: 嘿嘿。
0: 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5: 嘿。无错啦。
0: 啊，谢，啊，祝你用健
5: 好。好，
0: 拜拜啊。
5: 好，拜拜。
0: 喂，你好，你好。
6: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6: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6: 哦，食足济啊。
0: 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6: 哦，买成济去啊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6: 诶，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健啊啦。
6: 啊，无我早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理，做到下午十点嘞。
0: 哦，啊，就拢啊，做咧饮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6: 诶，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6: 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唔对？
6: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6: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款话咧哦。
6: 对啊。
0: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现花。
6: 五个孙咧呢。
0: 五个孙要顾咧安尼哦。
6: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6: 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福你，小等下。哎，爱食爱顾才会养家，有敢比较过无？
7: 有，食别人的袂合，哦，我真正足甘心的，
0: 恁
7: 王家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7: 祝贺你，你较摇摇的，啊，一个骨头好，
0: 嘴
7: 都无味，
0: 那你享受嘞？
7: 啊，精神真好。后来我到后站有呐，有时车祸袂好势
0: 啦。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7: 后来啊，你到别人的我才拢透亲密。
0: 哦，有做做个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永健喂。
8: 好，谢谢啊！我今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0: 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哦，你当主任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哈。哎，爱紧加订，爱搁订，因为哦，咱去年买完订呢。
8: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8: 好啉，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哈！啊，谢谢你，你好，你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呢。
9: 蛮细心呐。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9: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9: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9: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9: 我爸咪也有买。
0: 谢谢，阿伯，阿伯，让你愈来愈勇敢，方便利便，你稍等一下嘿。
10: 我天天嘛做爱食，哼，我天天嘛做爱，这是咱去年吼，啊，咱去今年甲今拢阿袂买吼，咱哦，安琪是今年是嘛后期较要买，哦，后期啊加金哦，低基金，甲咱所进行买拢一模一样，啊，无起价，唔敢去，哎，我应该。真正我若倒嘞吼，啊用个烧，我底下用隔水加就得啊。啊，我里底底烧水啊，啊咱一包啊藏嘞得，甲藏了些五分钟来吼。你着来藏个，你要盆扫要创啊入来，伊着温温个拆开啊倒来，倒嘞换好个金黄色个足水水，足水。阮天天做爱啉个，我拢用爱用几包互啉嘞。个伊着做爱啉烧汤个囡仔，啉个足欢喜欢喜。因为咱内底加种一个足重要个啥物，支链氨基酸，支链氨基酸上生肉。一定要生肉，迄比你食啥物运动人食迄高蛋白佫较好，足好个物件，袂油袂臭。若叫家长惊着，你莫惊来食阮个。有人啊油当当啊，互迄臭鸡母现做这现做蛋，唔敢食，鼻仔蛋嘛灌袂落吼。迄技术无佮遐啦，啊即摆技术有较起较正，口感无共款，佮全台湾咱上大包，嘿，六十 CC， 全台湾咱上大包，有拢49 CC， 人50几 CC， 咱六十。一包60 CC 哦，嘿咩，拢无起价吼，顾身体，看下顾家伙就对。

0: 用健康鸡蛋吼，来，安吉要甲进者广告哦。
1: 对嘞，迄我进前卡修诶，卡会修修，你要建议我吃？哎、欸，吃不到一瓶，那个修修的情形改善了呢。
0: 真心啊，
1: 对，
0: 爱的循环呐、
1: 啊，对啊，
0: 很爱循环。那我讲血是有温度哟，伊、规个血伫卡底啊，拍未起来，一定会修修呀。
1: 啊，所以假真性就改善了嘛。
0: 嘿呀、啊，嘿，爱的是循环呐、啊。
1: 对对对。
0: 嘿呀、啊。
1: 大概人大概就是循环的问题呀、
0: 啊。人的循环，愈侪为了心灵代谢。
1: 对啊，都安尼念嘛。营养哪里讲？营养肝未搞，粪扫车未处理。
0: 对对对对，啊，拢咧管营养，甲车粪扫东西无少废咯。
1: 对嘛。
0: 嘿，咱无粪扫车，咱就是拢细条会跟咧车呢。
1: 对啊，
0: 会。因为真性它已经达到要治好，它有治疗的效果的证明。嘿，都是这通关过者，安尼身体也好啊。
1: 伊的通发烧的地方。
0: 哎，对，因为他是药之后就是治疗效果呀。哦、我有听讲药之后蛮平不啊。
1: 哎，对对对。
0: 哎呀、啊、吼，好啊，祝福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食 QMB 食几罐
2: ？QMB 四罐咩？啊，整整八罐。哦。好，两罐配一罐安尼。
0: 两罐都配一罐安尼吼。
2: 嘿。
0: 啊，你时阵安那食一生食的人，一生食感觉是安那样诶？
2: 两只脚麻麻咩？啊，烧烧麻麻咩？即马就感觉较袂啊。
0: 脚底定烧烧安尼吼。
2: 嘿嘿嘿。
0: 循环无拢当掉伫遐啦。
2: 阿妈骨嘛安安啦，即马嘛较袂啊。
0: 较了灵啊吼。
2: 嘿嘿嘿。
0: 啊 Q 咧 Q 个该顾着安那。
2: B Q 啦。
0: 嘿，吼你无
2: 真情做伙食咩？
0: 吼你有甲巴掌 Q 咩？甲真做伙食安尼。
2: 嘿嘿嘿。
0: 啊你有会碰破的问题，还是想要保养的呢？
2: 碰破啦。
0: 碰破安那样。
2: 我都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安尼。
0: 好厉害哦。
2: 我甲状腺。癌症
0: 咩？啊，甲状腺不怪你婆婆菜。
2: 哎呀，个甲状腺癌症就是咧情怪你婆婆菜。
0: 嘿，对，而且变规工拢安做艰苦又艰苦。
2: 哎呀，啊，食有较好啦。
0: 有差足侪，因为迄 A 型食袂惊，一定爱食 Q 的米。
2: Q 的米咩？还咧进行咧。
0: 嘿，对，啊，食饭我介好呢。
2: 四阿黑八阿黑，
0: 就安尼吼，
2: 差不多嘛买啊。
0: 安尼吼，
2: 有
0: 影，安尼
2: 你是恁公司买呢？
0: 哎呦，谢谢你，公司买都做好你啊咧吼。
2: 嘿呀嘿
0: 呀。嘿嘿
2: 嘿。袂讲买就假的。
0: 买啦，哎。
3: 早上、中午、晚上吃两个这样子，然后就不会手就不会麻。我骑我都会手拢会麻呢。
0: 哦，就讲骑起来讲手会麻麻，爱害害啦。
3: 对啊，我之前那个真性就不会了。
0: 哎呦，谢谢你敢信敢信任着咱结合。我讲有几何般病无啊？
3: 是啊。
0: 啊，你早起那人尔，啊你干事还无好
3: 啊？什么啊？我要600万呢。
0: 啊，你搁靠养生保养身体袂歹。
3: 是啊，很谢谢你呢。
0: 啊，把谢谢你敢分享呢。
3: 哦。
0: 好啊，祝福你哦，
3: 好，
0: 谢谢，好，拜拜。是真正做好个，无本来安尼麻麻，安尼救紧，救命救急，对不对？
4: 对啊，查到搁救几万嘛是拢好去啊。啊，其吼上严重个就是未无啊多牙滴啦。
0: 哦，牙滴唔知啦。
4: 嘿，真艰苦。
0: 嘿，真艰苦。
4: 我就是讲，系啊，就是中风啊嘞，结果去医生看哦，小中风。
0: 啊，真正是小中风哦。
4: 嘿，
0: 啊，要好到再去叫医生看，无甲囥过症呢。
4: 我结果我食恁的真香啊，食这啥，即摆拢好，我逐工冇咧食。
0: 哎呦，你甲看，你这小小中惊，你就惊着啊啦。
4: 你就我就是安尼惊着啊。第二届呢，我头一届买一罐，第二届我就买五罐来分人食。
0: 安尼吼，
4: 啊，过来嘿，我就拢叫伊送，叫药房送啊。
2: 啊，无顶哭哭啊。
0: 嘿，啊，你敢有带糖分吗？
2: 我糖分
0: 呢？搁问到一个有糖分呢？嘿，有糖分就是白烧酸啊，无所以卡多人家顶不过，迄个是糖分。安尼你个食着，会用食真灵才熬。
2: 因为我就是买王先生食，我家己唔敢食啊。我即马就是卡多人规个种业，我所以讲即马我就是家起来食。
0: 我食一礼拜较嫩安尼哦。
2: 哎呀，
0: 啊你买安好恁先生食？
2: 因为我之前阮先生伊就是吼，伊就是跟他严中风无，伊个
0: 血
2: 管血压。
0: 哦，血压啊，憋破个啦。
2: 嘿啦，啊，就是人讲做目睭中风啊。
0: 哦，目睭中风，迄目是讲走细条血管憋破，我说细条血管足重要，爱登桥我偌好。
2: 系啊。
0: 嗯，啊，你食一礼拜，一礼拜我就较袂，脚都已经较软啊吼。
2: 会较软啦。
0: 食因为迄无啊紧拍，你敢食？伊就咪止疼，要讲随食随止疼，伊咧拍中一个过程个呀。
2: 啊哈。你看，好，谢谢，
0: 好，拜拜，谢谢。嘿，你阿光赞吼，你若带糖分的哦，迄个脚都已经顶酷酷，迄种免受症啊。嘿，个较细条、较轻的血管咧无过，爱甲泡过啊！如果我食一礼拜较嫩咧，嘛是搁定定。我遐毋是止疼药啊，恁大拢也当做止疼药，唔是止疼药啊吼。有啦，那脚都硬顶酷酷，即阵嘛来刮，会搁愈热，啥？因为热胀冷缩，天气也较反凉了哦。咱的血栓会慢起来，会缩起来，而且缩起来你就愈紧加做抽筋咧，救归完顶酷酷的这样。两个脚都硬顶酷酷这。这不是欠债，大多数是啊，血路循环无好，较细条、较深的， 较深沉的血路循环无，伊就慢几度起来，迄情形足好用诶。买当来食，轻松疗灵，得力情形，大脑循环甲顾好，较袂中风啦；目睭循环甲顾好，较袂雾煞煞啦；心脏肝腰子吼，心肝脾气性，规身块目屎甲顾用行啦。万病皆血路，一气通百病无，好吧？好，九十粒2500，足好用诶哦爱买哦着。爱买着真诶，真诶，真诶，真幸运诶，幸叫他才好用啊！哈，保平安诶，得力真幸。以上广告，嘿啊，这天气要到啊，要安怎咱也袂安生钱，对不对？啊，千万人要拄着，迄拄着拢做食力了嘿。给我敲电话，敲咱诶0800-3355-99，0800-3355-99。

即讲哦，唔惊钱四卡人两卡啦，嘿啦，即礼拜啦，即礼拜甲即拜啦，哦，即礼拜佫做休三工啊吼，拜五拜六礼拜吼，休三工啊吼，因双十国庆嘛，代表台东看烟火啊吼，啊那高雄嘛来看热气球嘿吼来，即个礼拜甲即个拜六哦，财气冲天哦，三个生肖看你有无哈，财气冲天哦，财气冲天哦。哎，钱四卡人两卡哦，啊钱给你约哦吼，吼、哦、有够赞的赞吼、哦。这一个命理师就惊讲哦，这礼拜运道上赞的吼、哦，有三个，这第三名就叫上帝的，上帝的事业哦，五颗星，吼、哦、这事业的运有够强的强，这阵嘛容易得到吼、哦、女性的主管，还是前辈前拜吼、哦，还是合作伙伴的支持，哦。会当争取资源，啊，佮有即个曝光的机会，那是会当把握即个机会，稳定来执那个执行吼，即、這个工课的成果啊，有望进一步被看见哦。啊，兄弟的感情嘞，四颗星，那独行啊嘞，容易拄到相处吼，麻麻麻的对象，诶，感情啊，豆豆培养安尼，啊，那已经有伴，即只猪嘞，有猪母伴，有猪哥伴吼。会当注意吼、哦，各自无闲的情形，爱主动安排吼、哦、相处的时间，会当片面互相啊渐渐疏远去安尼。来，这只猪嘞吼，财运嘞五颗星，达到第一个是迄个事业嘛吼，啊，即摆是财运啦吼，五颗星哦，这财运表现吼、哦、很亮眼呐、啊，容易因为贵人的人脉吼，啊、哦、是这合作的关系。所带来新的收益的一个机会哦，嘿，嘛是会当重新的调整哦，资产的配置安尼，啊，那是有长期理财的目标，会当哦着手，会当来甲做啊，哦来做一个计划啊，或者资金的运用哦，啊更加有效率安尼。来，这礼拜第二号的上座的第二名的吼、哦，事业四颗星，拄到难题时阵，容易到贵人伸手，甲你斗三工。所以你会当吼，足适合了处理的协调、处理协调吼，整合啊，无就收尾，这工会甲收尾起来，收缩起来袂歹。啊，不过工会顶块沟通容易出现到误会啦。所以重要事项，想要提爱留下你记录，片面日后吼各说各话，没凭没据嘛吼，安尼吼。这个上座第二名吼，事业四颗星，感情嘞五颗星，那独行嘞吼。即阵啊，容易拄到吼斗下下，而且对象不妨先对熟悉互相吼，熟悉互相，佮慢慢啊发展共关系吼，嘿，安尼咩大茶聚会吼，安尼嘛，啊那有伴的即只蛇，有伴的人吼，就来讨论着未来生活佮规划，互恁互相吼更加有安全感安尼，来上蛇吼，再问五颗星哦吼，即个即嘛吼，做适合整理吼收入的来源。我来讲合作的条件，甲中心规划理财的配置，阿爸下当哦，因为人脉带来新的进账哦，阿、啊、个有机会安尼。那涉及的分润吼、哦，要分利息、分红利的时阵，合约还是金钱的承诺，应该甲每间哦细节爱讲个好势哦吼，以免节外生枝。嘿啊，即马讲了讲啊，要分钱，佮讲佮无同款，吼安尼就唔好哈。来，第一名上意外哦。这礼拜吼，第一名是上羊啊，第二名上蛇，第三名上猪的啊吼，安尼来，啊咱即马来看这个上羊啊吼，伫咧这个礼拜吼，来事业五颗星哦，事业有足强的强，即阵嘛容易拄到会当协助解决问题的人，原本卡关的代志，哎，即马变有机会找到新的突破口，安尼，好，所以做好的即马做适合处理重要的专案，好，甲做棘手的任务啦。但是感觉按照流程来处理吼，诶，各项细节吼，按照流程的处理按落去做吼。啊，再上一碗感情哦，吧五颗星呢，这个感情运有够好诶。独行啊，即阵啊吼，比较受到注意，所以有机会拄到吼相处吼会投缘的对象。啊，那有伴一碗吼，爱先化解进前恁两个小小的摩擦吼，啊，主动表示好感，安排轻松的约会，会到恁的气氛吼，甲回暖顿来安尼。哦，啊，那上因为财运的哦，五颗星，五颗星吼、哦，这财运足亮眼的啦。原本哦，延迟的款项还是合作的收益，
而弄机会渐渐弄会到位，哦，都逐步到位。啊，嘛做些项目处理的这股效，加这理财的问题。啊，唔过感觉偏变着过度乐观咯，吼，爱保留一点点的资金，爱应应着吼突发的状况，突发支出，吼，安尼更加稳定啊，吼。来上了气的事业三颗星，这个事业平稳当中带着变动啊。那上班呢，吼，吃人头的这阵啊，容易拄着吼外出，哦，啊，这个、恰工。行程诶，诶，调整啊，不着临时的任务安尼，啊，咧行程一定吼爱保有这弹性，避免着手忙脚乱吼。安尼创业的人会当吼接受无同款客源的机会，但是袂当一摆安排上侪代志吼，以免顾此失彼安尼着对吼。啊，那上古的事业咧，迄个四颗星，工作上想法咯有机会被采纳。而且容易得到男性贵人的帮助肯定，会当主动争取表现的机会。但是感觉要注意吼，啊，计划当中有变数嘛吼，啊，重要的事项。最后吼，爱个加确认一遍安尼。哦，感情的五颗星，哦，这只上古的吼，独身的哦，桃花开，容易拄到主动对你好的人，啊，不妨互相先熟悉，互相机会。啊，那有伴的牛吼，有牛公牛母的吼，好来。甜蜜哦，提升哦，啊，建议安排约会两个人佚佗专属的时间啊，温情感情袂歹哦，啊，那需要温四颗星，嘿，这个容易因为工作表现哦，甲贵人的提拔吼，出现的额外吼赚钱的机会，啊，不过这阵啊容易有预期之外的花费吼，投资啊甲这消费进程吼，爱加我评估哦，啊，较袂甲因为啊伤过乐观啊，钱多来乌白开乌白谈安尼袂使吼，乌白开袂使吼。上好的吼，事业两颗星，食人头不多，你按部就班得吼，撇免就一时心急，食紧拢破碗呢。啊，那咧做头路的人吼，以守成主为主啊，以守成为主吼，暂时不宜贸然扩张吼安尼。啊，那感情两颗星，独生啊容易因为工作生活压力吼，降低了社交意愿，吼啊，就较无心要经营感情。啊，那有伴的人。哦，相处比较较有口气吼，小拍夹吼，有摩擦哦。啊，若是双方拢你也唔认输，你也唔认输嘞，先冷静吼，啊，维护恁的感情啊嘿。财运两颗星，上土爱嘞，财运哦事业四颗星，这个事业运哦步步提升。虽然工作量增加，但是吼，还是展现着能力的好时间啦吼。啊，做非常适宜主动学习，争取表现。啊，不过文件流程还是执行的美感，感觉详细较紧哦。片面留下疏漏，反正吼，啊，上土外吼，感情四颗星，独身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吼，啊，有望希望当顺其自然发展变成这伴侣安尼，啊，若有伴的相当稳定吼，相处稳定，啊，就平平安安过安尼吼，啊，财运的四颗星，有机会当提升到这扩展工作的机会，哦，这个白羊出现到医疗是保健的支出，相关的问题。哦，爱议题提早哦处理哦，撇撇莫拖刷安尼哈。哦，上梁袂歹呢，上梁需要五颗星呢。即阵啊，接受着无同款的领域吼，即、這个外部资源甲新的工作模式，哎，赶快有跨部门啦、啊，出差呀、啊、吼，还是异地合作的机会，会当大方个试看卖呀。但是赶快提早安排好你的行程甲工作进度，啊，撇撇忙中出错吼，上梁的感情嘛五颗星，哎、欸，独身来吼，容易伫个前温的场所。出国去实在就款啊来无同款的人哦，安尼，哎，当尝试互相交流，啊，若有伴的量吼，哎，不妨一起体验新的事物哦，啊，新增加日常生活哦，相相处哦，约会、佚佗拢好，再稳的，即阵嘛开较侪钱哦，所以开伫交通啦、旅游啦吼，啊，设备啦、临时的需求等原来就大掉钱出去，建议啊先比较计较哦，必要性。啊，撇免因为一时的方便哦，啊开冤枉钱安尼吼，系啊，上辈两颗星，工作较无闲，哦啊容易因为进度，啊个竞争哦，甲人咧甲赶紧啊，紧做，增加压力，啊你愈无闲吼，啊愈无闲的时阵吼，你越要吼避免逞强，吼卖逞强，哦啊创业者不宜用外界刺激，啊都后边做决定，啊既然个签了就这单赞唔好。一定爱三思而后行哦，上辈感情三颗星，独身啊拄着个性互补的对象，安排是袂歹吼，有这個交流。啊，若有伴人，即阵啊拄着比较家己较坚持，
哦，甲你伴侣吼有即个意见较袂害吼，希望会当讲啊，一头吼爱心较柔软嘞吼，等红会过了后，啊，甲伊做一个解说，安尼相处较好。再问吧，两颗星吼，两颗星容易因为急用、临时消散、突然关的物件开销，即阵嘛因为不宜焦虑吼，提高即个投资吧，嘛爱避免吼替他人承担。哦，这卖做报就对哇，安尼吼，先收好你家己这资金上个重要吼。来上高的事业三颗星，哦，事业的温度较普通，即阵嘛容易拄到临时的调整，工课差单，哦，还是原本的计划本来会变者变紧，啊，若拄到哦好你家拄到卡关的时候，往往会当找到办法解决吼。来建议吼保留弹性，唔卖家行程排甲伤过甜，哦，安尼较会顺顺利利甲经过这个礼拜吼。上高的感情两颗星，独生仔的吼，容易因为生活节奏较忙乱，所以无用去经营这感情吼。阵你拄到袂歹的对象，你嘛反转过去交，因为你感觉足忝的这些阵哦。啊，若有伴这只狗吼，啊，更加都爱注意者吼。这只狗吼，有伴避免着因为伤过忝，怎疏忽着对方的感受吼，爱多多关注吼对方，安尼较好哈。再问的两颗星，你这阵啊，容易出现大条钱出嚟吼。啊，物件损害是意外之灾吼，发会开钱。若是有投资消费计划，爱保守的评估吼，买避免一时方便吼，增加无必要的成本安尼啦吼。大王钱歹当囝细汉哩吼吼，来上街上街哦，四颗星。我那一个讲拢未了啊，我上街了，搁上高哦。我这第二段讲啊，我要添死哦，这济哦，第二段来讲啊。嗯，好，谢谢。现在收听是咱咪咪笑广播网，咱的太阳连线诶。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你要笑声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叫做大风，大风，大风，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你救我家将阿成啊吼，送去病院啦。医生啊检查了后，面色怪怪呢。是医生的面色怪怪。对这交警的人讲哦，嘿，阿爷身体也无啥物问题啊呢。啊，但是哦，但是是安那，但是也是安那吼。但是这阿成啊吼，对这腰以下完全无感觉啊呢。伊哦瘫痪了啦，哎哟，腰以下都唔知人去安尼啦。这个医生哦，佮佮斟酌哦，改这个照电工啦，照电脑断层啦，做核磁共振啦，伊每一项拢正常呢。两骨哦嘛无受伤呢，神经嘛无断呢，骨头嘛无脆去呢，伊就是无法度吼震动吼，即双脚叮当，即双脚无就叮当啊，亲像互人吼安尼扭扭吼，那就硬甲伊个神经抽走去共款啊，袂叮当伊啊，脚拢袂叮袂当，唔知人去安尼啊。即款个病例吼，医生讲较少看，伊会当讲吼，从来唔捌看过。落尾阿成醒起来了后，发现家己无法度叮当伊个脚啦。好，规人吼，硬小公大叫大喊，我的脚，我的脚，我的脚是安怎啦？我的脚啦，医生啊，我的脚是安怎啦？医生无应话啦，甲人吼摇头，一直摇头啦。啊，这阿成想要离开，但是都无法度啊。伊互人吼送去吼疗养院啦，但是疗养院的人看到伊安尼啊吼，嘛唔知要安怎甲处理呢？伊的钱啊，伫交警啊，又搁输了了去啊啦。伊即马吼，还要看看护的钱哦，伊都无倒出来呢。要请看护的钱，伊无倒出呢。伊失去利用价值吼，而且阿成啊嘞，都予人当作笨蛇啦。当作笨蛇吼，甲杀离开安养院啦。但是伊卡手袂叮当啊呢，卡袂叮当啊呢，只是开始呢。对迄天开始啊，阿成啊，每一暗拢无倒吼困呢，无倒困，因为伊目睭啊一开，伊就看到阿妈，看到阿娇妈吼，我伫伊个门床边啦，穿着迄天啊，伊所穿的迄束旧衫啦，一模一样啦。面色青顺顺啊，目睭吼流目睭花呢，一直咧甲看伊啦。伊个手吼若伸出来，就亲像吼要甲伊掠去共款啦。伊嘴内底一直讲：“阿成，阿成啊，你安怎啊？无救阿妈啦，阿妈咧等你啊，我咧等你啦。”吼，阿成啊，惊甲妈妈吼。一直休，一直休啦！这家隔壁房的人吼，拢来个拍门弄门呢。但是门若拍开吼，内底也无半个人啊。因为隔壁人有听到伊咧话嘛，讲放开，放开，莫搞叫，莫搞叫。但是，甲看内底都无半个人啊，对哦。佮干那阿成一个人尔，就伫个门窗角啊，门伫个门窗角一直穿，一直穿。一个会看到吼，迄两个吼新将，吼大爷爷爷吼，徛伫个房间的吼，而且壁倒遐呢，哟，伊手内底铁链啊吼，表面无情啦，吼面无表情安尼啦，点点吼咧看阿成，伊个目睭吼，那是敢甲看过去，迄两个神将呢，都会惊一步。惊进前一步呢，对伊行过来哦，阿成无倒困啦，伊嘛无倒休困啦，嘛无倒闪避啦，就脚袂叮当啊，伊个目睭哦，永远金金看，看到吼、哦，规个目睭拢加血丝，看到目睭讲要脱汤去啊，足惊吓个看，有人讲吼、哦，这就是恶鬼啦。恶鬼要讨命啦，是阿娇妈要来讨伊的命啦。嘛有人讲，
这是神风爷的刑罚啦。哦，要给他活着吼，爱受苦啦，比死搁较艰苦。几工过了后，庄仔头的人看到一个足恐怖的景象呢。一个人双脚拖伫土脚，哦，用双手一步一步爬，一直爬，对庄仔头的路安尼爬入来庄仔来。伊的衫裤拢磨甲破去啊！这个双手用涂骹爬吼，嘛拢扯甲六皮流血啊！这个面顶啊吼，吼，规个拢是乌面涂刷啦，亲像一个流浪汉同款啦。但是吼，庄仔头的人拢有认出来啊啦！迄个人啊，就是阿行啦！有啦，阿行，阿行啊！哦，庄仔头，大家吼咧议论纷纷，啊，都阿行啊吼，阿姨等来呀呢，那一家是安怎样啊？你看伊面，哎呦，敢讲那是咧取笑咧呢？哎呦，你看迄人个面，像咧取笑啊呢？这个阿行吼，一直白，一直白啦，白到庄仔头的中央哦。爬到圣王爷庙的面头前啦，迄间圣王爷庙啊，是庄仔内吼的老庙，每一天吼真侪人来遮拜拜哦。这个庙口有一个大亭，平常时啊囡仔吼拢会伫遐佚佗啦，放篝火啊，米烧炊啦，啊那老大人诶，拢嘛闲闲伫遐咧坐。阿行就伫正人的面头前，安尼爬啊爬吼，爬来到这庙埕的中央啦。这个头壳吼，就一直磕，磕到头壳遐流血啦。伊嘛一直喊咧，阿妈我唔对啊啦，阿妈我唔对啊啦。上王爷，你都要命哦，你都要命，阿妈我知影我唔对啊啦，上王爷。你就要命啦！哦，伊安那讲啊吼，那磕头，那磕头，搁那发，这个吼磕甲吼，这个喙齿哦，喙尖拢爱打嘛吼，哎，但喙齿都烂呢，嘿啊，话甲拢烧声去呢。庄仔来的人围过来看，看到阿成即马变安尼啦。有人讲吼，哎呦，唔敢啦，哈变安尼啦，应该是阿娇嘛小命命孙啊呢。但是嘛，有人感慨啊，有人讲认为，迄个报应啦，迄死好啦，安尼吼，安尼害死着吼，啊一手啊立大汉的阿妈啦。这个中间有一个老阿伯讲，你看，这吼就是不好的报应啦。阿娇妈对伊安尼啊好呢，伊食好穿好呢。阿娇妈菜脯猛加咸呢，伊甲阿娇妈棺材本哦偷摕去呢，佮摕去搬呢。吼，而且呢，佮见死不救呢。看到阿妈咧，甲求伊拜托，叫伊叫一救护车，伊也无爱呢。你看，即马吼，即马吼，神王爷讲咧发啦吼，你甲处罚了安尼啦。另外一个阿嬸讲吼，好，就是阿咧讲唔是讲，迄阿娇妈哦，迄死嘛唔愿客啦，你看伊偌唔愿啦，这嘛是终算哦，去看到报应啊啦，吼、哦，阿成啊无死啦，因为那死吼，互伊伤搬移去啊啦，伊个下半世人吼，坐了一台吼破破烂烂，而且轮椅顶啦，第二吼。逐天伫个庄仔头四界吼，四界锁啦，捡日纸啦，过日子啦。伊个头壳吼，不时有在喘咧喘咧喘咧。伊个嘴内啊，不时会念咧念啥话啦，念啥物吼，别人嘛拢听无啦。倒安轮椅轮坐到遐咧，头壳欠顶咧，啊嘴嘛咧念啥物啦，家己哪念啊，家己哪笑啦。但是。伊看到，只爱看到伊的人啊，吼，拢知影啦。伊哦是起笑啊啦。这有一天哦，每一天这个阿成啊，经过圣王爷庙的时阵啊，伊总是吼、哦，身躯会开始喘，一直喘。
迄穿甲轮椅目底咧穿呢，看穿偌大下就好啊。啊，伊个目睭啊，唔敢看庙内，干那他个咧咧咧看涂骹啦，快速来离开城隍爷庙啦。但有人讲，这是因为伊哦，看到城隍爷的这个形象啦，伊就会想起到黑暗的审判啦。嘛有人讲啊，这就是因为阿娇妈的灵魂哦，幽怨踮伫庙口咧等伊啦，等要甲伊吼掠去做伙啦。但是不管是安怎样啊吼，这个阿成啊的下场啊，变成怎啊来吼长辈时代咧教是囡仔吼，这个上界震撼哦，而且教材啦，或者囡仔知影，唔通不好啦。每一个啊，无听话囡仔，师大就会甲伊讲这个故事啦。你感觉亲像阿成啊安尼，偷摕阿嬷的棺材本，和城隍爷讲啊吼，罚予伊半身不遂啦，规世人吼捡角啊啦。所以伊咧，伊嘛都爱规世人捡伊纸啦。每一个爱跋筊的少年囡仔，这师大吼嘛拢会讲，你看阿成跋到最后咧。输甲含家己的命拢输去啊啦！你若是敢搁爱搏，你就会像伊安尼啦，早晚会啦。这个阿娇妈会忘啊！同阮伫个山顶，每一年的清明节，会有人吼、去甲伊巡一下啦，就共庄仔头遮的人啊吼，啊，但要上山拜望，就先煞甲扫墓安尼啦。同阮的墓顶吼，这杂草吼，啊，甲抠抠咧吼，啊，甲这个墓牌的印记哦。啊，重新改切切的安尼啦，啊，因为伊是庄仔头的人吼，替阿娇妈做诶，即个吼原因就是安那，因为哦，伊的囝儿逝世，拢无人会来甲扫墓啊，已经无能力来做这代志啊。那么墓顶的阿娇妈，即马应该吧吼，应该是目睭爱起起来吧吼。咱台湾老一辈诶，也是大人。有讲一句话啊吼，棺材本哦未卡得啦，棺材本是老人为家己哦准备的最后的一笔钱啦，对啊，迄个钱哦是要买棺材的啦，即若要办后事了后，予伊家己哦有尊严哦离开这个世间的啦，所以迄个钱哦代表一个老人一生的心血，代表伊对家己最后的交代啦。偷棺材本就是断了老人的后路嘛，就那像夺走老人最后的尊严嘛，这就是跟老人吼结死仇啦，吼死的冤仇啦吼。所以阿娇妈的故事，甲咱讲一个道理：棺材本真正未卡值啦。城隍爷是阴间的司法神，专门吼审这审判吼这歹人啦。你活咧的时阵做啥物？城隍爷拢会记得啊！你若死了后，城隍爷会照你所做所为啊，来判定你该去对啦。阿成伫城隍爷的台灯的顶冠吼，看到就是吼伊的审判，这个孽镜台啊吼，照出的吼伊的罪一清二楚啦。城隍爷判定伊的刑，这个阴车啊来执行伊的法啦。执行他的法哦，这不是电影的情节呢，这是咱台湾民间信仰哦的事实啦。你哦，那是去每一间的城隍爷庙，你都会看到吼、哦，这个而来的吼，哦、这个吼、哦，这个、大一异变底下，看到牛头马面的形象，看到咱阴森森哦，这气氛呐，对吧？吼、哦，提醒咱世俗人，每一个人。拢会来，善恶啊，哦，到尾啊，终有报啦。有人讲哦，因果报应是死了后吼、哦，才会发生的代志。但是阿成的故事，甲咱讲哦，现世报真正有存在啦。伊偷摕阿嬷的棺材本迄只暗，阿娇妈就过往去啊呢。阿娇妈伊伫偷窃的暗时，迄暗阿成啊。伊就吼半身不遂啊呢，阿成啊，伊个当个庄仔头迄一天，就变成一个吼啊破破烂烂，无人要插伊个人。伫阿妈笑咩咩，而且疼感，疼生感啊，
伊唔好啊做人啦，伊甘愿做这种吼伤害道理、天理难容的代志。所以你看，这一切拢发生伫短短的时间内底呢，互每一个人看到，互每一个人爱知影。这个世间呐、啊，有所谓的啥物报应啦、啊，现世报意义，就是要互人看到歹的代志。哎吼，当时哦，对啊啦，你若做歹代志，对，当时就马上发生嘛。这个做恶、做毒、吃的落去，做恶的行为，咪马上就受罚。这不是迷信，这是对世间吼、哦、规律的一个吼、哦、体会啦。这个予咱的囡仔大细吼、哦，定讲一句话：哎呦，人在做，啊有天在看。啊，这句话在这个故事里底啊，展现甲真正清楚啦。阿娇妈一世人做人老实、善良、故意，啊肯付出，无所求。伊家希望阿成啊，这个、心肝宝贝孙平安长大成人呢。伊为着伊的孙啊，安尼拼一世人呢。虽然落尾，靠这伊上届听孙仔害死，但是伊的心有人要记掉的啊，伊的愿有人替伊伸冤啊。阿成啊，一世人诶贪心不好，无人性。伊偷着阿嬷的棺材本，搁看到阿嬷死伫伊面头前，赶快无回头。但是伊的下场呢？咱拢看到啊，这就是因果啦，这就是报应，这就是台湾人信用的真理啦。安吉故事讲到这，咱来想讲这其中的道理吼。阿娇妈吼会梦，赶快伫山顶。哦，每一年的透早，拢会有人看到吼一只细只的蛇，啊，蝶哦，搭困蝶哦，这个梦白的边啊，的草坡内底。点点看到遐每一个人来的人，有人讲，迄是阿娇妈的化身啦、啊。赶快哦，你看过吼、哦，咱这庄阿头啦。阿成啊，轮椅，赶快你庄阿头四界蛇啦。伊的面呢，愈来愈老，愈来愈歹看，愈来愈亲像一个活的活死人啦、啊。伊若经过城隍爷庙的时阵啊，伊赶快过会喘，赶快过会惊。甲阮取个细细念，阿妈，我唔对啊啦，相爷，你着饶命啦！所以庄阿头的人，每一工看到阿成啊，每一工提醒咱家己啊，做人着爱友好，唔通做恶毒的代志，哦，唔通哦贪着不义之财啦，唔通学阿成啦。这是咱台湾的故事，台湾的信用，台湾的智慧啦。古早话，古早人啊讲了好吼、哦，所以善恶啊，到尾啊终有报，只是讲哦，早来甲晚来尔啦。所以咱所有好朋友，咱今日讲事就讲到这，咱人这世人吼、哦、平安啦、啊，就是福啦，心存善念，吼、哦、啊敬神明，孝父母啦，这才是吼、哦。实实在在做人的道理啦，是不是啊？

0: 老啊吼，老人囡仔性，囡仔爱人疼，老人嘛爱人惜，好对唔对吼？嘿，好来，大大妈妈讲啊，兄叽叽叫呢，叽叽叫食真香啊，我真讲过。因为你就是细条血管无过啊，所以你哦，你是耳的鸡要食真香的哦、喔。
1: 嗯，
0: 真正是耳的鸡食真香的呢。
1: 耳的鸡是少，啊，即马较少。
0: 较少，啊，你食几罐啊？
1: 差十罐哦。
0: 差有十罐啊，拢持续咧食就对啊啦。
1: 下早是两粒，暗是两粒。
0: 啊，有好好困
1: 无？
0: 有哦，就像我讲，真正加做好困的吼。
1: 安尼吼。
0: 系啊，你。
2: 伊也是较无听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的哦、喔。
2: 欸
0: 啊、所以我们变会记记这种声呢哦，
2: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2: 未记啊，耳根是无啥物听的。
0: 好、哦，耳根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嘿嘿，即马脚有较无力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就食几啊组，后壁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啥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2: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三边有信任的期待吼。
2: 对，我待久啊，
0: 阿妈骨会是安会生安尼，
2: 未完嘞，
0: 哦，未，较严重嘞哦，
2: 嘿，我把另外跌一下嘞，
0: 安尼嘞较硬哦，
2: 嘿，啊，食第二罐哦，
0: 嗯，
2: 我都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到即马食你个啦，
0: 哦，好嘞，加载。
2: 啊！我想讲，甲阮先生讲，咱也无食薰，无食酒，无食槟榔，也无跋筊，来交伊拼一顿卖咧。
0: 好喏，
2: 食食咧会使。
0: 嗯，
2: 我先生讲安个关，第二关食落哦。
0: 嗯，
2: 哦，一个咧无听的错二十档啊啦。啊，即卖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去有听呀。我甲阮先生讲，俺阿明讲也有听的呢。
0: 有因为迄个目屎循环无，就是他在叽叽叫，啊，无声，无听声哦。
2: 嘿啦，
0: 啊，今天就咧食这。
2: 啊，所以我算上讲，讲者那像我这镜头哦，食真正会使啦。
0: 啊，甚至讲老几几冬啊，冬啊。
2: 嘿嘿，几十几冬啊，食迄个真香，食好个。
0: 真正赞。
2: 嘿嘿嘿嘿，
0: 看
2: 落。要甲你出说多些。我记一两冬啦，
0: 哦，你记一两冬
2: 俩，嘿，啊，我食半罐就好啊，哎，阮先生伊
0: 工作神奇安尼吼，
2: 嘿，啊，我未想未到讲，伊过去看拢未好呢，我看，看什么科，看脑科啥拢无效，结果听你咧讲哦，拢食真香啊，真好个啊，
0: 安尼吼。
3: 迄个食麻足好用的啦，
0: 嘿嘿
3: 我是买来要食麻的，有影食落去哦、喔，我那也真好用，一礼拜尔，迄脚底吼伊就袂麻，啊甲摸拢袂疼，所以吼、喔，佮食哦，两礼拜尔，耳仔都那有听到呢，
0: 看偌好用。
3: 啊，但是耳仔拢安尼好安尼好，啊，但是有听到吼、喔，细声啦，要无做大声，是咱的耳仔血管去塞掉了，耳仔血管细条的嘛，
0: 对啊，足幼的嘿。
3: 哎呀、啊，我就想讲，啊，拢是遮尼细声，反正恁卖产品哦，我逐项拢有买啦。
0: 卖困就你今天食暗时啊，你今食暗时要困的，食迄两粒卖困，该好困啊。
3: 够有
0: 影。有影，足侪人拢做食安眠药，食几啊粒的，即摆食真型了，暗时要食安眠药安尼。
3: 啊，我就是拢食安眠药，够。
0: 你食几粒啊？嘿，
3: 啊，拢卖困真吼，啊，你就困真，下日会牙关呢，算坐会啊。
0: 你暗时迄两粒真型吼，甲摕来暗时食，伊加做困的啦。你人，你都要变哦。爱困的食一粒糖，啊真甲食两粒。
3: 哦，即马算要甲黏起，
0: 系甲黏起，
3: 啊黏起，
0: 黏啊尾啊尾啊变全变，迄条甲黏起变成两粒钱糖，最好用诶。
4: 啊，甲真凉，真凉我拢无摕，真凉就是边边疼，隆隆就食好起啊。
0: 嗯嗯嗯，
4: 我边边疼，想想就疼，疼到呢。哦，医生看拢无效啦，哎呀，边边疼啦，啊，佫得隆隆叫啦，啊，无形中食一个头壳疼好呀，啊，变隆隆叫也好啦，哎，我普通食拢无信啦，啊，无信其中两个拢臭鱼人安尼，
0: 安尼哦，嘿，
4: 隆隆叫拢无听到，
0: 哎，
4: 真正真好啦，真若无食人就无晒。
0: 真爱你讲来，不然没你，啊，佫手会麻。
5: 嘿，手拢会麻哦，啊，我呀吼，即摆食食，我都暗晚拢会麻，头壳佫袂疼，啊佫。会困一下，啊！即马吼，我食偌久的处方签，你知影？
0: 食偌久？
5: 啊，食个海胃吼，食了食两年，食个海胃拢会怕歹去。
0: 好佳哉，我拢好无机会。
5: 我去食你的迄个啥莲藕精啊，
0: 莲藕精
5: 啊。阮先生食恁的雪梨王。
0: 哦，雪梨王最好一包呢，好。
6: 我跟你说啊，我就是本来前行是无在吃啦，叽叽叫吼，因家暗时啊拢唔困咯，啊公车车啊差不多半个月，你敢知？啊西药已经吃几落剂拢无效啦，啊我就打电话去台安的药师啦，阮新娘台安啦，伊甲我讲，
7: 迄个做 Q 针吼，我本来心脏拢逐工拢用要死，我食。也是大大做，阿袂好，阿袂了，我做好有够多呀！哦，
0: 你看即摆听你讲，嘛足稳嘞。
7: 嘿啊，我之前是有一段时间，我是有迄个风湿免疫的问题，啊，我去关大足久的，啊，等下安尼心脏拢无力安尼，啊，我怎啊听你咧讲？我怎啊去买一大大做？啊，医生好我药，我都拢唔敢食，我惊食食掉你啊！
0: 好
7: 好，啊，我怎啊食？食迄个叫做 Q 天哦，我食食有够好诶，啊，我冇食。合理民宿
0: 啊，合理民宿高安啊，
7: 啊都太阳拢胃肠拢无好啊，都拢感觉拢肚肚啊。不过我今麦食食好呀嘞，
0: 嘿嘿嘿，真好
7: 哈。系啊，我今麦我继续过咧食，
0: 谢谢你。
7: 系啊，我今麦嘛要来买真型来食，我是讲我全部我妹妹食，因为我感觉我妹妹较严重。
0: 哦，伊个皮肉还好食好。
7: 嘿嘿，伊个可能是免疫系统拢
0: 无
7: 好吧？
0: 对哈。
7: 系啦。
0: 哦，谢谢你，安尼身体嘛得到健康啊。
7: 哦，我感觉你因为有够好诶，我在救着我诶命，无我食我以前讲，我今年话未透啊。
0: 因为心脏咧艰苦，人家做艰苦无元气啦。
7: 嘿啊，
0: 一直要花诶感觉啦。
7: 哦，一直要花拢无咋创啥。
0: 啊，即卖有电啊，是无到。即卖有电是毋是想做勇敢到赞一赞？
7: 啊，无至少咱嘛要加刷微毛发到啊。
0: 哦，对。
7: 嘿啊，啊无即卖哪咧？总归你艰苦，我拢爱经济的，以后我拢无再惊咯啊！
0: 哎，惊嘞，足恐怖哈！
7: 哦，足恐怖！
0: 啊，药啊，就药啊，搁食袂惊哈！
7: 啊，你心脏科一开好我，药啊，我嘛唔敢食，因为我去，因为我有去检查，伊甲我讲我无安怎。
0: 哦，无安
7: 怎？啊，因为我有听你咧讲，爱先去检查啦，无安怎咱就再食这
0: 都好啊。对。
7: 啊，因为伊甲我讲我无安怎，我就安心嘛，我就讲我今日食这都好。
0: 哦，我敢知，啊，有地
7: 位。系啊，啊无，因为咱嘛无一定，咱也无去检查嘛，唔知讲是怎么出问题。
0: 对。
7: 系啊，我今麦哦，食了食差不多。我要大做，之前遐有咧优惠，我要大做，呀一罐小罐，我一罐大罐，啊未了，我就感觉人足紧张诶。
0: 安尼人生个活一家足欢喜吼。
7: 系啊，因为我有要几日做起来咧。
0: 安尼咧吼。
7: 嘿，
0: 啊，祝福你哦嘿。
7: 好，
0: 谢谢，
7: 拜拜，好，拜拜，好。
0: 足欢喜诶吼，嘿，足欢喜诶啊，报人家足欢喜，伊即卖要报伊妹妹，哦，也是即阵吼，嘿啊。啊，讲我个人爱去检查。这才是正常的这个方式吼，是迄个 SOP 先去检查，那讲无安怎，咱家来食，咱安心嘛，个食真啊无定。啊，那去检查，哎呦，二尖瓣脱垂啦吼，还是安怎样，咱嘛知咱的情形，知这三条血管、大条血管，个心脏慢的有顺畅无？安尼咱嘛知影，对不对？嘿啊，你啊，个感觉会烦恼，家己敢活会过呢？吼，有定啊无定差足济啦，但足简单的呢，足简单的，食饱再去咪足简单，足简单吼。咱即摆讲机叫风叫食真型，真爱食真型吼。咱大脑爱顺畅，万病皆血咯，血咯就细条循环咧走吼。啊，若一气通百病都无，所以咱的大脑爱顾好，较袂中风啦。目睭顾好，有啥啥只顾好眼底。你像糖尿病啊，啊去检查眼底，一当检查一个眼底，对不对？所以你目睭细条血管爱顺畅吼。过来心脏足重要吼。心脏除了三条大条血管，还佫做侪细条爱通透吼。咱的肝较定啊，勇敢，咱的肝。咱的肝这细条一定爱过，咱的油脂、咱肾丝球过滤率一定爱通透，拢是靠进行，进食咱规身躯细条血流循环。咱伫现在这个世纪吼，咱做隐形的那种进行通好食，这细条袂使血流循环太侪问题吼，叫大家啦哈，万病皆血咯，但是一气啦通百病都无，食得力进行，真过真行人的行，得力进行爱买就真正足好用哦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哈那么阿拉西么。

0: 哈那么阿拉西么哈好，哎妈妈讲巴肚拢肚肚，我讲咱的身躯中心点这巴肚哈，那膀胱巴顶拢足艰苦嘿啊，巴肚不是顶顶，啊拢想消化无啊足艰苦嘿，我足艰苦要行要出门拢艰苦，嘿啊我报你听哈，这胃肚肚的哦嘿，吼足侪人像安尼着，
1: 哦八十啊，
0: 哦八十岁哦，
1: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来串嘛，啊，就哦，脚嘛酸，串啊，对袂起，听这节目啊，嘿，啊，搁上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1: 啊。嘿啦，啊，就是即摆就这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呀、啊，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嘛啦。
1: 嘿。
0: 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1: 嘿，啊，就食药啊，有药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安尼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
0: 肚。足艰苦诶，
1: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疼疼，
1: 安安。嘿啊，
0: 甲试看卖。
2: 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做一摆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2: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啊？
2: 我就是讲，这肠啊，就定定无介好啊。
0: 哦，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2: 好好好，
0: 感觉个袂歹是安那袂歹。
3: 排便肚肚安
0: 尼。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3: 不是。
0: 啊，无咧。
3: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3: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3: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3: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你啊，你这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3: 无啦。好
0: 少年
3: 啊，跟你差不多
0: 嘞。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啊。
3: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
3: 食了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3: 肚肚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3: 诶，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3: 你困未起。
0: 食了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的，你感觉面筋就腹肚底食啦。
3: 嘿，收音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
2: 哦。较早开刀开，规个腹肚的子宫两头拢摕走啊，啊，逐个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讲，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真诶啊。
0: 好，安尼哦，
2: 我捌甲你讲啊。
0: 好，安尼哦，
2: 我有血栓。
0: 哦，
2: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诶，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吧，拢爱拄乖啊，啊，搁开甲状腺诶食药啊，食了吼，尾下拢。闭嘴！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也嘛是无啥好。啊，叫我食两杯，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上接了我十三天尔。哦，足快活的，
0: 足快活。
2: 无落来我的鼻胃油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油啊。
0: 好，够好啦。
2: 也好嘿啊。
0: 这部等下通透人拢快活起来啦。
2: 嘿，啊，搁过敏。
1: 大概啊，我食迄个以前的迄个两边的有无？我食两粒，食两粒对心结，闹到足严重
0: 的。哦，两边就是要食迄老咩？
1: 系啊，
0: 系啦、
1: 啊。因为我一工无饭，我就烦恼啦。啊，我甲食两粒，啊闹到足严重。我那偷一包来食，安尼啊我那平常安尼，我得那有无拄好，我才偷来食啦。
0: 啊，你卖甲停啊！你食无一工一包啊？
1: 食得啊，无拢安尼，腹肚叽咕叫啊，你唔知安怎样安尼？
0: 哦，你是讲你本来是拢会歹病，叫医生开个药了，变会闹事了，对安尼哦？
1: 嘿
0: 哦，
1: 咱
0: 咧
1: 番薯台讲诶。
0: 好，哎，我迄个佫叫五组咧，安尼哦。嘿
1: 啦，啊是，我会报出边隔壁食，啊讲好食。
0: 真正做好料，咱的鸡精做好料咩啦？
1: 嘿啦，无味啦。
0: 无味，真正无味，诶，做好食啊，做好料熬足顺诶。
1: 嘿啦。
0: 好，啊，我改写，哎，要一组啦吼。
1: 哎，就我。叫
0: 隔壁
1: 我讲，
0: 有嗰啲
1: 优惠，要
0: 买
1: 讲好
0: 做啦。迄另外做好啲咩？爱听，要寡人搞爱听。安尼啊，搞阮无起价，搞阮3680哦哈。
1: 我知啦，啊，咱都五组，咱遐有啊，我报因买
0: 啦。哦，安尼啦吼。
1: 啊，因都拢买一组。
0: 哎呦，谢谢。啊，我今日改写一组，安尼一组，我用我安尼拜五收好不好？拜五。
1: 好，把去。
0: 好，我写起来哈。
1: 好。
0: 好，谢喂。
1: 好，
0: 谢。哎，讲做好食，哎，做好啉的，迄个啉袂着，啉袂大就知影吼。来，这嘛是膀胱巴肠的，吼，这讲真艰苦。
4: 做好诶，我已经买三盒啊啦。
0: 啊，你是安那好啦？
4: 啊，都底层食食好去啦吼。
0: 啊，你拍白边的啊？
4: 嘿啦，拍边的啊，都有底层啊，食得好，你面是底层全袂听啊，
0: 都袂老火啊啦。
4: 嘿啦，阮囝，阮查某囝会拍饿啦吼。
0: 哎嘿嘿，
4: 哎肚子嘛真好去啊啦。
0: 哦，会小心的啦。
4: 嘿啦，
0: 膀胱挂掉的。
4: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食嘛全袂了
0: 啊。哇，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4: 谢啦，哎，啊，感谢，我都甲恁说话，真甲甲伊争做讲，我要甲恁感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个真好。
4: 你的。
5: 对对对，
0: 啊、
5: 就两盒送半包嘛。
0: 哦，对对对对对，啊啊，你说很好很好，怎么很好？
5: 就是买给妈妈吃的
0: 啊。啊，妈妈怎样？
5: 妈妈就是排便比较不顺畅。
0: 哦，他跟你讲的哦。
5: 哎，对啊，所以他只要吃了活力米素，然后就会很顺。
0: 哦，真的很顺，他肚子就舒服，他就不会一肚子气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说，你说你也看到妈妈改善很好这样子哦。
5: 是啊是啊。是
0: 啊妈妈是有吃通便的还是怎样吗？
5: 哎，没有，他胃肠本身就比较消化比较不好
0: 哦，那就常常会膨胀巴胀完嘞。
5: 哎、欸，对对对，
0: 膨胀巴胀就艰苦，哎，拢唔敢食食呛啊，胀食也嘛胀完嘞吼。
5: 哎呀哎呀，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0: 嗯啊，谢谢大家，希望你改善用镜。这个膨胀巴胀足艰苦的，因为巴肚都伫咱中心点吼，胃肠也未通透，不如膨胀胀安嘞。要来唱歌，咱嘛不落地啦，买对啦嘛无。啊，这种人面拢忧愁，因为艰苦啊，真艰苦，唔敢来笑一下哈。甲买当来食，吼、哦，你会轻松兼快活，吼吼，迄个食落会通透，会消化，有够赞。逐工排便足顺畅啊，嘿，足简单，足方便嘞，祝大家勇敢吼。敲电话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好，电话到拨你用。

0: 秋的怀念哈，啊，意思你啊，即马这两天啊，拢落大雨呢。东北季风发威，十一管区大雨直播哈，一直落落落落落落落，要落干嘛在？嘿啊，啊，即马一改雨一改凉哦，哦，即个咧变天哈，啊，那咧变天循环无就开始生抽疼麻痹。哦，啊，那这过敏的台语咧大牙，啊，明早上班要明早起来唱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啊，你咪要唱我当时个想到安吉吼，哎呀，哎，紧食紧好啦，啊，你无食就慢好啦，哎呀，那拖拖就袂好啦，食药啊咧，食袂行啦，是不是？徐天博士应该帮你开药食呀，对不对？伊该去研发这困嘛吼，对啊，来，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四川。
0: 喂，
2: 我要叫要
0: 挂，我叫人家你好。嘿，接接接哦，一线哦，阿桑桑姐，嗨，谢谢。来哟、哦，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哟，那么个那梦游榜，咖喱妹，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阿是咱那边那边点歌，麦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你好，嗨，请讲喂，
2: 哎，四川啊，
0: 哎，
2: 我改变改过节安怎节哈？
0: 你稍等节来，接节来，二线接节，二线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廖小姐，
3: 四川你好，
0: 廖小姐要听什么歌？
3: 宜兰人，
0: 好，大蓝白哈，
3: 好，谢谢你哈、
0: 哦，好，再见。来呀，那边点歌让我当卡的吧呀！啊，那是唔知咩那使用呢？咦，通通都可以打进来哟，看一边问呢哈，都会使哈。啊，当然问我清楚啦，说清楚，讲明白。来，我是小弟，你好，
2: 嗨、嗯啊，你好，小弟好，
0: 嘿，咱在注意，咱在注意。
2: 我打南站，
0: 要听什么歌？
2: 要听武汉。
0: 好，戴南白。
2: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秀珍，你好。
0: 咱在注意。
4: 我是林陈大姐。
0: 要讲什么？
4: 要跟你麻烦红顶路杨进雄诶。
0: 好，戴南白。
4: 好，谢谢。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5: 哎，秀珍，你好。我是柏树。
0: 哪贵姓？
5: 我姓王。
0: 要听什么歌？
5: 昨夜梦醒时。
0: 好，戴南白。
5: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哎，
0: 你好，贝利尔。
6: 爽大哥您哈。
0: 你好，贝利尔，你好。
6: 好。
0: 哎，要听什么？
6: 第一首那个，都记到哪个了？你有没有听？
0: 啊，我来给你唱歌，好紧。
6: 好好。
0: 不要紧啊，哈。好好，阿里嘎多，我在马西达。
6: 我来看伊呢。
0: 哎耶，嗨，我进去嘞，我进去嘞，嗨，拜拜，你好，你好。
7: 哎，小爽，我这么
0: 个。那注意。
7: 我在东，在东，在哪？
0: 没听什么？
7: 情难当梦未醒。
0: 情难当
7: 梦未醒。
0: 好，戴南白。
7: 好，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8: 李叔好。
0: 啊？
8: 李叔你好。
0: 你主要叫啥？
8: 你好啦。
0: 哦，咱在酒店。
8: 我点首歌好不？
0: 啊，请问咱在酒店。
8: 周大姐啦。
0: 啊？
8: 周大姐。
0: 你是屏东的吗？
8: 周。
0: 哦，阿、啊、要听什么歌？
8: 我听，我好你去啦。
0: 哦，我等下个报我个单位哈。
8: 好
0: 好，再见哈，拜拜，谢谢。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办别的啊，来，谢谢。先来跟咱报告的气象，大家关心的啥？双十国庆，因为这个礼拜是连续假日的双十国庆呢，那么呢，当然的家上面。想要是买啦，天公伯啊，拜托个双十国庆哦，好天一个啦，哈尼啊，侪人咧表演呢，你唔知吼？啊，介侪个外宾呢，有介侪个外宾来呢，所以希望好天，希望天公伯啊，妈祖伯比，哎，讲哦，这个我看见，这个彩云，彩云红胎。好，风台台风，今麦在日本呐、啊、哈，诶，海面。那么当然呢、啊，我看见哈，是不是因为的台湾不哈？这个，所以大家还有一个呢，叫什么？你们叫彩云哦，增强了。还有一个 no no no no no no no 啊，好难念哦。所以呢，这个那你好朋友给您报告哈，今麦目前呢，都是有这两个风台诶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啊，未来这个呢是。那是这个彩云可能会在日本方面会影响比较大。那么呢，当然呢、啊，这入境哦。

0: 要黄晒猪那里嘛有够哦哈，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哟，今麦个来给恁报告是什么？十月份开始爱煮流感呐、啊，你有去煮无？爱去煮哦，煮流感的煮这个煮好像是煮什么 COVID-19 哦。啊，右边是流感哦，好像是这样哈、哦，所以爱去哦。如果是符合条件的人，爱进去住哦哈。哎、欸，不要忘记了，你十月份开始，咱就是爱打预防针，因为每一年的流感大概都是从十月开始到明年的三月份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哦，不要忘记要去打流感的预防针哦。来，请这问，一天到底是要吃几粒卵？其实我捌讲过遐啦，一天哦，你若要个吃三粒嘛，不要紧，但是尽量不用吃那么多啦。其实呢，讲上界平均是一天一礼拜吃五粒就可以了。那么吃这个卵呢，有好处无？当然有呢。讲得到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可以降低27%，可是讲咱美国吼。用四万人吼、哦、去做试验，对中几档好了，15年哦，15档呢。所以呢，互因做什么事情呢？逐礼拜，一礼拜大概拢是食五改卵啊。结果呢，结果是有食卵的人比无食卵的人呢，阿兹海默氏症降低了多少？你们知？降低了大概27%。那么因为咱这鸡卵有真丰富，上面的胆碱对啥好？脑啊，胆碱就是咧过脑吼。啊，过来维生素 B12、维生素 D 个 C 哦，所以呢，当然啦，这些营养素东西，这补的东西对大脑很好的哦，所以呢，当然咱咧喝冰咧，你咧当家，可是不要太相信。有的人说，我前天过节大姐看了，跟我讲一天吃两粒卵，人家讲一定要吃两粒6颗蛋。哦，不对啦，哪有吃那么多的？不对呢，不是能吃这不要紧的，还是有问题的哦，所以你不要吃太多，一礼拜吃五粒就可以啊。哦，阿伟人，像那个谭敦慈他就强调了，然后，上个重要的是，你来要吃卵呢，那是无啊，比如讲你无够有把握的人呢，上个是安尼啦，会当我爱煮个食个佫较好。哦，水煮蛋那个猪窝性啊，那是无猪窝性的东西咯。你要讲成个鸡卵手摸过了，你要洗手哦。有时候为卵是有水洗的，有的蛋是没有水洗的，所以呢，你要看你买的卵是对一种的。那么当然，咱来特别注意哦，没有水洗的蛋，有时候会加工为禽流的一种细菌呐、啊。所以当然你若是会当吼，你若要卡卵上个是用碗，另外卡卵啊手吼，爱洗一下，一定摸过鸡卵手一定要洗，这样子对你会比较好哦。感恩伯哥呢，谢谢。来听那么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小姐你好嘿，
1: 你小姐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 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我进来，
1: 我是隔壁妹呢。
0: 哎呦，你先，你讲咩呢？来，邓姐来，谢谢。哎，先接接哦，我来个吹歌一个，我来个吹歌嘞，谢谢。我来稍等我一下，我来找歌曲一下嘞。

0: 来试试舞步。那么这是白冰冰的丹尼龙从前面哦，是咱这个黄大姐说店面要来试试。哎，你好，你好。
1: 哎，秀才，你好。
0: 啊，你好，你好，请讲。嘿，
1: 我那个哈，我摸皮痒，我脚哈，啊，臭脚就味足重的，啊，抹了我两边好去哈，啊，我老师讲伊脚只偏。咧生肥啊咧上吼，啊！甲抹两三届尔好去，啊！就讲讲妈，你一倒买，我今仔买来来挂。
0: 安尼，即个人到小宝，大姐谢谢你，好，感谢你，我见这个人到小宝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阿姨好，阿姨。哎，车公喂！
2: 哎，四叔你好。
0: 来，工厂店你好。
2: 哦，这是罗皮羊，我上做用呢。
0: 我哪？
2: 罗上啊，上去咬去做用。
0: 我上哦。
2: 哦，罗皮羊做用。
0: 哦好，阿、啊、你，阿、啊、你得讲多谢不？大哥谢谢，这么你哦，谢谢你，嗨谢谢。蒋天元。
3: 先生你好，
0: 哎，是你好，你不讲好话吗？
3: 哎，我讲好话。
0: 三片啊，我姐请过来。
3: 我有去换你嘞，
0: 三片全部。我见你讲重点的好来嘿。
3: 哦，讲重点啊，我哎老老皮人哦，
0: 嘿，
3: 甲抹的脚哦，生肉，大部分两季就生肉，我要差不多两个月才生肉出来，拢无见就袂疼。
0: 你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3: 问这就无一巴就是背啊。
0: 背。
3: 哎。
0: 大头母吗？
3: 嘿，大公大大头，两只拢两大头母，把拢抱的，穿鞋拢无杂穿。
0: 哦，阿金毛生吧，阿金毛，哎呦，好神奇哦！好，阿你这个人倒是不谢谢。没有，那你胸干干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拿先抹。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今日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听了不熟悉那个卡里巴呀，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很甜的困掉那个靠通吼。我要来讲的是什么？那么你敢知日本呐、啊？现在有一个规定了，哎呦，开始这样的、啊、你现在日票日币贬值还没有回升的很好，可是哦，因为京都 Kyoto 这个要定出一个叫什么叫做差别价，差别价是什么？哦，差别的你是国外，你外国人，我日本人，这样啊，差这样 啊所以呢，当然啦，因为后来去讲了是去京都旅游哈、哦，为什么只有京都啊？东京没有吗？哦，讲哦，那去京都旅游呢，可能哦，这个因为已经有改善，因甚讲因当地政府哈、哦，有很多的因，比如讲恁去参，咱去参观的是种的城府啦、城府啦、游览地区啦、观光地区呢，那么。以这么讲的是观光地区的门票可能会增加一个叫做差别价，那么因为分哦，市民的票价，甲一个意思讲，室外的游客，甲着市民票价不一样啊。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明年开始呢？哦，我要查对盘呢。比如讲哈，有一个城市呢，这个城市呢，比如讲。因为国民、因为市民啊去看市民票价可能1000，啊，那咱日本、咱台湾人去可能2000，哈，那差这，对对，就是差别价了哈。所以呢，这个因为这嘛啦是只要有算讲因这，比如讲有一种的有建设过，然后他们有做这个非常大的改装过呢，这所有的费用呢，可能就是会加过在。加在这个入票的人、买票的人身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差别价，哇，是这样子哦，哦，所以呢，如果那是安尼讲起来，其实我是感觉讲还好而已呢，差嘛不介济，比如讲1000块是差200块嘛，那么那是2000块就是400块，所以还好啦，只是有加一点点啦，所以呢，你若有心理准备哦，明年哦。 menu 呢 ，menu 可能别的地方也有这个差别价，但是现在讲的是京都，所以你若是去京都呢，可能价格上呢，你也感觉讲，哎呦，啊，门票我也标示出来嘛，哎，门票那也不赶快呢，怎么奇怪，有点不一样呢？拍谁？他们现在已经要改了，明年开始要改了哈，改成八个。还有真侪人动手术，比如讲动手术的啥骨头的问题呢？那么呢，有较者一些报道的是讲，如果那是一旦你手术过骨头，比如讲关骨浆啦，还是这个换人工组完换啦，请问们是卖叮当较好，还是爱叮当爱运动？这里要先问医生。但是经过的护理人员、专业人员拢讲有建议呢，你一定爱运动，爱做复健。因为你若无做复健呢，你等去领导，你可能袂用做复健的时阵呢，到尾你怎变成啥物呢？你开刀完了啊，那个疼的肌力也搁入管。所以呢，有一个骨科医师的讲啊，伊讲哦，骨科医生熬开刀无熬，我那得爱病人呢，有保养，保养了好。啊，你才是熬哦，所以呢，这个当然那是为你要看为人吼，我捌听一个大哥甲我讲，咱台湾开刀开髋关节的，伊今日开刀哦，伊讲到第二天呢，医生就叫伊罗明成运动啊，哈，是哦，对呀、啊，哦，你拢无叮当哦，迄无叮当有时当有一些空缺是有的不可以动的，但是如果可以动的话，医生会给你建议你要动一下较好。哦、所以呢，这是爱看医生，看你开的刀的部位，然后，所以让你好朋友不要忘记了，要听医生的话，爱听护理人员的话，不要这个贫端，啊是无要听话，啊无要听话是将来吃苦的是什么人，你家己哟。还有告一个一些报道，你敢知咱人伫几岁时阵开始的换喙齿？大约是在7岁的时候，7岁也不一定啦，为7岁为我不晓得，有的是6岁哈。那么呢，讲如果那是小女生呢，7岁时阵哇，喙齿啊，迄个时阵呢，肾脏是最好的，牙齿也会更好，哇，喙齿以后会更好，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哇，齿料也保养，牙齿很重要。来，请问们，咱人是开始几岁会衰老？好你有啊，你一点说啊，七老八老啦，应该七十到八十啦，也错了，不是呢，哈，不是几岁，咱人呢是开始这个脉络吼，脉络衰老开始面呢已经哦，较无一种的光滑度呢，那么得几岁开始现在30，女生是35岁，那么男生呢大概40岁，哦。怎么那么早？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给你这个回想看看，女性朋友三十五岁开始，你来干嘛？奇怪啦，开始有开始落头毛啦，头毛会开车啦，那么这就是已经有衰老的现象了。所以讲建议，那是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呢，咱一定要家己要求家己呢。其实咱拢定讲是40岁平均啦，哈，平均开始40岁。那么这个洗澡嘛是新陈代谢开始退化、开始老化的时阵的开始，女性是各愈早35岁哦，男性是40岁哦，哈。那么工人人啦，佮到50岁时阵，咱的肝就开始呀衰老啊，到60岁时阵，等我心脏啊，那到70岁鼻中慢鼻归鼻透，咱的鼻呢，就是跟咱的什么有关的，跟你食饭食的食。食有胃口无胃口有关系，但是咱若是到80岁，咱的细胞就开始衰老；到90岁呢，有机的完全都衰老了。哇！所以呢，拢是这个为什么咱都只讲是35岁到40岁，伊是讲开始啦，开始衰老。可是真正是肝已经衰老的是50，那么心呢？心中是60岁，或者是一个。医学因为根据那去做研究报告，那去根据出来的，所以那么咱平常时当然的，咱卖讲当个 迄、那个五十岁即要来保养肝啦，到六十岁较要来保养着心脏呢，啊，到70岁即要保养着啥脾脏哦，迄拢袂赴啊。嘿，所以老的已经啥要恢复很难了。所以意思就是讲，女性35岁开始，你来保养身体，开始来保养哦。啊，男性朋友是几岁开始来保养身体？40岁。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安尼了解吼，唔是叫你哦，50岁保养肝，60岁保养心脏，70岁保养的啥？你的脾脏不是这样子的，是建议让35女生、40岁男生就要开始保养身体，给恁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够真济个济，咱的保养方面有关系。有关系的呢，有机会咱的慢慢诶、欸，慢慢再个讲我咱的好朋友的了解哈。其实呢，我有时啊拢会去册店看，找资料，找册啊。然后，但是呢，我会对照，因为像咱的这种网络里面来诶医学报道，有的是甚至是错误的，有很多都是天下一大抄啊，抄干哈？吵来吵去，吵个结果呢，竟然唔掉起，也是很多哈、哦。所以我不会说我看到什么就跟你们讲什么，我不会。通常我让哥去印证啊，印证哎、欸，真的是 OK， 这个是正确的，我才会讲出来哈、哦。所以你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阿亮。
4: 喂，谢爽，欢迎听稿的呀，
0: 来接接线接接哦，欢迎谢谢。好啦，我先来个麦的歌曲呢。这个我先来个唱《伊兰人》，拍摄咱的廖大姐的歌，我给你唱啊。我无请歌星哦，啊，我来个唱《伊兰人》哦。哎，这个我有没有看错？《伊兰人》，等一下呢，这首歌很短了哈。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先听我唱歌嘞。谢谢《伊兰人》，谢谢。

咱人，那么这我这主持人什么人袂记啊？这是咱的廖大姐说的没有？宜兰人，谢谢，对不起，我给你唱哈，来谢谢。那么咱都家的讲了，这个假性诶，年龄大的假性的拢盖掉了，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咱人吼，你敢查咱人点点？譬如讲，我今麦讲的心主管。腰颈若无好的人，比较起来腰酸背痛；腰颈若无好的人，比较起来疲劳。刚才点的人神神，腰颈若无好的人呢，较容易头壳晕，较容易耳孔会肌。啊，佮有一个所在，迄、那个小刀啊吼，点点揪筋的感觉。甚至呢，有时点点感觉人吼，头毛，因为咱人的头毛呢，肾腰颈若较强的人呢。当然，喙齿好以外，头毛也会盖好，所以发苍苍，视茫茫。这个发就是头发的发呢，讲嘛是跟啥油脂有关系哦。所以当然，咱的头毛啦，真牛啦，头毛真牛，白头毛的人呢，你嘛得爱注意，这是跟那跟啥物有关系呢？跟咱的油脂有关系。所以，咱那油脂嘛，那是讲无希望油脂无好。当然，你就是卖得着慢性病。因为得到慢性病，一定要吃药啊！啊，吃药啊，就伤到啥油脂啊！啊，无咧，啊，你无吃个袂使呢，对不对啊？吼！所以呢，当然第一点，当然卖得到慢性病；第二点就是啥，卖乱吃偏方，卖乱吃药啊！过来，你家己本身呢，一定要戒啥，唔好吃重口味，吃重口味一定伤到啥油脂。伤过咸的关系吼。另外，如果那是呢，你最近个啉无够，你血浓度啦增加呢，血浓度增加点点会，水内底无够，血内底无够水啊。那么到时咱血黏黏呢，当然你得开结石啊，开膀胱甲尿道的发炎，这拢是因为你水分啉无够有关系哟。哦，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啦，35岁呢。这个人吃东西都吃重口味的，你敢知道我们台湾人最爱问啥？吃火锅爱问那个沙茶酱。这个人吃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也不只是安尼哦吼，佮问那个客家普啦、番茄酱啦、啊。那么呢，一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佮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讲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降到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出在啥？吃重口味，伊吃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吃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问呢。啊，甚至呢，咱咧食什么种，食火锅呢？咱一般想伊汤头的拢个咸酱，我嘛袂去去问。这个加什么哦，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所以咱你一定爱记个讲哦，咱食物件爱清淡，唔好食伤重口味以外，当然咱只有那点无够，因为咱的油脂呢，惊啥？惊水无够。个包括咱的膀胱、尿道呢，你若水无够，你容易啥会发炎呢？包括是咱家女性朋友呢，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茫坐伤过久。咱的女性朋友茫坐伤过久啦，个包括唔通哦，这个禁尿啦，这大家拢知吧？啉茶。

0: 而且哦啊，25岁而已哦，而且李佳怡本身的压力很大，常常加班呐、啊，常常这个不定时的加班以外呢，伊拢感觉脚拢僵僵来，人心脏会轻嘞，啊，那么去一个检查身体，哎呦，伊呢竟然是尤其慢性尤其病第几期？第三期，哈，啊，那安尼啊，生活无正常啊，食食嘛无正常啊。伊拢无正常咧食饭啊，而且水温也无一定会啉有够啊，所以这个是啥？伊的困扰，伊的问题，所以伊先来交代水爱啉无够，因为呢，伊水温啉无够，佮加上伊本身个有咧食一寡，比如讲这个提神的饮料，其中有中药材成分的物件咧，无乱食啦。所以呢，这个先生在得的啥？慢性尤其病第三期。所以呢，这压力太重要啊，压力很可怕啦。我拢讲哦，我不喜欢压力啦，可是压力就是会有，就是会来，一定是会来吼。所以呢，如果是咱的生活长期的压力、压力太大，困眠个无饱，啊，你常常吼，这种比如讲血糖啦、血压啦，拢控制了无好人呢，安尼咱的身躯的慢性发炎呢？咱的身躯呢，慢性发炎，那么咱人的细胞，尤其这嘌呤腺肝酸合成酶呢，伊就会造成了什么？你后摆尤其就会出问题啊。那么到时啊，这个的变相呢，你想要恢复的困难啊。所以呢，所以你点了压力大，啊，你点了感觉人神神啊，点了感觉人哦，感觉哦无精神，你的感觉腰酸背痛，我都只讲的呢。那么你拢有吼，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尤其啊，各本身各都只咱讲有血糖管呐、啊，各高血压、各腰酸管呐、啊，你们怎这拢会造成？咱不只是讲哦，尤其也无好呢，慢慢啊，尤其的血管啊变愈来愈油，然后尤其的血管啊会慢慢变成这无力，会无法度给你帮助你啥。咱的内皮，尤其的血管的内皮，变得发炎，会弹性不好，慢慢尤其会变成爱惜尤其哦，真哩麻烦哦，就是会这样子。所以啊，咱的血管唔好食伤咸，唔好食伤咸，唔好食伤甜，卖食重口味。那么咱平常时唔好把饮料当作白茶，而且我拢讲的，咱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这个重要啦。足直讲的吼，也唔过呢，讲哪里讲好？讲啊，大家足侪人嘛是无咧听我的建议，拢无安尼啉呢。迄真正啉茶爱慢慢啊啉，上是啉温的茶。啊，你来当啉长期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啊，个咱定个咱建议啊，兼做啥？做提肛滑啦，啊个兼卖啥？打卡地啦，这种对你有帮助无？有，不只是咱油气哪好，自然呐、啊，新陈代谢的好。油气哪好呢？当然你得免去洗油气。啊，油气哪好呢？那你好，朋友特别腰酸背痛，你嘛会定个，逐工安尼人安尼，敢那晕晕安尼，头壳晕晕啊，定定敢那耳孔拢过会记的感觉呢，这拢是甲腰子无好有关系哦。来，丁哥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1: 肾脏不好，被夹上面啊。
0: 哎呦，来等一下，医生哥接接，我叫。

0: 信实。那么这是谁唱的？这个乡啊，听咧做生意的李茂山，改天报告，不是李茂山，是谁？谢雷啦，谢雷唱的哈。那么继续关系咱这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小姐啊，
0: 是你好。
1: 我没有带收音机过来啦，我在草屯呢。
0: 哦，啊，怎么样呢？嘿，请讲。
1: 我现在哦，常常小便，常常小便。加那个三片金箔干呢，就好好呢。
0: 哦，三片我就好哦，有差哦。
1: 系啊。
0: 好，安尼好啊，继续加看呢啦。那个是中马嘛吼。哦好啊，继续加盖两层毛巾啦，盖两层哈。好啊，来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秀山。
0: 嘿，是你好，嘿。
2: 哎，我姓张。
0: 张先生，你好。
2: 哎，好热情。
0: 三片的不记得来，请讲下来嘿。
2: 哎，我都洗了去做副摩托师。
0: 哦，好好好。
2: 我底已经无什么药啊，啊，即卖食三片金宝，食者较药有较济。
0: 安尼哦。
2: 精神嘛较好。
0: 安尼哦，哦好好好，阿姨先安那讲。
2: 检查的数据是，即卖从高血压未降下来，就呢。检查的数据拢偏低啊，拢乌去啊。
0: 啊，你有拢正常哦。我你不怪医生讲你真正进步够侪了对。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就是我呀。
0: 哎，是你好。
3: 啊，我到了，我姓吴。
0: 我是你好。
3: 啊，我要来请教哦。
0: 好，别请
3: 讲。哎呀，这个产品真不了哦。
0: 产品我不觉得还是嘿。
3: 哎，朋友，今嘛拢无破啊，奶奶。
0: 啊，无破好啊，大哥哦，大哥，无破较好啊，你别有破哦，安尼较好呢，安尼好代志啊。好，你今嘛甲改两顿哈。好，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1: 小姐。
0: 喂。
1: 哎，有寄无好吼？啊，人我吼三。爱六十八寸三十六，
0: 上
1: 我要去检查哦，老人会检查拢好去啊，在你的三千进步啊。
0: 哎呦，三遍都不止哦，阿生你。
1: 等你在你那在好不？我这
0: 安尼哦，
1: 我拢唔捌跟你讲我忏悔。
0: 你刚才唔捌讲过吼？哦吼吼，阿生，阿那你今晚改改两顿，唔要紧啊，阿妹，唔要紧啊，你也改两顿。呵呵，好，谢谢啊，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好，改改两顿啊，谢谢。你好，你好，
4: 你好。喂，徐立恒，
0: 你好，哎，徐立恒，哦，哈，
4: 我这是新娘，
0: 新娘，你好，大嫂。
4: 我想听你节目，有在吃你药
0: 哦。哦，谢谢你，嘿，感谢。
4: 啊，你那个三片先补哈，
0: 三片我接，嘿，谢谢。
4: 哦，我吃差不多十罐有啊。
0: 哦，
4: 啊，吃了后吼，
0: 嘿嘿，
4: 我本来药剂就坏哦。
0: 啊，是哦，
4: 药剂，哎，我你想怀疑想，吃这了后，
0: 嘿，
4: 这个药剂哦，
0: 嘿，
4: 指数有较悬起来。
0: 哦，
4: 安尼，肾功还敢有高了？有几下？
0: 肾武卡，肾功武卡好的掉了，肌少卡好。啊，你管的是？肌
4: 少，咱那普通，
0: 哎，那在
4: 撸给撸歪嘛，哦，
0: 撸给撸歪掉。
4: 哎，啊，起码撸管。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卡好呢，撸管撸好呢。好，大嫂，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拿手机，拿手机关起来。哎，你好，别讲好喂你。
1: 我爱讲，我家里的
0: 三片
1: 我
0: 接。嘿，
1: 我卡在因朋友，落，阿拢泡泡哦。
0: 哦，
1: 啊，即摆食甲拢放油，拢清清清，都好个呀！
0: 哇，哎，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正好会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5: 哎，我是爽呀，好。
0: 哎，是，我是爽，你好。
5: 哎，你好，我来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请讲起来。
5: 哎，这我先生啊，哦，野酒啊，哦，
0: 系
5: 啊，好健康，有诶，这啥呢？血管破裂。
0: 哦， 有这样子危险呢，阿舅，你要看医生哦，来医生看姐姐哦。嗨，好，谢谢，先生，您好，你好。
6: 哎，先生，我拜托请教你一个。
0: 没，请讲起来。
6: 我哦，去检查身体，那也那也瞎讲。肾虚球。
0: 肾虚球过滤力。
6: 哎，对对对，我无啥捌字啦，我都老啊吼。好好。啊，无人好甲我斗看。
0: 安尼，我请人家听好了。好，来，我先去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咱听嘛，贝利的歌，我给你唱啊。咱无请歌星哦。这个这首歌哦是邓丽君主唱诶。那么国语歌叫《我只在乎你》。你用我叫做 Doki no Nagare ni Mio Makase 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诺那个雷尼米奥马克塞，这首歌叫做《我只在乎你》。那么这是主持人是邓丽君，而咱尼玛贝说点没有？感谢咱尼玛贝来，谢谢你，拍摄我给你唱哈，呵呵呵，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嗯，还是我先生，你好。
1: 好，小姐。
0: 嗨，你好，你好。
1: 啊，迄落啦吼，我有吃你阿爷做呐。
0: 产品好不？
1: 真好。
0: 好哦，啊，吃了那好。
1: 吃了，今麦暗时来困一下。
0: 安尼哦，哇，好，谢谢，谢谢。
1: 我今麦要来请教你哦。
0: 好，安尼不稍等一下，我叫人来听来。医生在这边。嗨，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是，你好。
2: 哎，小沈哈。
0: 是是，你好，嘿。
2: 哎，我顺便跟你请教一下哈。
0: 好的，嘿，请讲。
2: 我有一个阿爷在那，我真正在那困了，阿未歹啦。
0: 好，哦，吃了那好。
2: 哎，都好困嘞，都好困。
0: 安。安尼你改两顿啊，好困改两顿哈，好可以的，改两顿，我来谢谢，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总小姐啊，
0: 嘿，是你好。
3: 我想问你，咱这爱亚多纳，我今嘛已经吃超一礼拜呀哈，啊，困眠就有改善啦哈。
0: 哦，安尼好啊。
3: 啊，咱今嘛是不是用吃暗时就好？
0: 不会，想无至少爱两顿，先生爱两顿哦。嘿，阿豆，安尼靠够量哈。早嘛呢啦，用早就好啊哈，好谢谢。
2: 食天咧，哎呀，倒那吼，
0: 也
2: 起码开困咧。
0: 哦安尼哦，哦
2: 啊，
0: 哦安尼好，
2: 我今仔个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哦，好好好，感恩哦，感恩哦，
2: 嘿，啊，
0: 大嫂谢谢，感谢你哦。没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这罐。像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降肝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是
4: 怎么样？
0: 是，你好。
4: 哎，谢谢。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多纳。
0: 三片好不接？哎，加接接线咯。哎，谢谢。哪有？我听讲咱人身躯内底有两个部位呢，无听神经，就是袂感，你该念伊嘛袂听，就是不会痛就对了。咱人哦，有一种人就是啊，无神经是虾米原因？那是干无神经的时阵呢？譬如讲啊，这个全身瘫痪。就是颔骨啊，颈椎了啊，规身躯拢无感觉，无感觉，人你用刀啊，甲刮伊嘛袂疼。那么，迄就是无疼神经。所以咱规身躯来对面无疼神经，个就是啥？就是咱的肝啊，过来骨质疏松。哎，所以咱的肝呢，唔对呢，受伤啊啊哪呢？咱的肝脑可能无疼神经，啊无伊个伊那发炎边呐，发炎就发炎嘛。我比如讲，你 A 肝、你 B 肝、你 C 肝、你肝包油，但是你会感觉疼未？不会的。所以咱当然啦，那肝那出问题吼，你敢知咱这肝吼，员工是啥？酒鬼你敢知影？所以咱这肝吼，你那已经肝有问题人，千万不要再喝酒，千万唔通哦。你敢知咱的肝有偌济工课？胡萝卜代谢、脂肪油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解毒，佮接着胆固醇，一共总有六个工课。所以呢，咱头一站是肝，后边是靠油脂给你代谢出来。过滤是靠肝，吼、哦，所以呢，咱的肝有解毒无油哦，所以呢，油啊，我别乱加油啊，头一是靠咱这个肝解毒。那么咱这个肝呢，佫包括什么呢？哦，伊会当给你分解真济，比如讲哦，咱的讲的，伊个阿鲁克鲁酒精分就好啊。这酒精分哦，其实咱的肝是酒鬼呢，你敢知影？你若食了。酒的物件，五月阿鲁克鲁哦，五月乙醇哦，咱这肝马上吸收到胃肝管，这两个是酒鬼呢。所以为什么咱饮酒的人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 当然是肝解毒有关的以外，上解重要是什么呢？咱水水加酒啊，我捌讲过呢，这两个是袂溶。迄酒的比例是比水更加轻，是铺伫水的顶面。但是因为这个乙醇、阿鲁克鲁的关系怎个融合，所以变成你啉了伤过一酒的关系呢？后摆你将来得到啥酒精型的脂肪肝？即马目前咱有讲过，伫咱台湾这脂肪肝呢，平均三个人够一人。啊，这个肝呢，上个苦是啥？上个苦是。你有肝问题，人竟然过来糟蹋肝，你个酒个照啉，你药啊个乱吃，啊问题是出在伊无听神经，伊袂听呢，伊毋是像你讲食物件食了过分了，又巴肚会疼呢，伊袂呢，你个肝炎嘛 ，A 肝、B 肝、C 肝、E 肝、肝包油、肝硬化，感觉敢会疼，拢总袂疼呢，所以安尼毋则是危险，所以等你老肝炎，咪等你好病呢。那么你，尤其是你即马有吸肝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吸肝呢，咱即马有一个新的药啊。虽然讲啊几百万呢，但是咱的那边吸肝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千万要注意吸肝有真侪东西啥，因为注射引起来，咱咧讲是射尖引起来安尼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刚开始你平常时暗时啊半暝啊拢会点点吼，因为咱这过一个。心主骨啊，肝主筋呐、啊，所以你也是定定吼，哎哦，因咱的膀胱经伫咱的小肚啊，我讲过咱人规身骨的经络上长的膀胱经啊，咱这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到后壳，那么如果是小腿，咱的小腿定定旧筋，尤其是你暗时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的啥，肝甲的膀胱经。这两个部位哦，吼，所以咱的膀胱甲肝，这两个是啥物？新陈代谢介重要，就是啥？器官。前面的肝啊，解毒；后边面新陈代谢，过滤啦，吼。所以咱那边咱的肝哦，你无小看这个肝嘞，伊拢无点点唔爱讲理哦。你啊，伊若出问题，到时肝已经严重啊，吼。所以唔要去乱食药啊，哈。来，刷卡，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啊、来谢谢风丁路，这是杨静收起来，那么是谁点的呢？让姐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我是爽立贺，你好。来车公的立贺。
1: 喂，
0: 来
1: 你好。
0: 来
1: 我要来甲秀山
0: 学
1: 了三品好
0: 诶。来车公重点下来嘿。
1: 我要来甲学了，伊即马有咧送。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我食了吼。
0: 食哪？
1: 血糖啥拢有降。
0: 无啦，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1: 食三星精宝，搁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拢拢改，本来拢红的，即嘛拢乌的啊。
0: 哦，好啊，安尼继续看咧，谢谢，阿弟哥你好。

0: 用肝包油，
1: 肝包油，好、哦。
0: 哎、欸，好、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豚骨，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1: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来哟、哦，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鲜煎包，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煎包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骨质，哎、欸，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丁哥你好，嗨，喂你好，嗨，
2: 喂，
1: 是，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2: 你讲这老油那边叫啥？
1: 我来。高油哦，我、哦、你等一下来，我个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秋松。
1: 嗨，是你好。
3: 哎，就要请问你哦。
1: 嗨呗。
3: 那个，我去扫个管，要接啥物位？
1: 哦，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如果收哪位收听的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呢是咱的好朋友呢是哦，这个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阿看咱的好朋友的两个转。100.5 102.5 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那么咱先来个讲的是什么呢？你敢知？嗯，我感觉袂歹话呢，一挂话呢，这个来和咱的好朋友呢，大概做参考啦哈。咱拄只咧讲的这个油脂，当然咱的卡是啥？咱的筋呐、啊。咱人的命根是对一个命根子，哎呀，你是我的命根子啊！迄人啦，到一定的年龄，咱得爱了解，唔是干那讲食鲍鱼、燕窝呢，就是上好呢，无啦。咱来注意什么？你要了解什么物件吼？这个对咱上个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对一个器官对咱介重要，拢总介重要。但是上个重要是有一个啥？是脚。咱人脚是咱的命根呢。你走来叮当哦，你来当走叮当，世界就在你的脚下，对不对？你当走去日本啦、啊、新加坡路啦、啊、这个加拿大，对不对？啊，你那脚来袂当叮当，袂当走嘞，你的世界都干那黎明城呀？黎明城都黎明城啊！啊，无你世界里都我，啊，你世界都黎明城顶面呀？所以咱的脚，甲你的世界。行到都有关系无？有，你若会当行路，全世界拢是你的啥？拢是你的世界，拢伫你的脚下底，你会当行到位，对不对？看要去西班牙，是看要去伊个杜拜，通通都可以的。啊，你若袂当行，就是干那眠床安尼尔。所以呢，啊，如果是福气，哎呀，看嘴食素远啊，咱若是有福气，食较济；无福气的人食较会落，啊，若无福气的人啊，无胃口，食袂落。当然，跟啥跟啥有关的胃，这个胃靠，咱这个胃就是咱的福气的根呐、啊，福根的地方哈。那么咱当然呢，要养生啊，爱上无至少爱养修补咱的疲劳细胞，就是特贵的困。所以困是咱的养根，养生咱的命根的最盖重要一个部位就是困。啊，这心态更重要。咱人的心态是慧根啊，智慧的慧啊。所以你若想会开哦，百病都袂来；想袂开呢，哦，规身躯拢总病了了，连咪食袂拄好，啥物也袂拄好安尼啦。哦，这叫做心态。所以咱人想会开，就是心态好，你的慧根的深嘛。哦，所以咱人当会修无呢，当会修哦，唔是伫病院内底插讲啦。 是伫阳光内底行路啦，啊去公园散步啦，啊若无等下恁兜食一粒好食啥，暗顿安尼啦。所以咱这四根呢，一定要守住，要守好，守住个兼守好的对啊吼。啊，所以总有一天啦，啊有总啦有一天哦，上天啊，乎你什么，咱得该享受什么嘛。上天啊，给咱客照什么，咱得该接受啊，对不对啊？无那边呐，伊给咱客照去啊。上天啊，贫惰插你，你得有那卖插伊。有一天咱得了解讲哦，这大自然的规律就是安尼嘛。人生的长度，长未过的春夏秋冬。人生的跨度跨未过的东南西北，人生的宽度宽未过天顶蓝天甲白云，人生的无常呢，不过就是什么悲欢离合。所以咱人呐到一定的年龄呢，啊，就是咧往回收的时候啦，对不对啊？收到尾啊的啥，剩无几个好朋友啦，啊，那有就是大家饮一杯啊茶安尼啦，啊，甲唱一下老歌咧，然后啊，照家己食老的，迄阵啊，就老啊呢，迄个世界呢，就是安怎呢？就是慢慢感受会愈来愈侪。所以，人讲有一天你得了解，人哪和，咱人哪甲人会和啊？人甲人哪中间有吸引力呢？唔免得面啦，免得生水啦，嘛免得恁兜好呀，嘛免得你做有才华呢，那自然对方就给你温暖，啊，甲给你感觉做安全感，迄份充满着爱甲希望，就是咱需要的啥正能量，就是正能量吼。啊，有一天啦，食个年会有啊，给你点点睛了时阵，你也感觉讲哦，回想着咱家己的故事啊，然后你甲回想，你也感觉，人生只不过是梦一场呢。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戏如人生的对吧？哈，所以呢，所谓当治疗你的将来都不是时间，是什么？你们知道？放得了，放得开，想得通，放得下，就是这四个，就是安尼。所以你若放得了哦，不管什么时阵，你就是想得开，你就较快活。啊，你若放未了，放未开呢？食到老啊啦，食到倒伫眠床啊啦。我那个咧想袂开啊！哎，对啊，你安尼，你一世人过了敢会快乐？一世人都无快乐啊，对不对？所以等到你倒伫眠床的时阵爬袂起来，你才知影讲原来啊，你拢互家己想袂开啊！结果你拢是唔是别人互你无快乐，是你家己想袂开，互家己袂快乐。所以咱咧想开无，愈早想开，对你是愈好，你愈会愈快乐。你的人生走到这会轻松，越慢想到开呢，想过慢想开呢，你结果是白了想暗，痛苦是你自己啊，所以想开吼，要放得下，爱放下，安尼就对了啦吼。所以呢，提供给咱这堂课啊，你想开了吗？你有没有想开啊？吼啊，100%想开是很难啊，你要想开20%就很好了。希望大家快乐哈，祝福你们大家健康快乐。好了，谢谢。来，咱那个唱一个轻松一个《宝岛四季谣》啊！咱那个轻松一个叫做谣，用谣的哈，用谣安尼啦哈。来，宝岛在哪里？在台湾的是。来，听我唱歌。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谢谢，音乐总听起来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波多树桂摇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来呀，咱拢真接讲了，这个血糖当然慢性病较代表性的就是糖尿病上个麻烦，尤其是伊的并发症是最多的哈。那么咱如果那是讲起来，咱糖尿病，咱一般拢会想着，干那想着上面现在哎，我血糖管，还是低血糖嘛是对，那讲起来呢，低血糖嘛是一种的什么呢？嘛危险呢，所以咱呢会变老糖尿病人，建议恁的身躯边呢爱找一个糖啊较安全哦。如果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高，哎引起的并发症，啊那血糖上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员啊，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台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准备吼，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饮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甲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乌托巴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着变速，才一边才停落来。哈、啊，一个肝门呢，竟然是啥？也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都唔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以防万一啊，以防万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边面要背得介济啊吼。咱要搁甲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爱注意。盲血糖管，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管呀。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毋知？所以咱嘛袂用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有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会当较紧急呢。好，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这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啉完了呢，甲付钱互伊。我一讲我了，卡班的，一讲伊了，卡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那喝冰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早讲免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茫引起的病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镜头啊空气袂吧，包括咱的嘴，那呢，拄则咧讲，咱即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爱高血。无呢，嘴内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侪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讲吼，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甲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甲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种体脂肪哦，一旦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高呢，你要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的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机能有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的滴到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甲尿酸高，佮咱即马讲的糖分。血糖呢也高，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油较油脂的物件。你那人个大颗，咱那个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安尼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7倍死亡的机会更高。 啊，而且咱个跟腰翘有关系呢，腰翘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到腰翘感比别人加五倍。所以你要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迄、那个要减肥呢，无呢，迄不是呢，减肥不是放是燃烧，迄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腰翘。啊，腰翘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伊这做伊的所啊，而且呢。腰翘癌直接癌症是癌亡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腰翘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酸甘油唔管吼，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水分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一定要喝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都有兼高血压啦，尤其不好呢，一般都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都会较薄，啊，皮肤若较薄就较袂流汗，而且呢，颠倒较容易受伤。所以呢，咱就是要注意呢，你家己也知道你都有糖尿病啊，咱所里爱量啊，吼，用量的较标准啊，干嘛用感觉的安尼啦？饭前看饭60到100啊，一百以内，啊那饭后2点钟啊是80到100以内，糖化血色素要保持的4到6哦，个人建议好朋友。好来，你好，你好，好，喂，你好，
1: 哎，师傅，我爱管糖分
0: 哦，来先接接。

0: 好来，谢谢金兰灯帮尾气，这是陈忠跟那个邱，好像是邱银子哈，一两个人合唱的哦。那么这是等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哎，赖先生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喂，
1: 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哦，生病了，我今天哦，谢谢你哦，来
1: 加个。
0: 好好好好。
1: 啊，给换一个房啊，啊，搁一点餐呐。
0: 哦。
1: 啊，迄落哈，迄落伊个哈，糖化血素哈，六点二。
0: 哦，标准要去检查无？
1: 有嘞，
0: 好好好。
1: 啊，迄落哈，食饭饱哈，一百十八，安尼个未使。
0: 未啦，标准呐。
1: 啊，当家一百三十八。
0: 别，正常，咱八十。
1: 饭饱安尼。
0: 迄个饭饱是八十到八十，安尼标。八十以内咱不要紧的对啊，你安尼标准啊。嘿，大嫂，那无问题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嘿，来，你好。
2: 精神鼓励呢？水塘沟八十四到九五之间，
0: 你在讲什么？嘿，
2: 说，
0: 嘿，
2: 沸腾啊！
0: 哦，沸腾哦，
2: 有
0: 啊，我管呐，
2: 八十四到九五之间呢、
0: 啊？啊，那标准呢、啊？标准呢、啊？嘿啊，
2: 对啊，
0: 啦没问题哈、
2: 啊。那个肝指数二三二五啊，可是还是
0: 我，啊，你好好呢，这样很棒呢。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是我秀爽，你好。
3: 秀爽呀。
0: 哟，是你好，是安娜。
3: 啊，阿伯问你。
0: 好，来，请讲。
3: 我
0: 好。
3: 嘿，火腾啊哈。
0: 好。
3: 一家帮存九十一，安娜敢糖果减未？
0: 阿姨，请讲开药啊。
3: 哈。
0: 我叫人给你建议，叫阿拉请医生给你减药啊，阿妈。阿拉那个改两顿啊呢，嘿，安尼就好哈。好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秀贤，
0: 哟，
4: 我食四罐了吼，
0: 还是
4: 三千千
0: 八，三片都不接，
4: 哎，好不起来，
0: 好来，好不接，
4: 啊，这个，这个，
0: 嗨，
4: 以为讲去三个月检查就会降落来嘛，
0: 嗯嗯，
4: 大概是无问题啊，啊，我怎能个停你呢？
0: 买啦，卖停啦，
4: 啊，
0: 你哪要个停落来的？
4: 你这点个检查哦，就不行啦，
0: 都是安尼的，你莫停啦，爱看嘞，看嘞啦，嘿啦，
4: 我这个，这个，钙吼，我拢无啥物征兆，吼，我那起当来咧保养咧。
0: 对，你看我本身我嘛拢咧保养咧，好好人就好保养啊啦，用着。哎呀，我说要看咧看咧哈，唔好停哦哈，好谢谢。
5: 你好，喂你好，
0: 小黄
5: 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小桃啊。
0: 好小桃吼，你好，什么贵书？
5: 我甲你做见证。
0: 来哦，生病都不接哦，请讲起来嘿。
5: 哈。糖分哦，我感觉拢足正常诶。
0: 有去检查无？
5: 有啊，我家己嘛拢在检查。医生讲你是食啥药哦？嘿，啊，运动啥拢有效。
0: 爱运动对啦，嘿，爱运动吼。
5: 食第九罐，你要来灌第十罐啊？
0: 无紧啊，啊，咱静静的帮佮灌就好啊。好，谢谢阿妈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嗯，是啊。
0: 喂。
6: 我真感谢。
0: 没有，不敢当。
6: 这啊，下底吼。
0: 嗯。
6: 会小块麻麻，这是。
0: 有骨啦，种原因你讲有高血，有糖尿病无？
6: 有糖尿病。
0: 好，安尼不怪你的吧。来，先个接招。阿伯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嗨，你好。
7: 我刚才有问他，我想在那个。糖尿病可以吃吧？
0: 可以啊，等一下，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没有听到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哦，因为我拢无咧报药房，所以呢欢迎河边卡里麦给咱问药房哦，咱的新朋友，我拢讲过爱问啊，你莫跟他听，跟他听你去听十档嘛袂好，爱成关的拢有咧保养，真正有保养有差，真的我不骗你们吼、哦，有叫有惊喜，有幸运就是有保庇安尼啦，这是一定的道理哦哈。来，我来个唱，唱这首歌，和咱的河边。你拢会认同无？做一个台湾人有快乐无？快乐，咱台湾福利有够好，咱即马股票已经要上5万点啊咧！哟，真正有够厉害呢！台湾的股票要5万点了，好厉害！卡差要10万点嘛，无可能，即马要5万点嘛，你看好可怕哦！来，咱来个唱这首台湾他诶，塔罗西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地，听我唱歌哦，谢谢。

阿里山的 Hinoki 真有名，是真好的所在，有一独好咯。希望大家拢爱台湾，依然台湾感觉真光荣。

0: 谢谢，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台湾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快乐的国土，叫做台湾塔罗西亚。来，谢谢。我有看过有个一国家的资料呢，只是有些较无哈侪时间去甲咱报道啦吼。当然啦，有包括真济啦，比如讲这个墨西哥啦、墨西哥啦，这个很多啊，这个都瓜地马拉啦、巴拿马啦，这个都是很这个中美洲的所在呢，土地很大吼，所以呢，但是因呢因为盛产，因为比较多黑人呢，哈，所以呢，有机会再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看哈。那么，咱都叫我的讲，讲什么呢？你的脚踏到的是你的世界，你脚来当行路行出去，去墨西哥啦，去日本啦，去加拿大呢，安尼整个世界拢你的。但是你那脚未当行路，你敢那踏出去是虾米？无多大，你敢那多点名称呢？安尼，你的世界敢那去顶名城呢？哈，那差这、当然啦、因为你袂惊咯，甲会惊咯，就差遮济啊。虽然人个骨头卡够好无爱啦，迄食了我们才会长自由自在。啊，咱将来我们才袂较袂安怎，较袂怨叹啦，较袂郁卒啦，对不对？虽然补充钙质有必要，平常时来保养无要啦。啊，虽然也是有骨头酸痛，先看医生无。爱啦，爱看医生啦，啊，平时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呢？没有，我有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受伤。小姐们，骨质受伤佮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毋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受伤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受伤。所以骨质受伤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受伤，伊毋是成高血压，以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买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扭，你乃知影。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掉，脊椎去跌掉，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受伤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么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呐、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都徛，卖讲徛，爬都爬不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爱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啊，旧的泄袂出去。那袂输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我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啥物？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3，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啊，健行路健跋倒，敢若讲关节小块动都无法度啊，爬袂起来，跍了阁兼爬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行路定定跋倒，行路速度变慢，跍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灯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去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 啊，佮甚至呢，真个疲劳，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子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啊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啦，老头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要保养的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所以呢，咱常常讲的，都讲我咧讲的嘿，好朋友听我伫咧讲，你的世界是偌阔，看你的脚会当行偌远。啊，你的世界那是干那眠床呀，表示你就是袂惊咯，你无多惊咯，当倒眠床。所以我希望你的世界是足阔，会当行出去，包括行去日本啊，去加拿大，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啊，去印尼，去泰国，去菲律宾哦，都可以的。所以呢，咱人希望食老会当好命，你爱家家己，爱家家己的啥骨头过用，爱家家己的卡路过好。所以平常时保养重要无？介重要啦！你无拢讲不要紧啦，我无需要哼诶，你无需要哦，大家拢需要，爱补充钙质，爱补充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爱补充蛋白质和咱的腱子吧，会有力。所以你走路较袂啥跌倒，啊！你平常时爱运动，搁兼做啥？兼做你脚尾哦，哈！所以补充钙质介重要呢。哦，来，你好，你好。
1: 你也是凶的，有枪的。
0: 我秀山的嘿。
1: 啊，你啊，我今天又要过来，我啊，人也不要讲话。
0: 不要紧啊。
1: 我问你讲吼，我安进前车祸吼。
0: 哎呦，车祸哦。
1: 开刀啊，脚断开刀吼。
0: 好，安尼等下我叫人听来，医生接不接？嗨，谢谢。

0: 好你可那么这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的八爱帮信哦都就是我秀山跟大户所请哦那么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咱的周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秀山啊
0: 哎
1: 我改起来了
0: 我来生病了，我起来盖过去了。
1: 哎、欸，接到卡卡好好都真济嘞。
0: 哎呦，好，好
1: 安尼。我直接听到你的节目，啊，想讲啊，讲当拢做见证，做个最后食看卖。
0: 哦，对对。
1: 金鸡杯啊，今嘛食第二罐龟杯来。
0: 安尼哦。
1: 刚刚龟杯第二罐。
0: 啊啊，上是不是听唔知食了，才知嘛？
1: 嘿啦嘿啦。
0: 哎呀，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咩讲好诶？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即马哦，
0: 请讲起，
2: 嘿，
0: 即马讲起来，
2: 嘿，哦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的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含人去加迄个白沙城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我当加钙固的对了吼，
2: 哎，今晚一当加钙固啊，无当袂当加。
0: 好，安尼好，好来收得，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啊，来，我是帅你好。
3: 喂，你好，帅
0: 啊。哎，是你好嘿。
3: 啊，你好。
0: 嗨，你好。
3: 小姐啊，喂，小姐，小姐，了我，我问你，哎，你挂几名家嘞？
0: 好安尼哦，谢谢。
3: 产品别加。
0: 感谢你啊，上个。
3: 可以的。
0: 好好，谢谢你。
3: 我这玩十罐的嘞。
0: 哦，换产品啦吼，来产品
3: 有一个三品羊诶，
0: 三鲜煎包吗？
3: 用诶用。
0: 哦，阿三你食了好无？
3: 好啊。
0: 啊，食了哪好？
3: 食了较骨头较迄个较袂疼呢。
0: 骨头啊？
3: 有啦。
0: 哦，啊你有食钙过真呢？
3: 有啦。
0: 哦。
3: 然后皮羊啊个，诶，这没弄的皮，没。
0: 弄弄皮羊啦吼。
3: 没开的，没几片。
0: 我几片呢
3: ？OK OK。
0: 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4: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0: 哦，钙骨。啊，我吃了那个。
5: 哎，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压。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本来是袂压了吼。
5: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压袂落安尼哦。
5: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会当
5: 好啊，
0: 好啊去，好啊呢，
5: 哦，好啊，
0: 好，那继续加看嘞，看嘞，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议我吸收好美，而且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影响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嫂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哎、啊，这个新骨髓啊，个卡退火不值钱。
0: 哎，医生该做做哦。哎，邓姐，谢谢，阿伯等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那就会记啊，那就关起来嘿。
7: 啊，
0: 这
7: 个要。
0: 还是你好。
7: 我跟你讲问者，然后我帮。
0: 好。
7: 拜人遐去抱咧，遐个，
0: 哎呦，
7: 大腿头遐去断去啊，后去手术，拜手术咧啦吼，
0: 好好好，
7: 帮我夹个管啦吼，
0: 好，
7: 啊，心情真不好，你讲。
0: 无你等下我叫来听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啊，那要找到秀山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啊，也在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你，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刚才在讲到你的世界有多大，你的世界有多大，只有你们家而已，这样表示你比较没在出去外面走，还出去外面走走的，只有眠床而已，这样表示你不会走咯，这也是很无奈啦，很无奈吼。你的世界有多大，一个阿嬷说，她又去到那个，去到对呢，去尼泊尔啦，又去到很多国家都有去，去二三十个国家呢，这样你的世界有多大，为什么她怕很怕，很多国家都有去过啊。所以我们的吃老就是要见，要就是要什么享受，我们就是要去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你的世界如果大，就是表示什么，你的脚路可以走到位，你的脚有力可以走到位啊。你如果没办法走到位，含热眠床都有问题，你的世界就只有眠床这样而已，还是只有在你们家而已。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自己哦，少年的时候呢，你可能都做过头，啊，您即马来爱替家己想爱保养，唔好唔甘。这种投资啊，投资健康的，尤其是卡路的骨头呢，这个健康呢介重要。看恁到你将来的世界偌大，拢看你家己啊。一旦行到偌远，就是你的世界偌大。所以我们只讲唔好讲哦，唔甘呐。哎呦，辛苦一世人啊，算命呢，个存最后日子免过好呢啦，哎，过好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你好，小飞。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 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礼拜一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做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哦。先来报告明仔载拜日的日课，明仔载是十月七日，农历是八月二日，星期日。明仔载日子适合出行祭祀、祭串开工。近期的是孟明定明，喜神在东南，灾神在正南。冲六十岁上阳的朋友，日煞是在东边。这是明仔载拜日的日课，加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第一首歌曲，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江边恋情》。

亲爱的好朋友，会记得咯，咱这个月大优待大赠送，所以有需要咱的活动，赶紧电话挂过来哈，080055999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差不多我看。哦，这个电话后边726的朋友，那想卡两三通电话过来，麻烦你电话点卡啦哈。咱现场的电话是空白空空。

0: 颗龟细管拿上礼盒就对了哈。
1: 要要要。
0: 哦，安尼好。拜三搞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哦，平安哈，再见。
1: 哎，再见。好，
0: 听旧的红礼盒。
2: 这，啊，这个一万一千五，安尼。
0: 你一万四千五，你著买万六，会当加送一个啊！你要买一万四千五，嘿啊，加一罐山苦瓜啊！你买你一号的，
2: 好啦，
0: 你一号的买五盒啦，啊，迄个山苦瓜买五罐，哎，买四罐啦，安尼万六啊，送二号的啦，安尼好不？
2: 好啦，好啦，万六
0: 哦，万六送四个，就是送五千，哈，安尼好哈，好，谢谢。
3: 关几多？
0: 来听友龙凤你好，
3: 哎、欸，孟哥你好，
0: 嘿，晚安。
3: 哎、啊，你敢加加两罐三号的，啊，两罐二号的。
0: 哦，安尼八千。
3: 就啊，送二号的吼。
0: 哦，好，无问题。拜三，哦、今仔日叫的拢拜三到哈。
3: 送二号的呢？
0: 我知，我知，我知。
3: 好，好。
0: 两罐，两罐啦，哈。
3: 啊，看咱点一块歌。
0: 好，你要听啥？
3: 你要点这迄条韩语的哦，我在你左右一条。
0: 哦，一条哦，好，来吹哈，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来，真正这种歌吼，当时咱较无资料，啊，那是咧报的时阵哦，爱看好歌好唔好啦哈。来，谢谢。那是讲到这个韩露拜喜，今仔拜一嘛哈。拜喜的是韩露，韩露的节气到哦。我看我这个电话先给下接哈，零九三一。韩露拜喜哈，韩露这个到气温渐渐下降啊，啊有五大生肖进入年底收网的阶段，愈低调的人愈会当后来居上，其中上旺的哈是小畜的。将因为人甲着一个人和甲资源的整合，带来足大的好处。第二，旺的是上低的资源会带来财运。第三名上灵的拥有另外收入。第四名的生肖是上牛的能力将被看到。第五名是上虎的。诶，上好的人吼，一旦找回生活趣味甲赚钱的方式，所以寒露教啊，这个节气到年底吼，这几个生肖拢真旺。这个节气是十月七八到十月二三。那么第一名上处的是寒露期间整体运势非常好的生肖，这段时间最强的不是一个人认真埋头苦干，是人和足重要，不是干那靠家己吼啊，工作合作的客户伴侣人脉甲主管的整合，拢真容易出现着新的突破。尤其是原本卡真久、卡足久的代志，可能因为某一个人的一句话、一个介绍、吼一通电话，就突然间找到新的解决的方案咯、哦，很简单咯、哦。来，听秀龙，你好。
4: 哎，文阿姐啊，吼，你好。
0: 嘿，你好，晚安。
4: 哎，晚安。啊，迄、那个我想要去订迄个半年份的迄个三种产品啦、
0: 啊，钙、哦、骨瘤，安尼就是折叠精、钙骨瘤、三颗龟哈。
4: 对，
0: 你拢买半当半当吗？
4: 是啊，是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啊？食几年啊？
4: 哦，我食三年外、哦。
0: 三年外啊，有啥物进步？
4: 嗯、我脚头拢袂
0: 进功过，即马拢袂疼。
4: 嘿，
0: 太早都疼。
4: 啊，但是我即马想要食保养啊。
0: 哦，
4: 我是爱继续食，啊，佮先算给我爸阿母食一个。
0: 哦，安尼哦，大家做伙保养得对
4: 啦。是啊，是啊。
0: 安尼，
4: 嘿，迄个佮着，佮另外迄两个产品我拢食得真好，我起码是较有精神。
0: 哦，精神体力较好啦。
4: 对，
0: 较早听，哦，不客气，较早听你讲大腹肚痛，啊，即马咧。
4: 啊，对，即马加偌水咧。
0: 即马穿衫有减两个 size 无、
4: 哦？有啊，有啊。哦，所以我足感恩你的啦。
0: 好啦，
4: 介绍这产品真好啊。
0: 安尼吼，好，安尼。
4: 啊，我就是我先试，啊，我今日嘛，我妈妈试。
0: 好，安尼好。
4: 啊，伊就伊介绍我拢无啥要食。
0: 安尼
4: 啊。啊，我就甲讲，嘿，我讲，你看我食三年瓜，真好啦，真好。啊，伊就讲好啦，无去看卖啊。
0: 安尼吼，好啦。
4: 老岁仔人拢较袂迄落。
0: 较唔甘啦，较欠啦。
4: 报
0: 唔
4: 对啦，
0: 哦，所以讲会通啊。
4: 你是当时会当到我寄哈？
0: 奥利达，明仔再寄奥利达到啊。
4: 哦，好，
0: 安尼好哈，先叫挂单啦。爸爸妈妈吃了有感觉，他过来叫哈。
4: 是啊，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平安，平安，好，
4: 晚安，拜拜，
0: 好，晚安。来，亲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咱这个小姐的讲哈？真正食了有够好啦，即马逐项拢食满意，啊，所以继续保养。有足侪好朋友有时阵拢会讲，哎呦，我即马逐项拢足好，我都唔免上保养。No， 啊，你逐天拢咧食饭，啊，身体营养够了好，啊，你嘛爱继续食，啊，所以咱的产品在食保养诶，安尼怎样吼？咱就继续，互咱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好，啊，互咱保平保听，大家健康平安，这毋是足幸福吗？啊，尤其咱半当下一个优待吼，啊，像好多咱这个小姐咧讲，啊，我都拢半当安尼叫。真正省足济呢！你三项拢咧食，你着买做着蒸，买山苦瓜，啊，然后送钙骨瘤，半当就是送十二罐、四罐的送六大罐，也就是15000块哦。真正食产品啊，身体好，兼个也呢吼，继续趁钱，甲大家恭喜啦哈！希望所有好朋友，大家拢会记住，身体上重要，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足健康的哦。啊，以上是广告。顶礼拜五吼，咱的廖妈妈有甲我做份产品，廖妈妈有甲我点蒙雾之卵喏，啊，迄刚那小宝宝掉的款，啊，你的产品喏，明仔载你就收到啦，哈，蒙雾之卵，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欣赏一首怀念的老歌，0800-55-99-99。以上是广告，听友老朋友你好，
5: 晚安你好，
0: 嘿，晚安，嗯，
5: 晚安，我要改叫的一号的，
0: 一号的，你要爱几啊？
5: 啊，
0: 要几啊？
5: 十啊，
0: 十啊两万，
5: 哎，啊三颗龟，
0: 三颗龟，
5: 三啊，
0: 三啊不？
5: 哎，
0: 三啊4500，你叫四啊啦？
5: 四啊，
0: 哦，三啊。安尼24500三盒啦，对啦。啊，送礼盒诶。
5: 好，啊，我甲你讲，我诶，点点过来嘿。
0: 好啊，要听啥？
5: 新麦麦考。
0: 新麦麦考，好，等下甲你安排哈。谢谢。
5: 当时搞奥利。
0: 拜三拜三，嘿，对。
5: 嗯，
0: 对，奥利。
5: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5: 问啊。
0: 嘿，你好。
5: 哎。啊，食迄药哦，是安怎规身躯拢疼了了的？
0: 食迄规身躯疼了了，你迄拢骨伤啊，规个你都有感觉。啊，看你是冻会调，冻会调继续吃，冻袂调食一半就好。
5: 啊，我唔过，我顶旧年，我顶我是跑到我买点对。
0: 嘿。
5: 啊，我迄阵食无，我就去食了，我过去跑到买两颗啊，食起啊
0: 嘛。
5: 嘿。我是讲。啊，无啊，只我得轮三工，哦，三工这迄桌脚脚头哦，疼啊，拢牙喉疼也袂过啦。
0: 啊，我三工无食，就疼到牙喉疼也袂过。
5: 嘿啊，也袂过呢。
0: 伤寒嘛吧，本来就要出问题。
5: 我疼啊，真正足艰苦啊，肩胛头也疼我哦。
0: 嘿，
5: 我是讲啊，我昨个过来跑到阮，
0: 嘿，
5: 拄啊迄个。10月7日你讲点了？
0: 好、哦哦、对。
5: 我昨报到我先，我是阿迄小姐讲，啊，今日囡仔有寄来，今日有在讨价安尼啦。我就是甲买两颗啊，对不对？
0: 嘿。
5: 买两颗啊，送半罐啦。
0: 好、哦、对啊。
5: 暗古吼，爱记得无一岁，我就二岁拢食三粒三粒点点哦。哦，才听个啊，真紧到头嘛，拢听个嘞。
0: 安尼你食较少的啦，你迄个二岁该甲食两粒两粒就好。
5: 二岁哦。
0: 嘿呀，主要是二岁，规身躯咧酸痛，迄可能迄就是较早骨伤吼压开啦。啊，什么心病也唔知影，你较早做错东的呢？啊，是有摔到有车祸。
5: 就错当个对了。
0: 哦，对啊，啊，少年无顾啊，即马就赶紧顾，安尼就好啊，免烦恼。
5: 无啊，是讲都食遐久啊，啥即马在牙太在疼嘞。
0: 啊，你即马年岁高啊，开始身体咧甲你抗议啊。
5: 啊，旧年咧叫我讲好啊，足好足好，啊，即几日啦吼，也疼个足艰苦。
0: 安尼两三天无食着，安尼好啦，继续食就好啊，无代志。
5: 啊，继续食，一号那继续食嘛。
0: 一号继续啊，一号的是乎你身体用啊，乎你有元气啊。
5: 啊！你家看是房前较有效，还是房后啊？
0: 咱遮房前房后拢袂要紧，啊！你介骨溜吼，你食饭中食嘛，拢袂要紧，做伙食就好啦。
5: 安尼听到我即几日拢无倒创话咧。
0: 安尼吼，啊，小歇困一下啦，吼。
5: 哎，歇困就。
0: 即马季节咧变化，有当较敏感嘛。
5: 我讲系啊，我唔知你破咩破病。
0: 没啦没啦，莫我白想，吼，莫家己就参家己。
5: 啊，都唔只艰苦，你是。
0: 袂要紧啦，小歇一下哈。
5: 好好好
0: 谢谢平安祝你赶紧健康哈拜拜听秀东方你好
6: 你问哪哟
0: 嘿是
6: 啊我叫清水
0: 清水呀、
6: 啊廖小姐
0: 哦廖小姐你好你好你别爱上
6: 啊一路怎么叫三遍一路想到放下
0: 同款啦，四千、八千、万二啊，四千就送半罐啦。
6: 哦，啊那叫万二的。
0: 万二就送三个半罐啦。
6: 三罐半。
0: 三罐半啦。
6: 啊，挂啊，罐半。啊，我那三罐烤鸡挂安尼拢赚万二啊呢。
0: 哦，三罐烤鸡哦。三罐烤鸡四千五啦。
6: 对。
0: 安尼一万两千五啦。
6: 啊，一万两千五。
0: 嘿，啊，做着整四个啦。
6: 好、
0: 哦。啊送你好的哈、
6: 哦、好啊好啊
0: 好、哦、OK 啦拜三就到啊哈
6: 好
0: 谢谢你哦平安再见来清水咱这个阿姐哈、哦、我看一下电话安尼咱即马赶紧来听歌

0: 来，这首歌曲是叶启田所给咱演唱的歌哈。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0800-55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继续哦，听电话，听友的红利好，晚安，
1: 我呐，
0: 嘿，
1: 我同你讲，嘿，你讲万二块是差，是贵，拢总贵贵安尼啊？
0: 你差不多叫的呢，清水啦。
1: 无啦，我即马才要叫呢啦，我差不多无叫啦。
0: 哦，啊，万二块的做了整六盒，得万二啊，送三个钙骨溜啊，细罐的啊。
1: 好
0: 拜三
1: 收到，拜三，
0: 可以哈，谢谢，好，平安哈，再见，
1: 对，
0: 好，咱那是得上礼盒，咱上的盒的对啊，礼盒较贵啊，价钱较贵呐，所以哦，像今仔嘛有好朋友噶，我不雅啊，我要买一盒上三块贵，我嘛是讲同款的物件，啊，你那是买一盒上。买一盒三块贵，啊送一盒的，安尼嘛是可以开盒啦哈，谢谢啦，不要紧，啊你无清楚无了解，随时甲我问，啊咱拢会甲好朋友做上介好的服务，0800-55998888，0800-55998888。啊，不然即马赶紧来个听一首即个《我在你左右》韩语的吼，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电话当继续卡，0800-55998888。

0: 两瓶三千，那就多一点点，多1000块嘛。
1: 多一
0: 两瓶
1: 千块，
0: 三千加起来的话，就
1: 那我就
0: 是
1: 买三瓶啦，买三瓶
0: 没有没
1: 就
0: 有，你
1: 有
0: 现在买两瓶就好了。
1: 我买
0: 我
1: 两
0: 看
1: 瓶，
0: 一看，哎，照例
1: 那
0: 金
1: 个，
0: 8盒16000，26000，你再买一个两瓶，刚好29000。哎，怎么这样啊？16000，26000，29000，那买三瓶好了啦。
1: 好了，买三瓶好了啦。
0: 好，三瓶啦，三瓶哈，
1: 三瓶
0: 这
1: 啦。
0: 样三瓶的话就是4500嘛，16000、26000，再加三瓶4500，哈，
1: 挣多少钱？
0: 哎，30500
1: 30500，
0: 哎，
1: 那这样有没有加那概括又加几钱？
0: 那你三苦瓜买6000好了啦，
1: 买6000就四
0: 就
1: 瓶了，
0: 四
1: 是
0: 瓶
1: 吧？
0: 啦，四瓶刚好啦。
1: 好了，
0: 好啦，送二号啦哈，
1: 好，送二号
0: 好，
1: 就总共
0: 礼拜三到可以吗？
1: 3万2，可以，
0: 可以哈，
1: 三，
0: 好，谢
1: 早
0: 谢你
1: 上
0: 哦，大
1: 我给
0: 姐，
1: 你先送到那边去，
0: 送哪边啊？
1: 草莓园，
0: 草莓
1: 不给
0: 园
1: 草莓园，
0: 哈，
1: 石庄就有一个，
0: 哦，
1: 我
0: 我知
1: 早上
0: 道，
1: 都会到那
0: 好，
1: 边去，
0: 草莓园哈，送草莓园，好，谢谢，
1: 有地址
0: 有
1: 哈，
0: 资料有资料，好，拜拜，
1: 好，谢谢，拜
0: 好。
1: 拜哈。
0: 来，你好，请讲话。卡卡个早，稍微的啊。来，亲爱好朋友，真正有当时啊吼，咱即马在大优待大精神啊，所以希望好朋友爱靠耐心的哦吼。他多咱这位大姐，刚刚草莓园的电话是。多少啊？09，我看一看。草莓园的这位大姐送草莓园是不是09321113呐？啊，叫走去耶！我惊我等下记唔到伊。来，听秀龙你好。来，你好。
2: 喂，
0: 嘿，晚
2: 我叫
0: 安。
2: 王丽了，
0: 哦，你零四哈。
2: 我姓陈啦，
0: 陈大哥哦，
2: 不，今日你女方改安尼，
0: 我知啦，啊，你要买安那？即间要买安那？
2: 一路的啦，一路的，五 A
0: 五 A
2: 五，
0: 一班，五 A 一班，
2: 哈，
0: 五 A 一班呐，敢有听到？五阿一班呐。哎，
2: 几罐？
0: 5盒1万呐、啊！啊，这大哥，啊，你要买偌
2: 哎，我
0: 济？5盒1万呐、
2: 啊！
0: 啊，5盒1万呐、
2: 我去等你去钓。
0: 5个1万。

0: 来度假迄个姓陈的阿伯吼，较麻烦你，我有拜托公司的小姐打电话和你讲，啊，你直接甲伊讲就好。啊，有当时啊，咱那是听得不介好的朋友，麻烦你拿出来有人，啊，拜托出来的人帮你打电话，安尼较清楚。啊，无话个大声细声，啊，又个听无，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啦，哈，谢谢。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今仔下暗传出有大量的铁架零件散落伫车道，意思有段火车经过的时阵，可能吼、包装绑了无好啊，结果爆破落去，造成后壁车辆闪避未赴，短短一点仔时间，竟然数十台的车辆拢被波及，部分的车辆甚至出现着爆胎啦、车体受损的情形。这个事故是发生在下暗的八点外，地点在国一北上大约315.9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的附近。那么经过了解，现场突然间出现大量大型铁架零件散落在车道上，后边车辆经过根本的未赴通闪避，未少驾驶直接就到了去啊！哇，轮胎受损，甚至变胎，只好紧急将车辆停放伫这个路径哦，吼。那么现场一度有真侪台受损的车辆陆续停靠路径，外面真正真惊险，也好未少驾驶直接咧讲，哇，莫名其妙去用物件撞着。加在目前无传出人员的消息，但是突如其来散落的物件对行车安全已经造成影响。那么相关的单位得报了后，随时派员去处理，并且开始清除散落的国道零件，同时呢协助着受损的车辆排除状况，避免后边车辆再度去弄到这障碍物。啊，这批零件到底为何而来？国道警方目前已经拿下事发的车辆找到啊，也已经开始调阅沿线的监视器画面，厘清详细事发的经过。遐受伤的车辆哦，拢总一台火车爱护者，所以哦，伫咧走这个高速公路上回起起落落，真无用的司机大哥，希望你有关在的物件一定爱调好好势，包好势，唔惊一万惊万一，爱小心哦。来，听秀老兄你好，来，哎，个切断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到底欣赏的是心爱的麦考。听友老兄你好，
1: 哎，无啦，我要问你，
0: 好，

来，这首是心爱的麦考为和平救安排啊，都啊，因为问较久吼，啊，所以几落通电话，那是有需要订卡的，赶紧订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好多啊，咱有得讲一个寒露的运势吼，啊，讲一点嘛，啊，就电话的来呀。即马咱来继续啦吼，甲好朋友介绍着讲，即、这个相处的财运呐，寒露期间合作财、客户财、业务财、介绍财，拢有发挥的空间，做生意适合。担心的客户，重新计划发展一个异业合作啊！啊，上班族会当有可能因为主管同事外部人脉得到新的任务发展的机会啊。但是，如是熟悉人彼此的合作，那么一定爱好好啊，注意分润啊、付款啊、工作范围责任爱讲个清楚，千万唔通讲啊熟悉人就歹势担钱。其实现实问题还是讲个清楚。事业的方面，相处的寒露期间，真正在滴经营的是长期的信用，卖鸡蒙一个案件会当赚偌济，爱思考这个客户。或者是平台合作，未来是不是会持续带来机会？你若愿意甲咱讲，给我长久方向，那么寒露期十几天可能建立一段未来非常有价值的关系。啊，那感情方面呢，桃花马作旺，单身的人容易拄到有能力、有自信、条件袂歹的人，甚至出现着过去熟悉朋友中新联络产生火花。有伴的人适合谈婚姻，未来生活甲着共同财务。但是旧爱倒来，无代表旧的问题消失。卖比实时间哦，怎啊充分头壳？有哪会特地去了解，是不是大家当互相诶，即个彼此哈欣赏着一寡问题啊，有法度好好啊解决，有法度好好啊谅解无，这足重要。健康方面，相处的人进入着寒露期间，爱注意心肺梗、目睭、背部、困眠、社交过度造成的疲劳，这有那是爱注意的哦。特别甲相处的朋友来做分享，来到底欣赏红丁路，路的这位大姐哈，今嘛给你安排。

0: 这是杨静所唱的《风顶路》，竟然有人吼二十班放伫车顶，一路开上国道。屏东县崁顶乡细站的男子日前无用做工课啊，现金放伫家己的自用小客车车顶了后，未记得摕倒转来，车开的就离开啊。真正嘛是哦，真含得掉啊啦。那么二十万的现金放车顶。未记得摕转来车开的就走，途中过去加油站加油，一直到上国道才发现，哎呦，二十万哪会无去啊？因某沿途一直找无，赶紧报警。远警顺着监视器画面追查，啊，搜寻几落小时，伫国道三号崁顶交流道北上匝道找到现金，摸着落雨全部捡到转来，哇，真正有够好运！东港警分局指出，姓詹的男子当日对工作场所开车离开，先去中油的崁顶加油站加油，再个开入去国道三号北上，行驶途中才想到现金放伫车顶，钱早都唔知去倒啊！因为工作行程无到停留，阿姨就打电话请太太吼沿路倒找，但是来回就是找无啊，只好赶紧向着崁顶分驻所求助。所长赶紧甲民警直报呢。啊！先调阅着加油站的监视器，确认车辆离开的时阵，二十万腰搁伫车顶，随时依照姓詹的男子行车路线，调阅路口的影像，沿途搜寻，追查现金可能跌落伫倒位。经过几落点钟的搜寻，远景伫北上匝道路面发现钱。当时落雨，往来车辆速度真紧。远景确认人车安全，摸着落雨将二十万几个捡倒转来，通知着失主认领。失主领回这个二十万的时阵，讲哦，这是一笔足重要的钱，啊，感谢警方协助，可以会当判刑，搁找倒转来。而且咱真正希望好朋友吼，若是要出国，贵重的物件保管落好，开车以前再次确认物品是毋是有收好势，片面放伫车顶，若是物件判决需要协助，直接卡110报案，安尼就可以。总是吼，小心无事本啊，希望大家拢爱细里细里。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未少人一个到下晡还是下暗，就发现原本穿好好的鞋仔变作红，甚至吼袜仔脱落来，脚踝阁足济即个水分。啊，其实伫经过规工徛久济久啊，水分容易受到重力的影响累积伫咱的下肢，所以黄昏也是下暗会感觉脚吼。普正除了注意日常的饮食，卖食伤咸以外，啊，建议你补充钾元素，有哪真重要？因为这个钾有助维持体内的钠甲水分的平衡。当平时饮食当中食较咸，盐分较悬，那么一旦注意到这个钾的摄取，但是卖因为担心水肿的，刻意大量减少啉水，啊，完全无啉水不。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 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顶礼拜六吼，一首《一剪梅香画报》啊，报一点嘛，所以咱今仔日搁再报一间呀，谢谢。第二阶段听友乐园直播，有缘是本啊陪伴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即马大优待大精赏。一个月时间吼，欢迎好朋友把握机会，今仔日已经是第六日啦，希望大家生活好势，赶紧跟我联络哦。来，这个宜兰一个超商的旅店员吼，被担任偷水工，而这个时常去超商买物件，人客下药未干，事后阁被恐吓。那家被性侵的代志讲出去，一家的个家境、个爷娘啊，拢会有性命危险。落尾超伤，这个妹妹的威胁之下得处，被人操打，搁被搜出钱财，啊，要钱啊，要人，啊，要恐吓。你看这个查甫人偌恐怖！发现心理的时阵，这个超伤的妹妹当庭吼崩溃，啊，就安尼弄刀啊咧话讲。法官拜托你救我，你一定爱救我。宜兰庭判伊依照强制性交恐吓处罪罪，判这个水泥工吼拖水工爱执行有期徒刑十年。那么经过的判决书是这个姓廖的拖水工是某一间便利商店的商客，熟悉到这个旅店员。今年的九月有一天，啊，伊半暝啊摕着麦当劳的餐点去便利商店，啊，就招这个超商的店员吼，啊，透早下班做伙食早顿。啊，因为大家拢做熟悉，抢在出入的这个便利商店嘛，啊，所以查囡仔不宜有他呢。啊，下班就坐这个姓廖的男子的车去吃早顿。啊，这个姓廖的男子佫叫大心送矿泉水给伊啉，想袂到矿泉水早就被下药啊！超商的这个妹妹啉无偌久，就含着昏迷，被姓廖的男子再转去厝内性侵得逞。听秀乐红你好，嘿，晚安。
1: 我叫六阿一中的，
0: 好，六阿阿送二号的吗？
1: 无，我又要送一号，送一阿阿号半，迄个半的再送二号。
0: 一号的送一个，送六个送三个啊，另外两个要送啥？盖骨溜。
1: 盖骨溜送细个啊，得啦。
0: 对啊，细个啊，两个啊。
1: 一个啊，阿爷买送两个，你将个爷我一个啊。
0: 哦，安尼对吼、哦，好。
1: 两个一个，送一个。
0: 好，这个是六阿班的。

己吃了好，介绍妹妹吃，希望大家亲朋好友、厝边隔壁同事，大家拢小介绍，大家拢健康啦吼。那么头拄仔咧讲一个便利商店这个小姐，因为他们人客总要熟悉呀，结果一叫伊去吃早顿，真正。可以再去吃早餐啊，结果在矿泉水里面给下药啊，被性侵输凹吼，这个姓廖的男子恐吓这个妹妹，那是将这个代志讲出去，特别对伊个伊的家人、个伊的娘娃不利，佮讲因家的门袂锁，请伫个人的伫个命令这个便利商店的店员两三日。的乖乖啊，家弟弟嘛，落尾的这个妹妹在这个威胁恐吓之下，过了半被侵犯，细料的男子甚至开嘴个讨钱，前后得手四万块，受到这个超商店员真正内心受足大的创伤。当地的朋友逼问之下，知影这个代志，有一间的超商拄到这个查甫人，当场甲质问发生争执。这个超商的店员伊才报警处理，心理之中细聊的男子讲，两个人交往一个月发生三摆性关系，拢是欢喜甘愿两情相悦，无甲逼也无甲恐吓。但是超商的这个店员深深受着创伤，在法庭上情绪失控，当庭不断地咧哭。阿哥哦，弄刀啊！更加的话，法官救我，法官你一定爱救我。在社工甲朋友的安抚之下，才完整讲出这个案情。法官嘛，痛批这个姓廖的男子行为动机足卑鄙，手段足恶极。并且造成被害人深深严重的受创伤，依照强制性交恐吓处罪罪，甲判十年有期徒刑。这种查甫人吼，含伊安尼慢慢啊买物件买甲熟悉，竟然呢，有当时啊吼，咱希望好朋友无啥熟悉，放载出去，还是去人兜，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小心注意吼，交朋友爱足细腻、足小心哦，因为足侪性侵的案件。这拢是熟悉人所为，所以小看有一个分界点，足重要。

0: 听秋龙红的课。
1: 你啊。
0: 嘿，晚安。
1: 你看我咩？我家里叫两个做的先一号的。啊，上一号的。
0: 哦，拢上赶快的啦，哈。
1: 嘿嘿嘿。
0: 啊，拜三搞哦，哈。
1: 好好好好。
0: 可以哈，谢谢，平安，
1: 拜拜，
0: 好，拜拜。来，请来喝冰酒，咱今嘛来进攻个哈。大优待大精神，九月三十开始，三十、初二、初三、初四、初五，今仔第六日啦，吼，已经有足侪好朋友，拢有在助阮啦。啊，咱今仔日下晡啊，有一位一个林太太吼，伊都咧甲我讲，问啊，人我拢去报着往家里买呢，我共款呐。伊讲敢有算你的业绩，我讲有啦。啊，其实我就是跟他负责这三项产品嘛，啊，所以你不管在宝德旺美，还是直接给我主门，拢小想吼，跟他我来负责呢，啊，所以如果你那是讲，哎呦，啊，我都阿未收到，还是有什么问题，啊，你直接会当看我的客服专线哈。0734873999，直接你问我的客服人员，也拢会当随时给你做服务。啊，那是咱大优待大精神，就是三项产品，你买金额四千，咱就送半罐。啊，固在你金拢会使。啊，所以上一盒的做法，好买法就是买一盒。三盒啊，送二盒的，因为二盒计小较贵嘛。咱的三角钙骨瘤一罐2500，送半罐送1200。啊，你若送一盒的，一盒2000啊，送半罐，吼，半盒就是1000。啊，三块几1500，你若送半罐就是750，安尼差足济哈。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你甲你的医生讲，互我知影，啊，我就知影讲要安怎处理，算互你上解会好的买法。啊，另外嘛，有好朋友在讲哦，啊，一条钱啊，大条，敢会当分做两届，嘛不要紧呐。你只要来和我讲有清楚，啊，你家己个时间处理要好。当然啦，啊，你得免一届吼，啊，过了半块你也当分两届安尼。谢谢，这拢是咱最近拄到的情形哈。啊，我那希望甲好朋友做一个解说。有需要咱的产品，起码大优待。大精神，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真济好朋友拢嘛讲，我即马无请我了一个月吼，真正身体好得安尼，赚3-4万块。啊，若是买产品的大优待哦，啊，咱了买4000的送半罐，你4000的送，盖骨溜半罐的1200，我足会好呀。啊，所以希望大家哦，唔通个想说啊哈，说说你的买无啊，真正有事。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讲到一个蓬勃亿万复合指数的统计，今年到九月三十，全球前五百大好业人当中，有一百名是科技的好业人，净资产合计增加8450亿的美金，创下历年来单年前九个月最大增加的幅度。相较之下，科技领域以外的好业人，当期财富无增加，反倒倒来求水。求620亿的美金，这波新价增加受惠的人工智慧 AI 的热调和科技股的这个大起，科技亿万富豪目前总新价高达4.6兆的美金，占指数所有富豪财富的36%，但是人数只有20%。今年前九个月，蓬勃亿万富豪指数整体财富增加的幅度，94%来自美国的这个大富豪。对着九月初十开始，全球前十大富豪哈，首度由美国人包办，其中九个人的财富来自美国科技公司，包括戴尔科技创办人戴尔哈，啊，搁有一个祖克伯，财富增长也搁多集中伫顶端。全球首富马斯克今年一月到九月净资产增加3100亿的美金，占整体增加幅度的40%。啊 ，AI 的这个热潮也催生了着一批新的好业人。哎，根据了解哈，该公司六月完成一轮募资，估计的价值有9650亿的美金，全部拢进入到大好业人富豪排行榜。所以呢，伫遮咱特别也阁介绍 AI 基础设施的业者同款受惠，台湾伺服器华轨制造商川湖科技创办人林聪杰，伫创业40年了后，今年身价增加到95亿的美金。啊，广东的鼎泰高科当泽翁心也因为 AI 带动着电脑棒特殊的这个证件需求登上大富豪榜。三车电子的李氏家族两名继承人李富金跟着李淑贤也加入着这个排行榜。台湾方面，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今年同款拢伫500大好业人的名单之中。真正阿免心酸呐吼，有足侪嘛是一步一卡印，打着好机会，啊，而且呢，家己本身真正嘛是足有一个财运，啊，所以呢，咱希望大家身体顾好啦，钱有够用就好，啊，别人的好也是因家的代志，咱家己哪讲要用吼，啊，就有就好，啊，唔免想亲欠人，相信吼，这也是咱的福气。有当时啊，平凡就是最大平安甲福气。希望大家拢珍惜目前咱所拥有的一切美好。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来听这首优调，我看一下哈，来。这首歌唱在有人在点呢，尊重我的爱，到底欣赏。

现在咱要来进广告哦。如果那是最近的天气状况，足侪人安尼不好困啊、压杂啊、袂轻松啊，啊，穿这退火吃什么？我阿给你介绍的三椒山苦瓜，你也使考虑哈。你若讲食一般的苦瓜、山苦瓜，一日来食过了公斤，咱食袂起啊。所以今嘛生物科技的进步，美国进口三椒山苦瓜，咱山苦瓜做主剂，清热解毒，植物性的胰岛素，你会当安心来食，刷落去哈。咱阁有加强的是纳豆激酶红曲，和咱血清袂得袂克，啊，血流顺畅，更加有银杏。银杏对着咱的循环系统有足大的帮助，会当促使着脑部血流量的增加，促使着血液流向脑部甲四肢，改善着记忆，减少脑化，啊，循环无好的现象。当然啦，尤其迄个普卡金呢吼。啊，像在足侪好朋友慢性病造成了着血液循环无好，银杏拢会当帮助你真好诶循环效果。毋是安尼尔，咱阁有深海诶即个鱼油 EPA DHA， 互咱每一个好朋友促进着血管诶放松，啊，降低着血液诶粘稠度，互咱诶末梢血液循环顺畅。刷落去哈。这个 DHA 它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是脑细胞的营养素，促进着脑部的发育，活化着脑细胞，防止脑化，提高记忆学习的能力，可以当维护咱的视网膜，预防老人这个目睭血管的阻塞啦，还是讲吼反应的迟钝，所以哈。咱的三椒山苦瓜真正成分有够好个好，不是安尼尔哦，咱个有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体格都跟你讲嘞，吼、哦，啊，迄、那个碰扑啊，跟你讲嘞，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都轻轻松松，爱当呵呵啊，来生活的咱快乐，无烦恼，以这个人生，啊，好咱体格愈来愈好。愈来愈自信，所以你已经有在吃三椒做了精一盒三椒钙骨溜，那么再加强三椒三苦瓜，循环好，代谢好，身体更加好，尤其是像在这个熬夜啊、困眠还不遐正常，爱轮班呐、啊，或者是讲吼，像在吃外口，像这你拢会使。加强咱的三椒山苦瓜，一罐1500块尔，早晚康白，你甲食一粒，好好啊保养，啊配合着这个三椒做了精一盒，三椒钙骨流三项拢食，万无一失，身体勇健健哦。尤其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买一盒、三盒、送二盒，像拄阿姐阿姐讲，我即马先买一份呐、啊，啊，要结束的时阵阁买一份，因为两个在食。当然啦、啊，大家食了身体健康、勇健，循环好、代谢好、脑底灵活，大家反应好，身体健康、勇，活动力有够，行动力有够，要行东往西、背关落街，要去佚佗、要去探亲。大家通通没有问题，需要咱的产品，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请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哦！以上是广告。

江水悠悠泪长流，为何并救安排这首邓丽君的歌曲，哈，这是秀华给咱特别选播的歌曲。有一个挂包吉他，大家拢就熟悉，因为哈，挂包吉他也不名叫做廖英杰，曾经连续30多年的过年的期间，家己提前出来举办韩书爱心卖艺款待家友，是台北市万甲区真有名的大神人。最近因家的人证实，伊9月29日往享受86岁。消息传出，让地方人士甲曾经受惠民众深深的哀悼。经过了解，廖英杰细汉的时阵，家庭散吃贫困，曾经靠着吃这个豆腐渣啊、旱鸡签来的过日。后来伫印刷事业有成，解开这个挂包摊，啊，得出来摆摊吼，挂包摊。对着社会基层的艰苦人，伊感同身受。1987年开始，伊就家己本身赚的钱，举办着韩式爱心卖艺，款待呢这期间无处可去的家友。爱心卖艺规模对起初的5桌，一路扩大到900桌，也曾经伫台北市替我和平公园开1000桌。宴席之间，准备烧烫烫的大菜，大心提供药酒，替这个寒暑驱寒。廖英杰讲，这一切只是希望和大家拢会当感受着温暖。随着年岁愈来愈多，一直2020年办完寒暑宴了后，宣布退休，但是嘛关心着公益。疫情解封了后，幼儿园改以发放着物资便当的方式，继续为弱势来点灯。但是最近这几年受着病痛所苦，啊，二病在床，家人嘛讲，啊，伊哦，段期间心心念念，给了上家的弱势是变安怎？廖英杰的家属，伫昨昏也证实，伊9月29日过往去，啊，当然啦、啊，伊顺着伊的遗愿，家雕来办理这丧事。预计10月18日伫新北市的邦桥殡仪馆新月三厅来设立着一个家祭甲公祭，咱特别甲一个真正足有爱心啊关心着寒暑的一个挂包吉啦，伊的过往相信讲吼，有真侪人唔甘伊的做法，嘛真正予大家感念在心。咱人慈悲为怀，同理心，照顾着所有咱需要照顾的人，真正这嘛是予咱真敬佩。所以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温暖的心》，代表咱对着挂包吉人的敬意，甲着怀。

今仔日林小姐有甲点一首林珊的歌曲《一生情缘》吼，啊，咱即马有哪继续来听这

很多人在说感情是有影，让人骗去这个柬埔寨啊，爱去用挂油剂。坦白跟你说啦，那诈骗很苦吼，真正是有在跟你挂油剂，不是开玩笑哦。当南亚诈骗园区登记流传业绩相歹，就会被挂器官，骇人听闻的讲法。结果有一个受害者现身指控家己本身的遭遇。一个姓董的男子表示，家己因为被骗去园区，诈骗业绩无好，结果被反复的殴打转卖。最后甚至被要求买药剂来抵这个抵消，并且在镜头前把衫掀起来，露出肚子一道长长手术的这个伤疤。面白电诈的这个代志，有当时啊，足侪人会想讲，敢有可能？但是纪录片当中，姓董的男主表示。2021年偷渡去缅北，进入当地诈骗园区参与电信诈骗。原本伊是抱着出国赚钱的想法，到个当地才发现状况完全甲伊所想的无同。因为诈骗业绩无达到标准，结果被逼签下30万台币的欠条，然后又个小商品被无同款的诈骗园区转卖，到个新的园区业绩又完无起色，殴打渐渐加罪，正常，逐天被拍。伊形容园区内面的人拢被称作猪仔，但是实际太有心机吼。真正无当做人啦，去到遐过真正不仁不贵的这个鬼日子，你才知影什么叫地狱。这种人员的这个状况真复杂，有人是抱着讲要去发一笔发财，吼发财，心态用想要去赚钱的心境，实际家己嘛知影是诈骗。所以可能当时即便有犯罪参与者，甲被人口控制暴力对待受害者相同的身份。姓董的男子表示，伊家己当即被殴打了后，伤口严重的溃烂，甚至无法度正常走路。当诈骗集团认为伊无法度继续工作，竟然就提出讲啊，无你就卖药剂来抵负债。使人意外是，伊讲伊家己当下感觉这有可能是倒立很苦的机会。伊讲迄个时阵，伫这个地角一般的所在，伊讲哦，卖讲一粒药剂啦，甲我记一支卡一支手，我都愿意，只要会当离开。无偌久了后，诈骗公司的负责人甲伊单独叫入去办公室，甲伊讲已经配型成功。刷了去终于带离开这个园区，去一个偏僻农家。涉动的男子指控家己随后就在当地接受着被贴药剂的手术，伊也伫纪录片的镜头掀起着伊的衫，等是伊腹肚部位留落来伤疤。相关贴药剂的经过，真正是吼，听到会惊死人。除了暴力的控制受害者，纪录片嘛曝光到缅北诈骗集团累积的庞大利益。曾经担任着缅北的这个佤邦一个官员的诈骗集团的头目吼，靠着诈骗。犯罪活动累积大量的现金，听说因为抓钞数量上多，甚至出现胆气生高，必须要定期把几堆的现金搬去储备顶，还是那个定人来拍钱，你来看。所以咱在这真正要跟好朋友说的，境外高薪的头路快速的致富，这些定财信息，不免什么经验，
啊，因拢要爱较少年呢，这就是暗藏了着人口贩运诈骗的陷阱。一旦被抓入去封闭式的园区，不只可能被警别重视的犯罪，嘛可能面临非法的拘禁、暴力的伤害、人身安全的风险。所以大家咧找头路，少年的哦，卖想讲啊，我心甘情愿来拼一个都有机会。真正有当时啊，无转来要个较济。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爱足小心，而且呢爱加注意，唔惊一万，惊万一，真正唔通安尼去用骗去了后后悔莫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咱来听一首可怜的《乱花再会吧》。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咱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物件来清洗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品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得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品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胃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自于咱的三姐姐加板的阿姐说，因唱用心干杯。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公线，公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四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啊，那三片服务好朋友，麻烦你卡三片线，你们卡口音转线哈，因为你卡口音转线，我这时间卡我动作是要点歌哈，就不会就点歌时间，那不接到我就袂跟你回，因为我动作要点歌就免跟你回啊，你点歌就不用回了哈。啊，那是三片，你要多两三片服务哈。三片你要看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三片我不开始算哈，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赶快，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所以三片来卡八八八的哈，啊啦。可以转耍，你靠点歌，你靠二二九六六六六，不讲我哈，我爱个赞。
1: 所有线路盲线中，
0: 我爱个赞。啊，又上什么歌？歌歌。
2: 我今要。
0: 啊？
2: 经过一年后。
0: 经过一年后，发生什么代志？
2: 来。
0: 伊那谁来呀？怎么一年后就从囡仔生落来？对，嗯，孩子都生了，是的，好，有红你，你讲有吗？我来坐下，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王哥在，王哥在，
3: 喂，张生，
0: 魏天星过来，
3: 魏
0: 天星
3: 干啥？
0: 这个
3: 老婆，
0: 思安姐姐老婆吗？
3: 嗯，对，
0: 思安你嘛哈。OK， 好好，拜拜。我喊一个赞。
4: 我真高兴。
0: 有点新歌来。
4: 嗯，上课唔在班中。
0: 有去听呢。
4: 哦。
0: 嘿，上在班中是有去听呢。好，我吹下。OK， 好，拜拜。我喊个赞。
5: 我点一样比乱忙。
0: 是不是人唱诶？
5: 太艰难。
0: 好，我吹下。OK， 好，拜拜。好，来唱歌，唱歌，唱什么歌呢？安排一首给咱唱，温暖的山色。

最怀念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化性？

我命定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搁唔知半项，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

健康来吃吗？秋天进入咱的生活当中，温度的差介济，变来秋天是早温度差足济时间。当咱温度差伤济，血管收缩，容易血压飙起来，会增加着心脏病、甲急性中风发作的几率。世界心脏联盟吼，或者大家咱好朋友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当中，咱只心血管疾病威胁。心血管疾病呢，每一天造成全世界1000多万人死亡呢，是咱全世界吼死亡人数31%。等于讲吼，全世界死人呢都有31%是因心血管疾病。这个心血管疾病吼，伊会造成心血管疾病危险的原因，除了三高以外，就是食食的习惯不好，无咧活动，食薰。饮酒，这种介在在拢影响到你心血管的健康。另外呢，天气哦，伊即摆属于啥呢？足极端的气候变迁，唔是介冷就是介热，嘛是一个原因。所以呢，国民健康署有提供啥护心四招，包括咱心脏四个撇步，和咱大家做来对着心脏够健康起来。第一个撇步，假使爱健康。三顿爱定时，卖食西西哇，加啉寡白滚水，加食寡蔬菜、糙米、全谷，开卖有油诶，未使拢无油，但油爱较少，盐爱较少，啊，减少高饱和脂肪的食物。煮物件用炊、用煮诶、用烫过，吼、哦，小烫一下，安尼代替煎的物件。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运动爱规律。运动爱规律，每一礼拜吼爱累积150分钟的中度身体活动。什么叫中度身体活动呢？就是快走、慢走、骑卡车、伸展操。另外呢吼，骑嘞比坐嘞较会消耗咱卡路里。运动永远都无嫌晚，会使每一天行15分钟，慢慢来延长的时间。只不过呢，有一件事只爱讲提醒：秋天早暗温度会差介济，然后心血管疾病也是本身是高危险群呢，爱特别注意穿好少哦，穿好少，爱加一领薄的外套。运动进前呢，规身躯先当一下暖身一下，暖身一下比较好。第三个撇步呢，唔当食薰。不管是直接食薰，还是食二手薰，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好，所以尽量戒烟。那国民健康署嘛，提供二代戒烟服务哦，所以戒烟不是很困难。第四个撇步呢，健康检查，定期进行对咱身体检查，了解家己的血糖、胆固醇、血压以及咱 BMI 值。另外，咱国民健康署提供的40岁到64岁。诶，民众每三当一道，那65岁以上每一当弄一道免费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会使各家利用哈。包括什么服务呢？BMI 啦、腰围啦、血压、血糖、血脂、房价检查啦，啊，40岁以上的人会使少少有时间会记诶，定期检查家己的身体。咱哦，平时啊，车内有九个速公路，你用在行顺，有无？咱做小朋友。你就早上顺利的车都有问题，无要走到很多的烦恼啊！啊，你身体无顺干会使，所以会记的健康检查介重要。四个撇步记起来无？包括咱的心脏四个撇步：第一，食食健康，规律的运动，唔通食薰，然后定期来做健康检查。

无人知影，老阿嬷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下滴落涂骹，看甲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嬷，你到底是咧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物秘密啊？老阿嬷歪头，惊予人看到伊目尾的悲愁。伊讲：无啦，啊，这雨吼，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是落规暗，我看到老阿嬷又去坐伫门下口，伫咧看雨。我轻轻甲叫。老阿嬷头淡淡，无应声。伊的手里揢着一张足旧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嬷过去的老伴。老阿嬷看到一面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伫天还未光的透早，甲伊的老伴。最近走啊！我徛在老阿嬷的房间门口，门床顶迄领褪色的鸳鸯被，佮织甲真整齐。半夜的梦达，替老阿嬷暗藏着足济思念佮悲哀。原来，老阿嬷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伴，着会记日来教我娶。雨水一滴一滴滴在涂骹，老阿嬷讲，这是因老的脚步声。我今仔日才知影。

0: 中个。那姐，你讲你食大食安那，你敢讲一下？
1: 中风了哦，几年啊，靠酒精当眠，啊，拢安尼袂困呢，安尼，但拢拢啊，想袂去死的。
0: 安尼哦，你哦，你中风了，规救卡紧救卡了，对啊。
1: 系啊，逐天哭啊。
0: 安尼哦。
1: 啊，尾啊，听到你的节目，去转到你的节目。
0: 嗯。
1: 啊，听到你，听到人咧讲个大夜时的笑好。
0: 嗯。
1: 我唔想甲你买罐气罐麦。
0: 嗯。
1: 结果食半罐了呢，哦，诶，人话轻松咧。
0: 继续轻松哦。
1: 嘿，真会行咧。
0: 啊，甲别个叫啊吼。
1: 嘿。
0: 哟哟哟，恭喜恭喜恭喜哈！
1: 哦，食了啊，我一罐食了，我还订第二罐。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收到啊。
0: 哟，陈大姐，谢谢啊。一般吼，酒精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而且讲炒料过头，皮料过多，好，而且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的维他命 D 搭配的呢。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互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的吼。咱当时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电工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也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写的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上个，你要讲啥？
1: 一个大 S 哦。
0: 好，你食啊？对，大 S 食足久啊。
1: 哦，今日的主席就到大啊。
0: 啊，大 S 食了，那讲讲一下来嘿。哦，
1: 拢未感冒啦吼。
0: 人继续用，较未感，较未容易感冒嘿。
1: 啊，一个落去游览哦。嗯。叫上拢行人去行。
0: 哎呦，够好啦。
1: 对吧？
0: 嗯。
1: 嘿啦，我去个光山遐哦，迄个啊，光山水库吼，迄个坐一日哦，就两点钟，
0: 嗯，
1: 啊，就经过迄个两个吊桥，
0: 嗯，吊桥，
1: 好吧，是吊桥，
0: 吊桥，哦，够赞，哎，阿弟阿伯，咱几岁啊？伊甲我讲二十几年厝的对不？
1: 我真高赞吧。
0: 高十岁，食咱大 S 较袂感冒，人家就用卡头，家就有力，对人佚佗就佚佗，行到往西就行到往西，对不对？高赞嘞！
1: 我含了阮遐孙仔要去阿里山的，我含拢照行。
0: 照行，真正高赞嘞！哎呦，有咧狗差啦吼！
1: 有
0: 有有，谢谢谢谢。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 S 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因为它分解又湿湿，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咧，人较稀烂诶，囡仔人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无倒来者，由咱大师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好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赶快都无得吸收诶！这种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做一道补充，可能再来呢，咱也都有高单位的 B 群，可能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未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个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咱的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还能提早欠一寡食了的本钱，还能行当往西轻松行路流量。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将军，
1: 或者我讲哈，大 S 真正听众朋友吼，那救紧也是咧咧骨质疏松吼，就爱食迄大迄落迄大 S。我手那咧救紧，大 S 食落足紧就好去，脚麻啊个叽叽叫哈，食大 S 落真正足好用的呢。我长期拢咧食呢，只要咧救紧，我就赶紧食啊，那食吼就阁好去啊。啊、哦，听众朋友，真正那有骨质无好受伤吼，啊个个会救紧哦，一定爱食大 S。
2: 嘿，大 S 哈、哦，嗯，我食啊，已经得要第五罐啊。
0: 哦，你食要第五罐啊？嗯，
2: 系啊。嗯嗯。啊，我两项做好诶，救紧。
0: 嗯。
2: 救紧啊，拢未啊啦，吼、哦，即马精神拢得甲吞轮。
0: 哎呦，未。
2: 啊，甲寒天啊，冷水喝咧吼，啊，手底心安尼降，啊降落手底心，吼偌艰苦呢。即摆寒我唔惊，我袂安尼啊。
0: 吼，袂许降落咧滴啊。
2: 嘿，我无甲因摆手拢做冷个呢。
0: 哦，你手、脚手拢冷叽叽，啊那许热自然冷水愈艰苦。
2: 脚无感觉啦，许手啦。
0: 规拢无感觉，许个感觉。
2: 那甲摸着手，讲你个手来才冷。
0: 冷叽叽啊，感觉较歹咧滴啊吼。嗯。
2: 吼、哦、啊。你嘛说手吼，啊，降个手底心内，迄偌艰苦呢。
0: 食咱大时拢其实，哦，食大时较袂惊寒，较袂离啊
2: 旧。
3: 我会较旧，紧阿麻，啊，佫好，迄间嘛是发作，镜头酸到要死，即马较袂，即马好啊。
0: 啊，你是食啥？
3: 啊，就你大时啊。
0: 哟，啊，你骨底啥呐？
3: 啊，都唔知用用牙开，啊，我佫。叫我真个，甲你买有剩，搁甲食。
0: 嗯。
3: 哦，都无真啊，听讲要死。
0: 你是蛮紧张紧的呢啦。
3: 就紧啊，搁麻啊，搁迄一工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含要冷口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听个要死个。
0: 啊，怎啊食大食拢轻松安尼？
3: 有。
4: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食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莹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哎，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谢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李辉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知道，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板筋、全筋、骨头疼，啊，佫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疼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疼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对啊，这家庭必拢用得到的，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伟杰，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的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的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广告。

0: 的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你来笑声。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过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好光水陈杰歌声，好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看来就可以转线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字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字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公线，公屏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手机啊，甲控制，我跟手机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看个字。
1: 喂，你好。
0: 然后呢，各位电信过来。
1: 五十八个社会人个赞嘞。
0: 嗯。
1: 金星 M 美金。
0: 五十八个哟，金星 M 美金哦，金星哦。
1: 对，金星对。
0: 五十八个话，金星五号 ，OK 哈。
1: 好，谢谢啊。
0: 拜拜。我个赞。
1: 喂，
0: 这个不大。过来。
1: 呀，新年会。
0: 新，讲个问题吗？
1: 哎
0: 哎哎，新年会。OK 好 ，OK 好，拜拜。新年会就讲阿门庆，喂，哥仔，喂，你好，哥仔，
2: 哎，老早，
0: 嘿，要等新官来，
2: 那个最后会小站，
0: 本是我诶，对吧？本是我诶嘛，哈，好 ，OK，OK，、okay, okay,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最后会小站。

0: 方瑞尔。OK， 吹完了。原来你唔爱过我，你竟然唱。丽萍姐，你慢点嘞，喂，你好。
1: 哎，我在。
0: 哎，喂，担心过来。

健康来照顾。咱台湾慢慢今年个高龄化的迄个社会吼，所以人家讲嘛，恰恰当地的是关节老化，软骨啦，还是椎间盘磨损，吼，迄块的神经只一挂痛疼问题。关节呢，伊的功能是啥呢？就是联系着两节的骨骼啊，和骨骼运动的时阵呢，卖磕着。受伤，进一步呢，再做一挂零啊，开一挂复杂的活动动作。等到咱啊愈来愈有年纪啊，或者是讲咱关节使用了过头啊，关节这个部分用来缓冲，好、哦、用来做阿缩面软骨啦，啊个椎间盘的磨损，就引起的剧烈的痛疼、发炎，或者是肿起来。关节疼呢，就是软骨啦去磨损，和骨头和骨头直接受苦。造成痛疼。那一般来讲，椎间盘突出就是咱椎间盘磨损、刷叮当，吼，无伫正位啊。啊，别得咱的神经，啊，两骨变形，吼，脊椎变形，这是椎间盘磨损和两边骨头刺激的神经剧烈痛疼，等等。这拢是因为吼关节老化、软骨啦，还是椎间盘失去啥水分去磨一个变薄来造成。当当咱来感觉讲关节会疼无爽快，往已经造成伤害啊。所以提早来做保养，保养好咱的关节，做咱关节抗老化，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比咱已经吼开始咧疼、开始咧掉、开始咧麻，佫较重要。来，直接我今日甲恁建议哈，一寡保护着咱关节，保护着咱软骨，保护咱椎间盘软骨来一寡方式。第一，怎么保护咱的关节跟软骨呢？鞋啊爱紧好，唔是讲贵的，就是好，是对咱脚好诶。伊咱走路会造成咱脚头呼。甲两支脚关节的负担，那么经鞋啊，底下经啥会使吸收着咱的撞击、冲击的鞋子。来，鞋跟鞋啊，从两公分至三公分宽，会来缓冲咱地面的反作用力。鞋盖管佮鞋盖布拢无好。再来呢，上海把鞋啊大无扣环呢？为什么呢？安尼走路会较窄。在这方面呢，爱经营的吼，而且保护咱的双脚啊，更有软度，而且脚吼，伫内底有小块活动空间呢，或者第一点，鞋爱经好诶，好诶，唔是贵诶，是对咱脚好诶。第二呢，走路方面爱注意，正脚走路爱有五个，爱注意所在，第一抬头挺胸，目光向前，安尼走路较袂疲劳啦。吼、哦，第二呢，尽量缩小腹挺胸。卡边咧巴肚凸起来，吼、哦，加拢咧，咱是无咱无呢吼，迄两骨咧歪起，也无爽快。第三呢，卡头吼伸直，吼卡头我伸直，卡咧行时吼，两个卡平行平行，卖内八嘛卖外八，收向来收向外，弄造成咱关节无爽快。再来呢，加落卡野起来，卖用拖，吼、哦、为后天先落地，卡来。卡尖是卡来落地，先后天先落地。你们用拖吼，关节来疲劳。然后你走路先一步啊，一步来，迈车工，安尼卡袂筋麻来疲劳。再来呢，就是吼体重爱控制，伊伤过重，关节会动袂掉。哦，关节动袂掉。哎、欸，阿妹来减轻体重来，来加收重的，还是讲想说要减轻体重，听一下吼。食饭时阵呢，先硬蔬菜，先硬蔬菜，先食菜。五色的蔬菜都干硬一个，先食菜来滴啊。上好特登弄一挂五色的蔬菜，每一种色菜拢爱食。比如讲甘麦面啦、金瓜啦、白莲啊、山药啦、茄啊，每一种色拢爱食。第二呢，食饭菜进前呢，先啉一挂清汤，啉挂清汤，安尼较袂食伤济。再来呢，唔通用煎的，吼、哦、什么煎排骨啦、煎鸡腿、煎龙眼，用卤、用炊、用煮的。啊，佮有。食饭的顺，迄、那个食饭的顺序就是安尼：先食菜，再来食肉，再来食饭，安尼糖分较袂累积脂肪。啊，佫有就是爱注意，唔通啉一挂有甜的，加啉一挂白滚水。那爱啉饮料的，尽量啉无甜的。啊，佫有食食当中尽量莫牵鸡，牵鸡热量比较高。啊，佫有甜食少吃，哦，甜食是减肥减重的大敌人啊。另外要注意的是咱血液循环的部分，出现咱关节部分的血液循环呢，关节的营养分较疏松会高哦，而且吼、哦，这个歹物件袂累积伫遐，你循环好，物件歹袂累积，啊，整个营养分较粗相了有高。什么方法呢？泡澡，泡澡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好方式哈、哦。
水温差不多三六度至三九度，会使放松咱的精神，让咱较好困。你若四十度至四十二度烧水呢，是温度提悬，好会让我们修复。所以讲，你要看到种需求，你若要较好困呢，你就三十六度至三十九度。啊，你要讲吼，反正经过循环较紧呢，促进血液循环呢，你就四十度至四十二度。但是唔能泡伤久，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啊，皮肤嘛了去吼，唔能泡伤久。再来呢，一礼拜吼，做泡两道，泡两道。你若讲心脏较不好的吼，半身就好，还是泡脚、泡手，哦，泡脚、泡手都不错。哦，啊，脚趾较袂遐尼冰冷，较袂遐尼冰冷。另外，就是要补充一寡蛋白质、钙质，搁一寡矿物质。蛋白质、钙质、矿物质搁维生素呢，会使保持着咱关节的健康，可以有球多。无你吼，蛋白质、这不钙质、矿物质补充了无够吼，伊。KK， 安尼较无多抗老化，营养分也无够，就无多抗老化哦。以上呢是有关关节的部分，感恩可能比如自己的建议，可能做参考咯。

0: 肩宫格。
1: 外口说无半年前跟你讲，我脊椎有啊哈，我准有医生看啊，民生医院啊，医院说十月给我开左脚提22针，啊，今年元月他说开右脚开提42针啊。啊，我很，我每个礼拜我都有回诊啊，我都想都气啊，讲吼，我无来接开还衰安尼啊。
0: 嗯。
1: 我第一个做的四百还未六万安尼。一次你看到惊一条，哎，你惊得好衰呢！我讲现在拢叫我接大事啊。
2: 看人吼开卡头乌会好接近，伊佫跟我讲，首先讲你摕迄落你食的物件吼，摕来我看，因为我老母嘛要开刀啊。那附近是搞完先客，所以你摕来我看，因为我妈妈嘛准备要开刀啊。
0: 嗯。
2: 现在我先开到正吼，伊讲，迄个医生嘛搞完先讲，伊讲吼。我来你开了，看你安尼做舒适吼，我嘛做欢喜，因为阮地下拢徛几波，伊做个波市，
0: 徛
2: 几波呢。一般开刀了失败，拢会肿哦，爱红。哎，阮几波倒来拢做水呢，真诶，所以一定爱食，尤其这算大刀呢，系
0: 啊，
2: 好啊，
0: 好，
2: 好，
0: 谢谢哈。
3: 三尖三凹，手术后每凹诶调养身体，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努力，大 S， 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努力，大 S， 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中国
1: 是安那里讲？
2: 我家占着吼，嗯，啊，食食吼，就是运第二天就是去上班啊呢。我叫伊讲爱继续食啦，嘿，我家讲足好，我讲我就是食着好啊，我食着好啊，我讲。我才买一组给你吃，啊，我吃了就袂歹啊。我就买给阮囝吃，我无甲伊讲啦，啊，伊就吃，就我煞无迄阵那买两罐，安尼吃，吃了啊，今麦就好啊呢。我讲我买这给你吃哦，这袂歹啦。你就你这迄落甲吃，我叫伊讲，逐工都甲吃是，早暗吃两粒，啊，吃了今麦讲嘛介好呢。
3: 因为我带是食了不就食要七八个月啊。结果我拢解问哦，伊阿爷头我就解问。
1: 要吃无？要吃无？
3: 唔系。啊，结果我讲我过找伊，我就讲只有五公分的带子。啊，无你食看卖啊。哦。结果伊真正前两公啊，真正皮嘞，迄个反正食嘛是营养食品啦。啊，无食看卖啊。
1: 是啊。
3: 第一公伊唔敢甲我讲。
1: 嘿。
3: 所以我迄个白菜就免用手擦。
1: 昨
3: 搁食四粒，顿两顿两顿。起来就免用手擦，起来拢爱换面床嘛。啊，第一天搁无感觉，第三天来找我，打电话给我，讲伊要过来找我。我讲你唔说你听，
1: 你讲无爽快吗？
3: 这个是问看大 S 是什么名？阿冠仪，这个银行来找我提钱过来，我叫改的。所以我开多真正开多电话关系伊个哦，
1: 伊个哦，哈伊个。
4: 老感觉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要订购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2-2-4-4-8-8-8，07-2-2-4-4-8-8-8。以上算广告。

0: 这圣公阁哈。金兰姐，
1: 好啊，
0: 你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啦，哦，讲出好用，出好用，
1: 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又高哦，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多两届呀，那手哦，这样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哦，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当脑又高啊，又又薄哦。打
0: 落
1: 就好
0: 啊！这
1: 个我打你的身体有薄哦，
0: 火龙
1: 哥嘿，还有手哦，打落吼，去按吼，那像尖的针安尼哦，那个胸纹都给它掉出来呢。
0: 我给你对胸掉出来，
1: 掉那个胸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薄，你这样有好呢。安尼，
0: 阿怪够个救死无？
1: 佫唔是讲起有起啥拢唔用？
0: 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佫朋友来佫甲我退的，啊我怎无通打啦？无通打吼，真害啊！真无话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内底的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的？我拉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的。拜三甲寄一份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听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一个，这个办不假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算讲过，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几两句高啊，拢有效啊嘞！我是讲啊，无我嘛来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嘞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我问讲，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健咯？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辉亮哥哦来高。
0: 哟。
1: 哎，讲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打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搞有效啊，啊，足久啊。即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果了
1: 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咧有靠咧出力，靠咧用力啦
1: 吼。对哇，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敢
1: 报这个药吼，我救我一只手。
0: 是。
1: 我给你叫足济个，我是讲我高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谢谢，
0: 拜拜。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定岗，做文的叫找一个这个办公室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世纪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拜个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有位置来做个接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别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不？有一个人吼，诶，想象认知当中，感觉讲，迄有青光眼的人吼，伊目睭压力一定足大，眼压一定很高。事实上，不完全是呢，因为有一个人有青光眼，伊目睭压力嘛是正常的，眼压是正常的，而且吼，一般无虾米足明显的竞争，一直到发现的时阵，已经是目基啊，甚至目睭已经看无啥有啊。所以青光眼非常的危险。青光眼呢，在咱台湾吼是得地的失明的第二大原因，失明的第二大原因。往往你还未发觉有什么怪怪所在时阵呢，已经把你的目睭处理好了。简单来讲啦，青光眼是一种吼目睭神经线的病变。当当目睭来压力呢，超过目睭神经线会使承受的范围。或者是目睭的神经血流量无够、无稳定，拢会导致着伊神经线受伤。啊，互你吼看物件吼开始大模糊啊，嘿，视野就会丧失，也是所谓的所谓吼咱讲的青光眼。青光眼大概分两种吼，一种急性的，一种慢性的。急性的青光眼发作的时阵呢，咱患者头壳会痛、破心、想要吐，突然间呢目睭会大模糊，模糊去啊。啊，那慢性的哦，歹势无啥明显的竞争，哎，等下你目睭已经退化，视力退化了，你较惨。啊，但是迄阵你的神经线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损伤，迄种无法度阁回到转来。所以咱交朋友，那想要避免着青光眼带来咱目睭的伤害，甚至失明的话呢，吼，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平时爱保养，这非常的重要。在处提醒吼，唔当动作讲啊，眼压过高，有可能，因为这是青光眼的危险因子。但是眼压不高，拍摄也有可能青光眼，亦不是无意的，哦，不是无意的。爱特地检查目睭的神经线，而且定期追踪，开始上保险的。对了呢，你也片面的登记性来使用三 C 产品，这资产。今嘛人吼，人手一只手机，看电脑。追剧、看手机，哦，半点钟至一点钟哦。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大概在一个钟休息个四。

啊，花青素抵对，花青素哦，抵蓝莓、黑莓、樱桃，个几啊是个各类菜，包括几啊红酒六都有。因为花青素呢，也是促进咱目睭吼紫质的生长，几啊是紫质，紫是紫色的紫哈，紫质的生长，稳定咱目睭的。微细黑可以更就是微细个微血管呐哈，增加的一些循环，就是够的也小这条可以更循环。另外呢，花青素呢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也在减少自由基对咱的伤害。所以古方才讲啊，本来讲跟黄斑部的退化真好哦。第一个花青素啊，加上你知无？再讲一遍，蓝莓、黑莓、樱桃、紫色高丽菜、吉尔跟咱的红酒绿。第二营养素呢是咱的虾红素，虾红素吼，跟叶黄素同款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底黑啊、芝麻、鲑鱼、藻类都有哈。伊就是帮助叶黄素来保护黄斑部，伊抗氧化能力嘛介好，放松咱的睫状肌，增加咱目睭对焦能力，而且呢提高的血液流量啦吼，来舒缓目睭的疲劳感。所以对青光眼咱内底目睭的神经素吼。有保护作用，哦，保护作用。底下面有糖价，各个人报告一遍。买虾红素，第二滴虾啊，芝麻、鲑鱼啊，各类藻类哈、哦。第三种营养素呢是维他命 C， 维他命 C 的作者拢有啊，然后水果类的巴拉香钙剂，主要重点是巴拉香钙剂，巴拉奇异果、溜丁、甜椒、豆芽菜、草莓拢袂歹，这个都可以补充到维他命 C。当然，各有其他哈，就用列举给大家知道啊，维他命 C。伊有啥物保护咱目睭呢？伊有抗氧化的特性呐、啊，会防止咱视网膜病变，吼、哦，防止咱视网膜受到紫外线的伤害，防止咱水晶体老化，增加咱的小血管的韧性，顶好你 Q 多较好，会更 Q 多较好，是保护咱的细胞，所以对你目睭的健康有帮助。维他命 C 在吼、哦，第三种就是维他命 C 哦，把那奇异果、溜丁啊、甜椒、豆芽菜、草莓拢有。第四种的营养素是维他命 E。这里第二几段呢，当成是个蔬菜，小麦胚芽、胚芽油、大豆油、坚果类较有哈、哦，这几个东西会比较多一点点。为什么是保护目睭呢？以抗氧化能力强，消毒自由基，帮助维护咱目睭细胞的健康，赶快一会儿循环才能够好。所以维他命 E 也要补充。这几种够记起来无？花青素、虾红素、维他命 C 跟维他命 E。当然不是讲食几种尔吼，食几种就会使啊。你平时食些底下边经底下营养都在教呐。当然对啊，这几工以外，买加食光什么叶黄素的啦，维他命 A 啦，欧米伽水脂肪酸啦、锌啦、硒啦，这食物会使帮助吼过滤的蓝光啊。蓝光就是咱手机啊，啊个咱电视啦、电脑屏幕这种的，因为偏偏蓝光伤害着咱目睭，买使改善着咱大眼的竞争，维持咱目睭的健康。所以呢，平时呢。哎呦，目睭休困，啊，给补充一块对目睭好营养素，较袂食了目睭模糊，到时血管干白来讲，啊，你就后悔拢白混咯。

0: 将军，
1: 啊，你叫上不方便。
2: 哎，啊，叫上都会听，别讲嘛，嘛不方便
1: 咯。哦，对，我你后边
2: 别啊别啊，啊，做下嘞，别啊嘞。
1: 我吃几工啊？
2: 几工呀？
3: 我一个就是讲喊起来，我吃那个，我吃大 S 的。
1: 哇，你只喊五十公斤哦？
3: 五十公斤，起来这有吧？还是五十公斤呢？看干那五那五十三公斤、五四公斤没这工呢？豆豆我一百零斤呢？
1: 啊，有拢吃俺大 S 的懂？
3: 哎，我忙大 S 套到三粒就夹起嘞，套到三粒。有，哎，俺有说你说。我前阵子无吼，我咪甲讲我上一台鱼仔枪，
1: 啊
3: 我
1: 挂着
3: 对不对？
1: 对啊，
3: 我骨头啊，即手镯只吼，烫来到我背部后边迄个肩胛头遐吼，
1: 哦，
3: 啊结果我晚上吼才加食两粒，就甲真讲袂听。
4: 等你学北来时，我无甲讲，我都无法度夹刀，爱喊喊才会使个夹刀啊。
1: 哎呦，
4: 我今仔北几暝850只嘛，无够我厉害。
1: 那么厉害。
4: 对哦，你唔知练大 S 那么厉害，你像我那嘛讲真胖，我真唔该讲伊胖啊，我爱阿 K 阿乐。你那伊一档会使胖八只嘛，伊一只过去嘛，会使胖十六只，然后他一次就抓两只鸭子，你看伊分几盖的啊？然后现在是大 S 嘛，看伊像着呢。
1: 今个头个身体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做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在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在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机个控制咯，因为这高雄线啊，手机个控制2244888，手工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讲个，
1: 我跟你讲，因为我这是手术今年拄好十二年啊啦，讲到得爱运动啦，迄个够运动啊。
0: 啊你哦，
1: 啊食你的大 S， 食一罐就消化啦，像迄个袂遐酸。啊，我那个唔太，他个叫，
0: 个叫个食。
1: 嘿，我甲伊叫第三罐啊啦。
0: 嘿，对。
1: 啊，含跳叫我灌一罐，以前我咧讲，伊嘛是讲安尼，伊要食看卖。我拢甲讲，你当作讲1500块吼，那食有效，咱就搁再加关；食无效，当作咱胖见啊，安尼啦。哟，都去关食了，唔哪会知？你无食了，咩哪会知？知啊，真嘴拢惊2000多公斤的。
2: 我食大 S 食两罐哦，啊，那感觉体力加足好个啊。
3: 我关八罐，啊，食六罐，啊，迄个我就讲感觉我唱歌吼，拢唱的足会顺啊。比如讲。老公，你问食一点大药啊啦，我白食。哎呀，我就停开单食六罐，停开单唔敢食。啊，唔敢食，我就提落去予医生看。
0: 先我看麦啊，嘿。
3: 医生我讲，我看迄个医生，医生都咬我。
0: 嘿。
3: 哦，你食这吼，这好呢，这食这，这听伊吼，看你买你个大医术来食。
0: 真
3: 有效诶！我头尾来要甲你买来食，我听足久啊咧。
0: 你嘛想足久诶？
3: 我嘛唔敢买来食咧。啊，我甲你买八罐啊。
0: 是哦。
3: 啊，食六罐尔。哦，我真安尼足轻松诶啊。
4: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 B S 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点讲正文，请卡现场崔伟杰，2224388，2244888，我关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江哥，
1: 我甲你叫伊管点点吼，我逐工来食，啊，我真正甲你叫伊管了无吼，是拢浪工，
2: 拢浪螃蟹，有上班靠食，
1: 哎呀，无上班就无食，啊，即摆你呐种，即摆就是讲体质管，就是讲逐工食，哦，啊，真正有差。等一边哦，是搬掉啊！那即马就较袂较较好办。
3: 在困，在困的时候，他拢唔敢伸稳呐，
2: 伸
3: 一卡，啊，叫一卡，伸一卡，叫一卡，迄暗时拢准备考出来。啊，就是安尼，勉强勉强，甲爬起来换边，啊，带徛的安尼。啊，即马食食的吼，袂。啊，这边久的爬起来，啊，肩头摇摇的，他会我都惊，啊，心拢唔稳呐。啊，阮内底一个叫米珠啊，遐啊，阮啊包我那个孙也好，阮啊家食到头到一半咧。
2: 谢谢谢谢谢谢。一般吼、哦，酒精哦，就是欠矿物质，吼、哦，还是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吼、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吼、哦。咱大家对本身呢，有上丰富的镁、锌、铜、锰、钙、铁，搁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互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的吼。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点讲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啊加控制，因为这个地方是高雄耍吼，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十一大 ，S 型的 S， 大 S， 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给高铁对吧？啊、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我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用杆啊，嘿啊。
1: 哦，我看哟，哎，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挂了，对不对？到站挂了，哦，个两个车，哦，我看下嘞，后来回哦，有够嘿，哎，这老师的人较冷静嘛哈，
0: 哎，较少咧操啦，
1: 哈、哦。你做老师，你较唔是拖单的
0: 哈？较无挂单啊！
1: 啊，等下哦，啊，我听啦，你来讲我听啦。哦，哎呦，进来，妈有
0: 辉
1: 了。
0: 辉龙哥，
1: 等待，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辉龙哥有个大，有个大的啊，嘿。
1: 啊，我见成两对，哇，无搞，见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姐妹，计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恁囝计打一枚，计讲我输死的。
1: 我囝打一地啦，打一地啦。
0: 嗯，伊讲
1: 我，阿妈好玩嘞。我去打啦。
0: 我去跟阿当计讲讲输的，哎呦，更加输死啊！呢，袂咧生气啊！呢吼。
1: 真正哦，好用，真正爱家常备用。
0: 嗯，所以一定爱备用，一定会丢的
1: 哈。好，家常备用。
0: 好，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我要穿个线走镜，毛病当有阮走镜。
0: 嗯。
2: 我咧毛去无，啊，哭着伊车个头壳话。啊，即摆来，我腰椎骨吼，本地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
0: 嗯。
2: 啊来吼，我赶紧嘞哦。啊，等一艰苦个无，往尾也起咧发炎，可又高无吼。
0: 嗯。
2: 直直啊打，直直啊打。
0: 嗯。
2: 哦，来就感觉袂歹哦，真逐工直直啊打。
0: 嗯。
2: 煞哦，节奏爽快，会爬起来会行会啥。真正袂歹用啊！
0: 咱个辉龙哥身体有无呢？慢紧转紧骨头疼，可得弄得削掉，拢总会使来打。有我那些有那素食，互咱解决轻松个。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个附上互咱。电工主文专线甲拨通0722-88888。啊，咱辉龙哥无解药房吼，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下晡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说出来乌吉拉本人来订讲，啊，那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啦，不过上好是接出乌吉拉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88888。空气，里里数数，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系列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老卡好了。
1: 哼，还早困的靠边。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国兴、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有机和1100300400。进行公格有机和1100300400。就穿了主持。
1: 脾气若无好诶人吼，你家己不但讲做罪啦，你家己咧受罪啦，而且吼别人对你有哪无好感啦。所以若歹脾气诶人吼，歹做伙无人缘啦，过人怨啦。人甲人诶相处吼，爱知影互相尊重，毋通随便吼想要骂人就骂人，毋通吼讲话歹声少吼，毋通对人点仔尊重都无。对人爱诚恳，你若对人诚恳，你自然会得到别人诶友情。我来讲，有一个人就去见禅师啊。这个人哦，通世界脾气歹，家己吼，伊自出世就安尼哦，足暴躁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啊，伊嘛家己真困扰呢，伊足痛苦呢。伊讲吼，啊，我安尼只歹性地啊，佫袂改呢。所以伊总啊问禅师啦，讲禅师，你敢有办法，让我这歹脾气会改？禅师吼，详细个对这个人专心苦个打量一番啊。详细甲看者，感觉讲真疑问呐。禅师就问这个歹脾气的啦，伊讲：，迄个你出世感到遮趣味吗？你出世感到脾气暴躁吗？这禅师讲的话吼，真艺术啦。伊就甲讲哦，你出世感到遮趣味啊？伊甲脾气暴躁讲当作趣味来讲就对啦。这禅师就安尼笑笑讲哦，啊无你今仔日敢有炸你的歹脾气来？你若有炸你的暴躁脾气吼，无你敢提出来我看卖一下，我再替你想办法啦咧。好，真艺术，安尼真趣味啦！这个禅师安尼甲问啦，啊，这个歹脾气的就回答禅师讲，我无炸啦。哎呦，禅师啊，你爱讲笑，我这歹脾气，这无形的，都唔是有形的你咧。我是在我发脾气的时阵，我才会歹性地。我若无发脾气，我都好好人。我嘛是跟你讲，我安尼笑眯眯啊。啊，我无代无志，我闹早起是我咧发脾气吼。我有点无爽快代志吼。啊，我个性就暴躁是水啊，其实要讲冤家口角，就要骂人安尼啦。啊，这都有，这都无形的，都不是有形的。我闹早起。安尼哦，安尼迄唔是爸母生好你个就对啦，都唔是爸母生正的，这是你家己无修养哦，你家己无修嘛，对唔对？哦，我讲一个故事哦，你听敢好？哦，啊，这个歹脾气，讲好好好好，即卖禅师就讲一个故事啊啦，禅师讲哦，有一个人跟你同款足暴躁，有一天听到门口到两个人在咧甲批评，讲这间厝的人哦，足歹嘴。啊，个性要求歹，吼、哦，太正经安尼哦，像迄日本啊死不了安尼啊，非常的可惜，哈、哦。啊，这个人心肝硬的，但是个性真歹，啊，足个人怨，甲大家拢袂下，厝边头尾拢怨伊一人，爱切正人安尼。今麦这间厝内哦，这个歹脾气的人，就听到外口人点啊在甲评论，在甲批评，忍袂住，从我撞出来，无啊，恁在讲啥？哦，啊，受气坐大。下这拳头舞刀吼，从啊对迄个讲话人从啊拍起安尼，好，甲迄个人拍到东倒西歪，从啊倒咧涂骹平平转安尼啦，有够衰，吼、哦！啊，即卖禅师讲来到这的时候，问这个歹脾气讲，我请问你，你甲我讲这个人有同款无？你唔茫介同款，吼、哦，知无？吼、哦，佛陀讲，缺点弱点愈侪人，伊本身愈无实力。安尼听我意思无？嘿，迄、那个歹脾气的人拢唔敢应安尼哦。听个，伊知影禅师咧个影下咧讲，这个歹脾气，这个人该共款嘛？吼、哦，因为一个人是安那歹性地，吼、哦，一个人是安怎样那歹脾气呢？照佛陀的讲法，就是讲你啊缺点，你的弱点愈侪，你就自然愈无实力的人，伊当然就愈够发脾气嘛。 你从这查甫人啦，愈无路用的人，等下就愈够歹大歹势嘛，道理是同款的嘛。

这个生菜沙拉哈，在台湾讲实在话哈，我都唔敢吃，不管你有鸡没有鸡啦哈，有鸡我也不敢吃啦，没有鸡我也不敢吃啦哦，因为哈，这个卫生哈，咱在台湾呐，会较无注重啊，所以这个无经过煮过物件哈，通常我拢怕怕。卖讲伫台湾啦，像伫美国啦，像日本啦，哦，食沙拉都有人食到中毒来翘起啦。所以讲卖讲台湾哈，因为伫这个沙拉生菜沙拉哈，伫这采收啦、包装啦、运输过程中啦，还是讲伫咧厨房哦，伫咧精炼调理中间啦，因为每一个步骤拢有可能被污染啦。轻食就是漏屎漏袂离啦，啊那当严重就中毒啦，哦，所以我唔敢食沙拉，就是原因伫咧遮啦。你像讲美国、日本吼，曾经就发生过安那大肠杆菌呐，哦，大肠杆菌迄种感染的事件呐，是安那感染的呢？有人迄个厨房的师傅，你比如讲有猪肉、有鸡肉、有啥物鸭肉，哦，有迄个肉类的物件，伊都搞有血水啦，有血水，哦，啊，这血水无意中间呐，去滴落去迄个生菜沙拉内底面呐，迄是厨房的师傅去疏忽，啊，无去注意到，迄个肉血水吼，啊，去滴落沙拉肉。地的青菜，结果去感染到这大肠杆菌呐，为人中毒，也有人死亡呐，所以讲这是真可怕哈。唔只讲吼，这生菜沙拉吼，要食要足注意哈，尤其咱来讲究这个卫生呐。吼，咱台湾人吼，有时啊，听讲，你做生意的人吼，介无卫生，真正介无卫生哈。像我来讲话讲吼，迄为人啊。比如嘴齿乌乌的，嘛是过咧提物件红食，哦，嘴齿乌乌的，嘴齿旁边咪说什么迄个菜渣，还是什么碗糕吼，啊个乌乌的，安尼过提物件互人家食，哎，真是足无道德吼，卫生一定爱讲究吼。以上是赵灿啊提供予你参考啦。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赵灿啊主持服务。

0: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少半饭就好啊，
2: 伊工作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落真型食好个。嘿嘿嘿嘿，伊过去看拢袂好呢，食迄落真型啊真好个啊。
3: 即个我咧煮啊，食了吼，迄落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安怎嘞，我迄较安怎嘞，我就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拢啊。较安全毛病啊！啊，即摆咧食吼，困眠阁好，啊，即暗过咱身阁拢凉，个身躯拢会凉啊。
2: 轻松了面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
2: 嗯。
3: 啊，食三罐啊。嘿。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还很严重嘞哦。
4: 嘿。
2: 啊，恁硬食硬，啊，我都紧着疼。
4: 嘿。
2: 哦，紧着那就紧掉掉。
4: 那顶安跌死嘞嘞。
2: 安尼嘞，较硬哦。
4: 食第二罐哦。
2: 嗯。
4: 我都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甲即摆食你个啦。
2: 哦。
4: 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第二罐吃下去，电话我向向朋友在讲，倒手拿起来，听着说，哎呦，我来倒有听呀，所以我讲山上讲，讲电话听我这健康哦，吃真正会使啦，因为我把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啦。
2: 好，阿姐，安尼你也吃金香，你今天吃金香。
0: 咱这罐金香是银杏叶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稍微跟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筋引起的酸痛拢会当改善，紧去赶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台湾的命运实在很歹啦。台湾到现在跟中国安尼吼，高高低啦，啊低未煞啦。哦，伊讲咱赢嘞啦，啊，咱讲唔是啦，啊，这到底怎样一回事啦？哦，啊，生活伫这块土地，真侪人拢认为讲，啊，都啊，和中国统一也好啦，但是根据民调啦，吼，多数的人拢无愿意啦，拢总无愿意占多数的对吼，所以你啊一般也想讲，哎，和统一的人其实是少数尔尔，吼，啊，少数都未当去决定的多数。讲到郑成功，捌听过吧？吼。姓郑，郑成功，伊伫台湾呐、啊，成立东宁王国，吼、哦，曾经占领过台湾，对不对？历史安尼讲，啊，事实上，到底郑成功伫台湾来讲是啥物角色？坦白讲哦，伊只不过一个小小的角色而已啦。伊虽然统治过台湾哦，但是呢，伊袂当讲统治台湾呐，伊会当讲伊统治过台南尔尔，吼、哦。伊占台湾偌大，你敢知影？唔是全国哦，唔是全台湾哦，伊的行政区是有够细哦。上北、上北啦吼，到嘉义啦，台南县的嘉义镇啦，罗南呢到高雄县的冈山啦，迄就是当时郑成功占领台湾的行政区域啦。嘉义到冈山这个小小范围尔啦，安尼敢袂使讲伊代表台湾吼、哦？我想听众朋友，你记的无一个人听到讲会同意吧？哦。啊，中国讲台湾是因的啦，吼，是中国的一省啦。啊，中国根据什么安尼讲？就是讲郑成功，伊曾经统治占领过台湾，所以讲台湾是因的一省。因的意思就是讲郑成功吼，就是明朝的正统啦。啊，明朝呢是中国吼统治中国的王朝啦。啊，郑成功既然是代表明朝。统治过台湾，所以台湾是属于因中国的啦。哦，这个理由吼、哦，咱讲实在话啦，无人听会落啦，足勉强啦，啊，而且真阿爸啦吼、哦。第一，郑成功占领台湾，干那一角角啊，尔尔，嘉义到冈山，吼、哦，台南县嘉义到高雄县的冈山，这段行政区域，这是郑成功占领台湾的时阵，干那管这地尔哦，这地，你讲伊是全台湾啦。中部人啦、啊，吼、哦，咱嘉义啦，咱云林啦，你敢要承认台北人？台北人敢要承认？对不？敢要承认讲哦，嘉义到冈山这站安就代表全台湾，不可能嘛。第二点，郑成功不是汉人哦，吼、哦。啊，迄个时阵，坦白讲啦，吼、哦，伊这个行政区这么小，嘉义到冈山啦、啊，迄阵嘛无设省呢，啊，你凭什么阿爸讲台湾就是中国一省？哦，难道讲？占领过台湾的外来政权，就有权利主张讲吼，因有台湾的主权吗？哦，台湾就是因的一部分吗？要那安尼讲起来，那照这个道理，那会通就对啦。荷兰人啦、啊，西班牙人啦、啊，日本人啦、啊，伊嘛会使主张讲台湾是因的啊。哦，我讲安尼有理无理？哦，咱就事论事啦吼、哦。本来台湾土地上的，你敢知呀？台湾的土地就是这块土地已经生活数千年，平埔族、山地同胞。即系原住民因嚟啦，吼、哦！你呐知影台湾历史，你就知影讲，原来即就是即系原住民因嘅土地哦。荷兰人，还是讲郑成功、满洲嘅人、满清帝国，因拢是用抢夺、用阿爸、用非法咁占嘅啦。土地别人嘅，你讲用抢嘅、用占嘅，到尾直直讲即个你嘅，讲你恁嚟啦，会咁咪当安呢？吼、哦！所以讲这款话，就是代表讲。无人性，吼、哦！民主无生建桥，阁唔办啦。台湾人未使唔知影，你会使骄傲肥肥，结果推推，但是你未使唔知影家己的历史啦。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即摆即药房吼，将要抓回，就是讲你那是吼无心头定啦吼，你无主张啦。阿乐头家啊，什么关药啊较好啦？你若唔知道关药啊什么较好吼，你去药房关头家的青菜吼，因为你想青菜药房有那青菜啦，伊就提了啊，差不多要过期的啦，多点货啦，较好赚的啦吼，阿来卖你啦。安尼你开这个钱够有价值，够有意义。所以吼，就趁啊，甲你提醒吼，买买节目中间甲你介绍的这个产品啦吼，我甲你找拢人人人，真正是药品中的药品啦。所以讲，将你的健康交代咱公司，买买维他干、钙粉，还是咱的灵果精啦、雪梨旺啦，哦，咱节目中间所介绍任何产品啊，你唔知道要倒一杯，你就拍一个电话吼，问看药房伫倒，尽量到咱的指定药房挂。啊，你要挂啥，绝对爱心头疼，爱有主张吼。0800068777，这机那万一占线未通啦，你拍咱公司行政电话0722688888，两个两。一个六，四个八，哈，这是高雄的电话啦。外观七啊，派来高雄哦，开头先加07226888。

心情的故事，有爱，有温暖，有心酸，有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使人刻骨铭心。

读细汉，我心目中的妈妈是伟大的。妈妈拢固定早起五点起床做早顿，妈妈爱滚糜，兼佫爱煮饭。滚糜是要予爸爸食，因为爸爸胃无好；煮饭是煮予囡仔食，因为囡仔长得大，定在发育，食饭才会袂快枵，才有体力。礼拜日的时阵，妈妈就将榻榻米搬去晒日头，晒过榻榻米，感觉特别香、特别温暖、特别好睏。阮厝的灯顶，每一支拢金细细，金甲会当照镜。妈妈的每一支灯，拢安尼露甲像新的。涂骹什么时阵都清气淡淡，一滴啊涂刷粉都无。比人的面床头搁较清气，总讲一句啦，我妈妈是辛苦的女人啦，是一个打拼、尽职的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爸爸心目中呢，伊唔是好牵手，伊唔是好情侣。爸爸常常讲一句话：妈妈唔是伊所买买爱迄种的女性。伊甲妈妈无啥话讲。爸爸讲，我妈妈无了解伊。我爸爸经常怨叹，讲伊真寂寞。讲到我爸爸，伊是一个足负责的查甫人，伊无食薰，无饮酒，工作认真，上班正常。在阮心目中，爸爸是一个好男人，是阮的靠山。只是伊在妈妈心目中，嘛唔是一个伊所欲爱迄种的查甫人。我常常看到妈妈偷偷啊怨叹，偷偷啊流目屎。我想拢无，为什么因袂当互相恩爱？为什么因拢遮尔好，偏偏的感情袂当圆满？想拢无，大汉。了后，我结婚，我家己才有一寡体会。我亲像妈妈，认真尽我的本分，做女性该做的天职，我自然认真去打拼。偏偏我的婚姻嘛无快乐，唔是我无快乐尔，我的先生伊嘛袂快乐。来讲有一天，我拄在路涂骹，阮先生讲：“秀珍啊，你来一个好不好？”我播你听一条音乐，我拢无经过大脑，我就对嘴应你讲，你是无看我咧佚涂骹呢啦，我的口气无介好听，即句话向我讲出来，我家己惊着，我真后悔讲我对先生那会这种的态度，妈妈对爸爸，伊就是这款态度啊，无怪阿公阿婆拢无快乐。雄雄，我感觉讲，我不应该对伊这种声嗽。今麦我才了解，我竟然跟妈妈同款。我学着妈妈对爸爸的方式，无情调，红阿婆无像红阿婆，像外人，个人做个人的，一人行一路。婚姻无像婚姻，我雄雄感觉我话上紧，我偷偷啊看伊，我看伊表情足失望。我想着阮爸爸，我感觉讲，伊足像阮爸爸以前。我感觉阮爸爸可怜，现在看到阮先生，我嘛感觉伊可怜，因两个人命运同款啦。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做生意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赚哦，这就算啊未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脚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卖啦、乌白做啦吼。就算啊，若去到国外。我一定拢会顺续吼，去人诶外国诶药厂啦，去甲考察啊，去参观啦呢吼。啊，所以吼，我知影足济内幕啦吼。所以真慢吼，你着惊啦。唔只讲就像那定咧甲恁讲吼，唔通乌白乱买乱食吼，你爱相信底底，相信公司诶信用，相信品牌，你食我诶安心啦，开钱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哦，咱公司的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呐，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哦。即句口号唔是流行假的啦，零过程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哦，爱买好着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哈。哦，咱、问药房的专线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解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

我有讲过，我妈妈真认命，只干啊在吃在做，伊唔知影阿婆什么叫做气氛，听音乐、啉咖啡、看电影，讲一个悄悄话，对因来讲，迄拢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因是标准的爸爸，甲标准的妈妈，因唔是恩爱夫妻，不一定因有感情的心内，只是外人看不出来。过去我常想讲，爸爸妈妈为什么袂当恩爱？原因究竟是伫倒位啊？我了解啊，我即卖清楚啊，我袂用个甲妈妈共款。这个时阵，我入土家的土把总啊坑咧，我行来伊个身躯边坐落来，伊感觉足奇怪，伊掠我真真看，可能伊咧想讲啊，我来形容变安呢。这个时阵，我轻声细细的问伊，歹势啦。我过路涂骹对你讲的较大声，我唔是故意，我是无心的。你要安怎？阮先生讲，你会当休困一下嘛，讲一个话咁好。等下厝就是看到你吼，安尼做无停的啦，路涂骹洗衫煮饭啦。啊，先生讲的嘛有影啦。我以为讲做家庭主妇，把家里的款哦清气淡淡，露涂骹洗衫煮饭就是女人的天职。我做有够啊，我就是已经尽到一个女人的责任啊。我从来唔捌替先生想过，阮婚姻最大失败，就是用家己的方式去爱对手，唔是用伊要爱的方式。

咱台湾人传统的婚姻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查甫人外口趁钱饲母仔囝，查某人呢带囡仔款厝内，查甫人提钱转来，安尼就是负责任，也是查甫人爱的方式。你做一个查甫人呢，囡仔带好，厝家款落舒适舒适，但是翁仔某真少互动，个人一人行一路，你做你，我做我。过去咱的顶一代，无人教咱讲，得爱安怎讲究气氛，得爱安怎才有情调，嘛未晓表达的真正内心的感情啦。问题就是出在用家己的方式去爱别人。其实正确的做法是用对方要爱的方式去爱对方。你有想对方要爱什么，你自然就用心了解你的另一半。你若无用心，当然你就唔知影讲你的另一半伊是安怎样的人，安尼就无法度创造美满幸福的婚姻。这是我的婚姻故事，希望本大家来分享我失败的经验啦。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未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归台准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诶啦吼。啊，石川诶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石川啊，各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来上好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诶，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即个都好诶物件，啊就未使进口吼。啊，成分好袂当进口，安尼变安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教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怎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哦，讲讲无守信用啦。哦，像讲原料，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的就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就唔用德国的啦，伊就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那想要赚这，那这种药厂哦，就差那袂该配合哦。咱这派名讲出新的啦，我咧做事业吼、哦，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玻璃不要紧，销会大鼓鼓等等啦。啊，人也唔敢做吼，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哦，我只干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莉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拢用个喊大件吼，经过个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免付费的0800068777。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红改油为了干书本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还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格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台股上五万点哦，倒数计时哈，哎、欸，嗯，五万点呢，哈、嗯，倒数了，还没到啦，哈、嗯，好嘞哟，哇，今天哦，这个你看，咱今那个哦，股票嘛是起呢，哈。这美股哈，美股 key 啊，我们就跟着 key 哈，所以说台股今天早上一开盘，哇，真的很不错呢，哈，哎嘿嘿嘿，已经来到49,000多点了，
1: 49,644,644
0: 啊，
1: 对对对对，最高了哈，
0: 哎呦，安尼今天我都冲到5万点，
1: 如果不知道呢，应该这个礼拜就有机会哈，对，国庆日之前单的，但看到五万点有可能了哈，
0: 哎呦，哦，真正嘞，好犀利啊，哦。

0: 个讲到这个投资啦齁，这个大家齁，这个股海沉浮啊齁，由于这两年啊齁，这股期也算是都是利多的比较多啦齁，所以说若有一点啊用心操作的人齁，有努力操作的可能是应该赚多赔少吧齁。好，不过投资就是这样，咱都知道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嘛，对不齁。哦，对了，对了，啊，你除非你到最后全部出清，迄阵才来定输赢、定胜负哈。咱今仔这么中哈，除了甲听众朋友讲，咱的台股有可能哈，这一两天就会站上五万点的大关哈。啊，但是回头咱来看美国加州有一对身家哈丰厚的富豪哈，而且啊这一对夫妻他本身就是在加州，美国加州的时尚界的一对夫妻啊，也是富豪哦。他们住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山区哈，山区的豪宅中，你也看美国的豪宅拢起伫个，就是因为美国大部分很多都是丘陵地哈，所以讲伫个那些话较高一点，买丘陵地哈，那几乎都是豪宅啦哈。好来，这个他们的时尚品牌呢叫做 Beyond Walker 哈。好来，就是这一个品牌，时尚品牌。好来，为什么讲这一对夫妻呢？在今天几号？五号，哈、哦，美国二号的那一天，哈、哦，这一对夫妻被发现双双倒地死亡。双双倒地死亡，两个人都是子弹中弹死亡，哈、哦嗯。目前。初步调查不排除是谋杀后再自杀的可能性。
1: 谋杀，哎呦，
0: 谋杀，
1: 好可怕！
0: 谋杀再自杀，谋杀再自杀，啊，安尼就是代表，再自杀，
1: 就是一个杀一个，
0: 一个杀一个啊，杀
1: 互相对啊，
0: 对夫妻嘛，他们是时尚界的夫妻。听说哦，这个财富呢，在加州当地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哈、哦。好了，哎呀，而且从事这时尚界，就是两个一个夫妻两个，一个杀一个，杀完之后自己再另外那个杀人的再自杀呢哈、哦。那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1: 对啊，
0: 咱听就不要你来听了。哎、啊，两个夫妻都很好哦，哦，这根据那个死者的就是女方的太太哈、哦，太太这边的弟弟姐的公公，他们这夫妻感情非常好哈、哦。好来，这个女主角呢是58岁，女主角是61岁哈，61岁啊。那么，就是这个品牌的执行长哈、哦，品牌的执行长，好、嗯哦、啊，执行长是61岁哈、嗯嗯嗯、的老公啊，太太是63岁哈，两、哦嗯嗯、个哈、哦，这个太太比先生大了2岁，夫妻哈、哦、共同结婚生活已经30年呀，哎、嗯嗯嗯嗯嗯，但是问题是讲哈，因为实际上哈，虽然那个老公挂的是执行长，但是其实老公拢无参与的公司的这个营运，哦，因这个时尚业的啊，这个服装品牌，这个先生挂执行长。挂名是执行长，但是并无参与的是这种公司的营运。那公司的营运应该是哦，包括这个营运啊，或者是这个别哪讲啊，公司的财务方面、啊、几乎都是拢太太哦，好、哦、太太在管理的。
1: 对啊，
0: 好来。后来查出来到底是怎样哦？刚才就别不搞，应该是先生先杀死妻子，然后再自杀。先生先杀死妻子，然后伊家己才个自杀。那 为什么啊？两个夫妻让一个跟啊死者这个太太的就是这个女方的这个弟弟说，他们夫妻感情哦非常稳定，婚姻美满，共同生活已经超过30年。哇哦，那你那个台股哦已经来到50000点了哈、
1: 恭喜大家！
0: 哦，来到50036点了，破50000了，冲上50000了哦，
1: 碎啦！哦
0: 来吼，冲那管啊吼，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你在好股市底咧投资的时阵，也要特别啊，要注意啦吼。好啦，这唔免咱讲啦吼，会样的人都一样吼，就是怕有些人就这样哇追高吼。投入太多了，所以跟这个我今晚要讲这个美国加州的这个时尚品牌这一对夫妻哈 ，CEO 夫妻有关系哈、其实是安怎呢？公司这个红挂 CEO 伊并不咧花，伊无咧负责营运，但是呢，伊进前他就是可能哦股票往那卖卖时阵哈，这个先生呢竟然用家族名下有几啊间房地产去抵押借款。在太太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哈、这个先生哈、就是用房产去抵押贵来，用贵来房产哦，他们家族名下的几个房产去抵押借款，然后就来进行一种投入高风险的选择权跟杠杆交易，啊，结果呢？哈、哦，这都是有一点跟他有一点赌的哈、赌的性质的这种哈、选择权的高风险的，还有杠杆交易，结果豪赌失败了，损失超过1亿美金，好、哦。

好嘞，那这个先生呢齁，发现一个的阿细啊齁，真正的齁，哇，真的大江东去所投入的这些钱，而且是齁、哦、这是一路开杠杆的，而且钱是都用房地产去抵押贷款借来的，而且都没有给太太知道。那平时公司是太太的花，财务英文都是太太的附近。那这个先生呢齁、哦、发现自己输掉超过1亿美金齁、哦、嗯，那个时候齁，他整个人就很崩溃，说哎呀吼吼，这有可能就变成吼吼，这一数一数二的富豪会变成要流落街头的，对吼。

0: 讲我哭哭哭，已经哭了好几个星期。
1: 嗯，
0: 好，这是。这个执行长的太太齁，就是真正的这个女企业家，因弟弟讲的齁，他弟弟说的。伊讲哦，整个就是他姐夫的，完全就这样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
1: 嗯，
0: 生活的能力
1: 萎靡了齁。
0: 对，整个人齁安尼啊萎缩安尼，揪规工的安尼缩成一团啊，一直哭一直哭好几个礼拜哦。但是呢，他太太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
1: 嗯、
0: 太太怎讲？伊安尼吼豪赌吼去开杠杆哦，哦，这投资投资，撩花侪钱。他太太完全没有责备他，而且还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他。
1: 嗯嗯、
0: 就这样子哈。甚至呢，为芝加哥请了顶尖的会计师、嗯、哦来帮他们厘清财务哈。嗯但是呢，为时已晚。伊讲吼，虽然这太太安尼做这安尼，也没有责怪先生，然后又悉心照料他，还请会计师来把公司，可能就怕公司会整个会破产，来厘清这个财务状况。但是她老公这个时候的精神状况已经每况愈下。根据家人在说，那个根据这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他姐夫已经是到了发疯的阶段，崩溃到发疯了哈。所以。家人没有办法，准备要把他强制送进医院强制治疗，
1: 已经是精神状况出问题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在要把他送去医院强制治疗的那一天，
1: 嗯，
0: 哦，那一天，嗯、
1: 对对
0: 早上，这个姐夫的丢了哈，在根据这个女方的弟弟的讲，姐夫那一天早上传讯息给住在附近的朋友，他竟然是传讯息给住在他们住家附近的朋友，讲等一下你打911安尼，嘿，就叫他说你等一下打911哈。随后呢，哈，随后其实他可能他传讯息给附近的邻居，请他等一下打911。这个时候，应该是因太太出门了，哈、嗯，这个 CEO 他太太已经出门带狗出去散步，
1: 嗯嗯，
0: 好，他看太太带狗出去散步之后呢，一得哈，这个已经啊，这个准备好啊，这个手枪。阿姨讲吼，听讲这一支手枪呢，其实是原本在家里吼，以进行情绪的拢无稳定，在家里藏起来，被家人把它藏起来，但是唔知哪个去会吹掉吼。然后他就带着这一支手枪，尾随他太太，他太太去遛狗，竟然呢就跟踪在他太太的身后，然后呢就开枪。打死他太太，
1: 然后再制裁，
0: 对对，第一声的枪声，第一声的枪声响了，一共现场现场有录到的画面哈，个声音，一共第一枪开枪了呢，就听到那个男性凄厉的哭喊声，好，凄厉男性凄凉凄厉的哭喊声。然后没有多久就接着听到第二声枪声，第二声枪声响之后，现场就陷入一片的寂静。后来，所以为什么他叫邻居报警？属先得传啊，
1: 有灾嘛，因为这上面歹机啊。
0: 对，那。后来呢？当然就有警方接到通报来到现场，还有发现一封疑似遗书的文件。
1: 嗯，
0: 好，遗书里面写着因阿阿婆两个人的手机密码，哈，显示呢这个先生事前的预谋，哈，只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女方的弟弟表示，伊讲哦，女方的弟弟他真的是觉得很伤痛，伊讲我姐姐对他不离不弃，甚至不计较他。把整个资产败掉哦，他还不离不弃哦，最后要把他送去这强制住院治疗，其实是为他好，因为已经笑啊，根本已经是已经到发疯那种阶段哈， 甚至他说他姐姐嘞，哈，发生这种代志了，他姐姐还是一直在没有怪先生，还一直在责怪自己，哈，说这是他自己的错，啊，姐姐还一直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老公一颗子弹，哈，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哎呀，啊。看起来夫妻感情应该是真的不错哦，啊，太太可能较打拼，啊，较努力，啊，先生你看就挂个 CEO， 啊，公司的代志也不管，然后再去，哦，搞这个借贷，然后来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哎呀，啊，钱输去了，太太阁无甲怪，吼，哦，无怪伊，啊，阁安尼悉心照料陪伴了，嗯，且我还说自己的错，吼，哦，对了，这个太太如果真的有错，就是讲你帮恁翁吼，想良心好命啦，哎呀，就真的这样子，啊，钱也，哦，就没有去关，无去注意到讲啊，他在做什么，吼，哦，哎呀，所以整个一共哦，根据那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他们是几乎从数一数二的富豪，就会变成沦落街头啊，哦，整个拿这些财产，
1: 对啊，生活就是一下子崩盘嘛，嗯，
0: 对啊，所以好。哦，这个台湾股票今天刚刚冲上50,000点，嗯，也提醒大家，哦，
1: 投资有赚有赔，嗯，哦，要做好风险的控管啦，啊。嗯嗯。

0: 对，其实生活应该还是可以过啦。就说他们回到一般的生活，但是一般的生活嘛，是噶比应该是还是比普通人好的很多啦。所以都无法躲嘛，看到人讲由奢入俭难，更何况他们是本来是顶级的富豪，现在要叫他们到那个就跟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一马无法躲。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干嘛讲想那也？一个一亿的身家齁，除非是公司经营不善，但是不是嘛，因为品牌嘛，经营不败啊，银行是齁，导致投资失败。可是为什么还一直要这样子投资赚钱？可是因为我在猜啦，就是因为高不会变用齁，东西这样的阶层啦。啊，大概啊，那逼来逼去哦，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很有钱哦，你有一亿美金，可是你身旁可能是五亿、十亿美金的啊。郎龙侠呢，有一亿美金，其实一辈子或者三辈子都够用。可是他看他朋友交的朋友都是三亿美金、五亿美金、十亿美金的哦，他也想继续往那个阶层去跨越啊。所以，我是讲哦，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哦。跟放在比较上，这样会很痛苦。像我干嘛你安得下来嘛？
1: 你看哦，吼，
0: 对啊，
1: 夫妻两个人哦，要时尚哦，这个男的也长得又高又帅，
0: 对啊，所以
1: 女的也是相当有气质。
0: 所以他们
1: 在美国，尤其在加州，他们这个品牌是真的是很受欢迎，也很知名。
0: 我的，所以说，除非公司经营不善啊，因为公司经营不简单，但是他们如果要一直活在跟人家比较之下，其实。就是这样，很累嘛。我相信因这世人啦，我因不要包括因人哦，这世人那么输鬼哦。你看男的帅，女的美嘛，啊，创立品牌也很有名，然后生活也是跟这些 celebrity 啦、名人啊、富豪在一起。哎，但是他这个哦，一帮博嘞，投资一失败，他马上要回到中产阶级，甚至是不是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干没看嘞。所以我感觉人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一辈子都太顺遂，没有失败过，然后光是等到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一次失败的时候跌一跤，就是这样子。

哇，最近在吼这个欧洲的这个西班牙还有法国都有非常大规模的吼这个游街吼这个抗议活动吼，而且已经一直蔓延，整个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吼，包括就是咱讲的西班牙吼，还有法国吼。西班牙其实咱前几天有讲吼，主要原因就是讲他们的那个这啥？房屋嘛，吼，房屋，就是房屋，因过去因的住宅，就是因为有一个阿婆九十几岁啊，住了70年的啊，这个国宅竟然被赶出来，吼，沦落街头，所以就造成就是这个租屋价格，吼，以高升啦，吼，这起足悬的，吼，譬如本来差不多4-5万，今嘛起到特别10万啊呢，将近是倍数的，吼，这种成长，那当然这种有年纪的人，你买。更有年纪，一般人他也负担不起啊。那个房屋的租金起价这样的啊，所以哦，这引发了抗议哦，这物价高涨，租金高涨哦，啊，变成就这样变成无壳蜗牛，住了70年的房子也被因为再缴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就被赶出来哈。抗议活动一直蔓延到全西班牙吼，甚至已经嘛酝酿工要罢工，全国的罢工吼，所以最近你尽量卖去西班牙吼，这个要可能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吼。而且他们的国会呢，本来吼这个议题有到国会上国会去讨论工啊，是不是吼有针对某种情况诶啦，或者是某些的这个建案房子啦吼，好的跟他纯南工啊，老社会国宅爱啥吼，真的是可以把这个。租金呢，压低一点吼。本来是去国会讨论，要通过国会去通过安尼的掉吼，希望可以在国会通过。结果呢，国会这些大人们吼，这些大人啊吼，在这官间呢吼，竟然不给通过吼，所以整个抗议活动呢，转那个愈来规模愈大，蔓延到全国吼，就是这样子吼。可怕哦吼，这么严重，本来的已经拢控制咖呢啊！结果你国会吼，本来讲那要不然再来看国会讨论吼，是不是应该有些做调整？结果你国会还不通过吼，就照这样的对了，照旧的对了哈。好嘞，那另外咱来看法国，法国也是最近哦惊死人吼，所以最近呢，咱台湾因为选举的关系吼，台北的洋流大爆发吼，所以有当时啊咧看一寡这新闻画面的时阵，我有一点，我昨天把那个法国的那个抗游街抗议吼，跟洋流台北的洋流造势哦，有一点搞不清楚啦。我讲哇惊死人，洋流这么多啊，吓死人哦，人那么多啊。后来朱社看讲哦，不是，这是法国哦，这是法国啊，法国是一种啊，那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哈。哇，原来哦，就是在抗议。那法国这一边在抗议什么？但是后来再看我们台湾这一边的洋流哦，昨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总部成立的这个活动，哇，也是人那么多。中山南路、中山北路，是敦化镇南北路吧？也是人好多都溢出来哈，超过10万人哦，吓死人。所以讲，所以你看看真的是你要去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哈？所以我们知道住在台湾，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洋流会这么多人哈？这个很多人自己了解嘛，知道哈。但是我再来讲法国，我们刚刚讲西班牙是因为房租通膨哈这个问题，好，那法国这边写的抗议一下教育，他们抗议的是教育资源的远远不足。哇，引发很多人抗议，包括你学生的家长，做家长的人，包括老师，包括教职员，整个有跟相关的，大家都出来抗议。法国现在是怎样？现在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没钱，还是怎样？还是这么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关心，有没有在做事啊？你说怎样呢？他们的教育资源不足，是说教室的椅子桌子啦，什么东西都坏呀，很多都故障啊，坏到那种真的是像破落户，但是一直都没有更新啊，他们说没经费，然后热的要死，夏天的时候热到呢，尤其像今年这个热浪大爆发，没有冷气，
那学生上课是安尼，根本拢无法度上课，太痛苦了哈，什么都没有啊。老师的一些什么其实什么哦，就是讲有一挂这教职的本薪以外的一挂这补贴的那个哈，都很多很多都已经是停滞下来哈。所以法国的是整个抗议呢，教哦学校短缺校资源短缺，校舍破旧，教室呢齁这个马西赶快桌椅破旧，然后很热又没有冷气齁，就是这样子，所以全部的人齁都出来抗议，那个抗议的规模真的很大。很大很大的规模，所以有一点跟台湾的洋流的画面、哦、真的是会搞混淆、啊、但是因为这些抗议呢、哦、被当局又陆续抓人、哦、你出来抗议他把你抓人，你看我现在大家是都变怎样、哦、所以、哦、听说就被抓了5000人，西班牙那边也一样、哦哦、这 都是这样子、哦、没有针对问题说要怎样解决，就是抓人、嗯

0: 周末去爬山哦，礼拜六去爬山哦。哎，真正吼，这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有咧食钙油的人吼，咧爬山的速度是无同款吼。我去爬个高雄的柴山哦，因为几个这个吼，中北部的朋友来找我啊，我就带去这个爬柴山。哎、欸、哦，柴山在周末的时候人真的很多
1: 。
0: 啊，我当下那个背起尊哦，哎、欸，真假？我看很多这些我们一些长辈哈、哦，啊，这大哥大姐他们爬山哈、哦，平常就有在顾，健步如飞哦。因为大家在讲，现在柴山有的地方它都是那种木栈道阶梯，其实给它木栈道阶梯其实较辛苦嘞，因为连甩这走楼梯哈、哦、往上爬，科研你两行物件，两个东西，第一就是你的脚头，第二。哦，就是你的骨头加肌肉，呵呵呵我还讲，嘿，有咧背吼，平常下哒哒哒哒哒哒，照那跳嘞，而且通常都是怎么样？那我们的在这英法的大哥大姐走路吼，都比年轻人还快。我的少年人哦，可能平常下无啥咧运动啦，啊，举步维艰啦，可能前面冲很快啦，但是这个到后边吼，哦，个再转个弯再上去再啊，抬头一看，哈哈，还有一百七，好，你加背加导航啊。所以迄个时阵你就干嘛讲哦？平常下我咧练身体，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咧保养哦，这个对他来说都是怎么样呢？Piece of cake 啦，小菜一碟，
1: 吼、哦，真的所以讲平时的爱拢爱有保养
0: 啦，对啊，平时啊保养爱啊运动，我干嘛？我、哦、看得很感动，因为有一些在背水队嘛，咱柴山有所谓的背水队，一困头，
1: 最了不起的，
0: 拢啊排啊咧吼，十公斤、二十公斤的这类、個、吼，这类、個。白滚水哦，白开水啊，然后到上面上山去烘地哦。那边有那个，还有人背什么瓦斯桶，背水队有背水的，有背那个小只的那个瓦斯桶，因为你去里有一挂麦茶啦，然后养生茶需要喝的吼，很来来去去哦，就老累了啦。啊，大概我在运动啊，我在吼啊，我在钓用的人吼，走到这个高雄柴山的那个盘冗啦吼，哦，真的大家坐在那边吹着海风，喝着茶。哦，然后喝着看着大家辛苦哦的这种哦背上来的水，我感觉这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哦。那身体爱顾吼、哦嗯、啊，我当时要出去行行看看，吹一个海风。我伫台湾这些真正是
1: 几分钟可以爬山上山，几分钟可以看海，嘿，
0: 是一件真正叫小啊些的代志、嗯嗯，但是前提。你要走得出去，你要有迄个困难，困难哦，
1: 你叫我都享受你的生活、哎、，enjoy your life
0: 對、啊。对啊，阿伯、啊啊、你哪讲你住伫在柴山古山哈山脚下，阿、嗯、伯、啊、你无法到出门，大刚拢看人
1: 望山心叹，
0: 对啊，拢看人底下爬山，你无法到出门，哎、欸，足真艰苦咧。
1: 对啊，看咧这哦，比如。茶山不管是平时啦、假日啦、假期更加免讲，啊，另外过年过节拢赶快，拢人拢足多吼，真的是啊、大家很多这样、就是当做平常的一个
0: 运动
1: 休闲，
0: 运动
1: 休闲，那然后登高望远吼、那种心情吼，哎、真的是也真正起莫几斤热
0: 了，流点汗啊，哎、對對對啊，因为就在秋天嘛，秋天的下午的话，其实还蛮舒服的，
1: 是，
0: 哎呀，所以哎，喝喝
1: 高兴，该吃该又爱吃，吼，得力该。你大概有啊，那么足侪咱的听众嘛是足侪拢有咧爬茶山，
0: 对啊。
1: 然后有时候伊拢讲，我爬茶山的时候，然后拢听到有人咧听恁的节目。
0: 对、
1: 如果刚好这个时间去爬的话，然后好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这是哦，要健身、要爬山、吼、啊，要运动的人、吼、啊，要食啊、吼，安尼八九十岁啊，佮勇健健的朋友一定爱食。好，得力酸哦，钙粉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巩固我们的。牙齿哈、
0: 啊，
1: 这个增加我们的骨头密度哈、这个得力酸哦，钙粉还有帮助孩童的啊，这个发育、成长、发育个成长
0: 哈、
1: 得力酸哦，钙粉啊，咱那关节退化哈、对不啊？为哈、这个哦，脊椎痛啦，腰脊骨疼啦，哦，有的是膝盖痛啦，有的是手痛手麻啦、是不是要到开刀这个阶段？哈、提早给你做保健，得力钙油、得力钙粉，
0: 对
1: 不对？这里的提早用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这一起做保健，你到90岁、100岁，你若有我都活到100岁，我都给你用到100岁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0: 指定版本电话叫啥？咱得卡0800-77-55-990800-77-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其实哦，也是一个法国的事情。法国总统马克宏，大家知道，他明年就要卸任了嘛。最近
1: 明年了
0: 哈，对，要十年了，第二任哈届满了。因为法国的总统是五年一任，连选得连任嘛，所以这马克宏哈坐满十年哈，明年要卸任。啊，以最近去访问西班牙时阵哦。我就想他
1: 两国都啊咱讲的两国拢人咧抗议的两国。
0: 我觉得齁，你看他讲这种话，他去西班牙讲这种话，我这全部给累了。为什么呢？伊的讲吼，来我原话吼，哦，跟大家讲吼，伊讲伊个西班牙时阵讲吼，现在吼，伊讲今嘛吼，中国在重创我们的部分工业基础，包括化学、化学、汽车制造，还有一些基础的这个工业。为什么呢？因为哈，中国的廉价的东西哈，大量倾销到欧洲。啊，为什么可以廉价呢？第一，不是讲中国先问进价比欧洲给偌济，伊就讲中国哈，以跟什么 OECD 的这些国家比较哈，他们用超过8倍的政策补贴的这些商品来倾销欧洲。啊，迄阵啊，而且马克龙的讲嘛，哎呦，我们以为吼，啊，但是伊即嘛澳洲的物件卖袂出去啊。我相当于澳洲吼上大的市场，过去上大的市场就两个，第一就是北美市场，美国；第二就是中国。即嘛这两个市场，中国的东西比你便宜啦。不要讲什么讲车子，中国的车廉价的电动车现在倾销到欧洲。好，那过去欧洲的一些精品啊，高单价的东西可以卖去美国，但是川普第二任这关税吼一打，关税壁垒一建立的时候，哇惨嘛，平价的市场卖不出去，高价的市场也被川普关起来哦。现在所以马克龙现在才在那边叫说啊，怎么办啊？咱澳洲吼，咱澳洲的物件吼，今嘛吼啊，无市场啊啦，中国买不爱买啊，这个美国嘛不爱买啊，包括伊俗的物件，咱家己哦，咱家己澳洲本身的市场也被廉价的倾销哦。他说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1: 你都要下台啊，
0: 这十档啊啦，第一任的时阵吼，那个马克宏还跟川普都对杠，因为马克宏的第一任其实有跟川普的第一任有重叠到嘛。哇，那个时候马克宏还要做欧洲的领袖，左派嘛，打个招呼，欧洲的左，法国就是很左啊，马克宏就是左派中的左派哦。过去哦，讲哇，川普哦，你的市场没开放哦，然后那个我们要跟中国好好谈，好好做生意。结果呢，你明年要卸任了，你才在讲这些哦，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威胁。嘿，你看，都搞法国代志赶快嘛，没呵呵啊处理。左派人都很浪漫啦，都想得很美好啦。我们只要开放我们的市场，让他来做我们的生意，我们就有机会哈。他们对手就会开放他们的市场，让我们去做他的生意，很天真啦。嗯，哦，很天真。马克龙一的是延续过去这个德国总理梅克的政策嘛，哈。然后市场靠中国，能源靠哈。欧洲把能源靠俄罗斯，然后这个安全靠美国，起码这三大支柱全部对澳洲人来讲，全部拢绑绑。所以你再看嘛，那他讲有法国吧、西班牙的这些人民上街抗议，鲜花派鬼嘛。其实这个背后都是什么经济不好的缩影嘛。啊，法国也是啊，法国也是抗议啊。啊，德国嘛是赶快啦。你看法国、德国哈，还有西班牙这些，在这个哈欧洲都算是比较强的经济体，完全都变卦。德国的想到嘛，德国的这个所谓的极右派的政党哈，右派了，不要说极右派，右派的政党接连在地方选举大胜啊，已经嘛主政哦，这个德国的这个主要政党还是很保守的嘛，还是很左派，他现在不要跟所谓的右派，德国的右派政党合作，但是因无去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今嘛吼，大家拢为家己啦。像现在中国其实也不好过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补贴倾销，补贴倾销去抢你的市场啊。美国把门关起来，自己玩自己的，所以我看澳洲人还是不知道经济是何性呢，还是觉得说啊，
1: 所以
0: 爱与和平、然后我只要开放，人家就会开放哈、
1: 你搞一穷山洞哎，那这哈那搞
0: 对啊，鱼虎谋皮啊，
1: 都一样。其实全世界哈这几年都已经是被中国那哈鲸吞蚕食啦，干能共的是安尼啊，今嘛已经发现哈，但发现是不是为时已晚呢？
0: 我感觉鲸吞蚕食，你应该怎么知嘛？你中国报。 补贴，啊，不是第一天补贴吧？
1: 你都用政府补贴面的企业
0: 啊，中国的这个制造的商品廉价，
1: 然后廉价哈，这个倾销到全世界。
0: 啊、我跟你讲，你过去也是在利用中国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嘛，嗯、你冇送点嘛，所以你也觉得说、嗯、哦 OK， 但是你没发现事态不对了？嗯，哦，人嘛写进步嘛，恭喜在，那么在讲欧洲现在很多精品。嗯，百分之可能90%甚至95%的制程、嗯、都是在中国做的、嗯、啊，最后的10%拿去可能去欧洲，在意大利啊，随便缝一个哦，缝一个那个
1: 一个 mark、
0: 嗯、啊，或一个拉链啊，就可以 made in Italy、嗯嗯。所以中国那边成本很低。还有些我听过更甚者哈，的西装打个杂工，起码意大利就是中国人嘛，然后他们就会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嗯，中国那些做皮件的中国人就跑去意大利，就我们以为我们买到了什么精品名牌，是意大利百年匠人的手工师傅去做的，结果是一群从中国去意大利工作的中国人在替意大利人做这个精品的最后的加工。你为头靠未帮问题高着高，弄起中国浪者哎，只是说最后做的这个地方是在意大利，就 made in Italy。没有，所以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的能力。已经是 不可同日而语，以及圭尼亚二三十年来吸收了全世界很多大量制造，所以也它的品质跟价品质拉上来，价格又那么低，你真的不要那个澳洲，不要那个比澳洲一堆吼劳动条件啊，有诶无诶，所以这个很麻烦呐、啊。但马克龙现在还在讲说，中国的东西倾销补政策补贴。他明年就下台啦、啊嗯、现在才讲这些好像很道德觉醒的话，我刚刚就不追准，就不想不追准的是马克龙、嗯、难怪那个川普那么讨厌马克龙，
1: 没能力的，
0: 不是
1: 又没能力，
0: 对，没能力又觉得他什么
1: 耍帅啦，
0: 伪君子啦，
1: 嘿嘿嘿，喜欢啊，也喜欢耍帅啊，
0: 对，
1: 我就是帅嘛，
0: 对，就帅啊，我就帅啊，好呀，我就帅啊，啊，认不清楚事实是什么啊？起码世界老板不知道嘛，啊，他又拼命想要带领欧洲，哇哇哇，现在真的是哦，马克龙真的啊，不，这
1: 啊，
0: 对来
1: 讲，
0: 他不一定来讲没领卸任，拍拍屁股走了、啊，反正他又不缺这个钱，苦的是欧洲的一般的中产阶级，嗯，哦，跟。比较辛苦的这个劳动阶层这样子、
1: 嗯，所以其实你看像那个德国以前啊，之前卸任的那个总理梅克尔对不、嗯？他也是，他那时候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就是哇，亲中亲的不得了哈。后来卸任掉，整个德国的这个发展上，他自己知道错了。
0: 我们哈、喔，我们要持平而讲、嗯，我们不能说梅克尔亲中、嗯，因为依他的。那个年代啦、嗯哦嗯、那个年代做那件事情其实是对的、嗯、但是时空环境会改变嘛。其实梅克尔他其实是东德出生的、嗯、他是东德，他是极为冷静的一个人、嗯、他其实那这做对的，但是放在2026年的今天可能是错的、嗯，
1: 因为那个
0: 时代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啦，
1: 对，那个整个改变之后才发现哈，慢慢的哈的这一段时间、嗯，起先干嘛、
0: 啊、
1: 哦，没办法、
0: 啊，没有错啊，
1: 哦，大家一起这样子哈，我来去你遐做岛主哈，安尼啊这样大家哦一起发大财、嗯，嗯，后来就
0: 这个路线要
1: 发到最后是人家在发，你自己国内你家己国内已经的民不聊生哈、就会这样子哈，就这国家东西安尼，
0: 有时候最难的哈、嗯，我感觉这人这 key 上。困难的、嗯、就是否定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嗯、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我要讲一个角度来讲，好，我们现在如果回到我们台湾，如果我们台湾这种台积电一直制造然后赚钱的这一套，如果之后未来十年不受用的话，那怎么办？我们其实我们执政者要想到这件问题啊。好，懂吗？护国神山。你说啊，台积电领先几年，那后面的人不会有那个制程的追起或是怎么样嘛？所以还是要想嘛。他有时候有时候你的执政啊，是讲你的探险时阵，你被否定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其实是上困难的啦。嗯，其实那是上困难的啦。就像周杰伦，他如果想要创新新的歌曲的曲风，哎，他可能做了几样不受欢迎，他最后一定会。走回他过去成功熟悉的这个作曲的老路，然后当然还是会有支持他的人，但是慢慢新一代的这些包括后起之兵，而且说新一代的群众就不一定会喜欢他的这个周杰伦的风格，对啊，所以 代代哈、哦，每个时代、哦、都有不同的、挑战跟，
1: 就是可能、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啦。
1: 改革跟调整的过程
0: 啊，如果改革失败，改革永远失败，对啊，不简单
1: 了、
0: 啊，所以真的不简单、
1: 啊。所以啊、哦，我当时错了，可能就是，
0: 所以我们一点、
1: 一日错啊，就万年错了、啊、就一直错下去，
0: 就是停损嘛，就刚刚被告别个，被斩告别，被停损。你说啊，你
1: 我叫人讲，我输唔关个一日博，一日跌嘞，赶快一样的，
0: 就跟他们谈了共识的赶快嘛，他就是1亿元美金，他就想要个教书博多嘛，所以就连整个身家都赔进去了、
1: 性命都没了，
0: 对，没有错。假和来混酿啊，听看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介意我，我本来是不容易，我一天呢，我是讲个食老可能啊，有别个拢叫听个，咁个拗会滴。我是讲伊啊一个几落罐，食三天都袂听。但系你介意伊啊，食骨头酸哦，足好个。
3: 我二月份遐车祸，医生检查我骨头无安怎，啊结果就是内底骨膜吼伤着，所以吼想要捡个擦，啊不然吼我就想着讲。你就会戒烟戒烟，我两人拢食，即卖过去拢袂像沾咧沾，连我报应隔壁一个姊啊吼，我拢去查经救到做点点，啊我报应哦，食戒烟戒烟，送我去伊阿个讲，哦我食一个拢袂固金袂用个错个，戒烟戒烟哦有够好用个，真正。
0: 水啦，袂丢金啦。
1: 救金会救的人是规工救无停，唔是讲干那睡觉会救呢。有当时安尼吼，无时无准白天会做救，重点是救了救归完，久久不消退哦。啊，你可能你规半点钟拢袂顶袂动都会吼、哦，所以讲这个充分的吼、哦，这稍微晒一下太阳，补充珊瑚钙粉吼、哦，这就是这样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啊，你头。哦、天然的滴水都不用加，但是珊瑚钙粉吼，伊好处它的优点就是它本身就好吸收，跟过去甲过去你所加钙吼是无同诶。很多钙它可能是因为不太好吸收，所以它都会结合叫你要搭配啊什么滴水来再吼，或者是怎样吼，好、或者是说你感觉讲我过去加钙都加足侪啊，吼啊，但是呢还是钙不足，还是啊骨质疏松，这就是。吸收有限，对，你有吃、但是吸收的足少的，
0: 没完全嘛。
1: 得力酸和钙粉就是，它就是强在这里啦。一好吸收，你就不用再加 A B C D one two three 都不用加。二，它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是这，干那这两点哦都。就吼、哦，值得你选择得力酸哦钙粉啊啦，吼、这个得力酸哦钙粉值得你来使用哦，最好的钙，天下第一钙，大人、小孩、老人都通通属浓中属要，还有孕妇，孕妇怀孕要补钙，囡仔发育成长要补钙，中年以后呢，严重的钙质流失、钙质流失、骨质疏松、身好、体能衰退要补钙。
0: 对啊，
1: 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来，美国总统川普吼，伫昨宣布由国家的情报总监吼，国家情报总监叫克雷顿领导白宫，即马成新成立的一个人工智慧任务小组哈。好来，川普表示讲，这一支他们现在以后人工智慧他们不叫 AI 了哦，哈、这川普自己给他哈、这个好、喜欢用这个名字哈，好、叫做超级智慧。
0: 超级智慧，
1: 对，以后他们不会叫 AI，、他们叫超级智慧。好、然后由白宫的情报总监克雷顿，好、来成啊，来啊，这里领导这个新成立的超级智慧部队，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哈、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目标就是要让美国持续的 AI 的发展方面领先全球，同时会当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哈， 所以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哦啊一堆哦美国的科技大头哦，跟川普齐聚在白宫，有没有哈？签一个什么同意书？
0: 那对啊。
1: 然后签完之后出来，在外面又哦排排站那些大头的哈，包括你看的马斯克啦，包括黄仁勋啦，包括那个
0: AI 的巨头们呐、啊，
1: 那个佐克伯啦，你看一排吼，遐人你遐拢偌厉害的人嘞，所以哦，他在那边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代志，就是他们同意，就是由美国国家政府由国家来成立这个，等于是哦，这掌控 AI， 当然也来发达哈、哦，这个发展 AI，、嗯、然后让 AI 哈、哦、这个叫做超级智慧可以领先全球哈、嗯嗯嗯哦，这些大巨头他们都是同意的签了。然后事后再在白宫外面开记者会拍拍战、嗯、我看一下吼这些大老板吼啊有的人站的啊就不耐烦的吼啊跟他有那个谁是因为议长爱上吼好在那边啊做一个发表啊那的就记者会吼现场很多记者啊那啊啊现在大老板有些人站的不耐烦给我们底下拍拍战诶、欸、开什么玩笑、嗯、我们这几分几秒都在探亲你给我们底下站这么久尤其是哎呦好好笑的东西哦，我看网络就有很多人，但不是在讨论说这些人的身价多少，就那个场面啊，那个场面真的很不得了啊！哇，东西那极度厉害的人都是哦 super 的东西哦，世界上的 super super 的人物哈，好、哦，网络就怎样讲？这一个画面，这一张照片啊，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智商加起来多少？哦，加起来、
0: 嗯、
1: 哦，也就多了嘛。你的智商对吧？咱智商相关的，但我跟我这。哦、智商多高 ?170、
0: 嗯。180、
1: 哦。180、哦、这个都已经 top 了。一共啊这些人然后大家都算170得了啦。这些人他哎底下就怎样弄点的供来供这些人的智商加起来哇惊人哦。不是说他们的财富惊人呢、欸。哦所以未来这个、哦人工智慧 AI 任务小组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的超级智慧部队、
0: 嗯、
1: 超级智慧是川普偏爱使用的 AI 对 AI 的称呼他在今年九月份他就以个说要仿造第一个总统任期里面所成立的太空军、
0: 嗯、
1: 他做第一集的时候他就 说他要成立一个太空军、嗯嗯、用这样的模式来组建来组建一支 AI 部队AI 部队，同时呢，任命一名沙皇，统筹联邦政府的 AI 相关的工作，好来，所以这个 AI 沙皇就是克雷顿，哈，咱都讲的克雷顿，情报总监的头子，他担任这个超级智慧部队的，哈，这个沙皇的丢了，哈，啊，那像那个，这个还有谁呢？这个黄仁勋担任也是相关的顾问的角色啊，哈，哦啊，包括还有其他很多哈，嗯，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美股转的起嘛。美股就是几大股都全部涨嘛，啊，咱台湾今那个你看这股也起个冲破五万点，
0: 就是还是继续做多 AI 啦，
1: 对对对，
0: 把 AI 变什么差？
1: 对对
0: SI 哦，
1: 对，而且前几天哦，那个谁啊，马斯克他有宣布一件代志呢，就是说他的 SpaceX 哈，未来将会跟台积电合作哦，
0: 嗯，
1: 好就有合作哦，但所以讲哦，这不得了哈，嗯，而且呢哈，这个。马斯克呢，伊个官队SpaceX AI 现在要改名哦，哦，现在要更名了哦，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以超级智慧取代人工智慧，
0: 嗯，
1: 那么所以呢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决定跟进，好，那么的昨天他就证实，今晚被改以旗下 AI 的那个部门哈 ，AI 部门 SpaceX AI 要把它更名为。SpaceX SI 叫做 XI Super、Super Intelligence、超级智慧、就所以变成 SpaceX SI ISI 就是 S 是 super、I 就是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就这样子超级智慧、所以马斯克马上行动配合啊、听说听说那时候、今年年初的时候川普要去那个抓那个马杜罗的时候对吧、委内瑞拉、要去抓马杜罗之前呢、川普问什么呢
0: 问什么
1: 问 AI 啊听说他问 AI 啊不过他问的 AI 是问马斯克的 AI 哦、他是问马斯克的 AI、对对对、问了我就说、意思问说、我现在准备要怎样怎样、去那个、觉得、请问 AI 你觉得可行不可行、结果呢可能 AI 给他的答案是 OK 的啦、你知道现在你没啥问 AI AI 都给你分析得很清楚的甚至你没问到他就会跟你说、他就会问说、不你有个想要进一步了解不不不不，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哦，所以讲，听说哦，听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哎、好哦，就采取行动。AI 说 OK 哦，那川普就哦好启动哦，就然后就顺利把马杜罗就抓起来了。

0: 所以哦，这真的是哦，未来真的是AI 的时代。我干嘛 Vigo 哦，真的要好好把这个 AI 东西哦，竞争要我拉在手上啊，不然哦，说实在，美国的制造业哦，现在也没真的没有竞争力。但是这个物件哦，AI 啦，半导体啦，那一旦继续这样子发光发热哦，这一些台湾的这个股票能上50000点，就是我们台湾就跟着美国好好的走这一波。啊不，竟然普通的制造业，你根本定没啊，中国啊，哦，你物件安怎做，拢做价钱拢无成本拢做水，但是这个物件 AI 半导体。中国就是没有办法做了，赢不过了。
1: 好嘞，日本呢，有两个城市呢，怕是被合并，然后要拼升格为日本的副首都哦，好嘞，这就是日本的大阪府，大阪的这个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哦，这东西在日本大阪哈、哦，好了，这两个市呢，哈、哦，今晚已经着手要计划合并自治体，合并自治体哈、哦，并且在明年一月份被成立合并研究会，东西后要周边的主体体好、哦、这会加入。那因为台湾府目前哈、哦、正以升格为副首都为目标，因此这两个城市的合并有助于大阪市的强化机能，并且会当争取的财政的支援哈。哦根据日本因的人口普查最新的数据告、到去年十月、全佐野市的人口是102,336人、全南市的人口是56,107人、这两靠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拢总显著下降啊、减少，其中全南市的人口呢更加是十年来哈减差不多减掉一成，一成的人口流失严重哈、那所以讲。伊哪讲面对安尼持续啊，人口减少恶化，未来呢哦，不但无法度单独哦，即个单靠单独自治体来营运，恐怕也会面临无法度个存续的危机，
0: 财政危机啦。
1: 所以才考虑合并嘛，哦，就考虑合并整合资源，强化行政效率。
0: 因为我觉得你看叠层架构嘛，这两个所在哦，这公务机关可能重复啊，可能合并之后，裁掉一些公务人员啊。都好，固定一个所在去做就好
1: 啊。对啊，那台湾府目前是哈，正以指定为副首都为目标，积极在做发展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大阪府，
0: 所以要先把自己的财政做好嘛，因为大阪府要作为哈第二首都啦，就是第二首都的话，其实现在不是跟大阪府的竞争呢。
1: 等一下，
0: 让这些
1: 京都府吗？
0: 没
1: 有，福冈府，
0: 福冈也要啊。然后名古屋他也想啊，为什么只有大阪？因为起码大家拢在抢哈。哎呦。所以哈，
1: 是哦，
0: 人人有机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咱台股吼已经来到50097点了哈，5097点哈。

0: 哦，听众朋友哈，我几乎每天大家都在吃蛋哈，要注意一件事情。最近中国大陆沈阳哈，有一家三口呢，吃过了炒蛋之后呢，哈，引发集体食物中毒。
1: 哎呦喂，
0: 炒蛋，
1: 足恐怖！
0: 为什么？
1: 对啊，炒蛋，
0: 炒蛋嘿，他们自己煮的哦，而且是自己煮的哦。
1: 环节出了错误，
0: 对，哎，没想到这样。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1: 咱请接电话来，你好哦，小棍 Pocket，Hello。
0: 哎、欸、啊，断线了哈，来断线再重打就好哈。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哼，好。来你好，
1: 嗨，来你好，小军 pocket，
2: 咩？哎、欸、啊，小军，
0: 哎、欸、来，
2: 要请教一个，
0: 嗯，
2: 迄、那个我有食迄种迄个钙油甲钙粉啊，吼，
0: 嗯，
2: 啊，唔过。迄、那个酒精啊，我讲迄敢有效？
0: 酒精你钙粉啊，嘿，
1: 你加强加强，
0: 哎，对对对，嘿，钙粉的补钙，你那补有过来的，酒精当然都有差，一定就有差呀、啊，吼、哦，嗯，对，嘿，嗯嗯，好。哦，这究竟要吃钙补钙哈，钙粉呐、啊、哈，钙粉，咱钙粉哦，钙粉啊，一个是钙油，
1: 嗯，
0: 哦，钙粉就是包括咱补充钙质诶，啊，骨质疏松诶，啊，牙齿哈，喙齿啊，囡仔发育、孕妇怀孕要补钙的哈、嗯哦，啊，咱身体的退化、机能的老化，这都是爱补钙，
1: 没有错，
0: 这拢爱食钙。啊，钙油的是啥关节？
1: 嗯嗯，
0: 哪一个关节都一样，你的膝盖关节、大腿关节、脊椎关节，哪里手腕关节，任何一个关节在那磨损退化，哈、哦，有足侪人也会啊，这样到最后呢，行动不便，哈、哦，疼痛不已，好、
1: 嗯
0: 哦，真的哦，我看网络嘛，在足侪人在咧讲讲，哇，那个躺下去哈、哦，腰就痛，哈、哦，翻身也痛，躺着也痛，坐起来也痛，
1: 哦，
0: 站着也痛，
1: 哇，贵州海了了啦，
0: 啊，你讲啊，你若讲不舒服啊，你去听一下，啊，我听一下嘛是痛，啊，这无你卖听，你起来骑，你起来坐嘛是痛，啊，你规工拢咧痛痛痛，痛啊那么痛，所以讲这种关节的问题，你就提早加得力酸哦，钙油，得力的钙油来做补啊补强保健、嗯、哦，关节的保健，得力的钙油，在美国的哈、哦，美国的哈、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对啊，那为什么中毒？吃个炒蛋也可以中毒，太可怕了吧？
1: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哈，来哦，来你好，
0: 嗨 ，hello hello，
2: 哎，小官伯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哎的，哎呦我收到啊，哎爷安那
0: 讲，来刷卡，
1: 刷卡。

0: 所以说、中国大陆这个地呢，咱提醒咱大家、每天很多人都一定会吃蛋、家里也会买鸡蛋、随时都买，有的人都买很多，
1: 这是国民的嘛，
0: 对，冰起来、每天要怎么煮怎么吃、都天天有蛋，餐餐有蛋、好来，他这是怎样呢，他说、后来这个一家吃了这个炒蛋、自己煮的炒蛋料集体食物中毒，元凶就是怎样，他鸡蛋买回来之后先洗过再冰、听众朋友，你鸡蛋买回来，有的人是不是真的我来这样，
1: 我想要买蛋买洗、
0: 他洗啊，他想说今天有垃圾嘛、有垃圾嘛、上头卡什么垃圾啊、鸡洗还是什么，完完全不知道、是中国的。那这个例子，这今天发生这个事情是中国、但是我们同样每天都在吃鸡蛋的，注意他就是买回来后他洗洗才下下冰、是怎么洗洗下下冰会出问题，专家一个讲，讲鸡卵的表面有一层迄个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啊，你用水甲洗洗了，也破坏那一层保护膜、然后呢，那一层保护膜较薄起，好，你洗过了，那鸡蛋上面如果有沙门氏菌的话，它会从那个鸡蛋的毛孔渗透到里面，就是安尼、
1: 好可怕，
0: 对。你不洗，人其实伊本来有一层保护膜，它可等到是、反而是，这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啦，吼、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主持人好，
0: 嘿，你好，
2: 哎，落来来请教一个问题，好，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迄款你就像汽车的迄款强制险，对不对？
0: 嘿，
2: 啊，佮讲你若佮讲。
3: 你如果没受伤，然后受伤，
2: 还是发生车祸，刚搞，
3: 突然间你的照，那个
2: 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啊？
0: 强制险哦，
2: 就你也是讲，
0: 我发生过毒驾、酒驾的对啦，是吧？
2: 你刚搞死了，对不对？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咱知影迄个保险公司是伊的酒驾加迄个，
0: 哦，
2: 应该是无赔啦。但是你的强制险是赔啊，无赔？
0: 这个，
2: 你查看嘛，个另外一个店票，我给你回复。OK 啦。
0: 嘿，你直接讲得好。
2: 我来请教，
0: 伊在接线卡的电话，
2: 嘿。对，意义对不对嘛？回答就是，我白色啦，红色啦，黄色啦，那色深深蓝啦，粉红啊，啊，还是卡其色啦，啊，紫色啦，你麻烦你赶紧回答就好。
0: 这你 Google 这不是较紧吗？嘿，系啊，你
2: Google 我，
0: 你一下子，你一下子。你一下子要问那么多颜色，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好等一下，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4: 小坤啊，不客气，哎，你讲嘿，两票啊，咱超市买，哎，贵啊的洗剪蛋，唔知贵细贵，啊，人家去订，
0: 嗯，
4: 敢唔是，
0: 可能
4: 用过水，
0: 拢有细贵啊，但是吼。但是可能无伊个家己洗，可能伊家提来撸嘛，吼、可能洗较功夫吧，系啊，
4: 对啊，
0: 搞不好有个人是安尼啊，伊个你个提丝瓜布啊，
4: 都爱做，
0: 对对对对，伫水伫个水龙头下面啊，那个家洗哦清气，想讲，啊，这我要甲放喺冰箱冰哦，啊洗吼、洗较清气的。
4: 对啦，我讲那超市的唔是。
0: 就敢那像咱的皮肤同款，咱的皮肤嘛有一定油脂，家己会洗出来油脂，有当时啊，咱甲面洗甲伤过。伤过清气，等到会失去那一层的天然油脂的保护膜，吼、嘛不对咱的皮肤来讲不较好，吼、哦，哎、谢谢，吼、都我听众朋友有一个问讲，如果那是汽车驾，哈、啊，这个有就是讲你独驾酒驾，吼、哦。毒驾酒驾造成车祸，吼，或者我造成别人的死亡跟受伤，强制险的部分会不会赔？
1: 强制险的部分，
0: 哎，对，
1: 强，你说开车的人是毒驾酒驾，
0: 哎，对，
1: 啊，撞死人，他就是毒驾酒驾的那个人的强制险会不会赔啊？赔啊，
0: 会赔啊，
1: 赔。强制险就是其实它是损害填补嘛，它不是跟你的本身强制险的概念是损害填补，强制嘛。
0: 意思其他的保险伊袂甲赔呢，伊的意思是讲好像其他的。 其他你家里有个加保
1: 什么什么，
0: 对啊对啊，就不会赔，
1: 不会不会吧？但强制
0: 强、制
1: 强制会赔啊，强制是损害填补、
0: 嗯，
1: 你不管你什么原因，嗯、因为你刚弄的受伤，
0: 嗯，
1: 那是那个人对方有损害嘛、嗯，所以才会有一个强制险的这个、这个机制去做一个对方的损害填补啊，会还是会启动啦，
0: 嗯，
1: 啊，一家里这个人酒驾毒驾没有关系，哎、嗯，一起保护被害人的一个保险嘛，嗯，会啊，
0: 好，安尼还有。这个大哥哥要我请你给用日语给他回答、什么红色、白色、紫色、卡其色，这所有对啊，我
1: 讲
0: 在，伊讲
1: 我
0: 哪会
1: 用 AI 哦？
0: 伊讲我哪会用查？我得个甲你问吼，我拄啊是个，伊嘛是安尼讲，我讲个
1: 啊。啊，你耳聋不爱耳？我上头要去讲啊，自己去学习，懒呐、啊，这个是懒呐、啊，就是懒、啊。
0: 其实这个是可以查的。
1: 现在 AI 都可以哦，让你大脑外包了、啊，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动动手。手指就会的东西，学一下啦，不要那么懒呐。卡不用金。

0: 没你管，一定不会出去啦。一共没，不是共没赔，然后第二，
1: 嗯，好，
0: 后续这一端哈，他就会跟这个做强责任险嘛，是赶快嘛，还是会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追偿的部分。
1: 大你好，嘿 ，Hello，
2: 小哥啦，
1: 嘿，开
2: 车人啊，独家个酒驾哈。保险公司不会赔，
0: 那起码讲强制啦，
1: 强
0: 制险呐，强制的不行，强制就是政府规定。
1: 嗯，
0: 好啦，
1: 好哈，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问你，像讲车迄个电动奥多外啦吼，那可是讲个唔拄好人伤害着，啊，对方敢会搞电动人赔，伊无赔，敢会当敢赔？
0: 你讲啥？
1: 你讲伤害着，啊，对方啥物？你只讲甲无清无楚？
3: 不是，是讲车迄个。摩托车电动无牌啦，啊，若唔拄好伤害着，啊，共伤害着，迄个敢着爱甲电动奥多麦赔安尼咧，敢会当？
0: 像你即马，
1: 意思讲。啊，可能诶，骑奥多拜去弄着人啦。啊，迄、那个，但是伊弄着迄个人，伊是骑迄个电动的奥多拜，伊拢伊个无牌照，无甲迄无关系、喔、
0: 啊，你行路你红，
1: 你讲弄着都爱赔，你
0: 做错。不是啦，不是啦，你即马是讲弄着人是骑电动的，还是？
1: 唔是啦，伊弄着迄个人骑电动的啦，啊，伊讲迄无牌啦，嘿啊，无
0: 牌你无牌，你牌无牌你就无强制啊，当然无赔啊。
1: 唔是保险公司无赔，你人你可能你家己爱讲赔啦。
0: 你家己爱赔啊，嘿啊。我讲你无保险，保险公司哪要插你？对吧？
3: 这就是
0: 讲
3: 弄，
0: 迄
3: 个弄着电动车，迄个人爱搞，迄个电动车的人。
1: 啊，你讲弄着当然是你。
0: 没有，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们先搞清楚他的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他今天骑没有牌的电动车被
1: 撞到，
0: 被撞到，
1: 是不是就不用赔他？
0: 但是不是被撞到？你说被有开车的人、骑车有牌的人有强制险，敢弄着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
1: 是啦，没啦，弄着。
0: 那你可以讲啦，你可以讲啦。
3: 我意思是讲。咱骑电动车啦，吼，啊，人骑奥多麦啦，开车吼，
0: 对
3: 啊，哎，啊，咱无牌，把咱伤害着咱电动车的人，安尼，迄个无。
0: 人够赔互恁骑电动车的人，对不？你不。啊对哦，
3: 爱赔电动车的人
0: 无？爱啦，对啦，开你今仔行咯，你今仔开动，你今仔行咯，啊，好有骑车有牌，还是讲开车有牌人弄着你行咯，伊嘛是爱赔你。
1: 对啊，你弄着人嘛是爱赔。
0: 家你骑电动车有牌
1: 无？家你有牌无牌无关系啊。
0: 家你坐伫路边，你互弄着，伊嘛是爱赔你吼。
3: 你的
0: 事
3: 就是
0: 讲，
3: 人
0: 家
3: 弄着电
0: 动车。对啦，对，我再了解你
1: 意思
0: 啦。好，
1: 这该有牌无牌无关系，你弄着人啊，都你造成人的受伤，你当然都爱赔啊，吼。
3: 哦，
1: 就是你无骑车，你是走路，嘛是同款爱赔啊，吼。嗯。谢谢，你讲弄着的人，当然是弄着的人爱赔啊，你是。
3: 谢谢啊，唔
1: 捌咯，
3: 听人
1: 讲。嗯哼，嗯。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4: 哎、欸，你好。
1: 哎、hey ，
4: 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台语哦，公交亭哈，啊那。国语是什么？
1: 鸟松鸟松
4: 哦，鸟松哈、啊。
1: 嗯
4: 好，谢谢你啊。
1: 好，谢谢。
0: 那、啊、我们给听众朋友比较完整的一个逻辑了哈。咱台湾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简称强制险呢，也核心的立法精神哦，就我就讲嘛，无过失责任与交叉理赔哈。什么叫做无过失责任哈？不论对错，就先赔出去了。所以咱台湾讲不论对错嘛，你不管你毒驾酒驾，你错了嘛，那就不论你开车、哦、撞的那个人不论对错，就是先赔给被撞到的那个人，损害填补原则嘛、哦、但是有一个原则哦，一跟他赔哈，受伤还是死亡、嗯、啊你讲领导啊，伊讲伊毒驾酒驾弄掉领导的单，好、哦、财务损失有没有赔？没有，就只赔人身。对方、哦、造成对方的人生的受伤或者是死亡才有理赔啊，财务损失没有，这就是台湾的强制险的这个和精神逻辑。
1: 好，所以咱都讲讲的这个鸡蛋、哦、是不是买回来之后要把它洗干净再放进去冰箱冰，这是不对的、哦嗯、不对的、哦、所以大陆这一家三口因吃了吃黑的鸡蛋是怎样，这食物中毒哈，咱都要简单讲的是讲鸡蛋的外壳它其实有一层哈，咱都讲的就是哦一层水溶性的那个保护膜的丢啦哈、哦，保护膜，那如果你把它冲干净了哦，那就会。造成啊，这个有那个沙门氏菌，鸡蛋上面可能有沙门氏菌哈，它就会从鸡蛋的毛孔哈渗入到这个鸡蛋里面。

0: 就会造成沙门氏菌的感染，所以加料再中毒才是这样子哈。好，所以那到底鸡蛋买回来要不要洗哈？好来，甲听众朋友讲，你鸡蛋买回来哈，你如果觉得不干净的话，有垃圾，你用打包啊切得好，哈。不要用水洗，吼，甚至有一个哦，提菜粿布来个卤，吼，这不要，吼，你就是因为一次一定是不可能讲买一两点嘛，你买回来，吼，它有一部分一定是要冰起来，吼，所以你用打包啊，用干燥的，吼，干燥的纸巾还是打包切，吼，不要水洗，吼，记得啊，这样子擦干净再放进去冰，啊，你那个用水洗过嘞，用水洗过马上煮不要紧，好。你若有用水洗过，你就马上煮，马上煮，好来，啊，你要下落去冰，鸡蛋要下落去冰的时阵，记得大头朝上。咱鸡蛋有一边是较尖，一边是较圆溜，吼，较大头较圆溜一边爱朝上面，吼，要下落去冰的时阵，吼，要朝上面，吼，啊，温度大概零度到四度，好，温度是零度到四度。鸡蛋买回来
1: 冷藏了哈，
0: 哎对，
1: 不要洗，不要洗，要擦要冰，
0: 用干擦哈，嘿啊，然后放进去差不多冷藏的晒啊哈，啊别冰的时阵就是那个鸡蛋的大头要朝上哈，记得要冰。好，要冰，好，尤其夏天那么热，你鸡蛋不冰，卡落去两工啊，几工啊，摕来煮，卡咧拢散形，哦，迄两斤的散形，散形过来的臭气啊，对，臭
1: 臭鸡蛋了，变臭鸡蛋，
0: 臭蛋了。
1: 来你好，
0: 哎，来你好 ，Hello， 嘿，
2: 你好，我家有一间杂货店，伊啊拢放三箱，日头拢有够大，
1: 嗯，你好，
2: 在那里晒，那个可以买吗？
0: 哎，你好，就看他放多久啊，哎呀。哎，照你讲，
2: 买的都很担心。
0: 对呀，对对对，所以买回去就要赶快冰起来。
1: 嘿，
0: 其实鸡蛋是袂堪咩温度嘞，哈。搁有当时啊，温度嘞，你若无冰的，搞不好拢鸡仔囝拢孵出来，无啦，开玩笑。不是，要让他补鸡啊，要让他补这个鸡小鸡，不是要放在那个灯泡这样照嘛，所以温度，他说，刚才我们一个听众说，他有一家有一家在卖鸡卵的，都整箱整箱都放在外面，有晒日头，他说这样才可以买，因为如果每天是新鲜来的，一波啊，我不知道啦，一波可能还好吧，还晒了鸡仔囝会孵出来。

0: Hello，
1: 来你好。
2: 小姑娘福建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嗯。
2: 迄鸡卵哦，超商买，我都唔知。啊，那若像你两家场买，
1: 哦，你后边
2: 伊个较鲜，啊，就是袂使洗。
1: 嗯。
2: 啊，买等于爱放咧五天柜才会使冰。买等于那现冰，你要摕出来杀。就是迄两卡会念两千，
0: 嗯，还好，哎，
2: 哦，讲我等你了解
0: 先。好，谢谢。
1: 哦，你后边咧差恁饲鸡啊，是饲鸭，哦，鸡鸡格格。
0: 伊意思伊讲去迄鸡卵场买，迄种很新啦，吼，啊，意思是讲你那很新鲜的吼，那这样子你买你在杀的时阵，就较歹被卡安尼啦，吼。啊！但是咱一般哩，那是讲，迄个买来的，伫个咱伫店的买，迄种已经有一个时间啊吧，吼。好嘞，所以讲，我们就还是买回去就冰起来了，还是比较好了，吼。哎呀，
1: 对啊，
0: 对啊，啊，不是大家拢要用沙的啦，啊，用沙的，其实我感觉唔知嘞，我感觉我用你，我水煮蛋，我不咧用水煮，我拢用大同电锅，多好用哎。吼，个壳个足好白，吼，凊彩安怎啊个弹落去，啊一点点啊水都带动带动
1: 飘落。你要做水轮阵，先清一下
0: 啊，
1: 用蒸的也是啦，吼，对啊对啊，先，因为你水要用啊嘛，你先洗起来，当然都不要紧。来，你好，嗨 ，Hello，
0: 哦，那两个都断线，重打0800-7755-99。拜拜拜拜吼！日本的奥奇纳瓦、奥基纳瓦发生这种代志吼，真正是歹仔啊吼！他来日本冲绳县的那霸市呢吼，在一间饭店内底呢，就三号前天吼，发生一宗强盗杀人案。
1: 嗯，
0: 被杀死的是一个39岁的日本女子。哈，等一下。
1: 哎，来你
0: 好，好来谢谢哈，39岁的一个日本女性哈，沉尸丁西迪这个这个饭店的这个房间里面哈，后尾呢警方呢哈，这个调监视器了后去调查，马上锁定哦凶手，
1: 嗯，
0: 竟然是一个20岁的那霸，在冲绳那霸的驻冲绳的美军，哦，哇，这件代志哦，咱过去就知哦，冲绳民众有足侪人吼，啊，加上这几年佫有中国伊一直咧个煽动，咧个煽动吼，因就一直要搞这個美军呐，啊，吼，美国驻军要把他好去赶出这个冲绳，今嘛发生这件代志，那真的是不太好，真的很不好吼，哦。好来，那根据了解的是讲，这个20岁的美军吼，他跟那个39岁的日本女性啊，进去这个饭店的房间里面吼，哦，然后后来他自己出来吼。哦一咖喱出来啊，那个女的没有出来啊，后来那个女的就被发现死在那个房间里面，后尾把这尸体解剖，应该的是讲被勒死的，然后被勒死的。重点是，那个女的她随身的财物包包完全不见哦，所以讲判定这个美军啊，有可能就是夺财杀人，
1: 嗯嗯嗯，
0: 对啊，夺财夺财啊，太难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惊动了美国国防部，那日本也国防部部长也出来记者会说明这件事情，表示说跟美国的国防单位已经有相关的这个联系，这针对这件代志，针对这件事情去讨论，还有这个驻冲绳美军对当地民众的这个安全问题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既是夺财又杀人，这个真的是真的真歹哉真歹哉。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也说太残忍了，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冲绳的驻军，会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当然大家都话都说得很重，那美国这边是说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定一定要去这对驻军做成可能因为责成要怎么去做一个这个安排，还是说调查或者是约束，真的要不然的话这真的实在

0: 还有那个冲绳的知事啦，就是冲绳的这个县长已经选完，然后啊，不然那如果选前哪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会被这个比较主张哈，这类哈比较轻中啊，主张这美军要撤离冲绳的这个候选人哈，拿来一番操作啊，就嘛这类新当，然后前上个月嘛，还上上个月八月份的时候，
1: 不几天而已，
0: 对，被委婚期，
1: 搞不好都还没正式上任呢。
0: 哦，这个新的这个冲绳这个县长哈知事哦，都是跟这个日本的中央是比较哈政党是相同的啦，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你看美国跟日本哦，你看中央就今嘛这类高市跟这类美国哈国防部长一个元首一个美国部长都出来在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些美国的冲绳驻军最近应该会被管制休假，而且那个军纪要再教育哈，刚才我们这边就是马灾嘛，什么事情就是最怕哦。发生事情，尤其啦，不是你家的养窟哦，然后可能在台中营区的一个大门哦，比如说卡扎文是守大门的，大门如果出现了台中营区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不是跟他台中遐爱护将领，
1: 所有的
0: 全国营区守大门的，你都要加强训练，加强战备。所以军纪很重要了，不过很多时候想想也是啊，你看美军这些阿兵哥大兵，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出过国哦，然后十八九岁二十岁血气方刚啊，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我相信刚才那小姐可能也是。不知道了，哎呀哎呀，当杀人绝对是不对了。
1: 二十岁，
0: 对啊，对象其实被四十岁，
1: 对啊，哎呀，不知道了，
0: 是吗？
1: 或者是他单纯只是
0: 去风花雪月场所认识的，
1: 就进去就闯抢钱，
0: 所以军纪很重要，一直说军纪真的很重要。来，你好
1: ，Hello， 嘿，来第二，嘿，
2: 这个
1: 政
2: 治无关的，来冲绳是只是性的问题而已啊。
1: 好，谢谢。
2: 不痴狂枉少年。
1: 好，但是你说姓，你说买春，你那个日本女性她的应召还是招客，那也 OK， 但重点是
0: 杀人抢劫啦，
1: 你讲太死呀，
0: 对啊，
1: 你讲吹死个家当的财
0: 物，人不轻狂的少年就可以杀人抢劫吗？
1: 所以是，不是都不是那问题呢？
0: 那一个是
1: 严重，你若讲单纯只是
0: 他就是喜欢讲一下，没有法治观念，那这他就不用
1: 有，
0: 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法治观念哈。你是多少级法治国家？不是共产国家哈。来，你好
1: ，Hello， 来你好，嘿，
3: 我要问你一个。小坤哦，
1: 系来车讲嘿。
3: 我迄个昨去金鼎买衫，穿起啊，迄个舒蓬啊。我啊过年我就买四 K 啊，拢总今年就买七 K 啊。
1: 好，来刷卡嘿。

歌咏漆哦，北高雄地区现在又多了一个哈、哦，大家可以去啊、哦，所以平常是周末假日啊，情况平常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景点哈、哦，一个文化园区哈、哦。这里、个、文化园区的是哈、哦、冈山省村哦，清澈一个省哈、哦，清澈那个省省村文化景观区哈、哦，已历经了哈、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4年的精心修复哦，就在这上周哈末哦10月3号正式哦全园区的盛大开幕。想到这个省村文化园区会那么红呢，因为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叫做《一把青》哦，《一把青》哦，这个在讲、哦、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国军作战的这个电视剧哈、哦、的《一把青》这个电视剧的取景哦，在这个省村园区的取景而爆红，然后一个过去哈、哦、这种老的这个那个眷村的这个宿舍哈、哦，高雄市文化局在重新的整理之后呢。诶，上个礼拜重新开幕，哇，我的地方都看了很多人吼，这上个周末就去这个高雄的这个省村文化园区，诶，不错呢，他把这个电视剧里面一把青里面的场景重现之外呢、哦、然后他把整个宿舍都整理过啊，将过去这一段属于这个因为是空军哦。空军的眷村文化哈，再重新的整理之后，呈现给世人哈。这个省村的前身哦，哇，以及是民那个在1940年代的日治时期，是一过去下日本的海军海军的第61航空厂高级飞行员的宿舍群，所以他一在日本时代，他就是所谓的空军的战斗机的驾驶员的宿舍。大家知道说，可以做到空军，可以做到驾驶员，那个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那个时候是能够配给的宿舍，都是一舵战一级棒的宿舍。所以因为那时候日本时代就规划的非常现代化，就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中华民国政府就接收成为空军官校飞行官的宿舍群。然后呢，因为过去这个中华民国的早期来台的空军都是从四川成都的省村，所以过去他们在四川的时候就用这个宿舍的名字嘛，所以来到台湾之后也继续去沿用省村这两个字作为他们宿舍的这个代表。所以但是这个很古来的融合了巴洛克式的连续的拱形回廊跟圆形拱台的建筑，融合了西式跟日式的功法，展现出一般与竹篱围巴截然不同的眷村的风格。基本上这个省村重新开幕后有几个亮点嘛，第一头先说过是一把青哦，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拍摄的场景哦，它有重现。再来呢哈、哦，有所谓的哈、哦、看见冈山哈、哦，高雄史博策展哈、哦，过去冈山在地的空军眷村信仰哈、哦、饮食跟地方脉络哈、哦，起码也有展出，还有所谓的哦，让那个年轻人有所谓的青创基地。欸、所以弄得不错呢，我相信这类齁，那对这类齁、不管是眷村文化啦，或者是空军文化有兴趣的齁，在这个高雄的这个省村的文化园区齁，有机会齁，就平常可以走走看看，整理了不错。也嘛是一个高雄北高雄的新的文化的景点齁，距离这个高雄的冈山高一站齁，你可能开车过去它有接驳，算是还是有点距离。目前齁，从捷运站到这个省村文化村齁，有所谓的接驳车啊，之后接驳车结束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关的替代的大众交通可以选择，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你好哈 ，Sugar Pocket。Hello。
1: 哎 ，Pocket。
0: 哎，你好。
1: OK， 哎，我请教一下，因为护理元素是大部人咧在讲。
0: 光哥哈，当然可以啊，男性女性哈，这困眠的问题，加护理元素都可以，没问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哎，那这样。
0: 啊，来，刷卡给你讲哈。
2: 好，来线下哦。

0: 来你好，嘿。哎，
1: 你他都要讲迄用个大桶电锅吼，哎用吹吹什么水煮蛋啊？我怕你没有还没有讲听得很清楚，你可以再我电话挂掉以后你再讲一次。
0: 好。

0: 来，咱听众朋友讲，拄只我讲用电锅煮这个白煮蛋啦，吼，应该讲是白煮蛋，吼，这。咱要吃蛋，吃蛋白质最好的，甚至有当时你控制体重最好的就是吃水煮蛋，对，白煮蛋的，对。我说我就这样认为水煮蛋的用水来煮嘛，来滚嘛，这个，但是我感觉那很麻烦的，真的很麻烦的，其实台东电锅很好用的，台东电锅你能要几粒做一遍给落下去，不用那个哦，不用那个内锅哦，不用哦，不用内锅哦，你来过唔免下落哈，你直接个落咧大同电锅就好，直接个落落去。啊，你结果有是大同电锅，有一个敢那有空迄个敢那一个电锅诶，哇，有一空迄个风吹物件电锅，你结果你就个等迄个蛋落就好啊，下落啊，你两个白白咧，然后一点点水就好了，差不多一汤匙诶水就会杀你啊。不管你吹几粒拢同款，你就是差不多，咱一般咧较汤迄个汤匙啊，一汤匙诶水就会杀呀。啊，个用落去了吼，等下电锅盖子盖起来，按下去，直接按咱的煮饭来按下去，伊差不多应该十几分，伊就会跳起来呀，跳起来了吼，就好啊，就很快，逐粒拢就好白，啊，凊彩迄落逐粒壳拢就好白吼，啊个哦，这又很快，啊，啥物拢唔免管啊，免搞啊，免搁底下咧用水煮啊，底下滚的嘛都不用吼，真的超好用，因为我刚我家己早餐会吃两颗水煮蛋，我都这样子煮的哈。你要一边个煮十粒、二十粒，拢赶快安尼煮哈，真的，一点点水就好，你不用用太多水哈。嘿，一足劲的一些啊哈。好嘞，谢谢哈。
1: Hello， 你好，来小坤 ，Pocket， 你好，你好，
2: 你好，嘿，苏鹏是吃安怎？
0: 苏鹏哈。哎，好来，算卡跟你讲吼，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2: 用一支卫生纸捂住，捂了淡淡坑了，鸡能跟落天管吹了些个，
0: 嘛是会使啦吼，嘿，好，谢谢吼，嘿，来你好，嘿，嘿，
2: 这个人，嘿，你煮的水煮蛋，今天你点歌，煮煮点，没遐多多些啊，
0: 对，出嘞，对啊，个出嘞，安尼嘛是会使啊，赶快啊！对，所以唔好个用水底下杀，嘿，也伤啰嗦啊，伤麻烦啊，嘿，
2: 嘿，对啊，
0: 有人用迄个哦，比如餐巾嘛，你的厨房餐巾嘿嘛是会使嘛，吼，一张还是两张，吼，一差不多两张啦，吼，两张的厨房餐巾，你甲温淡了，甲冇温淡哦，你冇插插滴哦，你甲温小可温淡，小可甜水甜掉，安尼一个铺落电锅底，安尼就会杀你啊，啊，都唔免加水。你都慢慢加水吼，啊！我是不想浪费纸餐巾啦，所以我就直接个下落去。吼，我开迄个电锅，原底有加一个敢那迄个在吹物件，迄个有无？迄一空一空的，我就个开伫个顶头安尼，啊，一点点水给它倒下去，安就好啊！吼，我甚至我嘛袂免浪费我的餐巾纸哦哦，都这样都很好，很快，你都不用管，煮起来大量两空嘛，足好白，弄足好白吼，来你好，
3: 我请问你吼，我听讲你。
0: 诶，食
3: 钙粉
0: 甲中西药爱离偌久？你一个，你食药啊，放咧饭后嘛，咱个就其他时间拢会使啊，吼，安尼。
3: 我意思是讲，我算讲会加个啊。
0: 好，来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嘿。
3: 加个啊，要半起半。想暗时我爱讲食爱困药，安尼食食就安尼，啊，敢袂用睡无？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嘿。什么时间拢会使？咱个产品，你什么时间要食，什么时间要无，拢会使哩，吼。
3: 啊，
0: 西药卖做伙食就好啊，吼。咱规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卖甲做就好啊，好，谢谢。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像我若要卤卵啊，我嘛是安尼哦，一捆，比如我要卤十粒，我十粒就先落去电锅，都用安尼方法，偌紧嘞吼，啊壳都好白吼，啊肉卤到一半，你要甲弹落。

0: 来，你好哈，小君 ，Pocket。
1: Pocket 啊？
0: 是，来你正讲哈。
1: 啊，拍水，我没开的。
0: 哦，不紧哈，来算卡哈。
2: 好，来0800，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哎呀，我想问你哈，台中台区高雄有房间有得卖？
0: 有，
1: 有有。嗯，我遐好啊。
0: OK， 谢谢，谢谢。轻轻传
2: 来一首歌。哦，上礼拜哈，在高雄的巨蛋哦，也是周末的两天哦，10月3号跟10月4号。在高雄巨蛋呢，有一个韩国的男团哦，来办演唱会，然后这两天哦，万人空巷哦，啊，去这个哦高雄巨蛋看的很多年轻人都要去买周边看男团演唱会啊，这让我吓，看演唱会就高雄这规定要办演唱会，办到哦什么团体都来过，那有什么特别？这个演唱会我要特别拿出来讲嘞。顶礼拜哦，礼拜六礼拜天哦，这个来高雄办的男团的演唱会是什么呢？不是真人哦，是虚拟偶像。上面是虚拟偶像，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哎，玉
3: 君啊，
0: 哎，
3: 陈哥，那个你讲
0: 刚刚
3: 那
0: 个叫展娜啦，哦，展娜啦，吼，展娜，吼，对，
3: 讲
0: 的，嘿嘿，展娜，展娜，好啦，吼，你吹物件的展娜啦，嗯，
2: 这个虚拟男团哦，伊是这2023年出道了南韩的超级红团，他叫 Plave 哦 ，Plave 这个团体哦，这个团体哦，伊是结合了实体的3D 动态捕捉技术哈，与成员自身的歌词创作的实力，伊的刚刚讲啦，伊的今仔去哦，这个巨蛋内底看唱歌，你无看都看得真正啦，你拢是啥红啊？哦，就是像那卡通动漫这样子，但是以这动漫不是画出来的，是他们背后这几个男团，他们没有露脸，他们就用那个所谓的像那电影的实时动态捕捉技术嘛，又唱又跳又主持，然后又跟那个一般的这个观众互动，也粉丝互动，但是完全都没有露过脸哦，应该你家己的这个形象全部都弄成像动漫动画这样子，哎，惊死人呢。安尼会当吸引到连续两场哦吼，超过吼要超过50,000人来看吼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周边哦卖的哦下下叫乱七八糟，这两天我看网络顶馆哦，足侪人为着吼少年家为了买他们的周边哦，一大早6-7点钟天都还没亮就跑去排队。所以我干嘛哦，韩国这个在这个制造偶像哦，这个韩流这个部分真的很厉害哦。所以这几个表演的团体齁，这个表演团体是由真人的表演者透过动态捕捉的技术呈现，英国的人齁，英国的人又唱又跳又编曲又编舞，但是他们完全都没有露过脸。他们全球的第一场海外的巡回演唱会，都是选择在台湾，然后在高雄，而且第一次的海外票房就卖了一个，哦，开了一个好彩头。结果，这个五届媒体哦，得去轰猛家的粉丝哦，有粉丝在排队进场，其实说啊，为什么你要卖来看这个虚拟男团呢？啊，他们你有没有看到本人哦？我一家人问，我把的疑惑其实跟我一样，我说你把我快点本人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疯，买了一大堆他的周边？哦，那个小年轻的小女生说啊，因为他们很好玩呐，啊，吼，哦，那对粉丝也很好啊，哇，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哦。现在的年轻的弟弟妹妹，哦，只要有能够追星，即便他不是真人也没有关系，期待的改本啊。
0: 台积电这嘛吼，跳起来个2580块啊，哦，台积电一张哦，2580
2: 一股啦，
0: 哦，一股哈，一股2580块哦。来你好，嘿，
2: 来你好，嘿
0: ，Hello， 嘿，
4: 哎，小公婆给的，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嘿，
4: 你好，哎呀，阿妹，哎呀，这，
2: 嗯，
4: 阿妹，那个新。对啦，伊拄只咧讲，迄个切迄种切卵吼，切伊切卵，拢直接切落就好，切落拢免看咩，直接我切落。
0: 嘛是。
4: 我大家拢嘛切5-6粒。
0: 哎，对啊。
4: 啊，咱滴一点仔水落就好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一点仔就好。
0: 对啦，对啦。
4: 啊，咱撇起来就熟咯啊。
0: 嗯哼，对啦，对啦，对啊，对啊，对啊。
4: 我去新庄药房吼。
0: 嗯。
4: 伊啊拢也有。
0: 哦吼。
4: 介伊个。你咧卖迄拢有啦，
0: 嗯嗯，好，
4: 用

0: 你好，小公猫哥。
1: 阿嘞，你好。
0: 你好。
2: 我敢会当甲你借问个哦。
0: 哎，来请讲。
2: 我要买富丽元素哦。
0: 嗯嗯
2: 富丽哦。
0: 哎，是。
2: 食食好。
0: 公哥。
2: 会困一个啊。
1: 会困，会水，会少年，会清新咩？
2: 我是讲哦，看这啊个大组，敢会当讲掉？
0: 来刷卡好不？
1: 刷卡，甲你看麦，来刷卡讲吼吼来。那你得力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五大产品哈，维他干食过肝的肝油啊，吼，吼，你来肝要顾好哈，啊，肝要好咧，家己保养的，你得维他干哦，哦，这肝差不多大家也卖伤客气啦，吼，可能你唔是肝病的高风险群，但是因为咱一讲讲生活中会影响到肝脏健康的因素太多吼，所以讲啊，加减肝药，加减吼。那想到一天甲吞一粒两粒嘛好啦吼，算一个保养安尼嘛 OK。钙质的补充的得力选哦，钙粉这不用讲，天下第一钙吼，已经甲你选择好啊的天下第一钙。啊，过关在嘞，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 U 钙 U 吼，在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食好困嘞，心情会好，佮会水会少年嘞吼。来护理元素，哈护理哈啊。公司来的护理哈，那阴啦阴是安尼啦，啊，咱的护是护士的护，美丽的丽，所以你也记护理元素安尼，护理元素。啊，那要爱大做啊，舒鹏的食迄个尿沓沓棒啊，吼，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沓沓弟弟沓沓弟弟的年纪啊，你都爱食舒鹏，查甫查某甚至囡仔潮流拢会使食舒鹏哦。舒鹏，你若要爱大组的，讲哎，恁敢有够有大组有加精神的，一几组几组的，你问药房，你去药房，你当开嘴甲问有，你得甲买，吼、哦。即阵若够有当问到大组，你得看啊，你搁咧客气啥吼？好，谢谢医生。

0: 好来呀、啊，好，谢谢啦，美丽人生，美丽人生。
1: 来更正一下，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他有讲说台股五万点不是现货，是期货指数冲破，冲破五万啊。但是现在当前的指数哦，现货指数哈冲上49770点哈，在台股新高哈，所以还没破五万啊。公现货还没啦，期货已经破，但是快了啦，快了啦，快了，
0: 也快了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啦。
0: 来第二，嘿 ，Hello， 嘿，
2: 嘿，嘿。
0: 富丽元素加，哎，就是加白天的加，吼，你得你得调调内分泌，吼，哎，得加加富丽元素。
2: 几点
0: 吃拢无要紧，你照三顿的饭时间，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你着吃时间迄自由吃保健品的吼，保健品吼，
1: 哎、嗯，随时都能吃，
0: 没有什么限定时间，哎、
1: 欸，对对对，
0: 好，谢谢，吼、欸，好，吼。哈，三界钓可以，你莫暗时要困才吃就对啊，吼！你会记得这句话吼。好，
1: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4: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2: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嗨，好，张导说。

0: 喂，你好。
1: 英英你好。
0: 嘿，是啊。
1: 啊，我陈五藏。
0: 嘿，陈大哥你好，嘿。
1: 你家假期哥讲这个主题。

0: 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啊。
0: 哎哟，你好。
1: 哎，我新人去了。
0: 哎哦，新客户。
1: 叫做那个七哥。
0: 哦，好，啊，你住倒位啊，大哥？
1: 我东区。
0: 东区哦。
1: 哎，台中区东区。
0: 你等我一下哈。

0: 你好，喂，嘿。哎、欸，来，喂，你好，大姐，嘿，哎、
1: 欸，
0: 哎，你讲哪？
1: 我也是做皮哥，
0: 牙膏呀，好，哎、欸，马仔哦，嘿，哈，啊，让我自己点位哈，
1: 好好，
0: 好好，六百支啦，哈、欸，好，谢谢你哈，牙膏，好好，拜拜，好，拜拜，来。

0: 哎，这首音乐叫做《不如归去》啦，哈。好，来，亲爱好朋友吼，咱透早六点准准准准吼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然后人咧做天咧看，念头一起业已经随行。爱给你，唔通让你一时的情绪，加做一世人的负担。俩尊公伤害是别人，其实伤害是你自己哦。守住这颗心，好、哦、胜过着千言万语，因为人看袂到的吼，因个拢甲你记清楚啦吼、哦。好，所以讲吼，唔管做啥吼，听有没有？心甲看够好哈，咱来行正确人生道路才可以啦哈。自作自受啊，对不哈？欢喜做咱在感恩修哈，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甲勉励哦哈。人在做天在看，人咧做天咧看，一点仔都无无对的啦哈。不是无保险啦，时机未到娘娘。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诊所电话哦。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大家。04-2260-2233。好，都把在这里用哦，感谢。喂，你好，喂，
1: 你你哦，
0: 嗨，
1: 我穷乡啊，
0: 穷乡姐，
1: 你当时好听的好唱，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
0: 嘿，
1: 我牙膏一组，
0: 哎，大哥，我牙膏一组哈，啊，你点我的8333这个嘛哈，
1: 哎，
0: 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哈。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喂，你好，
1: 你好，嘿。
2: 我上午收到那个好康图，
1: 好，上午收到哈，呵呵，大哥，谢谢你。
2: 我随天，嗨，去看买卡片，你看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哦，怎么那么好吃哟？
2: 哎呀，煮足济香拢，真好吃。
1: 哎呦，啊，你是煮啥货？哦，你也煮呢，这厉害呢，哈，大哥，嘿。
2: 有啊，我卡冰豆啊啦。
1: 哦，冰豆啊，嘿，我上爱食冰豆啊，阿哥。
2: 哎呀，啊，搁煮个，
1: 黑啥？拢做家常的菜就对了啦吼。
2: 对啊，家常的菜、哦、啊，拢感觉伊阿姨做出来感觉安尼，
1: 叫哥哥，
2: 哥哥，嗯，
1: 对啊，伊迄、哦、就是吼、哦，白红豆咧去发芽，就是迄个色彩，啊，咱无乌白掺啥物白米啦，所以袂安尼乌噜噜啦，嘿，哦、不是乌色的啦吼。啊，但是真正就好食，哎、啊、哎、欸，早起杰大姐啊讲，哦，阿奶问那蒜泥白肉实在有够好食的啦，哎，这问了买晒，
2: 哎呀，
1: 是啊，啊，今妈猪汤，猪汤个，嘿，猪汤个掺落去哦，有够赞的吼。
2: 啊，无我是买物件拢记得咯，好轮
1: 啊。哦，安尼吼，啊，这爱搞温杯，哦，这爱搞温杯，才会使做成绩哦，嘿，哈。哎呀、
2: 啊，我若像讲买杯爱记好轮的是甲你报。嘿，安尼会使寄好问题啊？
1: 无啦，爱跟我买啦。
2: 你买啊、
1: 喔？哎呐，爱跟我买才会使做成绩，我安尼听有啊吼。
2: 哦。哎，
1: 安尼好，谢谢大哥哈、啊。好，再见，祝你健康哦、喔。爱冰哦，有冰吼、喔，爱冰哦、喔、嘿。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再见哈，怕亏爱冰哈。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25年，西元2026年10月7日，旧历是8月2日，礼拜二。二日适合的是祭祀、出行、开工、动土、起居、过川；无适合的是文明、定名。喜神当南在神家南山东冲上一万60岁。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尾暗5点到7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一点。好，这拢今日的考试以及他重点啊，无好。时节一波一点加3点哦，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来现场的可以转数电话，拢做机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哈，0422022333好，控诉2260233的电话，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哈。喂，你好，喂，
1: 喂，杨杨
0: 哟，嘿，我是你好，
1: 哦哦、你好，嘿，我讲，我就好汤头夹一刀来，
0: 嘿，
1: 我来鼻头啦，
0: 你哦，你你89开头是鼻头的大哥嘛哈。
1: 哦，
0: 好啊，一周啦哈，
1: 较早拢有甲你叫的啦，
0: 感谢你啦哈，
1: 袂啦，袂啦，哦。

0: 喂，大哥。
1: 嗯。
0: 哎、欸，大哥，蔡大哥，你讲咱的牙膏，咱来进攻个节，你讲你去割洗了真好哦。洗多久的时间啊？
1: 我啊，我洗两三年了嘞。
0: 哦，洗两三年吼，啊是安怎好？你来甲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我一涂起来，涂起来疼嘛。
0: 你讲你起起花是无？
1: 后针。
0: 哦，后针哦，后针涂起来疼呢。啊，我可以看医生无？
1: 无啊。
0: 无，然后嘞？
1: 然后就好愈啊。
0: 哦，你算你着转认真洗咱的起膏就对了吼。
1: 嘿嘿，
0: 哦，啊！你像咱讲安尼，甲挲挲抹抹咧安尼，啊，降一个才甲落掉。
1: 我是无抹啦，我国干的啦。
0: 哦，你甲干的安尼吼，啊，莫吞哦，莫吞哦吼。
1: 哦哦。
0: 啊，干的啊，才甲迄个落掉配掉吼。
1: 嘿嘿。
0: 哦，啊，结果讲真好哦。
1: 嘿嘿。
0: 嘿，是啊，结落尾就袂疼。
1: 袂啊。
0: 袂吼。
1: 嗯。
0: 哦，真好呢！啊，你讲即摆喙齿无落去啦吼。
1: 无啊，迄只后
0: 生无
1: 落去啊。
0: 哦，好佳哉，本来咧摇落，摇落有紧张吼。
1: 哦，洗几粒遍，
0: 洗几粒遍，啊，就今哦，今麦就好去啊吼。啊，我甲你讲恭喜呢吼。所以讲
1: 哦，
0: 咱
1: 嘿，
0: 食物件
1: 无啥敢食会疼。
0: 嘿，本来无啥敢食会疼啦吼。
1: 嘿，
0: 啊，进入清气了咧。
1: 来个渐渐好去啊。
0: 哦，渐渐好去，啊，今麦就开播啊啦吼。
1: 对啊，
0: 哦，好赞赞，哦，跟你讲恭喜呢吼，啊，咱来用的时阵吼，嘛是爱去起颗笋一个哦吼，定期啊去好洗一下起胶啊，吼起胶啊就清清的安尼吼，安尼口腔保健会更加好哦吼，好，安尼感谢你呢吼，啊，明仔你再跟恁隔壁阿叔讲一下，请阿叔帮你倒收哦吼。好，感谢你哦，祝你健康哈。好，谢谢蔡大哥哈，感谢分享啦，大家用好倒收，别看伢在听营养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2-2938，谢谢大家。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啊，
0: 嘿，是，
1: 哎、欸，买你，本来甲我做假的时阵，去过关了无？

0: 来，喂，你好，喂，嗨，
1: 盈盈小姐哦，
0: 嘿嘿，是你好，嘿，
1: 火灯头一组啦，台南那个林丽颖呀，
0: 哦哦，你那个大哥哈，来，你大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因为刚刚小花错错吼，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来现场可以转数电话继续啊，靠通台中的吼，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哈，再去叫农民啊再收掉哦。欸，再冲一下，呵呵，这个礼拜五，欸，很快呢，今天是礼拜二，吼，个上两天，啊，去个上两天，你就要去放假了，吼，三天的连续假期，双十国庆，吼，国家的生日。

好，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73年的今日在月初六，埃及跟叙利亚从突袭以色列，引发着第四摆的中东战争。1981年的今日在月初六，埃及总统沙达特和平典礼当中吼，遭遇着刺杀身亡。1987年的今日，政府开75亿，用6年的时间在台北兴建完成国家戏剧院。国家戏剧院跟国家音乐厅正式启用。2017年的今日，卫福部同意推行无心跳器官捐赠，适用对象是同意安联欢和医疗，并且愿意器官捐赠的人啦。这是历史上今仔日不同款的年代，10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爱控制情绪，摩羯座智慧得宅，水瓶座精力充沛，双鱼座无限。一盒投机，爱卡达是对啦，你投机都袂固定了，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给咱大家哦。

0: 这是那个女资三人男的男性的 KPI 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做好汤，
0: 好啊，好啊，啊，直接
1: 啊，一汤全都是，啊，一做牙膏，
0: 等一下哈，
1: 啊，你练导班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你等，好汤一组，牙膏一组，啊，你全都是干要一汤呀？
1: 哎，要一汤就好，
0: 伊嘛是买二送一，你知哈？
1: 我知啦，知啦，
0: 嘿。
1: 哦，啊，明天早班了
0: 哈。啊，你等一下哈。
1: 啊，那就是3200嘛。
0: 不是呢，一桶全都是一桶，跟那1300呢。
1: 啊，那3300。
0: 我那加一百块哦，哎，全都是一的啊，一桶1300哦。
1: 我知了，啊，对，啊，那就是3300了哈。
0: 哎呀哎呀哎呀，
1: 我一做牙膏啦，啊，一做好汤啦。
0: 哎，阿哥全都是那个
1: 鸡汤。明天早班啦。
0: 哎，对啊对啊哈，明仔早班哦哈，啊，那3300哦嘿哈。阿姨的0923的电话哈，好，谢谢大姐，好，好，再见，拜拜。
1: 我靠手机啊，你靠存的买单，拢会当。
0: 好啊好，啊你手机也冇落去公司过嘛吼，对吧？
1: 有啦，拢有啦，
0: 好，那就 OK 了哈，好，感谢大姐哦，嘿，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感谢，好，谢谢，来。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啊，盈盈，我准备叫一个好康。
0: 哦，好啊，一组哈。
1: 哎，是。
0: 啊，大姐，电话0931几几嘛哈？
1: 0931。
0: 嗯，来，我读出来，我读出来哈。好，谢谢你哈，一组好康，明天早班哦哈。
1: 啊，寄到呀，你知无？
0: 我当然唔知呀，我电脑无连线嘿。你敢有无讲？你也有无讲电器？
1: 我想讲，你当时会到？
0: 明仔啊。
1: 明仔到安尼，一旦甲寄这个过，同款台中市、
0: 啊、你等一下中山。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欸，我回团啦，
0: 我怎样回团？嘿，妈妈，
1: 我要去找 K 哥啦，
0: 要牙膏呀，
1: 嗯嗯，
0: 好好 ，K 哥一组哈，
1: 嗯嗯，
0: 啊，这个电话嘛哈，
1: 嗯对，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哈，
1: 好好
0: 牙膏哈，再见再见，好来。

0: 哦，我最近看人咧分享，哦，花旦，花旦有真济好食的呢，吼，哦，哦，今麦有啥物港式料理海鲜呢，吼，哦，都不知道以前
1: 我小时候，哈，
0: 哎，你好。
1: 好汤
0: 头要两组，好汤
1: 要
0: 两组哈。
1: 哎，你
0: 知啊？你我知啊，你电话七九，你着这个哈。
1: 嘿，
0: 好，谢谢大姐，你给你写两千哈。好，再见哈，拜拜，好，感谢，好，感谢，嘿。

0: 当然，咱回转，我想爱。像哎呀，那个茉莉花，茉莉花坛梦想馆，然后还有什么？咱回大的真爱油嘛，真多哈。所以你个看回大吼，因为我无住中山路遐吼，啊，伊迄边啊，伊即马哦，遐有老的咯，麦当劳、肯德基啊，哦，连星巴克的有。哎，刚我每家的搞科技哈，前无做古以前啊哈，这个。回短一点的星巴克啊，因为他们星巴克现在注重人文嘛，所以都有 不同的那个特色哈。然后那间听讲都是砖啊，因为咱砖啊有嘛，回短砖啊，你看我有那个人家送的杯垫的是砖啊。提了哈，椰树吸水性很够嘛哈，也是非常的有特色。还有我最喜欢的这个芒米灰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茉莉花茶好喝啊哈，阿姨今晚我做这梅亚酒哦，很多的周边呢这种产品哈，提关掉椰护咖给的，哎、欸，我感觉是袂歹。还有那个这果酱哎，然后好啊，后迄、那个伊迄个做啥哈？那个也是很特别，叫什么那些我不要讲。伊个做迄个吼酱咧拌面诶，哦，不知道是不是有加了香椿，还有加了啥物啊？我想想，不要讲，哦，这嘛是拢在地的特色安尼吼，拢袂歹啦吼。你要即嘛新的吼文创的，就讲爱提高它的产品的附加价值吼，啊，赋予它的新的生命力安尼吼。啊，去因观光客 UK 来嘛吼，这边都很不错的吼，咱固定拢会举办活动嘛吼。好，来，听众朋友吼，有闲来行行看看，拢袂歹啦吼，回单嘛吼。你其他店是没出名，有迄个肉羹啊、油肉炉啊，锅贴、蒸饺都有啦吼，都不错吃哈。好，来讲到这精神都来哈，因为可以在上电话给小个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李李三三哦，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啊，哎哟，是我阿姐，
1: 你的家能用好汤头哈、啊。
0: 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
2: 你好，三条水果，

0: 好，来，家属个苏天下属人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哈、哦，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哈、哦。这个 Bigo 哦，这个新闻哈、哦，大家拢在关注哈、哦。Bigo 联邦调查局 FBI 系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美籍华裔哈、哦、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伊涉嫌接受中国大陆政府指示，监视台湾罗清德总统在美国后生赖廷甲因厝内底人哈、哦，去因。因囝啦，总统的囝甲因兜吼，车辆在主行，团登去大陆。张婉莹被捕的时阵，正准备前往上海，登记以前去和联邦执法人员逮捕，被控告无依法登记，做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吼。FBI 局长巴特尔系和在社群平台吼发文，勒讲即摆的逮捕行动，并且吼经过外国敌对的势力，美国唔是讲会当和因安心进行间谍活动的这个地方啦吼。好，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
0: 你好。哎，是。
1: 我
0: 牙膏哦。哎、
1: 欸、哎、欸，我叫问你哈、哦。
0: 啊。
1: 哎、欸，爱吸烟咪哈，还是姐姐是困较未起，还是
0: 靠困？困较会起呀。啊。当然是帮助困眠内面有美甲钙呀，嘿，安那样。
1: 我那。
0: 来，
1: 我刚好按。
0: 你等我姐，你等我姐，来，我先过节音啦，好，你等我姐。
1: 哦。
0: 来，我进功课，我甲大家讲一下吼。你若会精神上好的话，你 Q 爱较早食嘞，知无？因为内面有米群啊，你可能对米群较敏感，大姐你听有无？
1: 哎，
0: 所以你的毛要迄、那个要晚晚才食，你听有无？你的半晡啊，是你食早时中昼下晡安尼，你别想晚食，你听有吗？
1: 在我都中昼甲暗时食了。
0: 你该早时甲中昼食啦，啊，你规工精神体力来较有，你莫暗时啊食，好无？
1: 我就该啊，即摆暗时唔敢食，我上早是有食心脏的药啊。
0: 哎，我跟你讲，你该药啊隔开一点钟就好啊，点外钟安尼就会使啊。
1: 我都食饱就个食咩？
0: 嗯，啊，你康心豆食嘛无要紧啊，你听，哦、你药啊敢唔是食饭后吗？对吧？
1: 我食饱食啊，人少一点钟那食西药安尼啦。
0: 哦，你拢安尼样。我是感觉你会使饭前啊，就早时起来你就先食咱的 Q 话筋。
1: 袂讲咧，抽食饱食较好受
0: 迄个。因为是脂溶性维生素啦，啊，但是我的意思讲，鱼你够有食，又今日有时阵食甲叮当起，你听有无？
1: 哎、
0: 欸哦，所以安尼啊，看你家己调配啦，你也袂乱记就好啊。就是讲，
1: 我食药是食一遍尔，
0: 我知我知，所以我的意思讲，你卖个药当在家里听有啦哈。
1: 哦，食了有啥啦？不是会较精神较好
0: 安尼啊？对啊，因为内面有米群啊，所以你白天吼，你精神体力有啊，较袂人拢一点咧要做独孤鸡啊。
1: 哦，
0: 系阿美，咁佢系稳定神经，所以伊对困眠嘛是有帮助的。
1: 哦，
0: 安尼了解吼，嘿。
1: 一个搞啊，提出做来。
0: 好，牙膏一组吼，嘿，啊，安尼你了解啊啦，哈。
1: 好，
0: 你家己调整看卖，啊，若有问题，你再去敲我，我再教你安怎食，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啊，0492350这支哈。好，牙膏哈，好，再见，再见哈，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你好，哎，是。嘿，来恭维啊，请恭维啊，大哥，哎、哦欸，你上线了呢、啊，嘿。
2: 有好汤头无？
0: 有啊，奈无？大家嘛有，嘿。
2: 阿叻啊，
0: 嘿，
2: 我叫两组啊。
0: 两组啦，哈，好。阿、啊、你
2: 两组偌济？
0: 两组偌济？就是2500罐。
2: 阿叻啊。
0: 2600罐，嘿，安尼好吧？
2: 好，
0: 好，
2: 地址你知啦吼。
0: 我跟你讲，我是唔知，电脑会知，电脑有记录。来，你拢留自己电话和公司嘛，是吧？0912哈，376哈，阿别莫读出来哦哈。好，爱给你寄过哦，嘿，谢谢大哥哈。阿金的话明仔就到啊，嘿哈。
2: 明仔。
0: 对了，应该是明天会到了，嘿。
2: 好。
0: 好好好，好，那2000哦哈，谢谢你，嗯，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谢大哥请客哎吼，好来李立的空2233点位龙卡卡好通哈04-2260-2233来听众朋友哈喝藤桃猪喝了立杰跟黄黄嘻嘻笑咪咪哎咋看起来我刚看温度刚才23度娘娘哦真的凉嘞我真正真心感觉小块冷冷啊小块冷冷啊虽然我都有搭外套然后好加在我是快幸福我开车啦哈啊我拢穿七分袖穿七分袖又拢伫冷气房内底还带外套然后我带一条那个小的那个 丝巾吧，还袂使算围巾、丝巾吼。啊，你啊冷的时阵披咧，我感觉是足好用的，很方便哦。围咧，你得给做烧暖，吼，给做温暖的哦，吼。所以身体保重。最近温差变化当中，无注意你要去减掉呢，身体保重，唔通个营烦恼哈。啊，食较营养的。啊，你最近感觉稍微减掉吼，人个迄个中医师讲，你要滚一点汤。胡椒啊，深较济咧，甲肝憋出来你就好啊吼。所以哎，咱的身体爱用劲啦吼，时势得好命，咱拢唔免惊，好不好？哈，营养补充品来看咧看咧个对咧哦。酵素搭配 Q 一加一大于二啦哈。来，李丽的空李丽三三定位拢甲看好通哦。以上是功课，谢谢大家哈。

0: 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哎，
0: 哎，来，有听到无？我莹莹啊，
1: 我在地号床头一组。
0: 好，来你六空零零三三的电话，利用随时啊卡这个部分，我们是持续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说，FBI 酒店讲 ，Vigo 不再是可以安心进行间谍活动的地方了哈。伊讲，小强在 Vigo 领土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是一名外国领袖出来面的人，然后佫想要坐回飞机等于上海吗？门都没有哈。FBI 将对查任何危害 Vigo 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隐蔽在哪里，拢会该绳之以法。那根据 FBI 洛杉矶反情报小组成员甲联邦法院提出的刑事起诉书，34岁的这个张婉莹甲一个港丁呢，涉嫌在2025年高贵前往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干是一名台湾歌仔的官员家属，去引导啦、车啦、甲车牌这些资讯哈。好，那公开诉讼并无点名遭受监视者的身份，但是美国媒体引述一块人事消息讲，目标就是赖清德总统的中柱吼赖廷甲伊出来的人。FBI 之后也在社群平台发文吼，直接点名张婉莹，涉嫌监视赖清德后生引导的人，包括去引导的车，相关资讯要回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这个联络人，然后那赖廷甲这个。伊是甲这30多岁吼，是一个工程师吼，赖廷宇哦，哈，来目前吼，任职伫荷兰跨国电子企业飞利浦吼，甲伊的太太陈小一有一个在美国出世的囡仔，吼，伊2010年摕到凯斯西厨大学电机工程学士学位，然后摕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工程硕士，啊，个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博士的这个学位啦，吼，好。那这个部分呢，哈，起诉书讲张婉莹就干两个技术，连接北京政府的领事保持联络，曾经真侪摆在台六甲相关领事哈，碰面。伊2025年来过，透过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哈，一个同学，实在其中一个台六的官员，然后好，那这个好啦。张婉莹吼，住伫加州尔湾吼，伊是房地产经纪人吼。那因翁伫港资公司领职，那去了联系的时阵吼，伊跟他表示讲，他什么都不知道，拒绝进一步的评论。张婉莹五号在洛杉矶联邦法院头一摆出庭，然后好，那中国六外交部一个发言人在北京对美国 NBC 新闻网表示，因并不了解这件代志，讲中国一贯反对夸大其词的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指控这指控是对中国的诽谤加这个抹黑。CBS 说，过去美国真侪摆查到中方人员在美国干涉骚扰大陆的异议人士跟民运人士，美国司法拢近年吼，得处这个起诉涉嫌替北京政府秘密从事情报监控甲抓捕异议者的这个猎狐行动的人士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先甲大家讲到这吼。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嗯，对啊。
0: 嘿，是啊。
1: 哦，我点个。
0: 多介绍来，爸爸那讲无紧嘿。
1: 嗯。
0: 买啥？
1: 牙膏一条对。
0: 牙膏三条一千啊。嗯。
1: 三条一千啊。
0: 哎呦，对哦，一条三五三条一千啊，嘿，买五斤吗？
1: 牙膏一个。
0: 嘿，安尼牙膏一个哈。
1: 啊，各位。
0: 喝汤头吗？还是啥？
1: 喝汤，嘿，喝汤头。
0: 喝汤头啦吼。
1: 哎。
0: 安尼各一组啦吼。
1: 哎，马上搞啊。
0: 哎呀哎呀，多两千哦吼。
1: 好好。
0: 啊，大哥，你电话就是2533这支吼。
1: 哦，
0: 对对对，没读出来，没读出来哈，有资料啦哈。
1: 哦，人人人有。
0: 呵呵呵，啊，马仔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哦嘿。

好，来听歌啦吼。大姐讲要听这首《地高我大》吼，最近的欣赏放一片的歌声哈，来。2602333银沙卡代理哦哈，控诉2260233阿妈讲阿娘问阿孙那张卡电话，讲阿妈你个传着嘞，带同学要去等下继续烤肉，无阿多。上次他们说太好吃了，今次该个阿酒鬼瓜安尼吼，来阿妈辛苦了哈，谢谢哈。你讲袂啦，有秘密武器就搞定啊嘞哈，进来叫，进来叫，谢谢哈。2260233三卡代理哦。

0: 你靠近月台边啊，离开很远，好看安全。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太平，我要爱。
0: 我知。
1: 喝汤头
0: 啊，讲不住了嘛。
1: 啊，买买茶啊。
0: 好，来，妈妈，你要喝汤头一盅啦哈。
1: 哎，买茶啊。
0: 我知哈、哦，谢谢你，
1: 兄弟啊，
0: 好，拜拜，感谢哈，感谢这种老主顾啊哈。

0: 啊，来，好朋友，你拢电话随时来看好通吼。来讲到健康避险制度，十月一号上路，头一天超过十万人响应哈。一直到四号，总共37.5万人按健保快易通 App 登入健康存折健康币专区，反应热烈哦。卫生部长赵忠良表示，未少民众为着累积健康币，参与的左心右流的接种，和去年同期比较，两大公费疫苗接种率提高1%至2%哦，所以这有诱因，有帮助，很棒啊！哈，邱忠良表示，给立国建树哈，这个 Health Go 这个 App 下载的次数呢，是免费 App 的榜首。那本个月一号上午在点个四号暗时啊，哈，同意参加健康币活动人数来到375,961人，完成的生活形态评估量表的人数是344,436人。一叫回天啊，立即要五注疫苗、公费癌症筛检、成人的预防保健服务，都在当地的健康币。头一摆利用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登入健康币专区，你就有200币。我跟你讲，你登入都币啊，200哈、哦。那完成生活形态评估的量表，会当搁再低到100啦哈。那累积健康币量啊，在2月开始哦。来，12月开始，你可以兑换健康的商品哦，一枚可以换几块哦，啊，100块。那你看，你登录200啦哈，啊量表个下喝个100，你都300币，等于300块的意思呢哈，300块的意思哦哈。好，那这个真正是袂歹啦哈。那想要换健康商品，就中量表示，你要先绑定国健署的 Health Go 的这个 App， 完成身份绑定注册。目前已经有175,079的人完成订立哦，累积健康币量哦，你可以在超商、量贩店、社区有叫医疗机构、运动专业哦，寿险业者的这个五大公司协力场域来兑换哦。那给你接种流感、新冠啊，个健康币的措施，拢伫十月上咯，即几工啊。流感、新冠两大疫苗打气踊跃啦吼，真侪拢是为着健康币来的吼，健康币而来。那疾病管制处副处长林明贤咧讲，本季左流右心的疫苗接种措施反应热烈哈，给左流右心一起打哈，该熟悉更加熟悉。真侪人为着健康币来吼，刚十月四号暗时啊的12点。哦，流感疫苗累积接种有82.9万，新冠30.3万，两个接种情况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到2%。哦，其中个以新冠先中活动上加明显，另外部分民众 complain 啊，今年1月到9月哈，所进行的健康检查没有办法纳入计算，咋在的慢性检查？立即部分哦，就中央表示，任何计划拢有起算点，那做。往前追溯可能会产生更多认定的问题哦，也加国建署进一步评估这个可行性啦哈。好，国建署的这个 Health Go 哈，下载哦，免费榜首 App 得一秒的第二 Number One 哈。那这个流感新冠哈，它接种率比去年同期高1%到2%，哎，这也是好的现象了哈。你总是凡事都有一个诱因驱使你去做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是达成就很棒了哈。来给大家按赞哈，哎，赶快登入哈，换这个健康币哦哈，祝福你。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哎，我莹莹，嘿，
1: 嘿，嘿，哦，你是那个电台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嘿，
1: 哦，好好，
0: 嘿，
1: 哦、我要跳一组那个好汤头。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哦，
0: 嘿，你好，
1: 我要倒去个。

0: 喂，你好，喂，
1: 你好啊，
0: 嘿，你好，
1: 用一座好灯头来，啊，一座机构来的呀。
0: 来，早上叫明天到，你也连假不用啊，今麦赶紧给叫起来就对了哈。26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来，你妈妈讲要听上新的所在，刚回二姐歌声，最近来欣赏。控诉2260233银刷卡等你哦，感谢你哈、哦，谢谢。喂，你好，喂，
2: 哎、
0: 欸，你好，王莹。
2: 哦，嘿，好烫头。

好，来拍摄哦，对啊，电脑一条条哈，来，我们现在才要进广告哦哈。哦，咱的火腾头真正大家俄罗斯大吉，今麦凉啊！哦，食火锅煮只小汤，偌好你敢知吼？那来甲大家分享哦，好汤怎么好用，你知道吗？怎么煮都好用哦，张哦，我真正厉害哦，爸你就厉害哦，因为有迄、那个哦，好像中秋节剩下来，黑客人编嘞吼，啊，我的。也扎扎那些的，不要一次拿太多出来嘛吼。然后存一袋迄个三盏的呀吼，啊三盏很漂亮，我妈讲长一袋嘿，做做水的吼。啊，我们把的起来，迄个先甲吹一些，吼先甲吹一些，用蒜头啦、火腾头抹抹了吼，来火腾头的加火用抹抹了，等个吹些料起来，个放伫迄个锅子里面就开始慢慢煎。吼、哦，不变得脆皮，哎、欸，哇！你讲脆皮烤猪肉，迄个靠咧卖啊！我妈妈去洗头的时啊，头家娘哦帮伊倒卖，迄个靠人咧卖一烤安尼哦，哎、欸，几啊包呢？一小盒而已哦，都不大不少，全家人吃都不够，不够塞牙缝。哦，昨天呢，我妹老公哦哦，好好吃，弟弟等老公哦，好好吃，我可以翕相片看，我紧等啊紧等啊，就暗等安尼吼，然后包那个美生菜。哦，真正外酥，然后那个肉又有一点汤汁吼、哦。我没讲，哎，那家好食安尼啦吼，赞的哦吼。所以你看，我的传我朋友，我别人我人要去韩国啊吼，我传回讲，哎，先你品芳姐，你看我这台式的吼、哦，啊，你要去吃韩式的，我这美味的，按赞按赞哦，看起来就很好吃哈、哦，哎，确实是真的很好吃。你看我那芊芊妈妈的讲啊，芊芊妈咪讲，哦，哎呀。贺腾桃，迄个伊是新客户嘛吼，然后伊讲哎三层吼，啊真正沙沙的吼，啊我那个贺腾桃都有够好食，真的。啊你若讲你要吹电锅吹，有的人用电锅吹嘛吼，吹一些，你也可以就是挖贺腾桃，蒜头铺一铺吼，这样也很好吃，起来再切片就很棒了吼。还肉汤啊，个猪汤哦，叉菜，妈妈用迄肉汤落去叉菜安尼吼，还做芥蓝啊哦。菜，规盘食空空啊吼！阮弟个昨天迄菜汤搅饭安尼配配咧吼，伊较慢转来嘛吼，我哎呀，即个青菜拢你诶吼，阮拢有食。妈妈另外个撒迄咸菜吼，哇，那个汤吼，你知影天然诶，都迄个肉汤啊，肉汤吼，足甜诶吼，足清甜诶，啊，你着。迄咱的好汤头个调味一罐，哇，那个汤妈妈加豆腐跟紫菜就美味，好好喝哦，食个巴底都吼。然后我哎，赶快中秋节比如果有存一罐，可以出来供给你嘛嘞吼。哇，你吃烧那个脆皮烤猪吼，啊配那个秘鲁也不错哈。好，所以讲有那个伪出国的感觉，对不对哈？啊，所以讲来听就没有吼，生活的仪式感要满满。你家己吼食啥物迄个外口的料理。狗靠是好吃，但是安全卫生的问题，我说真的，有没有最近新闻够人来踢爆？我可能已经够野了哈，大多数都还是很讲究卫生的哈。但是有时候你哪会知道是不是安尼哈？所以讲，咱家己来做把关。该住上该是在星期个够健康，就是咱得力白红桃永鲜的好汤头哦。啊，你的猪肉补袂落去，吹气还够哈。食咱的食咱的好料力量，洗吹气，盘加落回去个哈，一条350块，一千块，开一千两两，一旦够赚。给大家吃四个喙齿的健康，换一个白煮用看卖的哦。有好无歹啦吼，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04-2260-2233，以上是广告哦，谢谢哈。

0: 喂，王英英，你好，喂，你好。
1: 欸、我要订好餐。
0: 来，欢迎早安，王英英哦，喂，你好，喂，你好，
2: 嗨，有、嗯
0: 啊。Yo，
2: 我要爱伊去过一组啊，汤头一组。
0: 好，过一组哈。啊，甲妈妈写咧，啊，你电话253手机哈。
2: 哎、欸，你
0: 好。没读出来，没读出来，嘿，我知影哈。
2: 啊，
0: 安尼2000哦，嘿，妈仔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哎，改讲我巴肚会枵咧吼。我爸讲好，啊，来去买去较水的迄个三珍肉回来吼。哇，我再来烤，我爸爸烤出心得啊，吼，这次非常成功，大成功。来，喂，你好，喂，嘿。
2: 喂。
0: 嘿。
2: 哎、欸，英玲呀，哈！
0: 哎、欸，我是呀、啊，你好。
2: 哦，那下、
0: 啊。哎、
2: 欸，我好汤头一组。
0: 好啊，好啊，哈！啊，甲妈妈写咧，啊，你电话，哎、欸，你嘛回答嘛，哈！哎，唔是，你电，哎、欸，电电话石头。
2: 石头。
0: 啊，石头一边啦，哈。
2: 哎、欸。
0: 87石头，我想要加八乐哈，8730几几。嘿，好汤一组哈。
2: 哎、欸。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哈。石头就是八乐坐档的坐，久不要坐啦，三多三多哈。阿哥，咱的听众也很多的哟，哈。

0: 欸，我今天又看到这阵的新闻哈，要不来先讲这個，哦，这个高铁哈，即马经北班南下，台中哈专车自由座哈，北河开始每礼拜五连假前一天实施，因为这次大家惊到啊哈，疏运通勤跟返乡人潮，高铁说要多三倍的载运量，因为规个惊噶，大家都挤不上去哈，所以国庆马上要到，鼓励分流了哈，再加开深夜的哦，轻压诶，记得修班车，好修班车。啊，管理工，鼓励这个假日开诊的部分呢，我以后伯公今天要开会看看哈。好啦，啊，生病就要找医生治病，对不对？那平常时咱的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诶哦，感谢哈。都叫人讲，诶，哦，那听到。妈搞东西啊！我等下我们来数数看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喂，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哈。姐姐电话2491这机哈。
1: 对对对。
0: 赶紧下的哦哈。好，明天都早班哦哈。
1: 好 好,
0: 好
1: 謝謝，
0: 谢谢大姐，拜拜。好，来，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2: 哎，我牙膏一组，
0: 牙膏一组哈。好，来，哦，你红红给我赶紧下的0928这机哈，谢谢你哈，拜拜。来，华一丹，大家好，中大这里点再会。
3: 我是鹿港鎮鎮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4: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5: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